0: 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3: 没有快乐怎么过？
2: FM 八十九点一，
4: 交广
2: 面对面，
4: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欢儿。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田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走进今天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陶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0: 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看看最近的天气啊。这个天气啊，昨天到今天，我觉得这个气温还是挺高的哈。根据花田市气象台2026年8月10日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偏南风3级到4级，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小雨，哇，这天气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体感温度就已经达到31度了。
0: 现在外头嘛，是挺早上是挺晒的啊，那可能这两天虽然立秋给咱一个仪式感，这两天有点升温了。
1: 对，这温度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凉快。
0: 昨天白天就挺热，但晚上之后还是比较凉爽的吧。因为它最低气温咱们看21摄氏度，还行啊，还可以，不是很热但也不是很凉。头几天体感温度都达到19度18度是吧，哎，所以是非常凉爽的。那这最近一周呢，这个气温可能就是有一个走高的过程，因为我们那天看了那个天气预报的一周趋势啊，未来呢，明天呢也温度还行，等到周四的时候会有一个降雨过程，对吧？
1: 都说这个秋天下雨不会越下越凉吗？那怎么没有觉得它越下越凉？
0: 它没到那个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候呀。你刚立秋，
1: 因为到现在还是属于这个伏天。
0: 对，那你看下周的话，基本上是有雨的，相对来说温度还是挺低的啊。
1: 温度也都集中在20度左右，它的最低温度，就还没有，觉得其实还是挺热的。
0: 还是挺热的，确实啊，还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带一件外套，适时增减衣物。
1: 你看上次。上周立秋之后啊，就是周五
0: 突然就凉了哈。
1: 但是它周六周日那两天，它的最低温度其实它都集中在个位数，就是9度、10度这样。
0: 哎，特别凉，我那天那两天都抽筋了。后来想这个外头风太凉了。
1: 那两天出去玩，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你看我那天周日那天又去了这个建卫潭，然后在那就开个小车转一转，其实那小风什么的，你再看看景，还是挺不错的。
0: 还是可以抽出一点时间逛一逛大自然，是吧？
1: 对，
0: 这个温度现在还是比较适宜的。东北我觉得现在再热，它也不可能热到头一段时间那种感觉啊，我觉得还可以啊，相对来说还可以接受。如果你要东北来旅游

0: 的话，这个季节，尤其吉林省是不错的，但是辽宁还不一定。
1: 辽宁温度还是蛮高的，昨天跟朋友聊天，他说他那边的温度还是在34度左右，
0: 而且人居多，去大连的人特别特别多，所以呢，大家好。
1: 马上快开学了，人再多，他再不出门，
0: 什么时候开学？
1: 那月底不就要开学了吗？
0: 八月末是吧？所以呢，大家还是出行的时候，哎，看好天气预报，带好这个随身的雨具啊。我这个假年假下周开始休。然后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聊话题挺有意思的啊。嘉伟的选题啊，如果可以给自己每周省出半天完全自由的时间，你会用来做什么？
1: 还有人说我抠，我说为什么就让省半天？因为省一天，你也确实费点劲。
0: 像你这种没有家庭负担的人也重吗？
1: 哎呀，很费劲，每天很忙。就是忙各种各样的事情。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所有的这个交际呀、各种的乱七八糟的。反正我觉得我每天的时间排的都挺满的。
0: 每天时间都挺满的，也挺好的。我觉得让自己充实一点是一个好事情啊。那我
1: 还说半天时间就是出来喝酒吃肉，那你就除了吃喝喝就不能想点别的事儿吗？就吃喝喝就还用省出来的时间去？那每天吃三顿饭干点啥不行？
0: 你看这家开始抨击声挺有了，不要这样啊。那其实吃喝我觉得挺简，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挺简单的一个事情，唾手可得。那如果说这个想
1: 换个层次想点别的事儿，就是我
0: 省了半天，如果说给我半天时间，我现在闲下来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当你有了家庭，当了妈妈之后，你闲下来你很难脱离这个角色了。你看，就是这两天
1: 你还是围着孩子和家庭去转。
0: 我还行，没有围着他转。但是你看啊，最近这个在做那个什么嘛，这你看。牛油棒也到了，也开始卷了。然后那天还做了郁金香，我觉得就是当我闲下来的时候，还会做一点儿，哎呀，跟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看做的牛油棒，就是也在尝试着做一点手工什么的啊。我就觉得可能他大家都说你做点那个简单的，就是让自己歇一歇的这样的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哈，但是
1: 做手工其实特别费手，很容易出现腱鞘炎。
0: 我今天早上可能是昨天晚上压到这个手，有点疼啊。偶尔做一做，你看大琪姐她不也经常的？
1: 她现在都已经不敢弄了。
0: 哎，她会勾这个东西，我觉得好神奇啊！这个我就学不会，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显老化。显老方式嘛，哎，过去咱妈妈那辈儿是织毛裤、织毛衣，然后后来他们又勾这个，现在我觉得我这手不行，我就掰一掰那个扭扭棒，是吧？
1: 上学那时候我还绣十字绣。
0: 十字绣我绣太累脖子了。
1: 你举起来绣呀？
0: 举起来这样绣。
1: 你这拿起来绣吗？
0: 如果现在给我半天时间的话，我想我会就是抽一点时间放空一下自己，躺那就什么都不想。
1: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吧。就我觉得，就像我说，人也好啊，或者是咱们说的一些电子设备，你时间长了，你是需要给自己充电的，但是这个充电方式，我觉得可能是各有各的这个方法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放空，什么都不想，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光，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
0: 方式。我现在只想独处，我只想有一个小园子，养点猫，养点狗，就是。
1: 你还没退休呢。
0: 没退休，我已经开始想了，就是在那里都多
1: 退休之后可能你就不弄了。
0: 那是我不是，我是觉得养了之后我很心酸，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小动物嘛。但一想到它活不了太多年，我就觉得啊，好难受啊，好难过的。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方面的疑虑啊。但其实我觉得半天时间的话，我就只能是3个小时放空，2个小时健身，这半天过去了。
1: 那我可能会选择都放空，就是在家躺着。
0: 哎，你没发现吗？上学的时候，老师总说：“你想啥呢？是不是？别发呆。”但你后来发现，上班了之后，有的时候你这个精神也会有的时候貌合神离，就不知道上来没有，什么都没想，也什么都没做，就在那静静的待着。其实人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就是完全放松的，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不用去商量生活中这些琐碎的枝枝麻麻的事情，是不是？我就觉得，这样还是挺好的啊。那其他朋友还会做什么时间呢？做一些什么事儿呢？有自己的时间，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1: 这个上次给小汉点歌的军伟同学又来了，说他有时间他就是躺着， 那咱说是你省出来的时间，那你从躺着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吧，还躺着。
0: 其实不是啊，他可能是就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就爱躺着了。年轻人都四处蹦的，有的是事儿。然后小胡同志还说时间就是金钱，半天时间不少了，可不是怎么了？
1: 嗯，
0: 当你那个身处家庭环境当中，你觉得这一地的芝麻得捡的时候，真的是挺疲惫的啊。
1: 对，因为你看这半天，咱们今天给到这个互动话题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如果你可以给自己每周省出半天的时间，那你想什么叫省出半天的时间？而不是说这周一到周日，那我就随便找个半天，我什么都不干了，就认为自己省出来的这种。
0: 嗯。
1: 而是说一点一点的这个碎片化的时间，你把它整合起来，哎，是不是多出这半天你能干点啥？
0: 嗯，其实我觉得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什么呢？说现在的年轻人如何让这个周末过得更加充实。
0: 我一般周末充实我都干家务了。
1: 你那都不叫充实，人家说的是如何把这两天变得像过了三天一样。
0: 干个兼职。
1: 他说是从周五下班开始，先回家睡觉，睡到晚上12点起来开始活动。
0: 嗯。
1: 然后活动到第二天早上，应该是就是活动到周六的上午。
0: 嗯。
1: 啊，然后中午再接着睡。
0: 嗯。
1: 睡到下午起来接着活动。
0: 嗯。
1: 啊，就是这种，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时间极尽的压缩在一起。
0: 哎，那也太累了吧。
1: 啊，然后说让这两天过得像三天一样，
0: 那我觉得有点太辛苦了。我觉得没必要。
1: 就其实一点都不辛苦，就是觉得能干的事变得更多。
0: 其实你早起就可以啊。其实我觉得啊，我现在特别爱打扫卫生，就是干家政那活儿我可爱看了。
1: 你退休开个公司？
0: 太累了，我干不了。就是但是也是一阵一阵的。
1: 嗯。
0: 有一阵就特别享受收拾啊，就把沙发都推了都挪了。我就是可能是有些许的强迫那个反应，沙发后边脏东西我有的时候会拿条子绑上抹布去擦，但是有的时候必须把这沙发推开。
1: 嗯。
0: 我是不允许它陈年的这个旧垢在下面的。玻璃呢，咱有擦窗机器人和这个各种各样的啊设备，定时的咱们就要刮一刮擦一擦，我觉得很亮啊，就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可能是经常我们平时用脑子吧，比如说咱们平时说话要过脑子嘛啊，就觉得有的时候从事点简单的体力劳动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现在啊，唯一没有培养好的就是种地这块，我还没有培养好自己。我妈妈种地种得特别着迷啊，人一到年龄就血脉觉醒。
1: 就离退休还有十多年呢嘛，就是这时间完全够你学。
0: 我错，还有20年。
1: 就完全够你学了，就是各式各样的，你想怎么样都可以学。
0: 你看我其实我就特别感慨，我原来有个朋友啊，他家后来搬到吉林去，然后我爸生病那段时间我就住在他家，紫金江上嘛，江南那片儿。然后他家的大姑女儿呢和我的儿子差2天，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跟大女儿睡在一个房间里的啊。那时候我朋友不会做饭，然后我爸爸在那个医院化疗的时候，我就每天给他做饭，就是比如说晚上把这个排骨炖了，然后早上起来再炒什么青菜，然后把这个汤再弄好带过去，然后我也会给他们留嘛。他那时候就说唐奶你太厉害了，你怎么这么会做饭，然后那个怎么怎么样啊。我说都是生活逼迫的。那天我看啊，孩子都一点的大了嘛，蒸馒头蒸包子全都会了。他原来他根本就不做，他是公公婆婆给他料理这个家务和孩子的，啊，他基本上跑外，他也不是当地人。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说这么厉害，他说你看活到老学到老嘛。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你学会了就是会，你会有一种成就感。
1: 对。
0: 就像刚才我跟嘉伟展示我那个扭扭棒，我感觉我挺笨的，但是我能做好是一种成就感。我们每天都是要给自己找一点这个自信心，因为生活中的打击实在太多了，是吧？你说网上天天攀比。啊，谁的钱多少，谁的车有多豪华，谁的房子有多大啊，是吧？那我们看了之后心里难免会有一点波动，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微小的事情可以稀释那个，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美好一点啊，稀释你的痛苦。我们不是听过一句话吗？用宏大的叙事背景去稀释痛苦，在微小的事情中寻找幸福。那可能这扭扭棒就是近期我的幸福，我觉得还挺好的。
1: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0: 嗯，是吧？咱们就得学会怎么让自己找乐啊！虽然我还有20年退休，正整整20年，整整20年，但没关系啊，心态好啊，我争取50岁我还这个状态。60呢再说。
1: 我头段时间不是每天都在跑这个口前和化电之间嘛，这化电这块修道，我就每天灰特别特别大。我在想说，如果可能我要省出半天时间，我都放在洗车上面了。 因为我上周周末的时候，还找了一个这个清洁的地方，把这个车里里外外全都刷了一遍。
0: 嗯，
1: 但是后发现刷完之后跑了一趟又
0: 是非常亮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这个灰尘比较小啊。
1: 然后我还上周刷车的时候还给车打了蜡。
0: 嗯，
1: 就现在这个灰特别特别明显。
0: 但是洗的时候好洗啊。
1: 嗯
0: 嗯，
1: 冲一冲就干净了。
0: 嗯，哎，你只是比较在意它而已，你现在还挺在意它。
1: 哎呀，那不主要是脏，我真的受不了，就外边那灰啊什么的弄得特别特别多。
0: 你可以自己去擦一擦。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脚仔自己事情来做是挺好的啊。
1: 对啊，看到一些听友留言啊，他说这个上班族嘛，他说这个如果每天每周能省出半天的时间，他说终于不用再赶时间表了，他说关掉闹钟。慢悠悠的逛趟早市啊，啊，不用上班，可以挑挑这个新鲜的青菜，边走边看。
0: 嗯，
1: 这也属于对自己的一种放空。
0: 对，有的时候去早市啊，
1: 嗯、
0: 逛一逛，我觉得是挺好的啊。
1: 对，特别是再过两天，可能这菜都要罢园的时候，你再去早市，能买到不少这个我们秋天可以晾成干的蔬菜。
0: 晾成干的是，比如说呢，豇豆角干，我妈妈原来还弄啊。
1: 嗯。什么土豆干、茄子干、辣椒干，
0: 那都可以自己晒。那天啊，老逗了，回婆婆家嘛，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儿子问我，他那个小区外面有一个喷泉池，现在不喷泉了嘛，然后他不有边上有那个大理石吗？大理石上我认为就是土豆干，糊熟了切片。我儿子问我妈妈这是啥？我说这是土豆干。他说想想就好吃啊。我说这个是收集起来冬天吃的。
1: 嗯。
0: 哎呀，糊熟了去切片啊，他是这样的。然后他们不认识，我还跟他科普了一下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冬天我打算让他尝尝什么叫土豆干。
1: 他没有吃过吗？
0: 应该没有，一般都吃鲜土豆。
1: 嗯，
0: 一般我们都给孩子弄的鲜土豆，吃过也忘了。
1: 土豆干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一个东西。我妈头段时间问我，我说你就给我晾点土豆干吧，她就觉得费劲。
0: 它是怎么晾啊？
1: 那小土豆要糊熟了，然后要扒皮，要放凉再切片。
0: 哦。
1: 热的时候你都切不成形。
0: 啊、哦，因为它淀粉就
1: 嗯，对，它就碎
0: 了。凉
1: 了，
0: 它淀粉会那个，
1: 就有一个回升的过程
0: 啊、哦。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土豆干你怎么吃？炖肉？
1: 嗯，或者是这个炖点什么别的东西都可以。
0: 啊、哦，其实也挺好啊。
1: 嗯。
0: 我们其实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都是想有一个自己的领地的。你比如说成年人所说的这个爱好，
1: 嗯，
0: 是吧？
1: 你看昨天晚上跟朋友们聊天，他们说最近有一个电影很火，然后说一起约着去看电影。我觉得这个如果有闲下来的时间去看看电影，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事情。就最近这个比较火的电影叫什么来着？我看一下啊，来龙餐馆。
0: 没看过。
1: 嗯。
0: 嗯，我还
1: 蒋奇明演的。
0: 啊，蒋奇明演戏演的挺好的。
1: 嗯、对。
0: 特别演啥像啥，如果演那个毒贩的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啊。
1: 嗯、
0: 但是你说要让他演很正派的那个军人角色，他也能驾驭，我觉得是个神奇的演员啊。那其实如果说有个网友还说、啊、说
1: 沈腾和蒋奇明他们一起演
0: 啊，沈腾后面是个反面角色、
1: 嗯、
0: 是不是？
1: 这个我还没有看，
0: 我看了可能是刷了片段，要不然新片他不会，老片他不会给刷那个片段啊。其实我觉得回家你可以安安静静的待半天，就是与外界不取得联系，也是一种放松的好方式。
1: 嗯。
0: 然后手机就尽量不看，你愿意看看看平板啊什么的都挺好。
1: 也都不要看，就是断了联系。
0: 也挺好的、
1: 嗯，
0: 其实时间啊过得非常快。
1: 因为我觉得，你看，就是说为什么说断联系，其实也无所谓，因为这时间只有半天。
0: 嗯，
1: 其实说实话，这半天你不处理什么的，他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0: 就是在大家原来没有手机的时候，我觉得日子过得还是，
1: 就是
0: 下班就下班是吧？
1: 时间挺长的，挺自由的。
0: 那个时候连电话都没有，
1: 嗯、
0: 就只能等工作日了，什么事情只能等工作日是吧？那现在呢？就手机给了我们方便，那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烦恼吧。我觉得有些工作还是要带回家的啊。
1: 嗯。
0: 那还有一些朋友是这个动手爱好型。你像我平时是没有时间打理花草的，那如果这个半天我可以先放空一下自己，然后蹲在窗台边好好的把这花修枝打叉，对吧、
1: 嗯、
0: 哎，修剪修剪，然后也挺有成就感的。我不是跟你说我养了一盆这个叫含羞草吗？这含羞草在我家呀真的死了一回又一回、
1: 嗯、
0: 第一次是因为旱了，我不知道、
1: 嗯、
0: 我妈上楼说

0: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半天时间去弄弄花、整整草啊。那听友群里还说，互利共赢还说，说如果条件允许，找个伙伴去广场打乒乓球，嗯，不错啊。我妈妈特别
1: 放在运动上了，这是。
0: 就是放松嘛，其实可能一边打着球，一边聊聊天儿，啊，这就是大家想要的生活嘛，嗯，大家无非是不想要生活的压力啊，有的时候生活的压力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你比如说像家伟的压力，可能是他有他的压力，那我有我的压力，你不能理解我的压力，我也不能理解你的压力，因为我们不处在同一个角色啊，嗯，所以大家能去打个乒乓球，有个共同的爱好，真是不错的选择啊。
1: 这还有朋友说那个放半天假就是约着一起出去吃饭
0: 啊，吃饭多累人啊，我觉得吃饭
1: 我也觉得很，我也觉得是，我上周回家，因为我这起了个大早，然后呢出去办了一些事情，等我回来的时候大概是上午10点多，
0: 嗯，
1: 这我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咱俩出去吃饭吧，我说10点多吃的是什么饭，早饭还是午饭，我说你这点是吃饭的话，我说人餐厅到底营不营业，我说开没开餐，我说这两说，
0: 嗯，
1: 他说开车去看看吧，结果是我们两个到的，人家刚刚开餐，就是很多的东西都没有备齐，
0: 嗯，还没有上呢，
1: 嗯，然后呢怎么办？那等呗。结果跟他吃完饭，一直吃到了快中午12点，
0: 嗯，
1: 我就觉得，哎呦，这个时间我不如回家躺着了。结果那天跟他吃完饭回家没一会儿，我回家收拾收拾屋子，洗洗衣服，刚把衣服晾上，
0: 嗯，
1: 我就开始躺在床上昏迷了。我觉得，
0: 嗯，太累了是吗？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吃饭是很耗费体力的，如果说你要休息决定去聚餐的话，嗯，那你还是慎重。
1: 你觉得一个是吃饭，还有一个就是出去洗澡，
0: 洗澡浪费时间，
1: 洗大澡这又汗蒸啊又干嘛的，
0: 啊，
1: 嗯，其实它很消耗体力，
0: 对，所以多带点水啊，嗯，什么什么电解质水啊什么的，
1: 所以我其实并不认为说去洗澡是为了失去放松，
0: 洗澡但是有的时候又聊天又吃饭的，嗯，我觉得还是相对放松，但我已经很久不去浴池了，
1: 就是速战速决，
0: 我洗澡只有40分钟是已经很慢了，
1: 嗯，
0: 如果太时间长我会晕在里面，血压会那个太低太热我受不了，所以我也不太喜欢那个去洗澡啊，这个不算我解压的方式，
1: 嗯，
0: 我解压的方式就是买点小东西让自己开心，我就很乐呵了，
1: 每天都可以买呀，
0: 嗯，那有的时候你不是买点自己更喜欢的吗，
1: 嗯，
0: 我昨天晚上就买了很多东西啊，但都多数都是吃的家用的啊，那些东西我就在网上下单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挑选这个半天时间，周六周日呢你还是节约出来啊，给自己一点爱好的时间，是吧？
1: 嗯，
0: 可以让自己，我觉得就是更放松一些，因为我们得重整旗鼓，接下来还得继续上班嘛。
1: 我觉得就相对于说刚才我说的跟朋友出去吃饭，我觉得如果让我有更多的这个闲暇的时间啊，或者有半天空闲的时间，我可能会独自去一家想去但是又没有空去打卡的一个小馆子，
0: 嗯，
1: 就一个人去吃饭。就是慢慢的吃饭，你不需要照顾任何人的口味，
0: 嗯，你就吃自己的，
1: 嗯，
0: 喜欢的，
1: 对，就是独处的时间我觉得是最好的，其实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特别喜欢独处，就是一个人吃饭，
0: 嗯，
1: 一个人出去玩，
0: 你现在不喜欢独处了吗？
1: 我其实现在还好吧，就是我可以接受我身边有人跟我一起出去，
0: 嗯，
1: 但是像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我比如说出去玩啊或者干嘛的，我都是一个人走，
0: 嗯，也挺好的啊，其实最终我们人生还是一个人面对生活，无论你跟谁在一起还是都是一个人生活，
1: 就像上大学的时候去南京玩，其实那时候，嗯，那几年很流行青旅，
0: 青旅是什么？青年旅游，
1: 青年旅馆，
0: 旅馆，然后好多个年轻人住在一起，
1: 对，他是按床位去，就是去住的，
0: 按10块钱一晚什么的，
1: 对，那时候就是嗯很流行青旅嘛，就那时候一个人去南京玩的时候就是会选择住青旅，然后你会认识天南海北的这个人，
0: 嗯，
1: 然后大家在一起，然后比如说晚上会在这个客厅啊一起开 party 啊去干嘛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0: 嗯，其实真的不错啊，
1: 他的墙上写满了就是来自各地的这个住青旅的朋友然后留下的卡片，
0: 嗯，
1: 啊，你可以看到他的故事啊，然后可以写你自己的故事一起分享出去，
0: 嗯，看来你这个日子过得还是比较舒适的啊，
1: 就还好吧，
0: 那有半天时间可以干这个，还自己去青旅旅游，那，嗯，稍后呢是一段广宣时段，广宣时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说说，如果你有半天的时间你会干些啥呢？

0: 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2: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5: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6: 欢迎收听。
7: 哎呀，睡了吗？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9: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9: 锁定八九幺，
1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9: 快乐八九幺，
10: 幸福中国梦。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0: 没有快乐怎么过
12: ？FM 八十九点一，
13: 八十九点一，
12: 交广，
13: 交广，
12: 面对面，
13: 陪你一起
12: 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唐楠。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嘉伟。
0: 现在呢是8:35，大家相信都坐在办公桌前了吧？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与这个休息有关。就如果给你半天时间，你会选择做点什么事儿呢？
1: 这时间是每周自己省出来的半天啊，是完全自由的时间，
0: 不是多得的吗？
1: 不是多得的。
0: 难道我
1: 话题是如果可以给自己每周省出半天完全自由的时间？
0: 省不了，省不了，省不了。我的时间很紧张。
1: 现在是我每天时间都不够用，让我省，我省不出来。
0: 我就觉得现在天为什么一天天过得这么快？
1: 就是多得肯定是得不了了，就是 这时间一定是自己省出来的。
0: 嗯。
1: 把所有的时间往前靠，前面变得紧凑，后边留出半天。哎呀，我这半天好像没有什么事干。好了，你赚了。
0: 嗯。
1: 啊，你这半天你干点啥？
0: 嗯。
1: 这我自己省的，我都舍不得花掉。
0: 对，我自己省的，我是舍不得的。
1: 嗯。
0: 我自己省的就是自己的，如果偏得的话，我会格外开心。
1: 那偏得了，就干点啥我都挺开心。
0: 就是能放空自己就很开心啊！成年人世界能没有人一直妈妈，没有那个显老挂件，最显老的。最显老的那个单品，
1: 嗯，
0: 就是养个孩子。
1: 那所以这就像你说的，就是每周忙着上班啊，做家务啊，这接送孩子呀，一周下来你觉得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整块的这个完整时间啊。
0: 嗯。
1: 所以呢，所以今天这话题就让大家畅想一下嘛，就如果每周你可以凭空多出半天的时间，就是这半天你完全自由，
0: 嗯，
1: 你不用干活，
0: 孩子也带走了，
1: 不用琐事，啊，就你会怎么安排？
0: 哎呀，其实我觉得我会什么事儿都不干。
1: 那么就是放空嘛，他最开始说的就闲着嘛，
0: 看点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看手机看多会有负罪感，我就会不带着负罪感，因为大多数
1: 把手机锁起来看电视。
0: 斌哥总说把遥控器拿单位了，我看不上。
1: 为什么呀？
0: 拿错了呗，经常揣错了，把遥控器也揣来了。
1: 嗯，
0: 我说这是怕，难道是怕我看电视？
1: 就有点像之前家长看孩子一样，我就不让他看电视，把遥控器揣走。
0: 你误会了，他单纯的是脑子不好使。
1: 那他把手机落在家吗？
0: 没有，他都会带着。
1: 啊，那就是相当于多带一个呗。
0: 多带两个遥控器啊，电视是两个。
1: 嗯。
0: 嗯。
1: 都揣着。
0: 都揣着。
1: 嗯。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我要是之前有时间的话，我还会那个画画画啊，因为之前学过一点点啊。画那个蜡笔画，油彩的蜡笔，
1: 嗯，
0: 也挺好的。
1: 刮刀刮的那种吗？
0: 它是不一样，对，是需要刮刀，
1: 嗯，
0: 很多工具。
1: 嗯。
0: 还有那个涂抹棒，
1: 对，
0: 嗯，晕开，然后手，
1: 嗯，
0: 经常也会用手。
1: 画完之后整到这个满手都是。
0: 但那个油画棒确实是有点这个脏啊，要小孩弄的话要注意。
1: 我之前看他们画那个肌理画，其实我也特想画。
0: 肌理画是什么？
1: 就是用那个石英石
0: 啊，石英石
1: 或者
0: 那个
1: 燃。颜料
0: 丙烯或者
1: 啊，对对对，然后这往上涂啊，就干嘛的，我觉得特好看那个画弄出来，
0: 因为它有立体感、涂料感的。
1: 嗯，
0: 这个咱们用的这个，我用那个蜡笔也是嘛，因为有的时候云朵是要制造一些问题。
1: 就是还有那个海浪，就是用刮刀，
0: 我那就有。哎，看我刮的那时候刮还挺好呢，现在我可能刮没有那么好了。看那个就很刺激。
1: 你再练一练，到时候帮我刮一幅大作。
0: 大作大不了，我就只能刮这么大的。
1: 我弄个这么大的。
0: 那太大了，那得多少那个油彩笔啊？
1: 哎呀。我给你买两盒。
0: 那个真的好的还挺贵的呢。
1: 嗯。
0: 然后你可以从小的刮，就也书签我是倒可以送你，因为我画的还挺好的啊，海浪。那个时候还，而且现在我有的时候哈，啊，放空的时候你在我干嘛？
1: 嗯。
0: 修牛蹄子，修手工，打干保洁，就特别脏那个房间的清理。
1: 嗯，就看那些解压的视频。
0: 对，有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解说一边看，我说怎么就干这么干净呢？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疑虑哈。这咋就把这个房间弄这么脏啊？我就都是我的疑虑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脏啊，但经常会刷到那些。
1: 我觉得我之前就像有病一样，之前就是空闲的时间是干嘛呢？会给自己印卷子。
0: 嗯。
1: 就一下午这打印机不停咣当咣当印了一下午卷子，然后留着到时候不闲的时候。
0: 打印机说：“哼，你倒是闲了，让我累得要命，是吧？”
1: 真的是。
0: 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挺难的啊！打印机说：“
1: 嗯，
0: 我心里苦啊。”
1: 然后等我自己印完之后，其实我内心都就是 OS 什么是我命苦啊。

0: 我为什么要印这么多？
1: 嗯、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觉得平平安安的，就是待着就挺好的。
0: 嗯。
1: 啊，然后有的时候就刷用牛蹄子那个短视频，哎呦，我真的喜欢啊！你喜欢吗？
0: 还好吧，不，我不太喜欢看那些东西。
1: 我老爱看了。
0: 就是你看这个，像咱们刚刚聊到啊，就很多人说不太喜欢去远地方玩，
1: 嗯，
0: 啊、说只是想拥有一段不赶的时间，或者是独处的时光。
1: 嗯，
0: 啊、你看有这个慢慢悠悠的去早市买菜呀，
1: 嗯，
0: 然后安静的发呆呀，啊，或者是和几个朋友小聚呀，
1: 嗯，
0: 等等。那你看这半天空闲的时间，就我觉得都是藏着大家比较朴素的这个心愿，
1: 嗯，愿望哈、
0: 嗯。对，
1: 我觉得也是啊。
0: 因为我觉得这是属于对于工作了或者忙碌了一周的自己的一种最好的慰藉的方式吧。
1: 嗯，其实我觉得说有的时候哎呀会感叹时间过得很快呀、啊。
0: 嗯。
1: 啊，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0: 现在已经八月了，就确实觉得会比较快一些。
1: 现在都8月11号了吧？
0: 嗯。
1: 八月都过半了，这一年又快过去了。我就觉得，嗯，我想有的时候想留住点什么，但是呢，觉得自己这个人生啊，因为过得太快，所以就过好当下每一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想留下点什么？
1: 嗯，就比如说
0: 写日记。
1: 写日记，我倒没有。我觉得就是我会每年都给定自己定个人生目标，啊，小的自己只有自己知道的，实现了我就哎觉得也很开心。
0: 先挣他1亿。
1: 那个钱可能花不去。你想的太多了。
0: 小目标吗？一年先来一个。
1: 小目标不能是1W 吗？哎，最逗的是啊，说为什么10000叫1W，而1000却叫1K 呢？他说因为你要一个月挣1W，他说10000是很好听的，但你月挣3000，你说3K 就是那个三，应该是三
0: K，
1: 不是3K 吗？
0: 嗯
1: 啊，3K，但是说你要是说的用那个千的话是3Q。 你没法说我一月挣3Q。
0: 嗯、
1: 啊、然后我就觉得啊，原来是这么定义的啊，大家还真的那个挺有想法的，挺好玩的啊。哎，我觉得挺有意思啊。然而女生有的时候说呢，会跳用这半天时间给自己买点这个衣服哈，
0: 嗯，
1: 或者买点小首饰，是吧？
0: 这就是马上，等这是这周末我要干的事儿了。我就约我妈去逛街了，
1: 嗯、
0: 就是逛一逛。
1: 有什么目标吗？
0: 这目前还没有什么目标啊。
1: 是你想，是你想给你妈妈送点什么，还是让妈妈送你点什么呢？
0: 那肯定让她送我点什么呀。
1: 你想让他送你点啥呀？
0: 那溜的时候看呗。
1: 嗯，
0: 我最近对这个电子产品，就是这个电脑这一块吧，比较
1: 着迷。那完了，妈妈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0: 我已经领他去逛过两次了。
1: 嗯，然后他有作何反应？
0: 他说在考虑啊。然后呢，我觉得他有给我画饼的嫌疑。然后那个、那次在这个中东啊，就在环岛那一块儿、
1: 嗯、
0: 不是有很多吗？什么苹果呀，什么华为呀、
1: 嗯、
0: 小米啊，结果逛完之后再往这边走呢，有金店。
1: 嗯，
0: 我觉得他有这个画饼的嫌疑。他说等那个，他说明明知道我今年过生日已经过完了，告诉我那明年过生日吧，我给你买点，你给我要给我买个黄金。
1: 嗯，
0: 我说那我不想要。
1: 黄金你还不要？
0: 再给我买个那个什么手串啊，金的貔貅啊，那种东西挂在一起的。
1: 嗯，
0: 我就不太，我其实不太喜欢带那玩意儿，我觉得啰嗦。
1: 嗯，
0: 就你说带那玩意儿出门吧，你就万一要丢了你还心疼。
1: 嗯
0: 啊，
1: 那你就留着呀。
0: 所以说我说那个，那你就莫不如说给我换台电脑了。其实我换一台电脑真的没有比那个貔貅便宜多少，而且反而会比它贵。
1: 嗯，妈妈还挺有实力，还知道给你换电脑。
0: 主要是我那个电脑确实很卡，因为他之前想让我帮他弄点东西、
1: 嗯、
0: 电脑开机包括打开之后帮他打印，这个时间大概花了得有20多分钟。
1: 嗯，
0: 我电脑是2017年的本，就到现在、
1: 嗯、
0: 将近10年了，说实话他有点不太能跟得上。
1: 嗯，你是平时用它打游戏吗？
0: 我不打游戏啊，但我会弄一些别的东西。
1: 嗯，
0: 比如我会上一些这个自学的，就是一些网课呀，学个什么剪片子呀、
1: 嗯。那也用不了太大内存呀，没关系，不用换，不用换。
0: 你像你如果用剪片子，就上个剪映的话，你现在电脑你都带不动啊。
1: 对，那剪映肯定不行，那你可以用单位电脑剪呐。
0: 单位电脑现在哪个可以剪呀、
1: 啊？新的机器还带不了、啊。
0: 哎呦我的天、
1: 啊！用不上啊、
0: 嗯，
1: 那个麒麟咱们用起来还不太
0: 行。麒麟系统现在还是比较这个先进和独特的。
1: 主要在后者就独特，
0: 嗯，
1: 什么都用不了啊。
0: 对，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那人家自己是自行研发的，这理解不了。
1: 嗯，
0: 我之前看说这个他们买到这个华为电脑说可以开双系统，但是我后来问了一嘴，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麒麟，他说你们这一款就是没有办法破解，开不了双系统。
1: 双系统指的是什么？
0: 你可以再开一个 Windows 系统。
1: Windows 的系统啊。嗯，
0: 就是你那些软件都可以用了，但现在不行。
1: 哦，
0: 它的防盗等级还是比较高的。
1: 其实有网友还说说这个，如果说给自己半天休息时间，可以回小的时候啊，如果说你在老家的话，可以回小的时候经常玩的地方转悠转悠，找寻一下童年回忆啊。我就回忆不了了。
0: 就是物是人非。
1: 就我觉得人这一生真的过得好快呀。
0: 嗯。
1: 你像我是离开家乡出来念书，然后就没有再回去过，然后现在家里头也没什么人了，啊，就家里的人不多了，我就觉得，哎呀，其实人这一生真的是太短暂了，所以你不要再纠结某一件事情，而就是为某一件事情特别特别纠结，啊，还是应该适当的要放空一下自己，就像家伟说，给自己一个半天的时间，也不要觉得自己有这个压迫感。
0: 就是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看，我们没有说给自己很长时间，就是每周可能只有半天，你是自己省出来的时间。我觉得这属于些什么呢？就是成年人的自我疗愈。
1: 对，就每个人都得是一边自愈，一边成长哈、因为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遇到很多不一样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是小的时候你没有接触过的，需要自己去做一个合理的调整啊。就像我啊，还有网友说这个，你如果在化店的话，你可以到老小区走走，你会感觉到那种时间的这种流逝哈。你像我要回一趟家乡的话，我更觉得我家乡变化非常非常大了。我觉得我的家乡就是这些年吧，变化已经翻天覆地了。但是你呢，还能找到小的时候那个踪迹啊，你比如说原来的预备役呀啊什么的。还是在那个地方，但是现在已经不允许我们随便进了。那小的时候是我们没事就溜进去玩的地方。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变化。
0: 我妈小的时候在化店长大的。
1: 啊。
0: 然后就之前我会开车领着她去寻找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然后比如说他们之前住的房子呀，还有一些这个当时存在的一些这个记忆，就是应该算是老房子，很老很老，青砖的那种。然后找一找他们家门口那条河，然后那个井，然后再去他就之前，像我姥爷他们工作的那个单位那个院子，然后现在也变成这野生菌养殖基地，然后当时就领他们去，还在他们还会无尽的回忆啊，当时在这个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呢都应该找寻自己童年的回忆。哎呦，我童年生活现在一比较太幸福了。童年的夏天既漫长又无聊。还让我现在。
0: 无聊吗？我怎么觉得那时候挺有意思的？
1: 我小的时候没有电子产品啊。
0: 我们那时候电子产品
1: 只有电视。
0: 电视，
1: 然后那时候有线电视都坐在那儿看，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我就是有的时候我特别逗，中午我妈总让我睡觉嘛，那时候天也很热啊。我就不爱睡，不想睡，然后我妈特别厉害，你给我打一下，别动。然后我睡着了，你知道每次睡着都会睡多久吗？不叫我都不会起的，睡到三点多。我妈说让你不睡，让你不睡不睡，你还又睡了。就像今天我家小孩啊，早上起来六点多他醒了，他就在沙发上撅着。我说，你那个这样，你那个上卧室躺着，要么上妈妈的卧室躺着。要么上这个自己的卧室，后来他还是选择上自己卧室。我感觉后来我走的时候他又睡了，他六点多他就先醒了。
0: 为啥让他回去躺着呢？
1: 因为吧，他昨晚睡得特别晚，十二点多我觉得他还没睡着。我也是觉得小孩应该多多睡觉才能长身体。
0: 因为他不困嘛，他困了他不就自己就去睡了？
1: 你不了解他，因为他这个小孩小的时候特别淘气，然后我觉得充电一分钟待机两个小时，那种啊。但长大之后我发现他现在特别缺觉，放假就应该让孩子多睡嘛。而且上午不太热，那作业他也差不太多，我觉得还是多睡。然后中午我们就不休息了，我就陪着他，是吧？一直那个什么，然后他还有别的课，篮球课什么的。我就觉得，我就认为孩子们应该有一点这个自我的这个疗愈时间，就是他睡觉，一天多睡三个小时也可以。 反正我觉得这个。

0: 今天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啊，给半天时间，其实我觉得时间也有点短，我是比较贪心的。
1: 你说是你自己省出来的时间，那你
0: 省出来的都是我自己的，又不是偏得的，为什么要开心啊？
1: 省出半天时间已经不容易了。
0: 你记不记得咱们群里有一天通知说这个，我有一天突然我上直播的时候，
1: 就断网那天嘛，
0: 然后突然你们下午，我就哇，好爽。嗯
1: 这就是我们省出来的时间，
0: 那是偏得的，要感谢领导。要是你就是，然后我就跟技术部说，他让我插个 U 盘，我说我在直播，我上哪弄个 U 盘来呀？就根本突然之间，嗯，我一看所有的全断了。但是我后来找了一个这里面的，然后就这样做了啊。有的时候它会影响你，你说你总不能把听众扔在这儿，然后空着就出去了啊。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今天的话题
1: 都断网了。
0: 嗯，
1: 那天其实就是早有迹象，
0: 嗯，
1: 因为那天早上应该是我和建明我俩的早节目，我俩刚下节目，他这边就已经没有信号，就是播不太出去了。然后建明是强挺着把他自己的半小时播完，嗯，然后可能到你那儿他就是彻底的这个网络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到我那儿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没有，
1: 嗯，因为想
0: 我这上上节目推着音乐不得电曲吗？
1: 有声。
0: 我发现怎么回事，然后我转头一看，这面就也什么，就是网络连接啊、哦，没有服务，对，啊，我当时觉得天塌了，我应该怎么办？我就赶紧上桌面去找，就这么个情况。
1: 嗯，
0: 然后，哎呀，我觉得咱们应该多抽出点时间给自己啊，不要总觉得我应该赚钱，我应该养家，我应该照顾孩子，应该好好上班。但是有的时候适当的让自己放松两三个小时，我觉得天塌不下来没有关系。
1: 对呀、啊，就是这样说、
0: 嗯。
1: 其实你真的就是这个半天，你就不看手机或者不处理什么，它影响真的没有很大。
0: 你可以事先跟你的亲朋友打个招呼。
1: 发个朋友圈。
0: 嗯，我先失联了三个小时。
1: 我闭关修炼了。
0: 就是我觉得上班。
1: 都成精是吗？
0: 你现在成精挺难，你那红毛，你知道啥叫红毛吗？
1: 啥？
0: 红毛？
1: 嗯，不知道。
0: 红毛就成精。我初中老师经常会说一句话，怎么回事？成毛了？我就特别不理解。回家我说妈，我为什么我老师总说这句话？
1: 嗯，
0: 啥叫红毛了？我往我妈说，我妈不是做她那个裁缝吗？红毛了，她说就是成精了，妖精。你记不记得《西游记》里头有那个红毛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特别逗啊。
1: 嗯，
0: 哎呀，然后这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抽出时间来啊，放松放松心情，放松放松身体都是可以的。我觉得我这最近这两年才不内耗，但有的时候也会内耗，有的时候也。
1: 为什么要内耗呢？这是我觉得
0: 总想改变自己啊，让自己更好啊，怕自己不能迎合这个社会主流的公众期待吧，啊，就想满足每个人的期待。
1: 我之前可能遇到一些事情，我会说哎呀什么什么就算了吧。
0: 嗯，女生和男生的处境不太一样。
1: 但是我现在真的不会内耗。
0: 就是、你在工作当中，你是很希望得到这个。后来发现我就不要了，无所谓了。
1: 那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0: 嗯，没有，我就是不要了，我无所谓，我不太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是因为这个今天早上刚看徐璐一个视频啊，她说很对，她说这个，她说当我婆婆得知我一月挣2000块钱的时候，她哦，她就很惊呆，然后说那你钱不够花怎么办？婆婆问她，她说。花你儿子的呀，然后当时婆婆也，哦，就愣了一下，然后网友就说，你看你婆婆哈，其实还是向着她儿子怎么怎么样，就在网友底下留言嘛，她说其实我婆婆已经很体面了，她没有，她只是对这种客观事实表达了诧异，但也表示了尊重。她说你是个既得利益者，那你为什么还要要求别人，就是做一些非得要迎合你的事情呢？就像我曾经说一个观点啊，你看高速，兵哥从来不让我开远途，我自己都没开过吉林。从来不用我开，他就说你车技不好，我可信不着你。他怎么说我都不生气，为什么？因为这活我没干呀。啊，他怎么批评我，我觉得我都认可呀。啊，我是那个既得利益者啊，你不能说让人干活，你还让人不说你。啊，后来我就慢慢的就了解到，只要他说也没有影响到我的收入，没有影响到我自己本人的这个生活，我觉得说也无所谓，随意。
1: 练一练，你就可以开了。你开车的年头，
0: 其实我其实开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但是他从来没让我开过，我也就不想开。
1: 我应该是2018年2月份拿的驾照，
0: 我都十多年20年的驾龄了，
1: 我都已经换了一次证了。我到去年11月份我才开始。
0: 其实我跟你说哈，在市区开车不比在

0: 高速上难啊，那我市区都能开得游刃有余，那为什么是他只是不放心？
1: 我当时说要学开车，我最终那就一个目的，就是过年之前我要开车回家过年。
0: 嗯，可以的。
1: 结果就一周，迟老师陪我练车练了一周，结果我就开车回家了。
0: 上其实他们都长途其实还是比较好，但是我也认为高速上车速比较快。
1: 然后大概也就能有半个月吧，我就开车去了趟延吉。
0: 嗯，慢慢的跟着导航走还是可以的，但是他不用我，因为有两个人啊，
1: 嗯，
0: 你也有指望，我是可以的。就是之前我们去录那个你不知道的花田故事，我不就自己开车到云梦吗？那时候下大雪，然后第二天又补拍，第一天没拍完，那咱作为这个主办单位和配合单位，咱必须要配合人家，
1: 嗯，
0: 啊，因为他带主持人来太不方便。然后当时王台、曹台和谢台他们仨说是那怎么地，我说呢。那个拍摄周期一年这么长，然后自己开车去也很安全，就是可能会担心，但是这个活没我干，
1: 嗯，
0: 我就闭嘴，啊，咱就闭嘴就行了。
1: 因为有人负重前行的，
0: 嗯，他能开他就开呗，他稳他认为他稳妥，他就开呗。
1: 哎呀，后来这个年初的时候这开车，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累的一件体力活。我开了6个多小时去辽宁那边，
0: 哦，那是非常累的，
1: 啊，就是今天开去，中间待一天，第二天再开回来。
0: 嗯，但是很锻炼你的意志品质啊，
1: 哎，呀真的
0: 腰椎有的时候会坐穿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挺有意思啊，但我认为啊，你可以用你偷来的这几个小时，
1: 嗯，
0: 陪妈妈逛逛街，
1: 嗯，
0: 然后陪爱人做家务，然后做点平时。
1: 每周现在都陪我妈逛街。
0: 嗯，就跟她聊一聊。其实逛街目的不是说。要干嘛买什么东西，但是两个人能共同做一件事儿挺好。昨天我妈特别逗啊，跟我学了一件事儿，她说刚要出去溜，她说我跟我姑娘说两句话，因为我下楼了嘛，她说哎呀，有我妈不是种玉米嘛，玉米这搓下来之后有一天她都装自封袋，这自封袋莫名其妙就划个口，从上到下一摞，然后我又套一层，我妈说怎么坏的那袋儿？我说袋儿在哪儿刮了啊？这个案悬案没破，然后她那盆里就很多碎的玉米粒，我就都拿起来吃，她从那底儿刮坏了嘛。然后我妈说昨天中午睡觉啊，她就听外头有嘎啷嘎啷嘎啷就拨这个碗的声音，然后我说，她说我开始就以为啊那个张姨夫回来了，我也没太在意，后来这声音一直不停，我说不对，肯定进了东西了，然后她说我就抓紧站起来，她说那个大灰猫来了，我家那个一楼的阳台是有窗有那个门嘛，她那门开着，那个纱帘那个猫进来啊，他说他一看我进来，他在那扒拉我那个中午我妈用大锅炖的豆角还有大饼子，他可能在扒拉我家的什么碗呢，他放在那个锅里面，他扒拉那些呢，他说给他吓蹭蹭蹭就赶紧跑了，他说哎呀都不知道啊，他那个猫爪有没有挠到我那个菜，他可能蹲在那儿啊站灶台了，然后他那尾巴扫来扫去扫来扫去扫着一些什么家里的餐具，他说后来我也没再回去都吃了，他说那天那个玉米粒儿一定是他来了，他上去一把就把那个给抓漏了，因为他看好奇嘛，
1: 嗯，
0: 我说其实猫咪是吃玉米的，猫咪不能吃火龙果，不能吃樱桃，
1: 嗯，
0: 葡萄也不行，会死，
1: 嗯，
0: 所以但他能吃玉米，因为我那时候捡那小流浪猫豆包的时候，我一吃他就哎就来了，我就给他一点，然后让他吃点玉米啊，嗯，我说那也别伤害他，就是，
1: 嗯，
0: 他来就来，他说他经常在院子里，他什么时候他猫着了，他就开始进屋里来了啊，
1: 嗯。
0: 其实就陪他聊一会儿天，昨天晚上7点多的时候也挺好的，就让他有个倾诉的这个对象，就破案了，终于知道那个玉米粒为什么。他说我姑娘还把那盆里的玉米粒都吃了呢，那猫得多脏。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我后来装不进去了嘛，就都吃掉了。所以这生活这种乐趣呢，是需要一点时间啊，比如说你选3个小时，可以跟好友取得一个联系啊。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因为平时大家都挺忙的，迫于生活的压力啊，大家会忙自己的琐事，如果有3个小时的话，咱们可以放松心情啊，放飞自我是吧，然后找一点自己的趣事去做，
1: 嗯，
0: 那今天节目可能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哎呀，这个前段时间哈，然后咱们不聊了一批这个15万左右的 V8 的啊二手车是吧？啊，也是满足了一大批这个追求大排量的朋友们哈。不过怎么说呢，其实二手 V8 吧，其实毕竟是情怀啊，再加上比较稀有的一个共存的一个产品是吧？而且呢，绝大多数哈都是这个豪华的品牌啊，那后期的维护啊、维修啊、保养或是使用成本来说吧，是比较高的。哎，所以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哈，这个啊不够接地气。所以呢这个有朋友哈也是留言说了，说能不能找点这个接地气的车型是吧，咱们来聊一聊啊。然后这回给大家找了一些这个不到十万的家用的 SUV 哈，而且这个车龄呢最长的不超过8年，然后短的呢只有3年啊。更重要一点啥，就现在啊，就是各家各业的哈，各家车企都在卷啊，是在这个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嘛，然后这些车的车况啊都还不错。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国产的燃油车嘛，是吧？其实说到国产的燃油车吧，这里面这领克的文化底蕴呢，其实还有技术来说吧，都是最接近合资品牌的一家啊。然后比如说这个领克首款的那个领克零一啊，它那个设计上呢是源自欧洲，然后再加上采用了这个吉利和沃尔沃的共同开发的这个 CMA 的平台打造的嘛，啊，安全性来说呢还是非常出色的。然后至于实用性这方面嘛，虽然说零一呢是一款紧凑型的一个 SUV 啊，但它的轴距呢达到了2734啊。就是这个后排空间嘛，是完全可以满足啊我们家用的一个需求啊。

后在动力这方面吧，其实17到20款的车型是搭载了这个来自沃尔沃的这个 2.0T 的低功率的发动机啊。然后其中那个前驱版匹配的是爱信6AT 的，然后油耗呢动力来说都不错啊。然后四驱呢是单独匹配的是七速湿双离合啊，然后油耗呢略微提高了一点点啊。当然了，在安全配置这方面嘛，因为领克也是受这个沃尔沃安全理念的这个感染啊。然后01的高配车型吧，不都是高配，中高配吧，中高配呢都是比如说这个主动刹车呀、车道偏离呀，还有这个边缘辅助等等吧。这点来说跟同级别来说还是相当的比较厚道啊。然后作为一款2017年末上市的车型嘛，然后最早一批领克01呢，也你看到现在也得有6、7年了，是吧？如今的新车价格吧，4到5折是非常正常的。然后目前在二手市场上嘛，车况好的2017款的中配01的价格呢，是基本上是在6万多。甚至你花7万块钱，你还能买一个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啊，就直接省去了这个验车那个烦恼了啊。如果说你预算特别宽松，你这个时候呢，你花10万左右，你能买一台高功率的2.0T 的加上8AT 的21款的车型啊，这个性价比呢也是很高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斯柯达的柯迪亚克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领克哈、啊、相对是小众了，然后想要更方便的，比如说维修保这个维修的体验呢、啊，是吧？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啊，这个斯柯达就是换标的平民大众嘛。咱就拿这个柯迪亚克来说啊，它这个底盘啊，这个平台动力总成，其实跟这个大众途观 L 呢是基本是相同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价格来说是非常亲民的。然后动力这方面哈、啊，像国产的这个一七款的柯迪亚克呢，是提供了三代1888啊，2.0T 的，然后1.8T 两款发动机啊，然后匹配呢都是这个七速湿式双离合的。然后18款之后吧，然后这个换装呢更省油的二。

啊，爷爷爸爸妈了。这米老款的 1.8T 呢，增加了，马力增加了啊，然后扭矩也增加了，而且呢油耗还降低了啊。至于可靠性这方面吧，你说三代1.88加上七速湿式这个组合吧，其实故障率呢不高，而且呢保有量呢很大啊，很多，然后再加上这个维修啊或者是保养来说吧，还是都很便宜的。然后其实这个新车的时候就斯柯达，其实新车价格就比大众要便宜啊，所以二手车呢也比较有竞争力了。目前来说吧，像17款的哈，17款的这个柯迪亚克啊，这个330那个，也就是说1.8T 那个版本啊，1.8T 那个，二手价基本上是在6万多啊，6万左右啊。然后你如果说你能把这个预算提到7万左右吧，啊，你能买到它升级版的2.0T 的发动机哈，就18款那个啊。这个油耗啊，动力啊，它都要比1.8T 的那个哈，更出色。

然后对于喜欢比如说大的 SUV 哈，或者有二胎呀三胎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个柯迪亚克空间是有点局促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空间大，价格还得便宜，还有亲民啊，其实福特的第二代锐界呢，其实就很有吸引力了。然后其实这一代锐界吧，是发布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然后现在看起来其实并不算太老啊。而且呢，这个二代锐界呢，它是在这个福特高端这个 CT4 的平台打造的啊。最明显的不同哈，它那个福特的后悬架跟这个捷豹的 XF 啊，老款的宝马 X5 啊，是吧，是比较类似的。所以那一代的这个锐界呢，就乘坐舒适性，像隔音来说哈，哎，还非常不错的啊。动力方面，就是二代的锐界呢，已经全系普及增压了，是吧？普通版的2.0T 的，然后顶配的搭载是2.7T V6 的啊，然后这两个都匹配的是6AT 的。对啊，熟悉福特的朋友们哈、啊，都知道，就是福特这个不是那个蒙迪欧啊，这个最先使用的，不能说最先使用吧。它是比较早使用的是同款 2.0T 的发动机啊，而且故障率是比较多的。然后到了锐界这上面呢，其实这台 2.0T 问题基本上改进了啊，那个时候也是锐界的口碑为什么比蒙迪欧好的原因之一啊。其实福特的保值率吧一向都不高啊，啊，所以吧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简陋的机会嘛。然后目前15款、16款的锐界哈，正常售价应该是在7万左右。然后有一些很多的是在16到17上牌的，然后车况整体是比较好的。

然后假如说你不是这个欧洲车的粉丝哈，或者对空间要求不高啊，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比较省油的日系车哈。就是其实在日系 SUV 当中嘛，舒适性最为出色的还是第三代奇骏的。做一款全球车型嘛，其实第三代奇骏呢也和已经停产那个雷诺科雷嘉啊，都是这。

个 CMF CD 平台打造的啊。那时候2014年的时候吧，2014年的时候东风日产然后把这台车型引入国内车展之后吧，那个时候你看哈，凭借他自己那个底盘舒适性是吧，然后那个大沙发啊，那个时候隔音啊油耗还是比较低的是吧，那个时候真是第三代奇骏呢真的是最辉煌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哈，这个年销量哈一度能达到20万台啊，那是什么概念呢？所以吧，就是这一代车型啊，这一代车型呢，就在国内的保有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不一样啊，这满大街啊，保有量哈，大家还比较认可的啊。虽然说第三代奇骏底盘硬件来说吧，或是不是特别出众哈，但是调教的还是很舒服的啊，就非常适合在国内这种就是啊减速带比较多呀，是吧？而且这台车型搭载了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2.0的和2.5的啊四缸的啊自吸的发动机啊。虽然说这个动力参数哈可能哎不如这个同期来说这个增压这个发动机啊，但是日产发动机性能是比较稳定的，然后运转来说呢也是比较安静的哈，而且比较省油啊，换挡来说呢比较平顺的那个 CVT 变速箱嘛是吧，还是非常适合家用代步的。

其实第三代奇骏呢，在产品末期那个时候吧，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然后，所以目前二手奇骏来说呢，价格也是很低的。车况比较好的，像一七款的呢，基本上6万多块钱啊。然后，假如说是再稍老一些的，再往前哈、啊，比如一四款的，甚至啊5万多、5万左右就可以买得到了。

0: 果说哈，你喜欢长途自驾啊，或者是野外这种轻度的穿越啊，然后你可以特别关注一下车辆的通过性和越的能力。
1: 公园。
0: 这个时候呢，全线标配四驱这个森林人啊，是不错的选择了。

要推荐的嘛，其实是第四代的森林人哈，发布的是发布于2013年啊，2013年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斯巴鲁的体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时森林人嘛没有说采用模块化的平台啊，而是一个独立的产品。然后另外，其实作为怎么说呢，为数不多的进口的 SUV 吧，就是森林人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啊，就是它的安全性呢是跟海外啊海外那个版本是一样的啊，是一致的。然后在同期那个时候吧，可能在这个国内生产的合资车这方面哈，有些标准啊，当时可能有些标准啊，可能是有所降低的啊，当时说可能不绝对啊。然后这个至于动力这方面吧，森林人提供2.0的、2.5的两款的这个水平对置的自吸发动机啊。然后匹配的都是 CVT 的，然后怎么说呢，其实斯巴鲁 CVT 跟其他日系车有点不太一样啊，斯巴鲁那个 CVT 传动带它是链条结构的，然后其他车一般都是钢带结构的啊。链条结构嘛，最大优势是强度比较高啊，不会断是吧，也不会打滑，所以呢适合这个非常适合森林这种标配四驱的啊。可能是或许觉得这个品牌相对小众嘛，而且这个水平对置发动机养护成本来说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辆车保值率不高啊，不高啊。目前2016年上牌的话，车况非常优秀的森林人2.0的啊，正常行情也就是6万多啊。如果说你不介意车龄啊，5万多也能买到2014年上牌的森林人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说的都是这个车况非常优秀的，非常好的。

0: 算比较充足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其实大家肯定是多希望，对，希望多花点钱，然后买一台车龄比较短的二手车，是吧？其实这个时候第五代的丰田 RV 四，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2019年一汽丰田，然后把这台车型引入到国内了嘛。作为一款这个全新的啊 TNGA 架构的打造的车型来说呢，第五代的 RV 四被动安全性能啊是有很大提升的。而且还标配了一个主动刹车啊，其实在合资当中嘛，属于比较厚道的了。动力这方面嘛，这台车型提供2.0的啊，加上2.5混动的啊，这两种动力。其实还是比较推荐2.0自吸那个嘛，因为全新的 TNGA 啊2.0的发动机呢，无论是动力还是热效率来说呢，在自吸车型当中哈、啊、都是第一梯队的啊。而且这么说嘛，在纯燃油车型当中哈、啊，平顺性啊、动力响应啊，还有油耗啊哈，都是比较出色的啊。然后，哎呀，这两年吧，其实这两年这个丰田呢，新车优惠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啊。啊，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二手丰田嘛，这个价格来说呢，不是那么坚挺了啊。你就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嘛，就是2.0啊、2.1款的 RV 四低配的车型，正常是在8到9万。反正这个车龄来说是比较短的哈，是3年呐、4年呐，这个价格还是，这价格还比较划算的啊。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比这个价格略贵的一些这个包牌包税的一个车型是吧，那些有些汽贸公司会卖啊。咱现在聊就是聊一些这个正常的哈，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吧，完了车况非常优秀的啊。
1: 或心或水，我又挣扎了一夜。
0: 然后如果说哈，你觉得这个 RV 四形象来说呢是过于成熟了哈，可以考虑日系第二代的马自达 CX-5 啊，这台车型是在2017年国内发布的，然后相比第一代呢、第二代来说吧，外观呢、内饰啊更年轻了、更时尚了，而且它优化了这个 NVH 这个性能啊。虽然说名义上是第二代吧，但是 CS5 的动力和底盘没有什么变化，是吧？2.0的呀，2.5了，自吸发动机，账面数据来说虽然不是很夸张哈，但是搭配马自达那个6AT变速箱之后吧，这反应速度啊、动力响应来说吧，还有换挡逻辑啊、机油的能力啊，是吧？放在现在的燃油车当中，还是比较优秀的一个水平啊。我现在爱你，只不过可能相比可能奇骏呢、或者是 RV 四啊，它这样的小毛病可能会多一点啊。哎，众所周知啊，其实马自达的保值率呢一直不如丰田、日产啊。然后早期呢，你像2017款的吧，2017款的 CX5 二手价格基本上是在7万左右啊，车龄短一点呢，2019款呢也是8万出头啊。啊，但现在好像是有的车型好一口价了，我看官方好像是说哈。然后如果说你愿意多花几千块钱，你8万大几的话，你可以买一个2.5高配的啊。

吧，很少会改变底盘的调教那个风格。然后二款之前吧，二款之前的，你说探戈是一点二 T 呀，一点四 T 两款发动机是吧？然后就两驱版匹配的是七速干式双离合，然后四驱版的是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其实大众的 1.4T 加七速哈，其实这个组合来说，无论是油耗还是动力来说都非常不错啊。然后在这个国内来说吧，保有量，哎呀，保有量大家有目共睹了是吧？啊，非常大啊，保有量真的是极大。所以呢，也是这么说吧，就完全不用担心啊维修啊这方面，或者是这个保养这方面啊。尽管说这个探戈新车定价是很高的，但是优惠力度。优力度怎么说呢，也不是特别大哈，但是二手车市场上面它性价比来说还非常不错的啊。目前嘛，目前来说六万左右能买到19万20这个车型啊，而且配置来说呢，车况啊都比较不错啊。最亮的眼珠是你。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吧，就喜欢大众的朋友们哈，可以如果说在这个自身条件比较允许的情况下哈，又怎么会抗拒奥迪呢是吧？其实10万以内我们虽然说买不到车况比较好的 Q5 啊，但是你可以轻松拿下一台 Q3 呢。你说第一代的 Q3 哈，发布是2011年了，然后2013年一汽奥迪 Q3 引入国内之后呢，就熟悉奥迪的朋友都知道啊 ，Q3 是基于这个老途观的这个 PQ35 平台打造的嘛。但是空间来说还是比途观小一点。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然后再加上 Q3，这个隔音水平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这个车看起来还比较舒服的。Q3 呢，提供的是这个 EA211 1.4T 的和 EA88 2.0T 的哈，两款发动机啊。1.4T 呢匹配是六速湿式双离合，2.0T 呢是七速湿式双离合。你像15款之前的车型都搭载是第二代 EA88 2.0T 的啊，烧机油的线还是比较多的。然后16款是二代和三代 EA88 共用啊。然后17款之后才全面普及第三代的，所以说买 Q3 的话，直接可以从17款之后开始选啊，从17款开始选吧。然后其实17款 Q3 目前行情7万左右啊，还是挺有性价比的是吧？然后我们一起观察时间吧哈。今天是北京时间9:29，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当我输了你的感触，细心的包容着我的迷糊。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2: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
5: 平，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3: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4: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3: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3: 乐享
1: 乐享
3: 生活
1: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那在今天的健康养八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你好。
1: 陶楠你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和孙老师一起做节目的这一段时间里吧，我真的是学到了非常非常多啊，包括育儿，包括亲子关系，包括我们大人和大人的相处，孩子和孩子的相处这个关系啊，我都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提点，我觉得这个课还是有必要听的。那今天孙老师还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1: 我想啊，问问家长朋友们，因为最近有很多这个家长来找我啊，他会发现和孩子的关系越来越不好了，原来和孩子的关系会特别好啊，突然间就觉得不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几个案例下来，我想问问大家，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过于的要求完美？
0: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成长会分几个阶段，是吧，孙老师？
1: 是的。
0: 当他十三四岁有了这个自主的这个思想的时候，他第一个阶段应该反抗的就是父母的意愿，他觉得父母可能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完美了。
1: 嗯。
0: 反正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我是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个，因为我从小是跟奶奶和爷爷在一起，虽然爸爸妈妈也在身边，但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带的多一些。然后呢，就是当时很小的时候，觉得奶奶的话就是。完全正确。当我十三岁、十四岁的时候，我就发现老人他存在一些错误。
1: 嗯，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他说的都是对的？
0: 因为那个小的时候，我觉得没有自主意识，
1: 而且你会觉得他对你特别好。
0: 是的。
1: 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就是最近家长就来反馈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放弃我们那个完美的那个主义和完美理想？因为孩子他有些时候不能识别，像一个妈妈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她说我昨天训斥了孩子，然后他看我的眼神啊，看我的眼神，好像是，那种表达是你为什么像看坏人一样看我？甚至他的女儿就哭了，哭了之后，跟另外一个啊，就是家里的成员说妈妈背叛了我，他会有这种感觉，说你背叛了我啊。其实有些时候，他觉得在和父母之间，尤其小一点儿，他认为我就是个好人，我做的所有的一切
0: 都是正确的，
1: 我是正确的。像你刚才说，我觉得那个姥姥说的也是正确，因为你跟他互动比较多嘛，孩子也觉得我做的都是正确的，而你们啊。说我不好的时候，他会产生怀疑，他的怀疑啊，就是不认为是错误的本身，而是你不爱我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看电视剧啊，首先就会问一个问题，包括现在我家的小朋友，他也会问我，妈妈他是好人吗？但是在生活中，我们慢慢发现啊，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都有很多中间地带。还有很多就是人啊，他虽然是一个好人，但他有缺点；虽然是个坏人，但他有优点啊。他每个人都是一个很立体的，不是这样就是对错就是两方面。
1: 他没有绝对的，
0: 没有绝对的啊。但在我们小的时候就认为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没有说你会理解啊，他这方面做的不好是因为什么什么，他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就不能理解。
1: 对，而且我们发现没有，就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小的时候暖暖糯糯的啊，就那些白白净净，我们特别喜欢啊。你会包容他所有的一切，就是在他这个婴儿时期、啊。
0: 对，他的一些小问题，你就觉得不是问题，因为他小嘛。
1: 对，你对他没有要求，你会觉得啊，他只要快乐，那个长得胖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就好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你对他要求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经常会看到孩子的缺点。而不会看到他的优点，我们不停地指责啊，你这儿不行，那儿不行，有点拖拉，有点磨蹭，有点马虎啊，你干什么也不快啊，你做事情怎么样？
0: 这是我们中国家长的通病啊。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要拿放大镜去找孩子的优点，这是一个我在长春听的一次讲座啊，老师讲的，说你一定要用放大镜去放大孩子的优点。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中其实他虽然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啊，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自身有一些缺点是很难改正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试图是就是一个劲儿的去纠正任何人，包括你的孩子。
1: 但你会发现很多家长跟我说，老师我无法不注意他的什么做的坏事儿。就
0: 是
1: 他一定会注意的，而且他会发现啊，这个孩子所谓的坏事儿，我们现在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你再去想想，你认为的坏事儿，其实就是他不听你话了，你觉得不对。我们去想一想啊，就有些时候，虽说有时候孩子不能理解。 就有些时候这件事情真的不好吗？不一定哦，是因为我们觉得受不了。比如说玩具哦，他没有整理的特别好，是我们受不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妈妈们啊，就90后啊、80后一些妈妈，她很追求完美，她是个完美主义者，所以她希望孩子能够像她一样，就是我要求的你就要做到，你做不到我就会很焦虑。
0: 嗯，但是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其实我小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用我妈妈的话说，每次让我拿笤帚扫地的时候，我都会问一句，那为什么不让我爸扫呢？然后其实我小的时候也并不勤快，但是呢，我跟我妈妈就是很坦诚的说过，说我妈生气，我说可懒了，让你干啥你都不想干。我说是吗？我说但是我真的一干活原来就头疼，一扫地一转圈我就头晕，然后铺床我真的也不会铺，一铺我就很焦躁，因为这个床很大，然后把床单铺平对一个人来说是有难度的啊。
1: 对，
0: 包括上大学那张小床，我记得很清楚，上大学我爸爸站在下面跟我妈说，说你把床给他铺好了，他哪会铺啊？然后我妈说，那我还一辈子给他铺啊，然后是吧，就这样一个对话。但是在慢慢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你会慢慢学会独立照顾自己。
1: 嗯，
0: 当你盯着他的时候，他肯定是有指望啊，也不如爸爸妈妈在，哎，这个活肯定不用我干，我上高中都从来没有盯着。但不妨碍他长大了之后啊，你看现在我操持家务啊，去干一些活，包括做饭，你都会慢慢的去研究体会他。当你做了妈妈以后，你就会哎不断的去在这里面深挖，我应该怎么做才好吃啊，我这衣服怎么洗会干净会省时省力，我应该怎么干这个家务才能最好有效的统筹自己，是吧。然后我妈妈现在有时候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说姑娘你要觉得累就别干了。我说这可不是我小的时候那个你啊，总觉得我不干活是吧。她就总觉得说，哎呦，她说你看你会变的，就是他，你要给孩子这个时间。
1: 对，就是你妈妈的。
0: 其实反观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每个人啊，都不要过早的给他下定义，他怎么这么懒？
1: 对，
0: 你天天说他，真的会变得很懒。
1: 但是可能啊，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啊，你会发现人的潜意识不知不觉就把自己不明白的事物判断成坏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潜意识自然的就会很自然的把符合自己要求的东西定义为好的，反之就是坏的。我们的潜意识啊，会自然的把符合自己要求的东西就定义为好的，反之就是坏的。因为我们无法承认自己的弱点，所以会把自己的意识剥离，并把它放到别处啊。所以说，有些时候我是非常理解家长的一些做法的，就是我没有做好承认自己犯错的准备，然后我还会去要求孩子，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我们就很容易去随波逐流啊，尤其是在育儿上，我们会以大众的观点衡量自己的孩子，如果哪些不符合这个世俗标准啊，这些孩子可能就会受到压抑和遏制。就是你看有些时候我们前几章也说了，我们可能怕孩子在派对上怎么样给我们丢面子，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对孩子这个严厉的批评啊，因为他不符合你带孩子出去别人衡量你孩子的标准，其实跟你不相关。就是我们无法让自己孩子啊达到完美的标准啊，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很悲哀，叫那个妈妈求助我啊，我突然会觉得啊，就是我对我女儿的教育过程当中，我经常会说，我说你的头发、你的脸、你的衣服、你的房间、你的分数都不能代表你自己，你有比这些东西啊中任何一样都要奇妙和美丽的，那就是你的本质。
0: 是的，孙老师说这个我觉得非常对啊。有很多人就反观我的这个学习路程啊，我就觉得那些学习中游啊，然后跟老师关系和同学相处的融洽的这些小朋友是我所喜欢的。直到现在我也觉得这个成绩不是衡量一个孩子好坏的唯一标准，因为学习是一种能力啊，就是尤其是我们文化课的学习就像特长一样啊，有的人就擅长这个，有的人不擅长。那你能说不擅长弹钢琴的人他就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吗？那不是，那生活中不是处处都是需要弹钢琴的，对吧？那只是说他是一个艺术品类，只能说明他的艺术造诣或者艺术品质很好。那当然学习成绩也是如此，那就像我们孩子啊，他可能成绩一般，但是他心地很善良啊，处理同学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就会非常融洽，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那这样他也是个好的孩子。所以有的时候家长就不要过分的给孩子下一个定义或标签，哎呀怎么这么差，不要用差来说他，是吧。
1: 是的，而且其实人生本身就应该是缺失的一角啊。
0: 对，
1: 我突然就想到了一本绘本，大家有机会看一看，叫《缺失的一角》。然后我们来试想，如果你是你那个孩子，我们现在就一起带入，你在舞台上表演时忘了台词，会有什么感觉？是不是可能很狼狈？
0: 嗯，
1: 啊，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哎，这样的时刻，你往往会用别人的想法和嘲笑来折磨自己。
0: 是的，就包括昨天晚上有一堂公开课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班级的两个小朋友去展示，
1: 嗯，
0: 然后因为可能当时人太多，
1: 嗯，
0: 他一下忘词了。
1: 嗯，
0: 但是对于我来说啊，各种环境你都要适应，这种是很正常的。
1: 对，
0: 那可能孩子为什么会忘词呢？他就觉得人太多了，我一下子很紧张，因为他不知道去这个是究竟去干嘛，他只知道我展示自己的时候要一个完美的形象啊。
1: 对，你看，
0: 然后但我说没有关系啊，这是很人生，你要经历这些多了，
1: 是的，
0: 你自然而然脸皮就厚了。像我们学这个播音专业，我说要坚持，第一点一定要坚持，第二点是不要脸。你不能任何时候都要脸，那就是练不好。第三点是坚持不要脸，你这肯定能练好。当你这个
1: 这是秘诀啊，
0: 对，当你这个练得多了，在各种场合你都适应了，你就不会再畏惧了。是因为你没见过这样的场合，你才会害怕。
1: 哎，所以你看，你对他的接纳一定会给他非常大的鼓励啊，包括我最近啊给高中孩子们上课的。

0: 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访谈啊，访谈的时候有的孩子上去之后就特别的紧张，我就会全然的接纳他，无论他说什么他都值得被尊重，他说的观点不一定对，但是他也没有错。
1: 是啊，我就觉得每个人啊不要活在别人的印象别人的评价里，你要自我一点点。所以我们从小就可以培养孩子，是因为这方面可能家长经常说你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让孩子啊在心里有个标尺，他长大了之后也会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教育非常非常的关键，
0: 所以学会接受自身的缺陷或者有些时候一些失误是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课啊。其实这对父母来说都存在困难啊，毕竟是我们教给孩子了，是吧？就我们大多数人都难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进而又导致对孩子的那个。
1: 孙老师说的这个太对了，因为我们很难接受自己的完美。我都36、37岁了，我才终于自洽，我这样也可以的。要不然每天都焦虑，容貌焦虑，身材焦虑，
0: 对对对，
1: 工作上也焦虑，为什么我不能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水平？就是你就会陷入无限的自责和懊悔当中，
0: 对，
1: 然后你发现你消化掉的其实都是在解决自己情绪问题。
0: 对对对，
1: 啊，当你发现你不会被情绪所左右的时候，就说我接纳自己的缺点，我悦己，啊，我也自洽，我就这样也很好啊，也无所谓，人生都是不完美的，你就会慢慢的啊，你对孩子可能也存在一种包容之心。
0: 是的，你先接纳自己。
1: 我其实觉得这样心理是不是会更健康？虽然这样呢，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就像一个什么呢？原来的我是很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非常希望。当别人夸我好的时候，我会很高兴。但是现在，后来我就觉得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反复推敲：别人夸你的话，听听就行；别人骂你的话，就是一定三思后行，就是你一定要想一想，
0: 反思一下
1: 啊，反思一下。他。就是别人夸你的话，有可能真的是场面上的客套话。所以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家长从小对孩子过于评价，所以孩子长大之后他才会在意别人的
0: 在意别人的评价。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教育他就保持个适度的原则，也要自我一点点，是吧？不要把孩子放在一个被别人评判的角度，让他莫名的生出很多紧张啊焦虑的情绪。
0: 对，首先你不要去评判他，我们家长太愿意去评判孩子了，跟你说一点事儿你就赶紧评判他。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啊，就我认识的很多女性的家长几乎都不满意自己的外貌和身材。
1: 哦，是的，你孙老师说的太对，今天早上我还在体重焦虑，
0: 是吧？许多男生也是啊，爸爸也是，有的人感觉自己无法胜任工作，有人觉得自己赚的钱不够多啊。你看，我们都知道自己有缺点，然后我们免不了就把这种挫败感传染给孩子，结果孩子也对自己产生类似的消极看法。我最近又接了好几个这个个案咨询啊，居然有一大半是因为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现在上学的功能都没有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啊。就是我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了，他凭什么这么说我？每天我觉得到处都是声音，甚至已经达到了就有点妄想的那种状态了。你想一想，那一定是我们的家长啊，从小去评判他，让他才这样去在意，
1: 让他在意就别人的评判，开始是在意父母的评判，
0: 对对对，
1: 然后上学了之后在意老师和同学的评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来。当有一个外界的声音，可能是因为孩子做的确实不够好啊，因为我们人哪有完美的呢啊。然后呢，他就别人一给他评价，他马上心里就承受不了了，是吧？
0: 所以在这里还是教大家一些方法啊。
1: 哎，这个方法
0: 到底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孩子去跟你说了一些事情，你当时很愤怒，你觉得他这个事情就做得特别不好。但是我希望也请大家这样来说，说谢谢你告诉我你的感受，如果你不愿意，或者如果你需要，我会怎样怎样。
1: 谢谢你告诉我你的想法，是吧？孩子能跟你坦诚的这个说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们就先赞扬他跟我们坦诚的这件事，比如说他做错什么事情了，或者他做不好什么事情了，哎呀，夸奖他，谢谢你跟我分享。
0: 对，
1: 然后再分析事情。
0: 尤其现在我们校园会有一些冷暴力啊，像我前两天接的孩子，就是所有的同学都说他不好啊，大家都孤立他。然后我跟这个妈妈就说，我说你要跟你的孩子去分享，无论别人说他是丑陋的，说他的身材太胖，如果无论说什么啊，你都要告诉他，这些都不能啊，就像我刚才说我女儿那样，这都不能代表你，其实你内在的更可贵的品质。

0: 是你对自己那个认知，是你的本质，你本质的善良，你抗挫折的能力，你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让自己成长得更好啊，这才是你的本质，而不是因为别人说什么，因为每个人说他都有他的目的性嘛。
1: 有的人啊，而且小孩儿半大不大的时候说出的话有时候真的很伤人啊。其实他长大了，他也会反思当时对某一个同学是不是太过分了啊。但他人生观世界观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他有时候说的话会模仿，是吧？
0: 是的。
1: 所以作为家长，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底气。我经常跟我儿子说的一句话说，不管你是什么样，妈妈都爱你，但是学习这事情啊是你自己的事情，它代表一种能力，咱们不能太落后了。其实妈妈每天晚上我都会说，妈妈其实真的很爱你，是吧？然后你表达你的这种看法和观点，就像我曾经一个朋友啊，他的女儿长得好看，非常漂亮，上初一的时候就遭遇了这种校园暴力。他曾经跟我聊，我说你不知道那么大的孩子会有多大的恶意。然后呢，建了一个群骂我的孩子。后来呢，我就那个反跟我女儿说那个你把我拉进群，我跟他们直接说，然后说我是谁谁谁的妈妈。他有什么问题你现在直接告诉我吧。然后这帮小孩马上说，阿姨不是的，我们是怎么怎么样。我们不要说当别人说女儿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儿子的时候就觉得你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好啊，咱们可以策略一点的问，那你跟他之间发生什么了吗？ 是吧。如果孩子说妈妈我什么都没有做，那莫名其妙的恶意我们家长就要替他挡回去，你不要再回去再骂咱自己的孩子，说咱孩子这么样那么样有各种问题啊。有可能我的孩子是有问题的，但是也不至于让每个人用这么恶意的语言去评价他。所以就是这个朋友，我觉得他给孩子很大的底气，后来这些同学就不再就是对我
0: 这个
1: 朋友的孩子啊，做一些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所以说
0: 是的，
1: 女孩会有一些莫名的敌意。
0: 对，而且有些时候我会经常跟孩子们说，我说他只是这阶段用这种方式来定义你，但是那并不是真实的你啊。
1: 所以咱们好好的学习，摆正自己的心态，然后端正自己的态度，跟同学和平相处，有可能这种关系还会扭转的。
0: 这是一点。而且我们是不是啊，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和孩子一起来拥抱他的缺点？就是我们能不能接纳孩子所谓的尤其在身体上的啊，如果说他说太胖了，好多女孩因为太胖了，那好，你能不能接纳？如果不能接纳，我们一起怎样和你这个肥胖啊去和解？我们可以去运动啊，可以制定一些计划呀，我们怎样去变瘦啊。
1: 或者说孙老师，我觉得更直接的方式跟同学说他是为什么会胖，有可能孩子是因为某一些小问题吃了一些有激素的药物啊，孩子就会变胖。但是我们也可以跟其他同学说啊，胖有什么呢？不影响你们任何，然后呢他的品质是不坏的，所以不要用这个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他的体重，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有的人怎么减也减不掉，是吧？也许在某一个阶段这个孩子他就是会发胖一点啊，我们都要包容，有一个和包容之心，这些事情家长都可以替孩子去做的，我觉得啊，我们要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不要别人说咱孩子胖咱们就也一味的攻击孩子。不要因为身体上的问题去攻击我们孩子的这个某一个缺点啊或缺陷。
0: 是的，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感受孩子有些时候在校园要经历的一些事情。就是当我们不断从小就把他的缺陷放大，然后他到学校再遭受同样的遭遇的时候，不仅是不完美了，而是他自己可能深深的会陷入其中，甚至有的孩子会有这个抑郁的状态啊，都有可能。所以我期望我们家长啊，当你希望孩子真正健康快乐成长的时候，你就要学会倾听他们的意见，永远支持他们啊！你不能做恰恰相反的事情。
1: 是的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家长和孩子其实想要的就是一种爸爸和妈妈无条件支持我，和我永远站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所以当孩子有一些情况啊，或者他有一些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选择和孩子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呢，一方面啊，让孩子心里其实更舒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参与了孩子的成长。你想想，孩子如果以后有事情不跟咱们聊了，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受了委屈也不再跟你说，一旦酿成很严重的后果的话啊，这个后果就是无法估量，到时候我们后悔也来不及。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多一些陪伴，多一些关心关注，然后才能够让孩子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我们呢也应该引导他们认识自己，根据自己的个性创造属于自己。

0: 己的生活方式，鼓励他们活出本真的自我。
1: 对，我们来活着，就人生一世啊，不是为了完成某一种任务，而是体验这难得一次的人间。所以我们要经历过不断的成长，才能实现蜕变。家长也是如此啊。如果我们过去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可以积极的去改正啊，坦然的和孩子来一次面谈，说妈妈哪里做得不好，爸爸哪里做得不好，以后我尽量改正。当我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批评指正我。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我无条件的接纳你，然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沟通去解决一些问题啊。
0: 你看，这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啊。
1: 对，因为孩子是我们自己的，无论什么样，我们都应该保持一个爱他的心态啊。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我们下期见。

0: 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

0: 一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3: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6: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7: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6: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7: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8: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9: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9: 乐享生活。

天我们来聊聊啊，唠嗑话，甜蜜的西瓜为啥叫报恩水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大家好，我是陶楠。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今天要唠一唠甜蜜的西瓜为啥是报恩的呢？根据啊新华社的消息，炎炎夏日，各类西瓜集中上市，在空调房里吃西瓜是众多网友夏天最治愈的快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甜蜜的西瓜不仅爽口好吃，居然还低脂低糖，含糖量也处于常见水果中的较低水平。不仅健康人群可以大快朵颐，部分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也可以遵循医嘱适量解馋，西瓜因此获得报恩水果的美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吧。

甜蜜的西瓜竟然是低糖低热量的水果代表。西瓜甜度高，许多人想当然的认为含糖热量也很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窦攀说，同等重量下，西瓜是常见水果中含糖量热量较低的一档，热量负担低于绝大多数的甜水果。专家介绍，每100克西瓜当中，实际水分含量达90%以上，含糖量仅为5克到7克左右，热量大约只有30大卡。更难能可贵的是，西瓜中的糖大部分是果糖，果糖的升糖指数低，代谢不依赖胰岛素，适量食用，短期内对血糖波动影响不大。相比蔗糖而言，果糖甜度更高，这也是为什么西瓜含糖量友好但甜蜜不减的秘密。此外，甜蜜的西瓜还富含钾、镁等多种电解质，补水的同时还能及时补充电解质，有效地缓解暑热流汗带来的疲惫乏力。西瓜果肉富含番茄红素，研究表明，相比番茄，西瓜中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对心血管健康等有积极的作用。西瓜所含的维生素 C 能够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瓜氨酸也有助于舒缓血管，促进身体血液循环。西瓜虽然好吃，但瓜饱不宜，半个西瓜配勺卖是对西瓜摊点的标配，甚至有人把西瓜当饭吃，认为瓜饱可以可口又减脂。西瓜甜而不显糖，往往让人不经意间就吃多了。窦攀说，西瓜本身不存在健康隐患，真正影响身体健康的是食用量和使用方式。中国农业大学科学食品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说，不建议把瓜当饭吃，西瓜中蛋白质含量低，长期把它代替正餐容易造成肌肉流失，体脂率上升，反而容易发胖，用西瓜代替甜品饮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啊。举个例子来说，半个西瓜可食用果肉在2斤左右，从含糖的量来看，约相当于一瓶至一半500毫升的可乐。西瓜一次性摄入太多，也容易对肝脏、胰腺、肠胃等器官造成负担。首先呢，西瓜中的果糖主要是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过量摄入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增加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其次，西瓜除果糖外也含有葡萄糖，如大量食用的话，其中的葡萄糖可直接升高外周血糖，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增加胰腺的分泌负荷。

其次啊，西瓜除果糖外含有葡萄糖，如大量食用，其中的葡萄糖可以直接升高外周血糖，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胰腺的分泌负荷。还有呢，未被及时吸收的果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引发腹胀，排气增多。冰镇食用的时候还会刺激肠胃，容易出现腹痛、腹泻等不适。那如何正确吃瓜呢？一般情况下，高血压患者是适合吃西瓜的。西瓜膳食中的钾是良好的来源，有利于改善膳食中钾的比例，减少钠的升糖作用啊。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如果很好的话，也可以遵循医嘱定量食用。还有提醒一下大家，高血压患者没有肾功能的异常的话，可以适量的食用西瓜。但是如果合并肾病或者是正在服用保钾利尿剂等等，那就需要遵医嘱了。容易腹泻、消化不良的这个人啊，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建议少吃西瓜，特别是冰镇的。还有心脑血管疾病、胆囊疾病的患者也不适合大量的吃冰镇西瓜。正常人群每日食用西瓜控制在200克到350克左右，并相应减少当日的其他水果摄入，避开空腹睡前时间段，尽量食用常温的西瓜，减少肠胃的刺激。老幼病人需要格外注意，不要多吃。范志红特别提示，夏季高温切半西瓜最好尽快食用，不要在室温下存放太久。吃的时候要去掉表层的果肉，表层增殖的微生物最多，下层相对会比较安全啊。没想到吃瓜啊可以有这么多的讲究啊。那咱们吃瓜严格按照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些，什么高血压呀，还有肾病的患者，你可能要注意一些其他的人呢，适量吃瓜真的是解暑又清甜啊。

再来我们聊聊养成八个习惯，让你管理体重，保持身材，养成健康长寿体质。真正的身材管理从来不是短期冲刺，而是融入日常的微习惯。日常的生活化细节做好了，不仅能够让你瘦下来啊，重点是还可以提升健康的水平，养出健康长寿的体质。首先第一个就是避免久坐，定闹钟起来活动活动身体吧。对于我们上班时间久坐的这个人来说，起来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啊。咱们可以手机定个番茄钟，每坐45到50分钟的时候，倒杯水啊，起身做个伸个懒腰，深蹲或者靠墙站立，打断身体的节能模式，让血液循环重新畅通。每天累计打断久坐8到10次，一天能够多消耗100到150大卡，一年下来等于啊减掉5到8公斤的纯脂肪。

还有就是有意识的提高日常的非运动消耗，提升非运动消耗呢，能够站不坐，能走不打车，能打电话来回踱步啊，咱就踱步。看电视呢，原地踏步，逛商场多走楼梯，通勤呢，提前一站下车，这些零碎的动作累计起来，每天能够消耗300到500大卡，相当于慢跑40分钟的效果。关键是不费力，容易坚持，不知不觉就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代谢差距。还有第三点，加入力量训练，维持肌肉量，每周呢可以安排两。

饭前喝一杯水很重要，物理性占据胃部的空间，让大脑提前收到充盈信号，平均能够减少正餐摄入15%到20%的热量。

还有吃饭的时候慢一点，每口咀嚼20到30次，每餐用时不少于20分钟。还有控制七分的饱腹感，所谓七分饱不是不饿了，但是啊，你就别吃得太撑，感觉不饿，哎，但是还能吃点儿，再吃几口也行的状态，适时的果断放下筷子，给胃留出消化的余地，既能避免热量盈余，又能减轻肠胃的负担。还有一点很重要，饭后不吃任何零食，饭后血糖本就上升，再加上零食，哪怕一块饼干都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养成饭后立刻刷牙的习惯，能够有效阻断进食的欲望。学会管住嘴，享受空腹感，特别是睡前的3个小时。如果晚餐是18点的话，那么21点之后就严格进食，包括水果和牛奶。初期饥饿感来袭的时候，多喝几口温水或多做几次深呼吸，通常15到20分钟后，饥饿波峰就会过去。学会与空腹和平共处，你会惊喜地发现，晨起时身体轻盈，面部浮肿会消失。第七点啊，就是多喝水，每天主动喝够2升的水，能够让基础代谢提升10%到15%，持续约1个小时。定几个补水闹钟，比如说起床后啊，上午10点、下午3点，晚饭前要小口慢饮，不要等到口渴再喝。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的脱水状态，淡茶呀、柠檬水、花草茶都给算在内啊。第八点，晚上让自己23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固定在晚上11点之前放下手机，睡足7到8个小时，睡前1小时调暗灯光，做柔和的拉伸或阅读纸质的书籍。高质量的睡眠是你第二天精力旺盛、自控力强、不馋零食的关键。那说到这几点啊，相信大家看是不难的啊，但做起来、坚持起来，比如11点之前睡觉，就很有难度。也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调整自己的作息和饮食习惯，让大家更加健康的生活。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懂好书，世界更广。今天的节目呢，文心继续带着大家分享解读《天之子》李慎民这本书。那我们说呢，这本书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公元7世纪的中国，在公元618年完成了从隋到唐的禅让。实际上呢，唐朝虽然建立了，但它掌控的地盘呢只有山西、陕西啊，也就是渭水流域。那么仅凭这么小的地方呢，唐朝啊肯定算不上一个伟大的王朝。当时呢，数得出来的呢还有11个大军阀。宇文化及当时呢带领着另一个隋朝的小皇帝，那王世充呢在洛阳拥戴越王。远方的突厥呢看着这一切乐见其成，那中原分裂的越厉害，突厥也是越高兴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李世民啊是怎么完成国家统一和西部征战的。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哈，这个西部的征战，李世民执行的呢是连横的策略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哈，战国流传下来的合纵连横哈这两种战略，这两种战略在中国呢一直是很管用的。很明显哈，李世民呢是读了很多的书的。从后来的诸多战役的过程来看呢，现在掌管一切军事行动的李世民呢，很可能研究过战国时期的哈军事史。当时呢，相互竞争的诸侯国呢，为实现两种不同的政治策略和战略中的一种或另一种而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那么秦国呢，作为最终的胜利者呢，是占领了陕西。他的目标呢，是完成了两个战略中的所谓连横的啊这个战略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就是要征服一个国家带，从陕西向东沿黄河流域一直到大海，这样呢，就切断了北方对手与其南方盟友合作的哈一切的可能性，等于是把中国呢从中间拦住啊，这便是连横。那李世民啊也是这么做的。618年，李世民呢本来是打算攻打洛阳的，因为收到了李密愿意和他合作的消息。那如果说唐朝能和李密一块合作打洛阳，攻下洛阳呢是指日可待。但是李世民呢在行军的路上啊，就发现这个李密呢非常的犹豫，他是生性多疑啊，没有那么的坚决。那李世民就想哈，如果洛阳打得不顺利，那背后盘踞在陇西的这个薛举啊再打过来，那唐军就危险了。所以呢，李世民呢就果断退兵啊，没有攻打洛阳。后来呢就验证哈，这个退兵的决策哈它是对的，因为从甘肃来的这个薛举呢已经带兵哈打到了滨州，也就是现在的大佛寺的这个石窟的这个地方哈，在陕西。当时呢，李世民呢是发烧啊，身体不太好啊，就派这个刘文静呢去攻打这个薛举，但是呢，要求他呢是坚守不出啊，不要主动和这个薛举作战，因为你打不过他。这个刘文静呢，他就不服气啊，心想你能打过薛举，我怎么就打不过呢？啊，我就是要和他对战。结果哈，这个刘文静是大败，那薛举呢带着兵往长安进发，不料呢走到这个半道的时候呢，薛举就突然暴病而死，他的儿子呢薛仁杲继位。这时候李世民的身体呢也恢复了，开始对付这个薛仁杲，很快呢这个薛仁杲就投降并被杀头。同时呢，洛阳的越王杨栋哈出了一招解围之策。我们被李密围了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双方呢都很痛苦，那咱们干脆哈就招安李密，赦免了他。赦免李密以后呢，杨栋呢就让李密呢去攻打宇文化及的反叛队伍，那李密呢就接受了。两军在黎阳决战，最终呢李密是打败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呢是逃往了大名府以后呢，这个性情啊就大变。他本来的呢是拥戴隋朝的一个小王爷为帝，现在呢却性情大变，改了主意。在到达大名府的临时避难所以后呢他就开始过上了酗酒和放荡的自暴自弃的生活。在这样醉生梦死的日子里呢，有一天呢，这个宇文化及就感叹道，说人生故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呢他立即就下令杀死了他在扬州时拥立的隋朝傀儡皇帝，然后呢是自立为帝。这个人呢到人生的最后阶段哈，突然就开始花天酒地啊，这就是典型的固定型的思维模式。他认为啊，人生的成败呢不在于过程，而在于最后自己能当上皇帝啊，就这样他做了皇帝。那么李密打败宇文化及，准备呢回洛阳哈，就接受这个封赏。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王世充哈叛乱了。你想啊，这个王世充之前呢一直是和李密打仗的，在洛阳呢是拥立杨栋为帝，那现在呢杨栋竟和李密和好，那么一旦李密进城，那自己怎么办呢？
于是呢，这个王世充呢，在洛阳城就开始兵变啊。李密没有办法，他进不了洛阳城，只好呢投降了唐军。李密投降唐军的时候呢，把这个徐世绩、魏征等人呢都带了过来。那徐世绩手下呢是掌控着如今的山东、河北一带大量的土地，所以这时呢，他被赐姓李，改名叫什么呢？李世绩。那李密投降了李渊，到了长安。后来呢，这个李密呢就请求领兵再次攻打洛阳。李渊说呀，可以。可是这个李密带兵走了以后呢，这个李渊呢又开始犹豫，担心这个李密造反啊。也有很多人对李渊说呀，此举呢是放虎归山，他好不容易呢才来到长安。这个李渊呢就赶紧派人叫回李密，让他别去洛阳，回到长安。那李密这一听啊，这就是逼他在造反呢。于是啊，这个李密呢就又造反了。那这一次造反呢，李密的运气啊不太好，和唐军呢打了几仗，最终呢是被杀啊。李密这一支力量呢就消失了，部队基本呢是并入到了唐军的部队。

那么在打这个宇文化及的过程当中哈、一个大 boss 出场了，他就是大夏国的国君窦建德。这个窦建德哈、一下就打败了宇文化及，并把他抓起来，二话不说啊杀掉。窦建德呢也不愿意和这样的人合作啊，算是这个为杨广哈、报了仇。宇文化及死了以后呢，619年王世充呢是自立为帝，国号郑啊，杨栋被杀。他赐给呢杨栋毒酒，可是这个杨栋喝下以后呢就没有死啊，于是呢士兵啊又拿这个白绸子哈、勒死了他。杨栋临死时啊说了一句话，说从今已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啊，他就后悔了哈、当皇帝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时呢剩下的几支力量就很明显了哈，以长安为核心的是唐啊，窦建德的夏，还有王世充的郑。619年突厥让这个封臣梁师都和刘武周来进攻山西太原，当时山西太原的守将是谁呢？哎，是李世民的小弟弟李元吉。那李元吉这个人有多么的荒唐呢？他和他的爸爸一样啊，喜欢打猎，没事呢啊就出去打猎，骚扰百姓，而且呢他喜欢往百姓集市里去射箭。为什么呢？哎，他乐于观其避箭啊，喜欢看射箭的时候呢百姓逃跑的模样，他觉得好玩。这么荒淫的人晚上没事干啊，竟带着一帮兄弟进城呢是强抢民女，到别人家里呢是奸淫劫掠。他作为地方官竟然能够做出如此荒唐的事儿，而且呢他喜欢角斗，让宫里的女性武装起来啊，互相的厮杀，互相的打架啊，经常会杀死很多人。李元吉啊就是一个非常的变态哈、残暴的人。结果呢等这个刘武周的部队打过来的时候啊，这么一个爱角斗爱射箭的人竟然逃跑了啊，他放弃了太原。那么他这一逃跑呢，就导致山西境内的守军呢几乎全都投降。刘武周手下大元帅宋金刚一路是所向披靡。那么李安在长安呢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啊又想放弃，提议呢啊不要太原也不要山西了，光守着陕西啊也可以称唐，哎、这也挺好。但是呢他的提议呢就被李世民呢断然拒绝。李世民呢在朝堂之上和父亲展开了辩论，最后呢李渊同意让他继续攻打。这个李世民呢就带兵继续去打这个刘武周。619年李世民率军和对方接触，但是呢还不展开决战。这个人呢他审时度势的能力啊就体现在这儿，他每天呢不断的判断后勤的补给状况啊，谁有粮食能坚持多长时间，天气如何。在620年的4月，李世民呢就判断宋金。

钢的给养快耗尽了，于是呢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在介休完成了这次战役。那宋金刚呢把部队是排成了一字的长蛇阵，在介休城下呢是猛攻猛打。那李世民手下最强悍的力量呢，还是他的重装甲兵啊，装甲骑兵。他用这个重装甲骑兵加上李世济的步兵啊，冲过去把这个宋金刚是彻底打败。唐军的迅速追击使敌人呢是措手不及，断后部队呢被击溃打散了。那么唐军的骑兵呢就继续追赶，李世民呢是竭尽全力拼命突入撤退的敌人之中哈、啊、进行冲杀，突破了他们的防线，消除了敌军再次集结的可能性。那么在对四散逃散的奔逃的这个败兵进行了一场大屠杀之后呢，这个秦王李世民呢终于把宋金刚从这个雀鼠谷的北口啊驱逐出去，逼入到了介休城。那么在达成这些目标之前呢，他不允许筋疲力尽的唐军啊扎营休息。他回答道说，积难得而易失，必成此事取之。也就是说在这次的追击当中，李世民呢是两天没有吃东西，三天没有脱盔甲。宋金刚呢后来被杀，那尉迟敬德呢在介休是归顺了李世民，成为了我们后世熟知的门神啊，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那唐军打完了宋金刚这一仗之后呢，大量的军阀就都臣服了，很多人呢就自动归顺了唐朝，那么大片的土地呢也随之归附。那接下来的这一场仗哈、啊，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巅峰之战之一啊，是虎牢关之战哈、啊。我们在书中呢是记作了叫泗水之战啊，史学界主流呢定名是虎牢关之战。那唐军在泗水和谁打呢？哎，这个窦建德啊，他们要灭掉这个巨大的军阀。619年年初，唐军和夏军展开了魏辉争夺战，结果呢在黎阳大败。夏军呢是风暴般的占领了黎阳城，俘虏了东部几乎所有重要的唐军将领。李神通呢也是很能打仗的人啊，战败后呢也被俘虏。那窦建德呢抓了李世济的爸爸，那么李世济呢只好投降。李世济投降以后呢，想找机会啊刺杀这个窦建德啊，再拿着他的人头呢去归附啊李世民。李世民呢应该可以理解自己的苦衷。那就在李世济准备刺杀窦建德的时候呢，消息就败露了。那没有办法啊，这个李世济呢只好一个人跑回唐营。那众人呢都以为他爸爸呢肯定会被这个窦建德处死，可这个窦建德呢是一个相当的有骑士精神的这么一个人。他说呀，此忠臣也，其父何罪？意思是说呀，这是忠臣，他回到旧主那儿，他的父亲有什么罪呢？所以这个窦建德呢就没有杀害李世济的父亲。这个人哈、啊、还是相当有格局的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秦琼和罗士信啊就背叛了王世充。那王世充啊实在是不像话啊，最致命的是这个洛阳城里哈没东西吃了，洛阳城里能吃的东西呢都被吃了，甚至开始吃人啊，百姓实在是受不了了。那罗士信呢当时任前线的指挥官，李世民呢先是攻打洛阳和这个王世充对峙，这就是民间故事里的我们所知道的啊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啊这个出处。那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啊，说李世民带着那么多的部队怎么会流落到啊那个地步呢？因为啊他爱干这样的事儿哈、啊、因为年轻他喜欢冒险，他经常一个人呢是深入敌后做侦察。那么有一次啊他回到军营，守门的士兵呢竟不肯开门啊，认不出眼前这个满脸都是尘土的人，直到他说话啊众人才听出他的声音，才让他进营。可见啊他这个人是非常爱冒险的。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呢就带着500骑兵在唐军据点的前沿阵地上啊巡视。
那为了更好地观察这片广阔的区域呢，他就策马跑上了北魏啊宣武皇帝巨大的陵墓这个封土堆。那封土堆哈、今天仍然是屹立在北邙山的山坡上哈、从上面可以俯瞰洛阳啊，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去洛阳看一下。那王世充看见秦王在这个前沿阵地上如此轻率的冒进，便率领一万人突然啊出击。虽然郑国的部队快速推进并包围了封土堆，但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啊还是从这个敌军当中杀出了一条血路。那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屈突通啊，就是我们前文说到的隋朝的大将啊，他已经投降唐朝了，就带着大批的援军赶到啊，战斗就开始了。那李世民呢就猛烈的反击，把郑国军队呢赶回到了城墙的里面。郑军郑王呢是1000人，被俘呢是6000人。那这次的突击行动的不幸结局啊，就让这个王世充呢更加的小心谨慎哈、不敢再贸然进攻了。就算是上万人来抓这个李世民啊，李世民都不怕。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厉害的一招啊就是射箭啊，没人能敢近他的身。他箭啊射得极准啊，一箭就能够取人性命啊，这就是他的本事。那王世充被围困，自知呢他打不过李世民，但他有办法呢让这个夏国派兵。王世充呢就给这个窦建德写信哈、请他出兵。这个窦建德呀也在想这件事儿哈、他在想，如果说看着王世充被消灭，那天下呢啊就只剩下唐夏两方对峙了，自己呢啊多半是打不过的，唐朝呢势力正盛。但是如果趁着这个机会唐军疲惫，那么自己带着新锐之师驰援，和王世充啊联手把这个唐朝消灭，那战后呢王世充肯定是打不过自己的，那夏不就可以取得天下了吗？所以啊这个窦建德呢就参加了战争。李世民这时候啊就很被动。那王世充的力量呢其实也很大，洛阳城里呢至少有几万人，那如果说从洛阳撤出一大部分的部队，那王世充眼看围城兵力少了哎、就能杀出城。那李世民呢就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决定，他只撤出了3500精兵啊到这个泗水。外人看呢是唐军小股部队的离开，但是王世充呢不敢轻举妄动。李世民带着3500人到了泗水，加上泗水本地的驻防军队啊，总兵力不超过10000人。他率领500骑兵啊，并一马当先的渡过了泗水，爬上了河那边的低矮的悬崖，然后呢向平原骑去，直到距离这个窦建德的营地只有7英里远的地方呢才停止。那么秦王呢就留下了大部分的人马哈、让这个李世济与秦叔宝率领他们呢哎就埋伏起来，自己呢则这个骑马带着4-5个骑兵，其中呢有他忠实的属下尉迟敬德啊，就骑行到了距离夏军军营1英里的这个范围内啊。大家想一想啊，这个距离有多近，1英里啊。正如这个李世民对尉迟敬德所说的啊，说吾执公使，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啊。他对这个尉迟敬德就说呀，我有弓箭啊，你有一把长槊，那纵使有100万人也不怕，离对方只有不到1英里的距离啊，是不是简直听上去就像玩火一样啊。那一开始啊这个敌军他是没有反应的，不知道来的一股力量啊这个是什么人，还以为是前来投降的人马。那么李世民呢啊在那儿就大喊说，我秦王也啊，我就是秦王李世民，你们来抓我。这个夏军呢哎就被他诱惑，冲出来5-6千人的骑兵开始追他们。这个李世民的随从啊就吓坏了，一看这5-6千人从这个对面啊冲杀过来，李世民呢就对他们说呀，说如地前行，吾自与敬德为殿。这个殿什么意思呢？哎，就是殿后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我和敬德殿后，你们几个先跑。这个一路上啊他是忽快忽慢，故意呢跑慢一点，让这个敌军呢追进。他射箭呢杀死了几个人，对方不敢追啊，跑的就慢了下来。对方一慢啊，他也放慢速度，他速度一慢呢，敌军又追，他又射箭回击啊，
就这样呢，就把这个五六千人啊，一直引诱到了埋伏的阵地里。李世民呢，就这样引诱着敌军来到了隐藏着李世民

实际与500名唐军精锐骑兵的这个峡谷。那这些部队呢，就突然从埋伏处呢冲杀出来，扑向惊慌失措的夏军骑兵啊，杀死了是300多人，还俘虏了几名高级别的军官。那李世民的底气在于啊，我麾下虽然只有500人，却全是身经百战的铁甲壮士，而大夏国的人呢没怎么打过仗，一直呢靠人多来吓唬对手，所以对方的几千人呢对他来说呀简直是小菜一碟。随后呢，他还不断地关注后勤的运输啊，军需的供给。那当时战局啊对他们最有利的地方在哪儿呢？哎，这个唐军的补给呢是沿着河道顺流而下，而夏军的补给的这个船队呢它是逆流而上，速度呢肯定比不上唐军的补给。那双方呢都在不断地试探对方，看什么时候能够发起哈这个进攻。那也有人呢像这个窦建德建议说，干脆啊就别救洛阳了啊，就算救下洛阳还得和这个李世民打仗，李世民呢现在在洛阳，不如呢咱们直接去打这个长安，抓住李渊，唐王朝那不就是我们的了吗？其实啊这个李世民呢也非常担心这一点。那如果说窦建德真的这么做，李世民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啊，只能是放弃洛阳，围魏救赵。但是呢，哎，这个窦建德啊，我们前文说了啊，他很有骑士精神。那王世充派出的救援的人呢，是每天呢在他脚下哭。中国古代呀，很多救援的人呢，就是死在了殿堂之上。那王世充派来的人呢，每天抱着啊窦建德的脚哭啊，哭得撕心裂肺。那窦建德说呀，不行，郑国的人呢都快饿死了，我们呢不能不救。既然已经答应了啊，就一定要救。窦建德呢因此呢就错失了攻打长安的良机。那窦建德这次啊并没有攻击唐军的据点，他希望呢引出李世民在这个旷野决战。因此呢夏军从黄河的南岸沿着泗水的河谷排出了一条长达7英里的直线啊战阵。那么夏军之所以没有渡过泗水啊，是为了在他们的阵地前呢留下一条天然的壕沟。李世民的部队呢集结在泗水河谷西边的高地上，他自己呢则带着数人骑到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呢去指挥全局。那么在研究了敌军的部署后呢他对他的军官们就说呀，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渡险而消，事无纪律，逼城而臣有轻我心，我暗甲不出，比勇气自衰，臣久足击，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与公等曰，辅过日中，必破之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哈？大意就是对方没怎么打过仗，士卒纪律不严，咱们等到中午，他们一旦懈怠，肚子饿没饭吃，一仗打过去那就赢了。李世民呢在等待这样的机会。那这场战役的结果又是如何的呢？明天的文献读书呢会继续与大家分享天之子李世民的故事，欢迎您届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就到这里。

0: 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与人相处，口不出恶言，就是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与人互动，给人空间，就是给自己空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3: 雅青你好。
2: 前几期节目呢，我们谈到了孝敬惜这三个传统文化的子系统啊，那母系统再给大家强调一下是什么呢？
3: 母系统啊，我们就说对于传统来讲啊，它是一个常识的这么大的一个系统。
2: 哦，
3: 那就是说我们孝也好，敬也好，惜也好，它都是天地精神的一个演绎。那么母系统那就是天地精神。如果我们能够跟天地精神同频共振，那么天地所拥有的财富，拥有的能量，拥有的生命力，我们也就拥有了。
2: 对，
3: 天地精神是一个母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古人讲的道，道。那么在孝敬惜这三个子系统的落地方面，我们还可以往更加小、更加细、更加实的地步推进一步。为什么呢？孝也好，敬也好，惜也好，都是需要我们用心去做的。
2: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常说用心去做，用心去做，怎么样做才到底是个用心呢？
1: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3: 现在我们常常说用心，那么是这个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2: 对，这个心到底是心脏的心
3: 呢，
2: 还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3: 如果我们把这个把这个心没有认识，没有认识清楚，你要说用心，那你怎么用？
2: 对，不知道该怎么落实。
3: 我们用一个钢笔，我们数学要认识钢笔。
2: 对。
3: 用一个手机，我们也要首先认识手机。
2: 对。
3: 但是现在我们客观的讲，认识新的朋友，认识新的人们，有，但是不多。
2: 为什么呢？
3: 你比如说夫妻两个吵架，一点鸡毛蒜皮就吵起来了。然后呢，太太说你有本事就动手吧，先生说你以为我不敢，太太说那你动啊，这先生的菜刀刷就过去了。那么这两条人命就没了。 一个被杀，一个偿命。
4: 嗯，
3: 这种事情在生活中很多。
4: 嗯，
3: 啊，凡是生过气的人，最后都后悔了。
4: 对对。
3: 凡是动过手的人，最后都后悔了。
4: 是。
3: 可是当时他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
4: 心没有当家做主。
3: 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在这一刻，他的心是一种哎夹心状态，心是一种缺席状态，就是这一刻、
4: 嗯、
3: 哎做主的那个人不在，
4: 也就是说失去理智了。
3: 哎，
4: 常理说，
3: 对，失去理智了。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4: 嗯，
3: 这个菜刀先生啊，是在有心的状态下把太太杀掉了呢，还是在无形的状态下把太太杀掉了？
4: 那好像当时应该是无心、嗯、
3: 对，
4: 嗯，
3: 无形把太太杀掉了，那菜刀又是怎么过去的呢？
4: 那是自己拿过去的，自己挥过去的、
3: 嗯、那菜刀自己又怎么不过去呢？那非得有一个人要操作呢？你看，
4: 嗯，
3: 说明这个里面还要好好去探究、啊、
4: 嗯，
3: 所以如果说他是用心把太太杀掉了，
4: 嗯，
3: 那么天下没有人愿意去偿命，这就说不通。
4: 对呀、
3: 啊。如果说无形把太太杀掉了，那么菜刀明明是被他的手挥过去的。
4: 嗯。
3: 啊，这就说明菜刀是被人，哎，挥过去的，而不是菜刀自己过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往深里去挖一步，哎，挖一层，好好的把这个心拨开来看看是个什么样子。
4: 嗯。
3: 啊，所以我现在在一些可视的环境里面，
4: 嗯，
3: 常常让大家做一个实验。
4: 什么实验？
3: 做一个实验，怎么什么样的实验呢？把这个手啊从左边，哎，向右边划一个半圆，你用一分钟把这个实验做完、
4: 嗯，
3: 你看你在这一分钟当中能不能做到，哎，纯粹的做这动作，换句话说，不要走神，
4: 嗯，
3: 不要进来杂念，你看你能不能做到？
4: 哦。
3: 啊，那么就是这么一个一分钟的过程，我们实验的结果
4: 怎么样？
3: 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纯粹的做这动作，几乎没有人能做到在这一分钟当中不让杂念进来，不让神走掉。
4: 太难了，这个。
3: 所以这太难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推理、嗯、那么一分钟当中你都不能控制、
4: 嗯、
3: 哎，让你的神全部在现场，就叫全神
4: 贯注。哦，是这个意思。
3: 在一分钟当中你都不能做到让你的杂念不起来，
4: 嗯，
3: 啊，就是一心一意做这个动作。那么你想我们的一辈子是怎么度过的？所以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意识流、
4: 哦、
3: 啊，我们其实就是被意识的洪流啊，
4: 嗯，
3: 被意识就像雪花一样飘飞的那些杂念啊所捆绑，
4: 所裹挟着，
3: 所裹挟着，哎，去流浪。
4: 哦，真是这样。
3: 一个强烈的念头来把你绑架了，你跟着他去了、
4: 嗯、
3: 一个更强烈的念头来把你绑架了，你又跟着他去了、
4: 嗯、
3: 红色的念头把你绑架了，你变成红色，绿色念头把你绑架，你变成绿色，
4: 这就所谓跟着感觉走、
3: 啊、小猫的念头把你绑架，你变成小猫，小狗的念头把你绑架，你变成小狗，
4: 嗯，
3: 哎，酒鬼的念头把你绑架，你变成酒鬼；烟鬼的念头把你绑架，你变成烟鬼。
4: 嗯，
3: 哎，你就在被这些念头带着去流浪，你做不了主，当不了家。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62166，1390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 186012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gh.com。
3: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4: 嗯，
3: 如果大家常常做这个实验，
4: 嗯，
3: 我们应用到生活中，那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哎，在这一口饭菜送到嘴里的这个过程中，
4: 嗯，
3: 就是这个夹的一筷子菜的夹的那一刻，
4: 嗯，
3: 你要明明白白。送的时候也要明明白白，
4: 嗯，
3: 拒绝的时候也要明白，下咽的时候也要明明白白。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长篇小说《农历》里面，5月和6月吃饺子，
4: 哦，
3: 那是我是用了很长的篇幅写那个饺子的经历的。当我们在生活中任何时候都能明明白白，任何时候都能当家做主的时候，哎，
4: 嗯，
3: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4: 什么
3: 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嗯，
3: 你发现我们的生命中有两个我，一个我呢就是起念头的我，
4: 哦，不停的动念，
3: 一个我呢，哎，是发现者，
4: 就是发现了我起念头的这个人，
3: 发现起了念头这个，哎，这时候你就去实验，
4: 嗯，
3: 你发现生命中有两个我，一个是客体，一个是主体，就是这个客体呢，
4: 哦，
3: 像演员一样，他不断在表演。
4: 哦，客体就是主动的去动念的这个东西，
3: 对，
4: 嗯，
3: 念头就是起念头这个，同时呢，还有一个主体，
4: 嗯，
3: 他是评委席上的评委，
4: 嗯，
3: 他在给你这些演员打分啊，或者说他是导演，
4: 嗯，
3: 他在看着这些演员表演的到位不到位，哎，所以只有到这个层面，
4: 嗯，
3: 我们才能够勉强的说，
4: 嗯，
3: 给自己当家做主。为什么呢？我动了一个指菜刀的念，
4: 嗯，
3: 然后我马上发现了这个念头，
4: 嗯，
3: 这个菜刀啪就落下来了，
4: 哦，
3: 它就不会挥过去了。
4: 对，
3: 如果这个菜刀的念动起来倒挥过去，你还没有发现，
4: 嗯，
3: 那么说明主体在沉睡，嗯，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用心了吗？你没有用心，
4: 嗯，
3: 说没有用心吗？你用了半个心，
4: 嗯，
3: 哎，你的手在举着菜刀，
4: 嗯，
3: 所以这个状态呢就非常微妙啊，
4: 嗯，
3: 非常微妙。那么我们什么样的时候才是一个全新的人呢？
4: 嗯，
3: 啊，全新的人呢，就是当主体和客体都在的时候，
4: 嗯，
3: 我们才是一个全新的人。
4: 哦，或者说主体客体合一的时候，
3: 对，负责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半人，
4: 嗯，
3: 因为我们用的是半心。
4: 哦，
3: 啊，所以咱们说半吊子把人杀掉了，哎，就是他缺，
4: 嗯，
3: 主体缺位。
4: 嗯，
3: 主体缺位必然会制造悲剧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演员，作为演员的我，作为客体的我，他活在一种欲望状态。
4: 对呀，
3: 他的特性是欲望。
4: 对，
3: 哎，他的特性是享受，他的特性，
4: 嗯，懒散，
3: 哎，是懒散，是嫉妒，是傲慢，
4: 嗯，
3: 就是一切负能量的特点在他那边集中。
4: 对，
3: 而主体这边呢，要想完成的，要想做的事情，就是制衡这个负能量，制衡客体，
4: 对，
3: 监督客体，跟踪客体，哎，
4: 嗯，
3: 来最后把握客体，
4: 嗯，
3: 最后当客主体和客体达到一种默契，
4: 嗯，
3: 达到一种和谐的时候，
4: 嗯，
3: 那么我们的心才处于完美状态。
4: 哎呦，这个听起来好像我们大多数人都没做到。
3: 对，这就是说，如果做到的话，啊，说一句，可能，
4: 嗯，
3: 绝对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流浪了。啊，
4: 嗯，
3: 我们之所以会流浪，是因为我们哎，当初就没有做到当家做主，
4: 嗯。
3: 我们在换乘车的时候，我们是被裹挟走的。
4: 嗯。
3: 啊，我们是被绑架的，
4: 嗯，
3: 是被引诱的，是被拐卖的。
4: 嗯。
3: 我们的主体不在。
4: 嗯。
3: 就像小孩子，爷爷奶奶没跟住，爸爸妈妈没跟住，被人带走了，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本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
3: 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随地的能够把目光折回来，把新的目光折回来，来打量那个课题的时候，打量演员的时候，
4: 嗯，
3: 哎，时间久了，主体就占了主导地位。既然是主体，他要主导啊，
4: 嗯，
3: 他一旦能够主导的时候，那你想 一生气的念一动起来，我马上发现了。抱怨的念一生起来，我们发现了。举菜刀念一发起来，我们发现了。就像林森浩荼毒的念一起来，马上发现了。这个时候呢，悲剧就在最初的时候被遏制，啊，被遏制。那么为什么社会有这么多的悲剧？许多悲剧其实啊，并不是说那个人哎，他确实需要那个悲剧，而是在很无奈的状态下，在他当不了家做不了主的情况下哎发生的。
4: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生活当中都感觉不如意，或者是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境，原因都是可能我没有当家做主。
3: 对，现在就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生气，哎，这个菜刀先生之所以把他太太杀掉，那是因为他当时生气了。可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这个气不生起来呢？
4: 对呀。
3: 现在我们更多的人用的方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包括一些著名的一些诊所。哎，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我常常讲，把生气看作一根一根的羊毛。
4: 拔羊毛。
3: 你用拔羊毛的办法是拔不完
4: 。
3: 哎，那你要首先要认识到这个羊毛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是从羊皮长出来的。
4: 对呀。
3: 那么好，我把羊皮剥掉可以吗？也不可以。哎，羊皮，这个羊皮剥掉，那个羊皮又在了，那么你就再往前推一步，应该怎么做呢？要让那个生气的羊不存在。
4: 哦，
3: 这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生气的哎我，他就在制造生气这个产品。他有一个生气的大地，他在长生气的庄稼，那现在我就把这一块大地让它不存在。那么有没有可能呢？有。
4: 什么？怎么可能？
3: 换一个频道就可以。
4: 就让我们自己进行频道切换。
3: 对，进行频道切换，就是说，哦，现在只要你发现了这个生气者，这个频道就已经切换了。
4: 哦，我们一旦意识到，哎，我就是怎么发怒了，马上切换。
3: 就像如果你把这个生气看作是暗夜、黑夜。只要灯一打过来它就没了，你不需要用一铲子呀，一铲子把这些黑夜挖掉，你挖不掉的。
4: 很难
3: 啊，你说我用一篮子一篮子把这黑夜装掉，你也装不掉。你没办法把这黑夜用你我们通常消灭垃圾的那些方式把它消灭掉，你取不完的，谁能把层层黑夜呢取完取不完。那么怎么做呢？只要有一束灯照进来，千年暗谷一灯才照，那么暗谷也就没有了。
4: 这个一灯才照怎么样才能照过来呢？
3: 这个照就是发现，
4: 发现，
3: 只要你一发现，它就是一束灯光，暗也就没了。
4: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份觉知力。
3: 对，就像捉迷藏，你藏在哪里它都能发现，你就不愿意跟它藏了。
4: 对，
3: 生气也一样。如果我每一次生气你发现不了，它就会跟你玩。
4: 对，
3: 如果一生气它就发现了，他就不跟你玩了。
4: 一生气好像就在看着另外一个自己，你说哎，我不跟你计较了，咱不生气了，你再生气我也不跟你玩了，这个游戏就做不下去。
3: 对，其实这个都有点，还有点复杂。最简单就是只要你发现你生气了，他就自动终止。
4: 哦，自动终止。这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下一期节目再探讨
3: 好
4: 吗？
3: 好。
4: 那我们这期节目谈的大家可能觉得有点深了，就是怎么样来认识这颗心，在心上下功夫，然后让我们自己的心当家做主。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下一期的节目继续跟郭老师来进行探讨，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好，谢谢郭老师。
3: 谢谢大家。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真正的爱和智慧是一个人内心的东西，你从任何一个心外的地方都找不到一种叫做爱与智慧的东西，找得到的叫功力与知识。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郭文斌关于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我要给大家讲这样的故事。
1: 自求心安， 就有平。

0: 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很久以前啊，有一个富翁，他非常知足，因为他有辽阔的草原，草原上有河流，他的家人也非常的幸福。但是有一天呢，来了一个朋友，当他把自己的财富展示给这位朋友看的时候，朋友告诉他，你虽然非常富有，但是你所有的财富加起来还不如一粒钻石。朋友告诉他，要是你能拥有一粒真正的钻石，就可以让你的儿子当上国王啊。于是这个富翁就开始寻找钻石，他跑遍了自己能到达的所有地方，结果还是没找到钻石。觉得自己不可能找到钻石的时候，他跳入大海自杀了。他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那块草原。有一天啊，儿子在草原上的河流中玩耍时，突然发现河水中有个光芒闪烁的东西，他捡起来一看，是块石头，于是他就把这块石头捡了回家。几个月后，父亲的那个朋友又来了，他一进家门便发现了那块光芒闪烁的石头。他说，哎呀，原来你的父亲已经找到了钻石。富翁的儿子告诉他，不，我的父亲没有找到钻石，朋友说这就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钻石。然后呢，他们一块到那个小河中，结果发现啊，小河里到处都是类似这样的钻石。那个因绝望而死去的富翁苦苦地在外界寻找钻石，却不知道其实自己正待在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上。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世界最大的钻石矿上，那里诞生了许多举世闻名的钻石，但它曾经的主人却因为找不到钻石而痛苦地自杀了。这里还有另外一则故事，故事的题目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里面有一个在西班牙大教堂附近生活的孩子，两次做了同样一个梦。他梦到上帝告诉他，在埃及金字塔底下有一个宝藏，里面藏着无数珍宝，要他去寻找。孩子醒来后觉得两次做了同样的梦是很奇怪的，于是呢就去询问一位智者。智者告诉他，孩子，当你的童年时出现这种梦兆的时候，等于上帝在告诉你，你的天命是啥。什么是天命呢？天命就是你命运中注定该做的事。智者告诉他，孩子，去吧，寻找你的梦想。于是这个孩子走出了西班牙，经历了酷暑、烈日、严寒，越过了沙漠，到了金字塔下。当他正在金字塔下的某个地方挖财宝的时候，来了一群强盗。强盗问他在找什么东西，是不是在埋金子。这个孩子告诉强盗说，我做过一个梦，梦到上帝告诉我这个地方有财宝。这个强盗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个愚蠢的孩子，我也两次做过同样一个梦，梦到上帝告诉我在西班牙原野上有个大教堂，大教堂后院里有一棵树，树下埋着宝藏。孩子从强盗的话中听出这个地方正是他的家乡，他后来回到家乡，果然在那个大教堂后面的一棵树下找到了宝藏。听众朋友，两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故事中的那个富翁为什么没找到宝藏呢？因为没人告诉他宝藏就在自己的身边。第二个故事里的孩子之所以能找到宝藏，是在于有人告诉他这个宝藏就在自己的身边。换句话说，第一个故事没完成超越，而第二个故事完成。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团联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清，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不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

0: 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近日，由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我市工信局、市税务局、市工商联协办的“一起一起服务中小企业世界巡”活动走进我市，于8月6号、7号两日，面向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拟升规企业、优质成长型企业及新媒体创业者开展精准服务，助力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5: 活动包括集中培训辅导及服务专家入企问诊两大环节。在培训现场，各服务专家向120余名企业代表围绕企业安全生产、财税合规管理、 AI 加新媒体运营三大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财税风险防控、智能工具实操、新媒体品牌营销等实用内容宣讲。随后，服务专家走进市内重点优质企业，实地走访生产车间，了解经营现状，聚焦企业新媒体推广、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等发展难题，精准分析企业发展瓶颈，一对一答疑解惑，对症支招，为企业量身定制发展建议和改进方案，真正实现精准帮扶、靶向赋能。
6: 此次一起一起试限行走进华电，围绕安全生产、财税合规、短视频实操等企业实际需求设置课程，采取集中授课、现场实操、专家问诊相结合的模式，就是把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建政企服务桥梁，常态化对接省级优秀服务资源，持续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创新发展，全力推动全市中小企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5: 人行道是城市重要的慢行交通空间，其完好程度直接关系市民的出行体验。针对近期明华路人行道出现步道砖破损、路基沉降等突出问题，住建部门迅速启动人行道提升改造工程，将原有步道砖整体更换为沥青铺设，通过优化施工工序，提速增效，切实补齐市政设施短板。记者在改造现场看到，规范的安全围挡将作业区域与通行区域有序分隔，施工人员按照工序紧锣密鼓推进破损步道砖清除、路基挖掘处理、回填压实、沥青铺设等施工作业。为破解传统施工工序衔接耗时长的问题，施工团队优化作业方案，采取挖掘与回填同步穿插施工模式，大幅压缩单段作业周期，有效提升整体施工效率。据了解，本次改造总面积约3185平方米，改造完成后的沥青路面耐久性和平整度更优，整体性更强，将有效避免砖块松动、拱起、沉降等问题，使市民出行更加便利、更加安心。
7: 我们把人行道提升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实事来推进，全程紧盯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与工程质量，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各项技术规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统筹调度，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切实改善市民步行出行条件。
4: 8月9号，市武术协会太极拳分会在挥发湖广场开展太极拳展演活动，以传统太极风采引领全民健身热潮，为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文化盛宴。
5: 本次展演紧扣全民健身的核心理念，以推广科学健身、传承传统武术文化为宗旨。活动现场伴随着舒缓悠扬的古典乐曲，参演队员依次亮相，整齐列队，大家凝神聚气，动作舒展，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虚实相生，动作行云流水，尽显太极拳沉稳儒雅、动静相宜的独特韵味。整套展演规范流畅，气势恢宏，充分展现了太极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科学的健身价值，也彰显出我市市民积极向上、热爱运动、崇尚健康的精神风貌。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积极打造群众文体展示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亲民便民的群众体育活动。此次太极拳展演旨在依托传统武术项目，丰富市民精神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参与科学健身。
1: 今天这次全民健身日活动非常成功，我很开心参加今天的活动，也希望今后持续的开展这项活动，我也会一如既往的积极的参与。
0: 近日，团市委向上争取20000元防汛专项资金，采购一批救生衣、照明等应急物资，以及米面油、被褥等生活保障品，并组织人员前往各乡镇统一开展救灾爱心物资入户集中慰问活动，将50份爱心生活保障包精准送达受灾青少年家庭。近日，市妇联在喜新街道南环社区开展以阳光之心育智慧之花心理健康进社区宣传活动，通过冰山理论和趣味小测试，帮助家长缓解育儿焦虑，掌握更多科学育儿的实用方法，为构建健康和谐的家庭环境奠定良好基础。近日也采取随机抽检的方式，检查营运车辆设施配备是否齐全有效，以及有无监控离线、信号屏蔽、人为干扰、数据异常等违规行为，确保车辆动态监管全程规范有效。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不少孩子选择下水游泳来避暑纳凉，但随着涉水活动的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增加。家长和孩子要牢记以下防溺水安全知识，科学防范，平安度夏。一、牢记6不准则，远离危险水域。未成年人要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二、家长落实4知，全程有效看护。家长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孩子外出时务必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只要孩子在水中或水边，家长要做到不分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不要因低头看手机或与人交谈而疏于防范。三、掌握叫叫深抛，严禁盲目下水。未成年人发现他人落水时，不要手拉手人脸施救或贸然下水，要牢记叫叫深抛4步法：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立即拨打110、120等急救电话，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将竹竿、树枝等伸向落水者，将救生圈、木板、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帮助其等待救援。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3: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 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双拥是什么？
3: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4: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5: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6: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7: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8: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9: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5: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 创建
10: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8: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6: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留黑他留下了苏烈、苏定方啊，这下子留黑他手下就有了四员大将了。这四员大将有意思的是啊，名字都叫定方，姓不一样，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苏定方。留黑他高兴啊，这就叫做天意呀、啊、你们四位将军呐、啊，那就是我手下的四方将，带四个方啊，四方将啊， 我手谕四方将，那还不得开拓六合基业吗？
16: 是啊，
15: 这四个人呢也会溜须拍马呀，将军呐，以您的神武，未来定能开创大业。
16: 好，
15: 各位兄弟啊，咱们这样行不行？能不能与我结拜成生死兄弟呀？咱们五个兄弟一起在这乱世当中打下一片天地，一片属于咱们自己的天地，不知四位意下如何呀？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苏定方，那能不高兴吗？一拍即合，马上同意呀。刘辉大呀，吩咐手下之人摆上三亿马，贡品香炉，插上高香，五个人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成为了生死兄弟了。一论年岁，刘黑他是大哥，望下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苏定方是老小老五，就这么着，人家五个哥们结义了，那这感情就更加近了一步。再说起话来，那就有些话就可以聊了，就不必那么顾忌了。通过聊天，刘黑他发现苏定方那不是一般人呐，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无论是文才还是武学，比苏定方那都差得多得多呀。所以没过多久，这兄弟五个呀，基本上大事小情都听苏定方的，苏定方就成为了刘黑大帐下的头号谋士。刘黑大干什么事儿，都得征求苏定方的意见，征求苏定方的同意。苏定方也给刘黑他出谋划策呀。苏定方说，我对这河北一带太熟悉了，原来漫天王王旭拔为什么占据西流山，对这个地方经城略地呀，大部分都是我的主意呀，哪个县哪个郡我都熟悉呀，我帮着将军你攻城略地，太好了。刘黑大呀，得苏定方如获至宝啊，在苏定方与他经略之下，打了好多次胜仗啊，也把一些县镇纳入了刘黑大，其实也是夏明王窦建德他的手下呀，包括抢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很多地盘啊。苏定方恨坏李子通，恨坏武军赵了啊，我最困难的时候不收留我，还把我赶出营帐啊，好啊，我让你们后悔去吧。所以呢，夺取了李子通很多地盘，刘黑他这势力也越来越大呀。虽然很多人在夏明王窦建德那里也告刘黑他的状，告苏定方的状，窦建德开始也非常不满，这还了得呀，我这手下焉能容此小人。来啊，把刘黑他、苏定方给我叫来，我要当面质问他们。刚要传令，被自己的夫人曹氏挡住了。曹氏夫人呢，那是个贤惠的女子啊，你别看夏明王窦建德都当了王爷了，人家曹氏仍然是身着粗布衣，平常啊跟这些将士同甘共苦，有什么好东西全给将士们，人家自己从不贪墨呀。所以为什么窦建德那么得人心呢？这里头有曹氏莫大的功劳啊。曹氏啊就把自己丈夫挡住了，王爷呀，不可不可呀。怎么不可？王家千岁，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打天下的时候啊，应该呀布局一格呀，什么样的人才只要对你的基业有利，那咱们都得用啊，你管这个人私德如何呢？苏定方过去是有污点，但是你看最近帮着刘黑大为咱们京城略地打下不少地盘啊，让咱们的势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对咱有好处，对王家千岁您的基业有好处。苏定方是有功之人呢，如果现在您把人家给叫过来要治人家罪，你以什么罪名治呢？难道就说你是个小人，你杀了你过去的主公，所以呢我不容你，把你赶出去， 那王家千岁，您这不是落下一个害贤之名吗？不是寒了众位将士的心呢、啊、未来还有谁给您卖命啊？现在啊，您不但不能赶人家，您还得找机会呀、啊、哎，感谢感谢人家，赏赐赏赐人家。这样一来，天下众英豪一看，夏明王窦王爷那是个心胸宽广之人，那还不得纷纷来投啊。至于苏定方这个人未来如何，他是不是一个小人，会不会还办出让人不耻之事，咱们呢偷偷的考察观察着他。如果他真的还干那种令人不耻之事，反正在王家千岁眼皮底下呢，到那个时候，王家千岁您再抓他一招之错，您把他给杀了，把他给除了，那不就完了吗？杀之也有名啊，您现在找他没有名啊。现在找他，刘黑闼刘将军那边您都不好解释啊。您说臣妾说的在理不在理，还望王家千岁三思啊。哦，窦建德还真听老婆的话，这贤内助啊。琢磨琢磨一点头，夫人呐、啊、言之有理呀、啊、确实如此啊。那行啊，咱们暗中观察苏定方吧，如果他改过过去的毛病，一心为咱们出力报效，未来啊我会重重封赏于他。如果他还那样，还有个小人之心，那我就按夫人所言的抓他个一招之错，再把他除掉。对呀、啊、反正是在王家千岁眼皮底下，他还能遮出天去。好，那对此事不要听别人的，也不发表任何评论。刘黑大只要立了功，一定要赏。对苏定方我们慢慢的观瞧。嗯，好，就这样。所以窦建德呀就把苏定方这事儿啊给按住了。他不找苏定方麻烦，苏定方为刘黑闼那干劲儿更加大了，帮着刘黑闼就在河北大地纵横啊，打下的地盘越来越多，窦建德对刘黑的赏赐也越来越重，刘黑他的口味也越来越大呀。这一天呢，苏定方就找到刘黑闼说，大哥，咱们现在攻城略地，今天夺个县，明天夺个镇，全是小打小闹啊，而且那都不是战略要地。我想啊，如果能够在河

0: 有一个地方咱必须夺取呀。
1: 哦，
0: 刘奎大说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啊？就是重镇涿郡呢、啊，咱得把这涿郡拿下来呀、啊。涿郡拿不下来，咱在这河北大地瞎折腾什么呀？涿郡一拿下来，河北可定。然后以河北为基础，经略中原，到那个时候瓦岗都不在话下呀。拿下涿郡，河北奉明王李子通，那也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大哥呀，你何不为夏明王考虑经略涿郡呢？这么长时间我也观察了，我发现呢，一到涿郡边上咱兵就撤下来，一到涿郡边上咱兵就撤下来。我不知道大哥这所谓何故啊，为什么放着那么大的一个城池咱不去夺呢？
1: 哎，
0: 刘黑他说，贤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涿郡呢不能夺。
1: 怎么不能夺呀？
0: 这你还不知道吗？当年罗成大战西流山，就跟你们作战，还是布衣之身的夏明王也到这西流山呢，跟老罗家并肩作战，彼此都有照应。后来呢，夏明王感念老罗家对他之恩，曾经啊在罗成面前许过愿，说他未来如果起事，打天下哪一块都绝对不会打涿郡，绝对不会与老罗家为仇作对。咱们家夏明王你还不知道吗？说话一向算数啊，他许下的诺言绝对得做到啊，他是个有信有义之人啊。你想想，原来给人家许诺过呀，他怎么还能打涿郡呢？不要说你了，就我在他面前给他提出打涿郡的建议都不止四次，但每一次都被王家千岁给否了。他就告诉我这一点了，说以后谁也不许动涿郡的主意，除非涿郡未来被别人打下来了，不是老罗家的了，到那个时候咱再打别人把涿郡拿下来。如果老罗家在涿郡坐镇一天，我窦建德呀绝对不会对这涿郡动这歪心眼子。这件事情不用再谈，以后也别谈，在我这里完全拒绝。我给他提了四次全给我拒绝了，最后一次都给我扮红脸了，说刘黑他，你再有一次小心我治你的罪。我窦建德是个有信有义之人，哪能做这些背信弃义之事呢？以后不必再谈了，谁再谈我要谁的命。都把这狠话说出来了，你说你大哥我还能在王家千岁面前再说打涿郡的事吗？所以呢，在河北大地我们打了几年了，一直就没敢用眼皮扫着涿郡呢。贤弟你这是刚来，您之前的事啊可能不知道，哥哥给你解释，这下子你清楚了吧？
1: 哦，
0: 苏定方乐了，大哥呀，那王家千岁不让咱夺，咱就不夺了吗？啊，你啥意思呀？你难道说想抗旨不遵吗？哎，大哥呀，不是抗旨不遵，而是凡事啊都得变通了。怎么叫个变通呢？大哥你想啊，兄弟我问你一句话，你觉得咱们王爷对涿郡有没有野心呢？他想不想夺呀？废话，涿郡那块地儿谁不想夺呀？那是个战略要地呀，往北抵挡突厥，往辽东可以进发，向南可以经略中原，这块地儿谁不愿夺呀？主公肯定也是垂涎三尺啊。招啊，主公想夺呀，只不过他要脸呐，对不对？他觉得自己面皮儿比什么都重要，他是不好意思去夺，觉得自己一夺就违背当年对罗成承诺的那诺言了。但大哥呀，他不夺不代表咱们不能夺，他不打不代表他手下之人不能打。老五，你这啥意思呀？没有王家千岁的旨意你就想打着涿郡不成？哎，那为何不可呀？咱们可以慢慢的经略嘛。大哥你琢磨琢磨，如果说咱们 把这涿郡真的给他打下了。到那个时候，咱家夏明王还能责怪咱们吗？生米做成熟饭了，他如果责怪咱们，大家也不服啊，未来谁还给他卖命啊？再说了，即便是到时候责怪咱们，那肯定有人呢还得劝他。咱家千岁那也不是个愚蠢之人呐，肯定会顺坡下驴，到那时大不了责罚咱们，然后再给咱们的功劳这么一抵，有功不用赏了，有过不用罚了，哎，将功抵过了，下不为例了，不就这个结果吗？王家千岁还能怎么地您呢？还能怎么地我们呀？大不了大不了，到那个时候再找一替罪羊啊，说就他主意把那小兵一杀，不就完了吗？刘黑的大眼珠子逛荡逛荡，嗯，你别说兄弟，还真就是个理儿。对呀，王家千岁他自己不好意思打，其实啊，就等我们这下人帮他打呢，咱得为主分忧啊。好，五弟啊，那你说怎么打呀？这涿郡有罗家父子镇守着呢，可不太好打呀。哎，大哥，那是之前，现在情况有所变化。据我这两天打探的消息，罗家父子目前都不在涿郡，全去东岭关了，帮办武王杨方、杨义臣驻守同济大阵，跟瓦岗在那里正打着呢。现在涿郡正是空虚呀，那正是夺涿郡的好时机呀。不错，小五啊，你说的一点不假呀。那怎么办？我呢想出一条计策，但这条计策还不太成熟，我呀再考虑考虑。苏定方啊正考虑这条计策呢，王伯超到了，把王伯超给抓住了。大家一看王伯超这个穿戴太特殊了，骷髅盔、骷髅甲、骷髅枪，那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这么穿戴，那就是活雕刻王伯超啊。苏定方一见王伯超，当时一拍大腿，大哥呀，夺涿郡之事成了。我那条计策呀，这天一直有一环没有扣住，其实就差王伯超这一环呢，只要他能帮助咱们里应外合，并夺取涿郡。好，兄弟，那此计应该如何实行啊？大哥，你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只要王伯超同意了，这大事定成啊。好，那就得做一做王伯超的工作了。所以呢，把这王伯超带到了一间屋子里，刘黑他也是亲姐其父啊，把王伯超让坐那里，对王伯超是毕恭毕敬，特别客气。刘黑他呀就向王伯超介绍自己身份，我乃是夏明王窦建德帐下神勇将军刘黑他，这是我的四方将啊，想必王将军也略有耳闻吧。这两天我们也得到战报，据说东岭关那边随兵大败，同济镇被人家瓦岗西魏军给打破了，看来王将军这是败阵归来呀。一说这话，王伯超一眯眼睛，刘将军，你是要取笑王某吗？不敢不敢，王将军您误会了，我只是啊说这个事实，胜败乃兵家之常啊，我们谁没打过败仗啊？带兵的哪个将军敢说是百战百胜之人呢？打败仗很正常，只不过王将军既然走到我这河北之地，看来呀，王将军是不愿意打算投奔大隋了。不知王将军您现在想要投奔何地呀？如果没地可去，我愿意向我家千岁保举王将军，以王将军的文才武略，我家将军是必然重用啊。哦，一听这话，王伯超这情绪才缓和过来，冲着刘黑大一拱手，对。

0: 谢刘将军美意，不过伯超不愿意投奔任何一位反王，我对中原之事已然失去兴趣了。实不相瞒，伯超啊，打算投奔外国，我要么去突厥，要么去辽东，总之啊，我不在中原待着了，这是我的伤心之地。哦，哎呀，王将军呐，再怎么伤心，这也是你的家乡啊，到北方苦寒之地干什么呀？不如你我同殿称臣，共同谋划大业呀。王伯超摆摆手，隋朝那是对我有恩的，我不能帮着外人打隋朝，虽然我现在不能帮着隋朝了，我也不愿意做乱臣贼子。刘将军呐、啊，不要强人所难，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如果您执意相逼，那就给王某一刀之快，王某也绝不怨恨刘将军。哎呀，王将军呐、啊，你真乃一忠臣也呀、啊！那既然不愿意投奔我夏明王，我呀也不便强求啊。尊重王将军的意思。不过，王将军呐、啊，小将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王将军能不能帮小将这个忙呢？哦，王伯超看看刘黑大，自己落人家手里了。人家还好心好意的邀请自己入伙加盟，自己不愿干，但是人家有事相求，那就不能够再包人面子了。自己毕竟落人家手里呀、啊，生死全在人家手掌心攥着呢。啊，刘将军，我一败军无国可归之将，不知哪里能帮到刘将军。王将军呐、啊，也不是别的忙，就是帮着末将打下一座城池，你看如何？啊！王伯超把手一摆，刘将军，我说了，我乃大隋朝之臣，我不愿意帮助任何一家反王来侵占我大隋疆土，这个忙属王某帮你不得。哎，王将军，你先别那么快拒绝。我请您帮忙经略的这个地方啊，要说是大隋的疆土也算，要说不是大隋的疆土，嘿，也算。这是何意？因为这块地方啊，一直是独立在大隋内部的。你别看大隋把它拿在手里了，名义上它归大隋，但是呢，这么多年它一直不服大隋管呢、啊。人家属于大隋内部的一个独立区域，所以呢，您拿这块地方也不算对不起大隋。那更加重要的一点，我想啊，王将军对这块地方的镇守者一定恨之入骨。难道王将军不想为自己报仇雪恨吗？啊，王伯超说，刘将军，你说这话，王某没大听明白，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因何和王某有仇啊？这块地呀、啊，那不是别的地方，正是罗家父子镇守的涿郡。我听说王将军屡次被罗家之人所伤，王将军呐、啊，难道您就不想报这个仇吗？活雕刻王伯超一听啊，老罗家的地盘，好。刘将军，这个忙我帮了。
1: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0: 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

0: 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留黑他，要王伯超帮他一个忙。开始王伯超啊没有同意，但当听到这个忙啊是要帮刘黑他夺取罗毅罗成父子所占据的涿郡的时候，王伯超当时一拍大腿，好，这个忙我帮了。怎么呢？王伯超对老罗家恨之入骨，自己这一辈子吃亏就吃亏在老罗家身上啊！四平山一战，自己被那江松江永年给败得好惨呢。后来才知道，这江松闹了半天是罗毅的大儿子，应该叫罗松罗永年呢。后来奉了平眼大法师丁彦平之命，来到涿郡来请罗毅、罗毅罗成这父子俩，在这宝殿之上。那对自己太过轻慢了。后来罗成跟随自己赶奔东岭关，一路之上对自己冷嘲热讽，呼来唤去，能把自己给气死。到了万象寺还把自己赶出大殿，不让自己在里头，自己跟一条狗差不多少啊。哎，遇到秦琼了，眼看着自己啊能够把身受重伤的秦琼生擒活捉，那得建立多大的功业呀。没想到啊，这罗成像发了疯似的呀，把自己当众胖揍一顿呢。这仇没等报呢，来到同济镇呢，追赶侯君集，追到江家集呀，遇到一个年轻人，所用的也是罗家枪法，跟自己大战一起，这个狂劲儿甭提了，跟老罗家的一般不二啊。是自己用自己绝招心腹大患才把这个年轻人给打败了呀，差一点要了个年轻人的性命，在他腹上给划了个大口子，差一点没把他肠子掏出来。后来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罗松的儿子罗焕，也就是罗毅的亲孙子，罗成的亲侄子。就是因为我伤了他，他奶奶江桂枝，那是罗毅的原配夫人，不干了。我兵困江家集的时候，被那江桂枝一龙头拐，就在我小腿上扎了一个口啊！要不是受这个伤，我后来哪能被人生擒活捉呀？打伤我的呀，可都是老罗家的人呢。我跟老罗家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呢。没有老罗家，我也不会沦落到今天，沦落到一个有国难奔、有家难回的地步。既然刘黑他想利用我帮他们夺取涿郡，好啊，我恨老罗家，我不为别的，我就为看着老罗家满门都死了，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呢。好，刘将军，这个忙我可以帮，不知道应该怎么帮才好呢？怎么帮啊？这条计策我们都想好了，乃是我手下苏定邦苏将军他所谋划的。苏将军呐，你给王将军把这条计策说一说，讲一讲吧。旁边苏定邦过来了，一拱手，王将军呐，我打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做，这样啊咱们里应外合定能夺下涿郡呢。到那时你在里头，只要把涿郡城门那么一开，我们杀将进去，那这涿郡就成咱们手中之物了，唾手可得了。王将军，你为我家主公就立下大功一件呐， 到那时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家主公绝不会辜负于你，一定厚待将军的。哎，王伯超一摆手，这是后话，咱们先夺下涿郡城再说。我这一回主要是报我的私仇，所以各位，咱们也有个交换条件。至于什么功劳嘛，我王伯超倒是不在乎，我在你们这里也好，不在你们这里也罢，那都是后话，我不在乎。我帮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哦，刘黑他说，王将军，什么要求尽管讲来。这一个要求就是啊，抓住老罗家满门，一个也别放过，甭管是刚出生的孩童，还是七老八十要死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只要他是老罗家的人，我都要他们死。最终啊，一个也不能留，我要见他们的人头。这一点刘将军能不能答应啊？哦，王将军呢，是这样啊，咱这个计策开始不杀人，能不杀人就不杀人，咱得把人当人质啊，不然的话夺着涿郡也很麻烦。那么夺下涿郡之后，老罗家人呐，我们全数交给王将军您，您爱杀爱剐悉听尊便，这样好不好啊？好，那咱们就君子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咱们三击掌啊，啪啪啪，王伯超就跟刘黑他击了三巴掌啊，这就算定了。然后第二天，刘黑他给王伯超准备了200精兵啊，这些当兵的都是一身随兵的打扮的，穿着的是随军的军衣号坎，当然是盔歪甲斜了，一看那模样好像刚刚打了败仗似的。加上王伯超手下所带的那几个人，给王伯超啊就准备了一支小部队，这就是王伯超进入涿郡的本钱呢。然后王伯超带领这支队伍就来到了涿郡呢，到城门外想进城门，那人家不能放啊，你从哪来的？王伯超也会演戏呀，各位给我通禀一声，我叫王伯超啊，乃是大隋的大将啊，从东岭关来的呀，我跟王家千岁爵爷杀出重围走散了呀，我们杀重围的时候，我们呢商量好了，都一起来涿郡聚齐呀。难道说王家千岁爵爷没告诉你们吗？啊，这些当兵的一听都吃惊非小啊，因为到现在罗成也好罗毅也罢，都没有从前线回来呢，东岭关那边发生什么事儿，涿郡现在不得而知啊，怎么打败仗了？这真的假的呀？有当兵的认出王伯超了，因为王伯超太好辨认了，见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了。见过这位将军，确实是隋朝大将啊，那不是您前些日子过来请我家王爷，后来带着爵爷一起走的吗？对对对，正是末将啊，我们打败仗了，全完了，全完了，幸亏还有老王爷收留我呀。这那可有老王爷的手谕什么的吗？我们是杀出重围的，哪里还有什么手令令牌了？没有，都没有啊。但我说的是真话呀，难道老王爷爵爷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回来呀。啊，那没事，王家千岁说了，说涿郡城中目前是史将军主事，请各位禀明史将军一下，史将军必然会接见于我呀。哎，好，你等着你等着。这当兵的也不敢怠慢啊，牵扯到老王爷和爵爷俩人呢，赶紧报告给了副中军 大肚子天王

0: 了奈了。史大奈闻听也吃惊非小啊，亲自带领几个棋牌长，什么尉迟南呐、尉迟北呀、屈突通、屈突盖呀、南延平、北延道啊、毛公随、李公旦的，呜噜呜噜呜噜，来到涿州的南门之外呀。到这一看，可不是嘛，都认得王不超啊。哎呦，史大奈赶紧询问呀，这不是王将军吗？怎么了？前线战况如何？老王爷、爵爷现在如何呀？
1: 哎，
0: 王伯超啊，还挤出几点眼泪来。各位将军呐、啊，哎，东岭关被破了，铜旗镇也不复存在了，人家几万大兵围困我们呐、啊，我和老王爷、爵爷一起往外冲杀，人家人太多了，我们约定好了，谁也甭管谁了，冲出一个是一个，杀出一双是一双啊，都到涿郡聚齐。在冲杀过程当中，我保着武王杨放，没想到老王爷被人摇打马上打下来，死在乱军之中，我自己突围出来了。你们瞧，现在就剩下这200多人呐、啊，好不可怜呐、啊！石将军呐、啊，老王爷、罗爵爷，他们还没回来吗？啊，还未回来呀！哎呀，算日子也该到了呀！难道说老王爷、罗爵爷真出什么意外不成啊？石将军呐、啊！我们那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还望史将军呐，赶紧的给我们弄点吃的，我们休息一下，在这里啊等候老王爷。你们赶紧派人他去打听打听吧。哎哎哎，那史大奈能怀疑吗？王伯超前些日子那是奉了武王杨方、杨义臣之命，特来请王爷的使者呀，这大家有目共睹的。罗成就是跟着人家走的，人家是大隋朝的官员呢，这一点不容怀疑呀、啊。谁能想到王伯超现在已然跟那刘黑闼相勾结了？这是史大奈和其他等人呢根本没想到的，思维的盲区。一看这一个个的盔歪甲斜，身上斑斑点点全是血迹，那而且是陈旧的血迹呀、啊，都黑了都。风吹日晒的，风尘仆仆的，是不会有假呀。再说了，就200来人呐，史大奈也不会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呀，所以大意了。哎呦，赶紧进城，赶紧进城，赶快呀，就把王伯超让到城中馆驿当中居住了，把这军队也都让到馆驿里，给他们呢分配房间，把他们安顿好了。又发放新的隋朝的军衣号坎儿，当然人家有涿郡的印记了，发放新的，安排吃喝呀。史大奈跟那毛公随、李公旦等人这么一商量，这事告诉不告诉老王妃呀？哎呀，按说呀不该告诉。老王妃最近呢，这精神不太好了，日夜思念老王爷和爵爷呀。这要是听到这个噩耗，那老太太还不崩溃了？不告诉也不合适啊。正是因为他日夜思念，万一这消息传出去被老王妃知道了，老王妃岂不怪罪我等啊？另外呀、啊、这是一件大事啊，老王妃也得帮着拿主意呀、啊。这大家呢经过商议，最后决定这是一件大事，这不能够隐瞒老王妃，必须告诉他呀。所以这些人呢一起仗着胆子先找到庄夫人，就罗成的媳妇儿庄金定，先把这事儿啊告诉庄金定了，征求庄夫人的意见。庄夫人也大吃一惊啊，丈夫和老公公突围，别人突出来了，都来到涿郡了，这俩人还没回来呢，哎呀，凶多吉少啊。庄夫人这下子也慌乱了，这事得告诉我的婆母啊。有庄夫人告诉了老王妃秦胜珠啊，当然委婉的、慢慢的、方式化的、艺术化的 总之啊，最后把这事情告诉秦胜珠了。秦胜珠一听，俩眼都直了，啊，这他们俩现在如何呀？伯母，您呐不要担心，吉人自有天相，大奈他们呢已然派兵去接应了，估摸着就这几天就会有消息呀。去把那王伯超给我叫来，我要亲自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是，史大奈赶紧的把王伯超领到了秦胜珠近前呐。王伯超跪倒在地，老王妃，末将给您磕头了。秦胜珠一听，什么声音呢？这是，再一看王伯超，哎呦，这不吊死鬼了？这是怎么长这模样啊？但是，知道是他把自己儿子请走的呀。王伯超，我问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了？你给我说实话。王伯超其实啊，就编了一套瞎话，就说他带着罗成赶奔东岭关，一路之上跟罗成关系处得特别好啊，罗成都拿自己当哥们儿，屡次三番邀请自己同济镇打赢之后一定跟随他回涿郡。他呢对罗成也感恩戴德，来到镇中啊，他帮着罗成镇守前门。前门怎么回事？那他当然明白了，啪啪啪那一说就跟真事一样啊，只不过他在真事里头掺和一些假事儿。本来他就是丁艳平派着监视罗成的，他不说监视，他说配合罗成啊，跟着瓦岗贼兵打了几次大仗啊，怎么打的自己受伤了，你看我这腿被谁给捅的，这就是瓦岗兵啊。罗爵爷怎么作战勇猛啊，有几次我们并肩作战呢、啊、出现什么凶险了，我怎么救的罗爵爷。他编造这些故事，其实啊，潜移默化的在拉近自己跟老太太心中的距离。老太太自然呢对着王伯超感激，有感激就变成信任了。那后来怎么又把老王爷叫走了？哎呀，老王妃您不知道啊，有一次打仗，罗爵爷在乱军之中走失了呀。后来听说呀，是被贼人掠走了，我们心急如焚呐。王阳芳他当然更是害怕，只能啊派人赶紧的告诉王家千岁呀，因为这个责任太重大了，这才呀又把王家千岁调到前线呐。哎，等王家千岁走到半路的时候，罗爵爷自己回来了。罗爵爷真乃英雄也，由打敌营当中居然脱逃出来呀，是虚惊一场啊。哦，哎呀，阿弥陀佛，佛祖保佑啊。罗爵爷也这么说呀，罗爵爷对我说呀，说我的母亲老王妃一生供奉三宝，敬僧礼佛，所以啊他才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他说呀，他当时在这敌营当中也都绝望了，可没想到啊，半夜做梦，梦到了一尊大佛呀。这尊大佛说了，说他乃是涿郡城外，也不知什么会寺啊，这寺，哎呀，我也说不清楚了，因为他就给我说一遍呢，说是那里的佛呀，因为罗爵爷曾经到过那里烧过香礼过佛，所以那佛爷呀这才前来助罗爵爷脱去威厄呀。结果那罗爵爷由打梦中醒来，发现哎，看守他的人呢睡熟了，罗爵爷这才磨破绳索，然后找到自己马匹，居然偷偷的溜出贼营而没被敌人发现。罗爵爷说呀，这都是王妃您教育的好，让他从心底也敬重三宝，佛爷这才会保佑于他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儿说的。

0: 事啊。那后来呢，这也算天数已尽吧。我们虽然固守同济镇，但无奈呀，敌势太大，再加上啊，同济大镇内部有几个隋朝官员背叛大隋，倒戈投降了，致使同济镇毁一旦呐、啊。我们被贼军贼将重重包围，后来我保着武王，老王爷由罗爵也保着，我们就带着自己手下兵卒拼命往外杀呀，杀了一天一宿啊，几次杀散，几次重合呀。后来王家千岁说了，说咱们要在一起往外杀呀，估计贼势太大，咱呢兵分几路，各自往外杀吧。现在你们也无处可走了，都奔我的涿郡去吧，咱在涿郡聚齐。于是啊，我们分头往外杀，再杀散了，我们也不再寻找了。末将不才呀，拼了命带着这200弟兄，终于杀出重围呀，一路往北跑，这才跑到涿郡呢。可不知老王爷爵爷现在吉凶如何呀？哎呀，我要早知他们没有闯出来，末将就是拼死，我要回去救我那两位有知遇之恩的恩人呐、啊。王伯超啊，也会做戏，说到这里，二目噙泪呀、啊。哎呀，王妃、庄氏俩人听完，六神无主了。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史大奈等人得劝呐，王妃啊，您老人家放心，我们已经撒出人去寻找王爷和爵爷了。您老人家安心，我估计这几天必有消息，一旦有消息，末将立刻来向王妃禀报啊，还望王妃夫人不要担心呢。王伯超啊，还主动请缨呢，王妃啊，要不然末将再出涿郡，我往回赶，我去找一找老王爷和爵爷呀。老罗家对我太好了，我就是死也报答不了老王爷和爵爷对我的知遇之恩呐、啊！哎呀，王妃说，王将军，秦胜珠现在对着王伯超有改观了。你别看长得丑，但是心灵美呀、啊。这是跟我儿我老头子并肩作战的将军呐，王将军呐，你这一路辛苦，好生休息去吧。由史将军他们去寻找王爷和公然，也就是了。儿媳呀，婆母，扶我去佛堂上香。王伯超一听，我这话中的某些信息已经被这王妃完全接受了。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 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活钓客王伯超在秦圣珠老王妃面前的一番谎言，让秦圣珠啊彻底相信了呀。不但相信了，而且对着王伯超刮目相看呢。这是我老头子、我儿子看中的人呐，看来错不了啊。人家杀出重围了，多英勇啊！我老头子、我儿子跑哪去了呀？难道他们真的出了意外了不成啊？哎呀，老太太现在呀心乱如麻呀，吩咐好生招待王将军，不要亏待他呀，好好的休息去吧。快撒出人去，四下打探 王家千岁和公然的消息，一旦有消息立刻来报。
0: 是。
18: 史大奈赶紧把王伯超带下去了，带若上宾呢，王妃吩咐过，史大奈也相信了，也觉得王伯超这人确实是个英雄啊，能突围出来那就不易呀、啊。你看我家千岁和公然，那胯下马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万夫不敌之勇，到现在没出来，看来王伯超啊是个能耐人呐。行武之人最佩服的就是英雄啊，谁武艺高，谁勇敢无比，大家都佩服他。所以无论是史大奈还是毛公随、李公旦，哎，大家都对王伯超非常的佩服敬仰，都把王伯超啊当英雄了，好吃好喝好招待。王伯超也表现出一种非常谦逊向下的态度，跟大家说话都非常客气。你要知道王伯超的职位也不低呀，人家能够如此谦逊，那人敬人高，自尊自贵呀，所以大家对着王伯超也非常客气，也非常尊敬，这是王伯超的一个假象啊。那再说秦圣珠老王妃，本来天天心惊肉跳，听完王伯超这一番话，那更是失魂落魄了呀，赶紧的让自己儿媳庄金定陪着到燕王府佛堂去烧香祈愿呢。咱前文书也说过，这位老王妃呀，哎，特别信这个，信那佛呀、神呐、鬼呀、怪呀的，也信这个烧香请愿，也信这个梦象占卜。不然的话，后来两次说自己做梦了，怎么怎么地，用此来蒙骗燕王罗艺，那是屡屡奏效啊。为什么能奏效啊？因为燕王罗艺了解自己这位王妃，他就这么一个人，特别信这些，所以在燕王府专门给老王妃盖了一间佛堂啊。老王妃最近没少了在这佛堂里过夜呀，怎么的，回到自己屋里都睡不着，在这里天天祈祷啊。今天听完了更加要祈祷了，佛爷呀，你既然给我儿托梦救助于他，请佛爷您呐就保佑王爷，保佑我儿能够早日平安归来呀。您要是能够保佑了，我许下这个愿，我许下那个愿，说许下什么愿都是大愿呢，到哪我给你盖间庙，到哪我给你塑金身，反正是许呗，好像许下大愿，哎，这心里啊就舒坦了，就平稳了，就有寄托了。要么有些信仰啊，其实也是人心中没有寄托的一个表现，好歹我信个这个东西，那我心不空落落的吧。但即便如此，人到这个时候了也是疑神疑鬼呀、啊。这一晚上老王妃也没睡着觉啊，到了第二天早饭也不愿意吃了，老王妃又是一头扎进佛堂之中，又在那里开始祈求佛祖菩萨保佑了，一直祈求念经，就念了

半晌午啊，正在念着呢，突然间听到外头啊，远远的有人口称佛号啊，阿弥陀佛，十方善男，诸州善女，家福大寺，潭柘古刹，进香许愿，佛祖灵验呐！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阿弥陀佛，十方善男，诸州善女，家福大寺，潭柘古刹，进香许愿，佛祖灵验呐！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这声音呐，虽然遥远，但是呢，底气十足啊！再加上有震息之声，秦圣珠正跪倒在佛前默诵经文，他整个身心呢是空下来的，耳朵特别好使啊！一听，别的没听太清楚，但阿弥陀佛是听清楚了。那念佛的必然是和尚啊。隐隐约约的又听里面什么家福大寺，弹这古刹，哎呦，他一听这几个字儿，王妃心中一动啊，这几个字儿好熟悉呀、哎，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呀？我王妃又仔细的听了听，外面的声音呢、一点没走远，原来在什么地方发出来的，现在还在那个地方。家福大寺，弹这古刹，进香许愿，佛祖灵验哟。连听了几遍，终于啊听清楚了。家福大寺，弹这古刹，哎呦！老王妃把眼睛睁开了，赶紧让小丫鬟扶着自己站起身来，来到佛堂外边。再听了一听，觉得听得不太真切，又顺着声音方向继续往那追呀，追来追去，追去追来，就追到了王府的后门。因为佛堂啊离后门比较近，这时听清楚了，外面阿弥陀佛，十方善男，诸州善女，家福大寺，潭柘古刹，进香许愿，佛祖灵验喽！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家福大寺潭柘古刹，这就说的是家福寺，也就是潭柘寺啊。这我说怎么那么熟悉啊？昨天王伯超不是说我儿罗成梦到那个相助的佛爷，不就是说？他来自于潭柘寺吗？哎呀，看来我呀在这佛堂之中诵经念佛灵验了，潭柘寺的和尚来我这府后劝善，难道说这是佛祖显灵要指给我一条明路吗？我说玉儿在，王妃，玉儿啊是老王妃一个贴身丫鬟，去到外面看看，那是谁在外面送佛号，在那里叫什么呢？打探清楚了回报于我。是，玉儿赶紧的让人打开后门，他走出去了。时间不大，玉儿又回来了，启禀老王妃，外面呢是一个和尚，我问他，他说他是家福寺的和尚，法号叫做方定，是来捉俊劝善来的。什么劝善呢？其实啊是为人家家福寺来打广告来了。您听说的呀，家福大寺，弹这古刹，进香许愿，佛祖灵验，就说都到我们那去许愿去吧，都到呢我们那去进香去吧，我们弹这寺，家福寺，佛祖最灵验，这不做广告来了吗？拉客人来了。哦，原来如此啊，去把那位师傅给我请来，就在后花园望月亭，我有话问他。

玉儿又出去了。秦胜珠老王妃在其他人陪同下就来到了王府后花园，这里有一座凉亭啊，叫做望月亭。他呢就坐在望月亭中，现在夏天呢，正好这个地方可乘凉啊。时间不大，就见玉儿带着一个和尚由打外面走进后花园呢。玉儿紧走两步来到王妃近前，赶紧施一礼：“王妃，僧人我已请到。”哦，老王妃抬眼一看，来的这位僧人呐，哎呦，好相貌啊，40上下的年纪，面如冠玉，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阔，三缕黑墨髯飘洒胸前，头上戴着月白缎的僧帽，身穿着月白缎的僧衣，浑身上下痛白呀。老王妃就爱白的，怎么的，自己老公自己儿子穿一辈子白的了。一看这和尚，哎呦，这要不是和尚，这要是留起头发来啊，那真跟我儿子差不多少啊，好相貌啊。项带素珠，右手拿着一杆锡杖，银顶九连环呐，是一把银色的锡杖，往下一阵晃啷晃啷晃啷晃啷，那环啊互相那么一打，哗啷啷作响，那就跟那暴君之的效用差不多少了。来到老王妃近前，赶紧的单掌行礼：“阿弥陀佛，小僧见过王妃。”老王妃一看人家这说话声音洪亮，谈吐举止都不俗，老王妃本来就信佛，本来就敬僧好佛，再看这么干净漂亮的一个和尚，老王妃能不高兴吗？待人缘啊，赶紧的也双掌合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身也还礼啦。”这位师父请坐吧。阿弥陀佛，王妃在此哪有小僧的座位，哎，不必客套，有座便坐，多谢王妃。阿弥陀佛，你看不忘念佛号，就在王妃面前坐下了。这亭子当中有一张石桌子，4个石凳子，王妃呀坐在正位，让这和尚就坐在了客席呀。和尚坐下之后又连声道谢：“阿弥陀佛，多谢王妃赐座呀。这位师父，你上下怎么称呼啊？”“小僧法号方定。”“哦，原来是方定法师。不敢不敢。你出家在哪座寺院呢？”“回王妃的话，小僧出家在涿郡西家福寺。”“哦，原来是家福寺的高僧啊。”对于秦胜珠老王妃这么一个宠信佛教之人，那对涿郡周边的寺院了若指掌啊，尤其那些名寺古刹更是清楚啊。一提贾福寺，他知道吧，那是在涿郡之西的一座寺院，在涿郡这一带比较有名。有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座寺院的规模，说因为规模大，不是，这座寺院规模并不大，甚至说呀规模还挺小的。有名的原因呢，是因为这座寺院是涿郡最早的一座寺院。这座家福寺始建于西晋闵帝建兴四年，就是公元316年，是佛教传入涿郡这个地区修建最早的一座寺院。始创的时候规模也不大，起名叫家福寺。由于当时佛教在中国民间还没能够广泛传开，还没能够被民间所广泛

0: 接受，所以呢发展比较缓慢。那么后来呢，到南北朝的时候，又出现了北魏和北周两次灭佛，所以嘉福寺自打建成之后一直没有太大发展，一直是规模不大的那么一座小庙。所以对这涿郡老百姓来说呀，你要向他提什么嘉福寺，这些老百姓未必知道什么叫嘉福寺，不知道。但是你要提嘉福寺的另外一个名字，老百姓啊都知道，哪个名字呀？潭柘寺。就是现在你到北京来，老北京老传那么一句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就是这座潭柘寺。那为什么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呢？因为北京地区有北京这个名称，最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呢，永乐皇帝那就是原来的燕王朱棣，明朝灭掉元朝，元朝的首都是大都，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这一块。那么灭掉元朝，燕王朱棣镇守在这个地方，大将徐达就把大都改名为北平。但是燕王朱棣靖难夺取了明朝的皇帝，他就成为了永乐皇帝啊，然后把国都由打南京就搬到了北平，在这大都城址上重新建造了都城，把都城往南稍微移点，就把这个都城啊定名为北京了。所以你想想，潭柘寺初建于西晋，北京城是明朝修的，所以这才落一个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啊。不过这潭柘寺啊是民间对这个嘉福寺的称呼，人家本身本名叫做嘉福寺，那为什么老百姓叫他潭柘寺呢？因为这座寺院后头啊有一座龙潭，山上有柘树，所以老百姓就以那个地名给他取个名字了，潭柘寺。老百姓不管那一套，什么名字容易记，老百姓就会记什么名字，就会传什么名字。甭管你自己称，哎，我嘉福寺啊，我嘉佑寺啊，那老百姓记不住，我们就知道潭柘寺。那当然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的这嘉福寺和尚一看，这人都叫我们潭柘寺，那干嘛为老百姓的意呢？对不对？为了我们更出名，干脆我们也不叫什么嘉福寺了，干脆就叫潭柘寺吧。所以呢到现在他们叫潭柘寺了，但是在当时他们寺院还叫嘉福寺，老百姓知道的叫潭柘寺。这样一来，嘉福寺的和尚们呢往外这么一宣传，我们的嘉福寺啊也叫潭柘寺，俩名一起宣传，这才有这位方定大师在那喊什么嘉福大寺啊，潭柘古刹呀，原因就在这呢。那秦圣珠对这潭柘寺那能不了解吗？啊，那是一座古刹呀。方定法师啊，我问你，你刚才在外面念诵的是什么呀？哦，回王妃的话，那是小僧啊在此劝善呐、也是啊想让咱们涿郡善男信女都去嘉福寺在那敬香礼佛，我们嘉福寺佛祖菩萨非常灵验呐，只要到嘉福寺敬，哎呀，阿弥陀佛！你这位说着说着，突然间面色更改，刚才呀好像这位没有仔细看老王妃似的，现在呢仔细一看老王妃，这脸色都变了啊！王妃呀被他看得发毛了，这方定师傅，你这是何意？何故如此惊讶呢？阿弥陀佛！哎呀，王妃呀、啊，请恕小僧不敬，小僧才敢直言相告啊！老王妃一看这位变颜变色，他的心呢也提到嗓子眼了。师父不必担心，老身呐不会责怪于您的，你有什么话只管讲来。王妃莫要怪罪小僧， 不会怪罪的。哎呀，王妃呀、啊，小僧啊，自幼跟我家方丈学得相面之术啊。我刚才一看王妃面色，哎呀，王妃呀、啊，恕小僧直言，您当前有一步灾厄呀！
1: 啊，
0: 本来秦圣珠啊这两天就没底，听这位方定一说，这秦圣珠啊更是差一点儿，把这心由打嗓子眼给吐出来了。
1: 哎，大师，这
0: 此言怎讲？王妃呀、啊，我怪你印堂发暗，二眉发晦，左眉为夫，右眉为子，二眉都会，恐怕此危厄会应在王爷和爵爷身上啊。
1: 那谁都知道啊，老王妃的丈夫那肯定是燕王罗意呀、啊、
0: 儿子那是燕山公罗成啊。
1: 啊，
0: 这一句话呀说的老王妃脸都发绿了，嘴唇微微发抖。还没等他发言相问呢，方定又说了，王妃啊，您呐，千万不要让老王爷和爵爷在最近离开涿郡呐、啊！如若不离开涿郡，此危厄还能避开；离开涿郡，那就不好解救了。千万千万呐、啊！
1: 哎呀，师父啊，实不相瞒，王爷、爵爷现在都已然离开涿郡了啊！
0: 方定一听。哎呀，阿弥陀佛，真是在劫难逃啊。
1: 老王妃差一点没半身不遂，
0: 哧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浑身颤抖啊。
1: 师父，师父，你给我算一算，王爷和我那孩儿他们现在生死如何？
0: 王妃您先坐下，不要着急，让贫僧好好的给您相相面。
1: 哎哎，
0: 秦老王妃只能再次坐下。这位方定啊，左看看右瞅瞅，瞅了半天，阿弥陀佛，王妃啊，老王爷和爵爷现在还在人世。
1: 哎呀，还活着。
0: 不过呀，现在处境十分危险呐。这非人力可以救之啊。
1: 啊，他们在哪儿？
0: 在哪儿不知道啊，非人可知也呀。不过王妃，您这一生敬僧礼佛，在佛前已然积下功果，只要您能随小僧到我那潭柘寺灵验佛祖面前静心祈祷，必能够得到佛祖保佑，而使王爷爵爷双双脱离危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方定法师给老王妃秦圣珠相面，这一瞅啊，这位大惊小怪呀、啊！说从您面相上来看，老王爷爵爷现在都有危险呢，已然身陷绝地，危在旦夕呀、啊。不过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呢，还能有救。

他这么一说，老王妃能不害怕吗？大师傅，怎么有就怎么破解呀。老王妃呀、啊、幸亏这些年你净僧礼佛，一直在佛前积累功德呀，所以你面带佛像啊，自有佛祖菩萨相佑，老王妃不必太过担心。以贫僧来看，老王妃如果到敝寺进香许愿，我们寺院佛祖菩萨最为灵验呢、啊。想当年爵爷也曾经到我们寺院敬过香、礼过佛，如果您身为他的母亲还能去那里与之祈福，必能够得到佛祖菩萨进一步的加持保佑，王爷爵爷必然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转危为安呐、啊！阿弥陀佛啊！秦圣珠老王妃点点头，师傅言之有理呀、啊！哎呀，秦圣珠突然间又想起来昨天王伯超给自己说的事儿啊，王伯超不说了吗？我儿罗成身陷敌营，结果晚上做梦，佛祖保佑啊！那个佛爷不就是潭柘寺的吗？虽然王伯超没有完全的说出寺名，但是那个语言里边已经让我猜到了，就是嘉福寺潭柘寺啊！哎呀，我儿啊在那进过香啊，佛祖菩萨才肯护佑于他呀。现在我儿我父有难，自然我要去求潭柘寺里的佛爷再次保护搭救，救他们爷俩脱于苦厄。对对，这才叫病急乱投医呢。本来秦圣珠就相信这个，在听着和尚一番言语，在一对活雕刻王伯超的话，这里面很多信息都对牙，那不由得秦圣珠不相信呢。咱为什么说王伯超那一番话把该说的都说了，该透露的信息都透露了呢？就跟今天这方定和尚打配合呢。秦圣珠点点头，大师所言甚善，你看咱何时动身去你那嘉福寺进香呢？阿弥陀佛，王妃呀、啊，现在王爷爵爷危在旦夕，宜早不宜迟啊，不如现在就动身，这也就是天黑之前就可以到达嘉福寺。今天晚上呢，先烧上一炷香，先告知佛祖菩萨，让他们先保护着。明天一早，您老人家呀，就烧头一炷香，显得您老人家心诚啊。不然的话，明天上午走，这一耽搁又是一天。要想烧头炷香，还得等到后天上午。不知王妃意下如何呀？小僧愿为王妃引路，主持这场法会呀。嗯，言之有理，那就有劳方定师傅了。我说玉儿啊，在，快，快吩咐下人准备车辆，我现在就要赶奔嘉福寺。这啊，我王妃呀、啊，咱现在就走，现在就走。那我得通知史将军一声啊，赶紧去通知吧，不用太多人呐，有那么几辆车，快去快回也就是了啊。是，这玉儿不敢怠慢呢，赶紧的把这消息就报告给了副中军史大奈。史大奈闻听啊，史大奈大吃一惊啊，这哪来个和尚啊，这三言两语就让老王妃去那嘉福寺，现在就走，也太着急了吧。玉儿说，史将军，您还不知道王妃的脾气吗？说什么是什么，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车辆了，我告诉您，就是赶紧让您呐做好派兵派将保护的准备呀，您赶紧的准备这仪仗吧。这史大奈毛爪了，这要杜叉在这里啊，那这话就好说了，那他干娘啊干儿子怎么说怎么行啊，但史大奈没这一层关系呀、啊。

史大奈自身的想法，去他那个地方干嘛呀？外面现在多乱呢，去那潭柘寺荒郊野外呀，那边鲜有人家呀。王爷爵也还没回来，老王妃再出个一差二错，我担待不起。史大奈赶紧来面见王妃呀，一见王妃呀，都在那里梳妆打扮起来了。怎么去敬香去礼佛，得在佛祖面前有一个好仪容啊，你不能穿得乱七八糟啊，得重新打扮呢。史大奈来到王妃近前，王妃啊，史将军呐、啊，准备好了没有？王妃啊，这末将认为啊，现在咱们涿郡城外头兵荒马乱的，各处反贼四起，贼盗也比较多呀。王妃金身大驾呀，还是不要轻易出涿郡城。您要敬香礼佛，涿郡城内有的是寺庙啊，咱找一个涿郡城内的寺庙，末将把寺庙一围，王妃您进去烧香礼佛不就结了？何必动用金身大驾跑那么远荒山野岭的潭柘寺到那去进香呢？走。秦胜珠把脸一沉呐，史大奈，你这说什么话呀？我儿罗成曾经在潭柘寺敬过香礼过佛，潭柘寺佛爷最灵，救过我儿的性命啊，难道说昨天那王伯超所言你没听到吗？别说现在我儿有难，就算我儿现在没难，就冲上一次佛祖显灵能够救我儿逃脱苦厄，我也得前去还愿呢。可是别说了，我意已决，要马上就走。史大奈，你愿意派兵保护就派兵保护，你不愿派兵我自己去。史大奈一看老王妃急了，知道最近老王妃呀神经兮兮的，不敢得罪呀。王妃您息怒，您息怒，末将马上整理队伍，赶紧的，耽误时间佛祖怪罪，你们吃罪得起吗？我要立刻启程。哎哎，我马上去安排，马上去安排。史大奈一方面的下去安排，另外一方面的赶紧的求见罗成夫人庄金令啊。夫人啊，老王妃要去潭柘寺进香，您看您能不能劝一劝呢？现在兵荒马乱的，到处是贼呀，到那里万一遇到不测可怎么办呢？一个游方的和尚，你听他的话干嘛呀？哎，庄金令口打哀声啊，史将军呐、啊，你还不了解王妃的性格吗？他认准的事儿，除了我夫罗成能够把他拉回来，我公公都拉他不回来呀，何况我这儿媳呢？这事啊，我不能出言相劝，我要是一劝他非得跟我急了不可呀。正这个时候老王妃又派玉儿过来，干嘛呢？叫庄金定带着8岁的孙子罗通跟着他一起前往贾福寺啊。庄金定一听，哎呦，这可不行，庄金定那毕竟没有老王妃那么任性啊，那不是说从小生活在太宰家庭当中，被父亲老太宰秦旭、哥哥秦仪都捧到手中当掌中明珠啊，在家中说一不二，惯坏了。后来嫁给罗毅了，罗毅对他百依百顺，哄着惯着，有罗成了，罗成对这个娘也是如此。所以秦胜珠啊一身公主病，庄金定不然呢，虽然自己父亲哎算一个庄主，但那能怎么地呀？山村一个小土财主，庄金定身上没有这种公主病啊，没那么任性。一听什么婆婆还要带走自己儿子，那可不行啊。庄金定来到婆母面前，娘啊，您老人家想去家福寺进香，如果没人陪的话，媳妇我愿意服侍您老人家前去进香，但是通儿才8岁呀，人都说呀，未成年的男孩子最好不进寺庙，万一被这塑像的看见，通儿长那么漂亮，塑像的一看得了，
就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把那善财童子塑成通儿这模样的，那通儿他肯定得出意外呀，民间百姓都这么讲啊，您说是这个理吗？另外我公公我丈夫罗家爷俩到现在还没回来呀，涿郡城内不能没有姓罗的男丁啊，罗通年岁再小也得替祖替父在此镇守。婆母您放心，我现在就让童儿啊到佛堂去，您到家福寺进香，我让童儿在佛堂为祖为父祈福。这老王妃秦胜珠一听这言语不高兴，这不是拦把孩子吗？罗通是老罗家第三代人呐，啊，他祖他父现在有危险了，他当孙子的当儿子的不去佛前祈祷，那怎么能成呢？刚想发作，旁边史大奈、尉迟南、尉迟北也过来相劝呐，王妃呀、啊、夫人所言极是啊，现在外面兵荒马乱，到处是贼，孩子才八岁，毕竟没成年呐，还是别让孩子前去冒险了。这秦胜珠一琢磨，人家劝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啊。好吧，那就要通儿留下来吧。哎呀，多谢婆母，我陪你，你也别去了，你留下来好好看着你那宝贝儿子吧。哎呀，现在这些当娘的呀，都把自己孩子呀看成金贵的要命，啊，一点不能累着，一点不能吓着。哎，行了行了，都别去，都别去，我自己走就行。那要么说这婆媳关系难搞啊，从古到今也如此。因为你多说这话干嘛呀？他也不是说不疼孙子，他就觉得儿媳妇做什么，反正是都有点那么别愣，那自己看不惯。赶紧的，我马上启程。老太太火急火燎啊，装金定动的也是手足无措呀，没办法说，没办法讲，指着嘱咐史大奈呀，沿途之上一定要多加小心，保护好老王妃的安全呐。明白明白，您就放心吧。史大奈这边呢也提了心呐，老王妃出去了，这没有过的事儿啊。原来出去那城中都有老王爷呢，现在老王爷不在，爵爷不在，中军官杜叉也不在，把整个涿郡交给我了，你说我能擅自离手吗？但问题是我如果不出去，老王妃谁来保啊？那老王妃和涿郡城哪个重要啊？这玩意不好衡量啊。最后史大奈跟尉迟南、尉迟北南延平、北延道，上岐山下玉山，毛公随、李公旦，这些人这么一合计，最后史大奈决定就带着尉迟南、尉迟北哥俩带着300精兵保护着老王妃，偷偷的离开涿郡城，直接奔西赶往潭柘寺，剩下诸将留守涿郡，由南延平临时代理史大奈之职，万一遇到什么情况，调动涿郡这一带兵马防护涿郡的，那就听南延平的了。安排完毕之后，这边车辆一共三辆车呀，一辆车里头乘坐的是老王妃和贴身丫鬟玉儿，另外一辆车那是另外的丫鬟那婆子呀，还有一辆车带着一些香客纸马、一些礼品，反正一些进香用的东西吧。准备停当之后，史大奈保着老王妃离开涿郡城，直接奔西，就奔那贾福寺去了。当然了，那方定在前面带路啊。当然了，秦胜珠专门的让史大奈给他安排了一匹马匹，骑上马好走路啊。由打涿郡城到那潭柘寺一共80里地。当时涿郡城在现在哪儿啊？就在现在北京城白纸坊桥啊、天宁寺啊这一带，由这里出城向西步行80里地，得走10个小时啊。老夫人是半晌午走的，
所以天光未

0: 按现在来说，晚上六七点多钟来到潭柘寺，一路之上平安无事啊，哎，安安稳稳的就到这个地方了。那在离潭柘寺还有几里地的时候，那方顶和尚就说了，我先去寺院通报一声，让我家住持方丈带领满寺僧众做好迎接准备呀、啊、快去快去。哎，是是是，方丁走了。等到大家来到潭柘寺山门之外的时候，哎呦，一看呢，潭柘寺山门那个地方，二三十号和尚在那里列队迎接呀。正中央有一个和尚，这和尚啊，看他年岁啊，也就是四十来岁，大光脑袋瓜子，上面受着戒。你别看现在啊看不到阳光了，但是呢那脑袋瓜子还往外放光呢，一张大肉球脸呢、啊、哎呦，这脸上的肉噔噔噔噔的，两道肉杠子眉毛，一对金鱼眼睛往外鼓鼓着，大鼻子头就如同肉包子呀搁在脸中间似的，阔口咧腮呀，大厚嘴唇往外翻翻着，没有留胡须，两只大招风耳朵，大耳无轮，那不是说有耳轮呢往下垂着有佛像，不是，大招风耳朵，身穿土黄色僧衣，外罩星星红的大袈裟，项带一百单八颗素珠啊。那方定就站在他身边，一见老王妃车辆过来了，方定赶紧的告诉这位大和尚，师傅，方丈，老王妃车辇来到。哦，阿弥陀佛，还不迎接王妃。话音一落啊，哐起起，哐起起，那打岔的开始啊，那和尚也有那法器呀、啊、敲锣打鼓迎接老王妃。这时车辆停住，那婆子老妈先由打车上下来，来到老王妃车辆前面，把车辆的帘儿撩开，扶着老王妃由打车辆上下来。秦圣珠一看呢，哎呦，这和尚敲锣打鼓的好不热闹啊，赶紧上前。这时啊，就见那个方丈打扮的和尚来到秦圣珠面前，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家福寺方丈世杰拜见王妃。哦，免礼平身呐、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您是？旁边方定说话了，王妃呀、啊，这就是我们贾福寺老方丈世杰大法师啊！啊，原来是世杰法师，阿弥陀佛。老王妃一路辛苦，您今天能来敝寺，是我这贾福寺蓬荜生辉呀、啊，佛爷菩萨定能保佑王妃。王妃呀、啊，里面请，里面请，注意脚下。这大和尚啊特别殷勤，就差没扶着老王妃了，那不能扶啊，他是和尚啊，引着王妃就让到贾福寺。史大奈呢还真就第一次来到贾福寺，那没事逛什么庙啊，到这里一看，这座寺庙啊不算太大，咱说了，从这西晋到现在，佛教在北方发展比较缓慢，再加上有两皇帝曾经灭过佛，所以呢这贾福寺一直没有得到大发展。那跟现在北京潭柘寺不一样，那多的规模呀，当时没有这么大，也就是有个三进的院子。世杰禅师引着老王妃先进了山门，然后来到大雄宝殿之上，先敬一炷香啊。老王妃非常虔诚，跪倒在三世佛面前，祈求三世佛保佑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能够平安归来呀。念过经，礼过佛，进过香，这世杰法师给老王妃安排斋饭，告诉老王妃，明天一早进头一炷香，我们这里啊法事都已经安排好了，明天进行隆重的祈福法事，有劳世杰师傅啦。来呀、啊， 把给庙里的功德抬过来。
1: 是，
0: 那一车功德呀，绫罗绸缎、金银珠，怎么的不用干活，自然有善男信女过来施舍。阿弥陀佛，多谢老王妃，您老人家一定功德无量，佛祖必然保佑。收下收下，把这些东西收下了，又给老王妃安排了禅房居住。那禅房啊，史大奈、尉迟南、尉迟北进去查看半天呢，没有任何的异样了，这才敢让老王妃进去居住。不但如此，300金兵今天晚上谁也别合眼，全部给我围着，保护老王妃的安全呢。就这么着，当天晚上秦圣珠就住在了潭柘寺。到了晚上三更天的时候，突然间唰，潭柘寺房间上面是伏兵四起，那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跑到这屋顶子上的，一个个掌中强弓硬弩啊，张弓搭箭，瞄准了这300精兵，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箭呢。当时哇，这院里就乱了啊！不好，有人偷袭！哎呀啊啊！史大奈、尉迟南、尉迟北他们就住在旁边耳房的，也没有睡觉啊，一直盯着呢。开门一看，哎呦，怎么的？赶紧又把门关上了，当当当当当当，门上钉了好几只雕翎啊！哎呀，怎么回事？保护王妃！史大奈、尉迟南、尉迟北就知道事情不妙啊，赶紧的把屋里那张桌子给抄起来了，拿桌子挡着呀，咣，把门踹开了，用桌子挡着，冲到外面一看，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都是自己人的尸体，还有好多中箭的在那里痛苦不堪。快，赶紧把团牌拿起来，团牌呀，就盾牌呀，指挥这些精兵拿盾牌抵御，赶快保护老王妃。咣当，史大奈一脚把老王妃屋门踹开，想要进去保护老王妃，到里面那么一看，老王妃早已是踪迹不见。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

0: 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立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明。

0: 有段时间没跟大家辟谣了，是不是？
1: 嗯，
0: 这最近呢攒了不少啊，这
1: 挺多好东西啊，
0: 挺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哎，这今天咱赶这期节目当中跟大家捣鼓捣鼓啊，看看这最近有没有你踩过这些方面的雷呀、啊
1: 嗯、
0: 或者听过类似的说法，是不是？
1: 对号入座。
0: 嗯，这玩意儿到底准还是不准，说的好还是不好，是不是、
1: 嗯、
0: 咱今天来一起唠唠这些事儿啊。都涵盖啥呢？什么运动出汗减肥呀、啊？啊，这晴天涂防晒呀、啊，等等吧，包括这睡眠不好，整点褪黑素，是不是？啊，说是褪黑素啊，你就睡不着，你就可劲吃，
1: 那没有副作用，比较安全、嗯。
0: 到底行还是不行？咱今天一个个说啊。
2: 来临，我宁愿做。
0: 咱先说啥呢？就先说这个睡眠吧，因为昨天咱就唠的是这个跟睡眠有关系，说喝酒能那个。助眠、
1: 嗯、
0: 啊，说睡不着觉，你喝点酒是吧？咱今天说说这个睡眠，咱才还是从这个褪黑素开始说起啊。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关于这个褪黑素的产生啊，是吧、
1: 嗯？
0: 到底能不能帮助到大家说这个睡眠啊？
1: 反正是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说的睡不着了，哎，整点褪黑素吃一吃，或者你多吃点褪黑素，还能够助眠啊，很多这种说法。
0: 哎，这说法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啥样都有，是不是？咱先唠唠这事儿啊。首先咱说啊，这就既然今天放到这期节目当中唠了，那就说明啥呢？肯定说的这些事儿吧，它都不太靠谱。
1: 哎，别往深了挖、
0: 哎。这说到重点上了，这事儿都不太靠谱啊。就昨天我总结了一下，说喝酒助眠呢，叫啥叫天大的笑话。
1: 嗯。
0: 啊，今天的笑话呢，比昨天的笑话还大。
1: 今天好几个
0: 啊，今天好几个笑话，是不是？咱一块讲啊。首先先说这个褪黑素治疗失眠神药，说安全无副作安全无副作用啊。这事儿呢，就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啊。因为昨天节目当中聊到说，褪黑素啊，它是咱人体内当中能够调节睡眠的一种激素。
1: 对，
0: 啊、
1: 天黑的时候吧，分泌增加了；天亮的时候就减少了。
0: 嗯，那这种分泌呢，通常也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
1: 嗯
0: 啊，但褪黑素呢，仅对褪黑素分泌不足或者是倒时差，哎，导致的失眠有效。
1: 嗯。

0: 说到点上了，这褪黑素到底是关啥样人吃才能好使？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褪黑素自身分泌不足，
1: 或者是你这个睡眠嘛，这两天又可能有些事儿，是不是？
0: 你出国了？
1: 哎呀，这黑白颠倒了，啊，或者是因为点啥，反正睡觉是不准时不准点儿。
0: 对，那这些呢，它是用在倒时差和自己本身分泌不足的情况之下才会有用啊。那对于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有人睡不着是因为心理问题、环境噪音，包括这睡前各种咖啡因的摄入，什么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这些情况引发的失眠，哎，这往往呢效果很有限啊，基本上没啥太大的作用，我觉得是。
1: 他这种就属于说那保健食品呗，它也不是属于药物。
0: 哎呀，你买瓶褪黑素，你会发现瓶上都告诉你本品不可替代药物。
1: 对，
0: 对吧？那说到底，这玩意儿就是个保健食品，而不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常规药物啊。所以每天呢，它的用量啊，建议是1到3毫克。
1: 嗯，是毫克。
0: 哎呀，这长期吃这个褪黑素啊，可能会引发什么头疼啊？哎，这白天嗜睡呀、这事儿不好。你想，你白天睡得多、
1: 迷糊。晚上那肯定睡不着了，白天
0: 对
1: 呀、
0: 那你说你白天都睡觉了，晚上睡不着，那白天那活你能都挪晚上去干去吗？
1: 这又熬夜了，黑白又颠倒了，
0: 这不又是这个睡眠时间？你看黑白颠倒之后所导致的原因和导致的情况是啊，不就是这循环往复吗？周而复始的睡不着，
1: 恶性循环了。
0: 包括像这个轻度焦虑等等不良反应，都是因为长期摄入褪黑素而引发的。那服用后啊，这短时间内呢，不建议这个驾驶啊，或者是操作机械。这玩意说明啥？你吃完药啊，对你的这个反应能力啊，还是有一定的
1: 影
0: 响的。
1: 这个对。
0: 所
1: 以啊，你这个想改善睡眠呢，你还得啥呢？这个作息的规律啊，避免熬夜，就是睡觉之前就少玩手机，安静一点，是不是？啊，然后这个白天或下午的时候啊，下午啊，特别是下午的时候，你什么咖啡呀、那些浓茶呀，尽量就别喝了。那个东西喝完晚上确实影响睡眠啊，睡不着觉，也睡不好觉啊。
0: 我已经有一周没喝咖啡了，我还在调理，我在调整这个状态，但是我感觉我好像忍不了太久了。
1: 那、这个心里有点刺挠了。
0: 哎呀，这天天不喝咖啡，就感觉挺那个，是个挺那个事儿呢
1: 啊，抓心挠肝的，
0: 抓心挠肝的。那如果说有朋友真的是失眠比较严重的，而且持续时间比较久的。那你就需要这个到医院去瞅瞅了，对不对？就挂个什么睡眠科啊，对吧？你去治疗治疗关于这个睡眠的问题啊，你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我其实觉得这一点啊，要比依赖补剂啊更加的重要。哎，所以咱今天说到第一个笑话，就是说你睡不着觉吃褪黑素的事，越吃你越睡不着。
1: 而且会可能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啊，
0: 这事儿就不太好了，给身体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这褪黑素这个啊，它只是针对于咱刚才上述的两种情况，一个是自身分泌不足的，还有一个倒时差的时候你可以去这个摄入一些啊，但是你说你成天去吃那肯定是有副作用，
1: 那不行
0: 啊。所以这个里边说褪黑素这安全无副作用这个谣言呢，哎呀不太可信呐，咱今天先第一个说的就是他啊，这看看有没有对号入座的，谁睡不着成天吃褪黑素了？这以后得注意点啊，你得分清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1: 不能总吃啊，
0: 导致的这个失眠啊。

0: 哎，就睡眠这事儿，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晚上睡不好，一天都没有精神。
0: 对，你晚上睡不好，一天都没有精神。然后你白天再睡，晚上再睡，其实睡多了你也不得劲儿。
1: 嗯。
0: 啊，这
1: 也缓不过来，就感觉特别乏，特别累。
0: 对，这其实连轴睡也不太好，对吧？那我最近有一个情况是啥？就我觉得有点睡不醒。
1: 你睡多了，嗯，
0: 也没睡多，就是每天睡眠还是，你看我手机有这个到点，它会进入到睡眠模式，从进入到睡眠模式大概是晚上十点十几分，啊，你到第二天早上，其实这个时间睡觉吧，应该是完全够用的一个睡眠时长，
1: 嗯
0: 嗯，但是每天还是觉得，哎，我还能再睡点，
1: 嗯，
0: 你这
1: 多睡点也不是不可以了，
0: 嗯
1: 啊，
0: 就是也可以再躺会儿，再睡会儿。所以我在想着是不是把我之前那些年缺的觉他要给补回来，我才能达到一个平衡的水平呢。
1: 嗯，
0: 但咱之前也说了，就是你多睡其实他也补不回来，
1: 对
0: 吧？对，
1: 你不睡就是不睡，
0: 嗯，你说你想往回再着吧，这也是费点劲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哎，那接着说啊，接下来讲第二个笑话。这笑话给你从头两天一朋友给我发微信聊起啊，给我发微信问我有没有啥推荐的防晒霜。
1: 那夏天到了吧，啊，这个太阳挺大的，确实
0: 平
1: 需要了。
0: 平时都不整，就突然间因为啥，他最近换了工作，这工作呢现在成天在外边跑
1: 啊，室外，
0: 觉得这个晒的有点黑了，这才寻思说用防晒。问我们啥好用的，我说你这事儿啊，我说你问我，不太了解。我说用啥呢？我说我也不用啊，
1: 那不抹这玩意儿
0: 对吧？我说我那防晒搁那放着都放过期了，我说我一天我也没寻思抹吧点儿。
1: 那确实
0: 啊。他说那他想整点啊，那意思跟我说就出门的时候抹点儿，他搁家如果在屋里上班，或者是什么阴天啥的，
1: 那
0: 不
1: 抹
0: 了
1: 啊，
0: 只有赶在大太阳的时候他才整点。
1: 那个大太阳那时候是这个才有紫外线，那时候没有啊。
0: 对，然后那天我就跟他简单的 battle 了一下，我说防晒这玩意儿啊，可不是说你在屋里他就不用抹防晒。咱首先得知道你这防晒防的究竟是啥呀？
1: 紫外线呗。
0: 哎，那这紫外线你说在屋里他就没有吗？
1: 也不一定啊，这事儿不绝对。
0: 哎呀，就一个问题啊，就咱现在咱俩搁演播室这屋待着，就这顶上这一圈这灯，
1: 多少
0: 它也
1: 有
0: 点
1: 影响，
0: 对吧？它对你也有一些影响。所以就是说，像他那个说法说只有晴天呢在户外呀才抹防晒霜啊，阴天或搁屋里就不抹。这事儿呢他也没有啥科学依据，对吧？咱刚才也说了，这个防晒主要防的是一个紫外线啊，紫外线当中呢一些主要成分呢是导致皮肤这个光老化和增加皮肤癌的一个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什么呢？这两种物质啊，它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一些损伤啊。即使说阴天呢，这紫外线你想想它一定没有吗？其实也不是
1: 有，
0: 就是
1: 只不过可能是这个晴天的时候吧，这个紫外线可能是比较强的，就大对于大家伤害是比较大的。但是阴天同样啊，这个辐射的量呢不低啊，这个真不低，只不过大家可能体感上觉得有差距啊。
0: 就是因为啥，晴天有云层遮挡，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是晒不着我，但其实呢这个还达不到说可以忽略的这个程度啊。然后呢而且这紫外线你想想，它能够通过地面呀包括水面呢等等这些，它反射到你的皮肤上。你想在室内啊，你靠近窗户或者开车的时候都会受到伤害。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在这个夏天也是海边玩水的时候，你在水里玩一天你不觉得热，但是你出来你会发现你晒得比个外边还黑，
1: 哎，立马就黑，特别特别明显，
0: 哎，对吧？那其实这个也是以同样的道理啊。这防晒呢它的作用其实就是阻挡啊或者吸收紫外线啊，减少对皮肤的损害。所以就是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户外还是室内，你其实都应该去抹一点这个防晒霜，对吧？
1: 防护自己啊。
0: 对，这自从那天跟他掰头完之后，其实我觉得我那个防晒不也之前用过期了吗？又买了一瓶，
1: 又买了一瓶，
0: 哎，刚给我送到单位楼下。我准备反正这个夏天我也稍微涂一涂，是不是不至于被晒得那么黑，也这个保护一下我这个皮肤，
1: 日常防护嘛。
0: 但咱其实说的是啥，这东西它是对皮肤起到一个保护的这个作用。但你说我涂防晒它就一定晒不黑吗？这事儿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完全绝对的一个事情啊。你会发现现在市面上这个防晒呀，就是各个商家为了卖点产品，就是也挺那啥，挺卷的。这防晒有不同的质地，有的是这个像牙膏一样挤出来就一块儿，你得用自己的手给它推开。
1: 对，那种属于类似膏状的。
0: 对，还有啥呢？就是流动的液体。
1: 对
0: 啊，你一挤，你一挤手上，这家躺在哪都是，
1: 就跟抹水乳似的。
0: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种防晒呢，它就是以油作为一个主要原料的。这抹完身上就抹到脸上，我觉得用我的一个说法就是啥呢？它搓泥。这个泥不是说咱不洗澡你搓一下那个泥。你抹完之后你手指盖稍微这个开一下，
1: 它这属于保护层，
0: 你会发现它有道子，一道子一道子，
1: 一个印一个印。
0: 对，这就不太好。然后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防晒的品类啊也增加了很多，包括这些你刚才说这个喷涂的这种。我觉得现在这种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喷完之后它速干，喷到脸上之后它形成一层保护膜，直接就给你扣上了，
1: 也比较均匀。
0: 对，你抠也抠不下来，你它也不搓泥不干啥的，对吧？ 所以选防晒，现在这防晒就是价格也不太一样。
1: 嗯，
0: 我看到贵的防晒有700-800块钱一支的，
1: 那比较贵了。啊、
0: 对，你就是不管怎么样吧，你就结合自己的这个，一个是经济状况，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在室内呀，在室外呀，你的一个工作场景，
1: 嗯，
0: 你去选择合适自己的这个防晒等级，比如3个加号、4个加号的，是不是、
1: 啊？这个对，
0: 嗯，这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嘛。哎呀，这千万不能说到，我只要在外边我再抹，所以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防晒你不能坚持下去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你就跟我一样，你就别抹了，
1: 就抹那两天没啥用。
0: 对，抹那两天它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就该说不说啊，他自从换完工作之后，成天到外边巡店，
1: 嗯，
0: 晒的确实挺黑的，
1: 因为总在阳光下嘛。
0: 嗯，而且各个门店在有做活动啊啥乱七八糟的，你看他去巡店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工作，
1: 嗯，
0: 你这整的确实挺黑，所以我就说什么别光说。光整防晒，我整套护肤，你应该多多注意点，要不然过两天阳光再大一点儿，就再足一些、
1: 嗯。
0: 我说你就不只是晒黑了，你还会出现什么这个爆皮啊、红啊、
1: 过敏。
0: 对，我说你哪怕洗脸，它会出现一些刺痛的感觉。
1: 嗯、
0: 我说及时的补水还是很有必要的啊。这个其实就我跟你说，应该问问咱听节目的女同志们啊，是不是整点防晒？有时候也不天天都抹呀。只有出门的时候我才寻思说整点防晒抹一抹、
1: 嗯、或者大家现在这个习惯啥的戴个什么防晒帽啊防晒衣等等啊
0: 嗯这就属于通过这个
1: 物理隔绝了、嗯、
0: 外界的一些方式了你这穿在身上啊戴在头上了、啊、哎给它遮一遮你不觉得现在就是夏天你穿防晒服它也挺糊挺的吗
1: 也挺热
0: 那玩意儿本身我觉得透气效果就不是很好
1: 相对来说肯定要弱一点、
0: 嗯然后这你在穿在身上啊，其实也会挺，我觉得用东北话说叫呼挺，
1: 嗯，
0: 对吧？所以这玩意儿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你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防晒的产品啊。

0: 北京时间的14:2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北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这一首《贝加尔湖畔》之后，咱接着唠唠这个啊辟谣的这事儿啊。哎呀，咱接下来再说到的，咱就说说这个出汗减肥这事儿啊。
1: 嗯，
0: 我应该总有人总听有人说啊，说这个运动出汗越多，说明燃脂效果越好，
1: 减肥越快
0: 啊，减肥越快。那其实是这样吗？这个出汗和减肥之间有没有这个？
1: 因果关系
0: 、这是咱盘一盘啊。咱说这个出汗的目的是啥啊？它是身体调节体温的一个生理方式。出汗量呢主要取决于环境的温度、湿度、个人体质和衣物的厚度，而不是说你在这个运动当中啊消耗的热量多少。哎，这运动时大量出汗只是暂时的失去水分，那你补充水分之后，这体重呢也会迅速的恢复，这并不是真正的减少脂肪啊。那减肥的关键在于热量消耗啊大于热量的摄入啊，也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热量缺口。脂肪燃烧呢主要发生在细胞的这个线粒体当中，通过养分分解脂肪分子产生能量啊，这个过程呢和出汗没有直接的关系。
1: 所以说你看嘛，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过度追求出汗这种量啊，
0: 真脱水，
1: 对，那真的就挺危险的，然后电解质紊乱嘛，影响身体健康这东西啊。
0: 是的，所以这个科学减肥应该采取一些均衡饮食啊，适当的运动和良好的作息习惯，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去调整啊，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强度和时长，不要相信那所谓的什么暴汗服啊，所谓的减肥神器啊，这些都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咱得出个结论是啥呢？就是出汗呢和减肥之间它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哎，这事儿啊咱就先说到这儿。
1: 然后我看这个还有朋友说，就是在网络上说这个锻炼呢补水的时候呢，你喝这个运动饮料啊，说这个比喝这个白开水更好啊，有着很多这种说法啊。
0: 他家是卖饮料的吗？
1: 咱不知道啊。咱这么说，你就说可能对于这种短时间的啊低强度的运动啊，这些或者换句话说吧，
0: 你爬个楼梯
1: 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这个轻度补水的需求，这个那白开水那肯定是足以快速补充流失的水分，对吧？然后维持我们那个身体的平衡，这个而且最好是啥呢？这个东西不含热量和糖分呐，它没糖啊，这东西。
0: 对，这东西比较经济和安全的。你说你本身运动，它就是为了消耗热量，你再喝点带糖的饮料，你再补回来。
1: 那好家伙，你这不用运动了，多余了。你说累够呛，然后喝点饮料，运动饮料，夸夸全补回来了，没有意义了，是吧？
0: 对，这些就不太好了啊。那接下来咱再说说这个高强度运动和这个高温环境之下大量出汗啊，只有这种情况之下，你才需要。

0: 能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0: 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0: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3: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纯声音，画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觅我心中方向。

一丝丝梦幻。

0: 见，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1: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千万别调台，
3: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2: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生活宝到账一百分。

0: 说我就是叫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美。
0: 今天的天儿够劲儿不？
1: 够劲儿，没有胃口，早上就没吃饭。
0: 我早上吃了，我吃的油条和豆浆。哎，你有没有种感觉，就是这个油条哈，就是时间长不吃，领丁吃老香了。
1: 你这上节目之前，你不是让我想一个话题吗？
0: 啊，
1: 说是咱俩唠点啥？
0: 嗯，
1: 就是在这个片头刚想完之后，我这脑子里突然蹦出来一个话题，
0: 想
1: 就是聊一聊，就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一段时间不吃就会想的？
0: 有，有，我举手，板面。
1: 对，
0: 油条，油炸糕，
1: 豆腐脑，
0: 豆脑差异。今天早上起来，我刚才不跟你说吗？这洪老师5点来钟就起来了，说要去
1: 大早
0: 要去吃破包子。
1: 嗯，
0: 妈妈，你跟我一起去不？他这两天爱上了破包子家的豌杂面。
1: 嗯，你不是说不太好歹吗？
0: 我吃的一般，但是他是没吃过真正的这个四川的这个成都的这个豌杂面，他就觉得这家那个破包子家那个豌杂面贼好吃。说实话哈，9.9块就这么大的一小碗，要是嘴大的都不够一口，你知道吗？
1: 关键洪老师没跟你上成都走一走
0: 啊？我说儿子，你有机会哈，你自己去一趟成都，你吃吃他家的豌杂面配那个菌豚锅盔，再吃吃他家的红油抄手，
1: 感受一下，
0: 就路边摊的那种各种抄手，各种小吃，你就吃路边摊就行。
1: 对，不要找店里
0: 啊，不要找店，就吃路边摊，就是下午就大爷大妈在旁边打麻将，完了那小店支的，你上任何一家都不踩雷，在成尤其在成都啊。他说：“那我不是没去过吗？我现在就觉得他家贼好吃。”不大一会儿回来了，我说：“儿子，你都吃啥了？”我吃了3个包子，1个豌杂面。
1: 嗯，
0: 我碳水组合呗。他说：“嗯呐，我还没喝大米粥呢。”然后他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儿子，我儿子说妈妈用不用给你烧2个包子回来？”我说：“不要，我今天想吃油条和豆浆。”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涛哥，
1: 吃1949去啊？
0: 没有，俺家旁边就豆腐房，豆腐房炸那大果子贼好吃。然后他家豆腐脑也挺好的，完涛哥说你给你妈买碗豆腐脑，我说不要，我说我今天不要豆腐脑，我今天就想吃豆浆和油条。完了我说买一根就行，买一根那个油条，买一袋豆浆。不待会儿一会儿吃完饭回来了，给我买了2根油条。然后我说你买的有点多了，我是玩的说没事，你吃不了你就放那。我是没吃了，
1: 你分享给吃了是。
0: 中午涛哥回来了，掰了一块，妈就跟我说媳妇儿，这油条这时间长不吃真香。我是咋的，昨天下午我不跟你说了吗？上班之前其实我中午都吃饭了，但是哈我就
1: 给你唠嗑唠饿了。
0: 就是不行，就必须就是想哈，就躺床就在这想，我一会儿得去吃点啥，吃麻辣烫，吃板面，吃啥，最后还是决定去吃板面，就这个板面时间长不吃真香。你呢？
1: 我呀，我其实有啥时间上不吃就想饺子，这是我时间上不吃就想。
0: 那你就是这个饺子分啥馅儿吗？
1: 这分人儿，馅儿倒无所谓
0: 啊，就想吃你妈包的。
1: 对，就是换人儿那可能都不是那回事儿。但你看，比如说我跟池子说，我俩今天啊，然后说比如说今天想吃饺子了，我俩去了个自助饺子馆去吃饺子。这算不算吃呢？算。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就是不对劲儿，就是你吃完可能告诉我妈说我这周还想吃饺子，可能我今天吃的，我今天晚上回家她包了我还能再吃。就可能是想某一种味道。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以前哈就觉得我妈包饺子贼好吃。
1: 嗯，这是让这芹菜馅给伤着了
0: 啊。我就最近我感觉到我有点膨胀了。最近我膨胀是啥呢？我就觉得我做的，你因为我儿子夸过我说这我做的那个黄瓜鸡蛋馅的饺子比他老包的好吃。然后呢，前一阵又包了一次馄饨。
1: 你不是整酸菜馅的饺子啥的吗？
0: 哎呦，酸菜油滋馅我包的也贼好吃。然后现在还咋的呢，发现一个饺子皮哈，就是不比就是自己现擀的那个差多少。就是你说的大市场他家那个。所以我有一点膨胀了，我觉得我妈包饺子没有以前那么好吃。就自己会整了，
1: 其实就完全在于馅儿嘛，就调馅儿。
0: 而且哈，就你要说饺子哈，我涛哥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个玉麦家的酸菜油子的馅儿。他家酸菜油子馅儿真好，真挺好吃。
1: 俺家其实不咋吃油子了。就是可能靠这个一回荤油。就那整一保鲜盒能吃好久。
0: 那是油，咱说油滋了吗？
1: 然后但是油滋了，其实我家里其实不怎么吃这玩意儿。
0: 俺家特别愿意吃，从洪老师到涛哥，最开始的时候，一般家人靠油滋了，不就是因为买那个肥肉那个板油靠吗？后来哈，发现他俩爱吃以后呢，我就专门买好的点五花肉，买好的五花肉靠油滋了，
1: 那是不一样。你看你是用五花肉靠，其实那个靠完之后它里边有肥有瘦的。
0: 对对对。
1: 你不管是直接蘸点盐面吃啊，还是说包馅都行。那很
0: 纯板油靠出来的有点太那什么。
1: 就这玩意儿俺家都不咋吃，因为我家其实不怎么吃肥肉。肥肉的来源是啥呢？就是可能五花肉炖个红烧肉啥的。然后剩下家里就是什么梅花肉啊，或者小里脊或者里脊，就这种。就是因为不咋整。
0: 哎，你说这个有说的有咋哈，我一下想起来。我一天是洪老师考试吧，我们上长春，上长春上那个就是那个摩天活力城，去吃完饭都吃完，我是洪老师，我给洪老师发了100块钱，我跟涛哥去吃自助嘛，洪老师说自由活动他不吃，我跟涛哥吃完自助出来，正好有一家那个档口是卖那个油渣的，然后哈我贼有意思，那个我一看那个价格是20多块钱，完了我也没看是
1: 一两
0: 啊，我以为是20多块钱一斤还是怎么的哈，是这玩意儿多钱，说是20多块钱不30多块钱，我说给我来那个来一斤或者来半斤，就是完后告诉我说姐这个20多块钱是一两的价格，
1: 对
0: 啊，
1: 那不有回是个就吉林传营那大润发就有卖的吗，一楼。跟我妈逛街就要买这玩意儿，买什么松板肉的还是什么，我说这油滋了搁家靠你不吃，完你除了要花钱买，那他说那就腰点呗，完那是那整呗，
0: 整不点70-10块钱，可贵了呢，
1: 那装完之后那一兜子也是得有个100来块钱，完了我寻思他人都装完了，你说我能告诉你不要吗，我腰着吧弄地吧，我付完钱我妈我都想说100多呀，我说你搁家整着完一口不吃，完除了花100多买这油滋了，我说图啥呢哎呦天哪，我说图啥呀，100来块钱能买多少肉，能靠出多少油来
0: 不仅能靠油还能靠出油滋了
1: 、花100多就是搁那之后再俺俩也没整过，
0: 我家的灰油用处哈就是闹豆角的时候，我涛哥告诉我必须得放点那个灰油，
1: 对
0: 说的好吃，
1: 然
0: 后我前两天刷抖音哈，有就是现在有专门网上是卖这种灰油的，
1: 我怕它里边有添加剂，所以从来没敢买过。
0: 然后一说了，说是这个东西在做下馄饨汤的时候，
1: 对，
0: 啊，它会有特别的一种风味。
1: 我最近学的那啥嘛，就是猪油拌竹升面，挺好吃的。
0: 我前两天学了一道菜，叫饭菜，叫饭菜，
1: 是把那个菜啥切碎跟饭放在一起的那种吗？
0: 是这个。茼蒿切丁，茼蒿切丁焯水，焯水以后呢拌虾皮儿拌灰油拌大米饭，贼好吃，就很多人就是昨天我朋友上家，我朋友讲话的姐这个茼蒿还能炒虾海米呢，我说你不知道它可好吃了，他说那我又学会一道新道菜，我就没告诉他你再拌点热乎饭再拌点灰油你就来吧，就叫饭菜。
1: 我最近不是
0: 菜饭
1: 买那个竹升面，
0: 它
1: 是湿的，就回来你得需要冷冻的那种。
0: 那你买的不是那个一小包一小包的那个？
1: 不是，它是一个大包的，就是、这么大个包，然后里边是这一块里边是10朵，就你吃之前抓出一朵来一煮就行，然后它你需要冷冻保存。
0: 我买的都是那竹升面，都是小包的独立包装的、
1: 那不是干的那种
0: 啊、干的独立包装的、
1: 这个其实就是跟在当地吃的那个口感差不多，那面恨不得合多少钱我看啊，反正我买了3盒，一共应该是30朵吧，就大概是40块钱，
0: 1块多一朵呗，其实那一小朵就是1块。

0: 子，你家宝得少啊，得少。
1: 我一次煮俩，
0: 你煮俩，我一般给洪老师煮都煮仨。
1: 他那一煮啊，其实还挺出数的。
0: 但是你看他那一小朵就不大点儿。
1: 对
0: 啊，昨天晚上贼有意思。昨天晚上那个洪老师健身回来都快7点了。
1: 嗯。
0: 我5点钟下班的时候吧，我用那个就是蒸锅煮底下煮的那个是翅骨，
1: 嗯，
0: 上面蒸了点茄子，这面小电锅呢给洪老师煮了点牛肉，
1: 嗯。
0: 然后洪老师说妈妈开饭了，等到健身回来妈妈开饭了，一上桌一看，除了我炒的那个菜饭，
1: 嗯，
0: 还给他搞那个蒜苔炒了一个鸡胸肉，这不是人家健身减脂餐吗？他说妈妈不是有牛肉吗？我说那牛肉是明天早上吃的，
1: 嗯
0: 啊。然后昨天晚上他俩爷俩吃饭的时候我没吃，我这不就是把底下炖的翅骨吗，
1: 嗯，
0: 等到炖差不多了，我放了一把那个一袋那个酸菜里头，9点多了，我觉得他好了。我说我饿了，我得吃饭。然后我就吃那个酸菜大骨头炒蛋饭，哎呦，我说这得多香啊啊！完上面蒸的茄子，蒸的茄子昨天晚上不没吃吗？今天中午我把那个茄子怼过碎了，
1: 嗯，
0: 倒了点酱做的酱茄子。涛哥说媳妇儿，我发现了这么做酱茄子省事儿啊。我说不仅省事儿啊，它还挺好吃的。其实正常人家做酱茄子不是说那个把茄子洗完了给它一劈四瓣，完了放油锅里煎，煎完再放酱再搞水炖吗？
1: 其实酱茄子买那稍微小点的茄子，
0: 嗯，
1: 就你洗完之后擦干水整根煎，
0: 对，
1: 嗯，就是不劈开的那种，就整根煎。
0: 我就记得小时候我最爱上那个我大姨家哈，我大姨做这个酱茄子做的特别好吃，
1: 嗯，
0: 我小时候印象就是他那时候不是小茄子，就是人直接从园里摘的茄子就放锅里煎，
1: 嗯，你那时候锅大呀，
0: 啊，煎倒了以后然后放酱，然后放那个青椒，然后搞水炖，炖那个酱茄子做出来的哈，啊，也是整根儿的，
1: 对，
0: 不是像咱怼的稀碎稀碎的，人，
1: 嗯，
0: 做出那酱茄子是整根儿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底下即使是你搞那个就是勺子给它刷过的，就是好像有点碎了，
1: 嗯，
0: 但是你上面那个茄子裤是整个的，
1: 嗯嗯，
0: 我妈就说了，说我小时候贼奇怪，吃茄子专门吃上面那个茄子裤，
1: 就还不太愿意吃底下，对不对？
0: 嗯，
1: 多硬啊。
0: 你知道茄子裤是哪个吗？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0: 就是那个带四个叶，
1: 嗯，
0: 那个紫色的，
1: 茄不带尾巴的吗？
0: 对，
1: 嗯，就那块吗？
0: 带叶那个，
1: 嗯嗯，
0: 那地方我
1: 现在搁家都给他掰下去。
0: 对，嗯，我现在都掰下去，但我妈说我小时候专门吃茄子裤。
1: 我妈说那玩意儿就是预备点，你给它蒸熟了晾上
0: 啊，
1: 嗯，说那玩意儿冬天拿它炖肉什么的可好吃的，但是
0: 不到
1: 现在都没有人整的，因为你买不着那么多那个茄子裤，你咋
0: 对。然后我今天做的酱茄子，哎呀，整的挺好吃的，
1: 嗯，
0: 完了那个是牛肉，我炖那个牛肉贼有意思啊，哦，就搞那小电锅哈，啥也不放，
1: 嗯，
0: 就快两勺牛肉粉炖出那个汤老鲜亮了，你知道不？完了中午我说那个问我涛哥，我说这牛肉炖牛肉里头咱是放点西红柿啊还是放点土豆啊，涛哥说啥也别放了，就是专门喝这牛肉汤，就是
1: 葱花啥的
0: 啊，涛哥说就这么喝牛肉汤嘛，就中午喝的牛肉汤，然后俺俩光喝汤了，肉给洪老师剩下了，
1: 嗯，
0: 我说等到晚洪老师回来哈，我给他整点竹升面下里头，
1: 嗯，
0: 牛肉面
1: 回烧一炒也行，那牛肉
0: 啊，
1: 那竹升面不是买那个鲜的吗？就是跟人家学的那个煮法。
0: 嗯。
1: 他说你拿出来就是不用解冻，你直接给它放锅里，它不就是随着加热它就化开了吗？
0: 那它是凉水下锅还是开水？
1: 热水，它属于翻开之后下锅。
0: 啊啊，开水下锅。
1: 他说你下锅之后给它豁弄开，那都成一根一根的。
0: 嗯。
1: 他说你查10秒，查完10秒马上给它捞出来，你准备一盆凉水。
0: 啊啊。
1: 你把那个面放凉水里过一下。然后这时候你就该调料调料去，等料都调完了，这面从冷水里捞出来，把锅再烧开了，进去煮熟。
0: 啊！
1: 然后我当时
0: 为什么要是说烫一下，然后再冰水过，再煮这个过程是？
1: 他说因为这个竹升面就买回来那种湿的那种，
0: 啊，
1: 因为它里面是用碱水和，
0: 对，它碱味很
1: 就有碱味。他说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去除它里边多余的那个碱味，
0: 嗯，
1: 吃着没有那么大。
0: 嗯嗯 嗯，
1: 我就觉得
0: 其实我喜欢吃竹升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碱味儿，
1: 嗯，
0: 我喜欢那个碱味。
1: 那竹升面关键它和面时候不放水啊，
0: 嗯，
1: 哎，就放那个鸭蛋黄。
0: 哎，我就记得哈，就是你为什么说爱吃碱，喝大米粥就愿意吃碱大的，
1: 嗯，
0: 就是的焦黄的。然后呢，蒸馒头，我妈他们蒸馒头就是人自己蒸完一锅，最后剩疙瘩面，再给我揣点那个面碱，
1: 嗯，
0: 蒸出那个大馒头焦黄的，
1: 也吃黄的，捡大的、
0: 啊，就愿意吃那样式捡大的。
1: 哎呦我天，我没说吧，那天搁家炖豆饺子，不没放肉吗？
0: 嗯，
1: 那整的确实挺好吃的啊。那天就是着急，俺家就是那燃气给他修完之后，他火老旺了。
0: 嗯嗯嗯。
1: 我这着急噼里扑隆下料，一下一嘚瑟就是捡到多了，小苏打放多了。
0: 小苏打放多，那冒泡是不是也冒够呛？
1: 这没，就是还好，因为我里边放土豆了，土豆淀粉化了之后就不冒泡了。
0: 啊啊啊啊，对对对。
1: 然后我添完水之后，等再翻开，我就尝了一下那个咸蛋，
0: 嗯，
1: 我就碱味稍微有点点重，
0: 嗯嗯，
1: 这怎么办呢？蒯了一勺那锅里的汤，拿了点醋倒里了。
0: 酸碱中和了，
1: 对，完一下，哎，这就好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
0: 这化学不白学呀、
1: 啊！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
0: 啊。对、嗯，这化学不白学啊。
1: 然后，哎呦天，那天炖的豆角相当成功了，就是、
0: 嗯、
1: 要不说我妈对我就是捧杀嘛。
0: 嗯、
1: 哎呀，你整这玩意儿比我整的好吃，怎么地？
0: 我就觉得这个捧杀哈贼有意思。我周日那天就是的。周日那天我那天特意发了个朋友圈说美好生活，
1: 嗯，
0: 那天我就躺在沙发上，那天得热，吹着空调，怀里抱着木兰哈，我就看着我们俺家那个电脑椅，就是还是咱办公室那种，就是说两个弯腿的那样似的、
1: 嗯、
0: 然后好多年了，这个皮子都磨漏了，我说这回我不对了，我这回买一个能像这样的带滑轮的、嗯，买个凳，买个电脑椅，涛哥在客厅给我的那个安装电脑椅。完了呢，我一抬头，洪老师，我估计哈，那天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心血来潮了，你知道吗？整老吸尘器，自己吸吸床。我说儿子，你干啥呢？他说我这床上有烟灰，我吸吸。
1: 嗯。
0: 我说你吸一试，那吸尘器那个就放装灰那个斗你都没安上，你这从那个杆上吸进去，直接不就扬床了吗？完了，我说你快把那个吸尘那个小箱装上哈。
1: 嗯。
0: 完了，那个涛哥说：“哎呀，我来帮你整吧。”我说：“别的，你教教他，他不学，他不永远都不会吗？”
1: 嗯。
0: 完了，洪老师说：“我自己研究研究，自己研究完了，完了在这床上吸。”完了，我就说：“我说儿子，你这么吸，好像吸不太干净。”我说：“你把整个床上不有那个毯子？我说你把毯子周起来，把床垫子周起来，这个床缝是不是都能吸？”妈，你说的对呀。
1: 嗯。
0: 我就寻思啊，哎，这么教他也挺好的啊，我就动嘴就行。
1: 嗯。
0: 完了，就是他就是哎呀，把床收拾完了，吸尘器吸的可干净了，我还给他拍了个照片。哎呀，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就动嘴哈。你看他们，爷俩在帮我干活，我感觉的就是，啊，都在帮我干活。然后洪老师自己收拾完了，自己还在念叨，哎呀，这屋子收拾完是得劲儿哈。我说是你造完了，你把它收拾干净了，你自己住的也舒服，你天天造的皮儿片儿的，那脱完了就那衣服都痒的，哎呦，我简直了，哎呀，我有点受不了。
1: 这段时间仅限那一回吧，
0: 收拾屋子啊，俩月了吗？
1: 嗯，就仅限这一回
0: 啊，就一次嘛，
1: 心血来潮嘛
0: 啊，
1: 嗯，
0: 我估计那个环境他也有自己有点受不太了了，所以就是说他一说拿吸尘器吸他那个床，收拾收拾那屋子，我都觉得老意外了。
1: 我有个朋友啊，他在大连，他家也是大连的，
0: 嗯、
1: 但是吧，他家和他单位之间离得很远，
0: 嗯、
1: 他就在单位附近自己租了个房住。
0: 嗯嗯，
1: 他因为单位有补贴，就是每个月租房是给一定的补贴，他自己添不了多少钱。
0: 嗯。嗯，
1: 他就属于不喜欢收拾屋子那伙的，
0: 嗯，
1: 然后他妈就是定期就上他那嘎达巡检去，
0: 嗯，
1: 检查。他说有一次他煮那个鸡蛋，他也忘了煮了多长时间了，反正在锅里放着，他也给忘了这茬了。他妈一去说那锅都要长毛了，都要一去巡检，就连鸡蛋带锅都给他撇了。完了就告诉他，他说他妈当天给他发了一条微信，和颜悦色通知他晚上回家开会。
0: 哎呀妈呀！我就说现在所有男孩子哈，就是那天跟朋友唠嗑，我就说，哎呀，我说你说这孩子可咋整？他也不收拾屋子哈，怎么怎么地的。
1: 那逼到份儿，我跟你说。
0: 然后他就说，我就发现洪老师他有一个贼奇怪的这个点哈，他一出去他装的可像个人了。
1: 嗯。
0: 他好比说出去上课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出去旅行的时候，跟别人在一块儿的时候。
1: 嗯，
0: 他装的可像个人了，那屋里天天就是无论是房间呢，还是就是说自己住的床收拾的可板正了、
1: 嗯嗯、
0: 然后还知道在给公用的地段拖拖地呀、啊、扫扫地哈、啊
1: 嗯、
0: 我说那回家咋就不收拾呢？
1: 因为家里有你。
0: 他就说了，我有子星啊。
1: 嗯， 你这以后上班的，你说真说自己要是出去住或者咋地，那你不都得自己收拾吗？
0: 嗯，
1: 你也能定期去给人巡检去啊？
0: 我不检，我就眼不见为净，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就是特别期盼9月6号，还有半二十多天吧。
1: 嗯，
0: 还有二十多天。
1: 你整个倒计时，你不行，挂那电脑上。哎，你说电脑，我一定要给你吐槽迟老师。
0: 迟老师，昨天电脑不好使了。
1: 哼，我都不好意思说他。
0: 怎么的？
1: 跟我说，说我电脑也不好使。
0: 是啊，昨天上午吧、
1: 嗯，
0: 昨天上午，我说我昨天不就是早上起来，我不趴桌上在那眯一会儿吗？
1: 嗯嗯嗯，
0: 完我就说，我说平常哈，我在这坐在这玩的时候，你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说我趴一会儿，你在那听框呢，你像搬家似的，你干啥呀？他说姐，我那个电脑不好使了，
1: 嗯，
0: 听框整。我说那怎么电脑还不好使呢？他说不知道，我上家里去试试吧，上你那个电脑上捅一会儿，他的电脑也不好使
1: 了。跟我连线了。
0: 然后
1: 昨天，
0: 后来上我那整的吗？
1: 你那好使没？
0: 好使啊。
1: 嗯，你这咋回事啊？跟我说电脑不好使，完了我俩上节目，下午上节目之前跟我说让我给他电脑会诊
0: 啊，
1: 嗯，我说马上到点了，我说等回来的
0: 啊，
1: 嗯，结果回来之后，那不有只听音乐不听话吗？他得搁这看着呀，
0: 啊，
1: 我就先回去，我就捅过我电脑，
0: 嗯，
1: 我咔咔按两下说不好使，我把电脑后就是咱那个显示器后边不是有按钮吗？我按了一下它就亮了
0: 啊，就是
1: 啊
0: 关显示屏给关了，
1: 对，要他就说电脑就底下亮顶上不亮，
0: 嗯嗯，
1: 就这么个办法。完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电脑你把显示器你给摁开它也能亮。完迟老师练完之后跟我说电脑有病，说不行，我说电脑没病，我说你有病
0: 啊，就是他昨天说那个你俩电脑都不好使，
1: 就是因为显示屏没开。
0: 不是，那为什么他显示屏会自己锁呢？
1: 那你想那我们应该电脑应该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那个，就是我们是只把底下开顶上没开，这电脑一直处于待机状态。
0: 那待机状态它也不应该自动关显示屏，
1: 那肯定是有人摁了，
0: 不知道，反正昨天就是全屋的电脑就剩我那好使了，他上我那捅过去了。我说那你在这捅过吧，
1: 简直了，就是就一个显示器后边没开，我说你把那按钮摁上它就开了，它就亮了。
0: 咱们那电脑现在基本上都闲置，
1: 嗯，对
0: 啊，
1: 高端吧。
0: 但我昨天哈贼有意思，
1: 嗯，
0: 就是因为老长时间没用了嘛，
1: 嗯，
0: 这那个解锁屏幕，
1: 你又把密码忘了。
0: 不一共六次吗，
1: 嗯，
0: 我都输到第五次了，你告诉了，
1: 嗯，
0: 再如果再输入密码就怎么玩意儿
1: 了，锁定了呗，就是
0: 不叫锁定，那叫什么玩意儿呢，
1: 嗯，
0: 反正就是很就得找楼上了，
1: 嗯，
0: 我说这可咋整呢，我在那想了老半天了，最后一嘚瑟我试试吧，
1: 嗯嗯，
0: 第六次我给蒙对了。
1: 但是你的电脑密码设计也是有点复杂了。
0: 不是，我刚开始输那几次是纯数字的，后来
1: 那不是改了吗？后来人要求那个有字母有数字。
0: 对，后来我就一下子就灵光一现，就是记得你告诉过我说是字母加数字组合。
1: 啊，对。
0: 啊，我就想，我在那想老半天，我能组合哪个呢？
1: 嗯，
0: 啊，纯数字的不行。
1: 嗯。
0: 我不行哈，我明天早上起来。整个机子贴，我把那个密码贴我电脑上。
1: 你写手机备忘录里就完了呗。
0: 啊，也行哈。
1: 嗯，对呀。
0: 啊。
1: 那昨天我把我电脑密码都告诉迟老师了，我说你试就完事，
0: 啊，
1: 我说你敲两下键盘，动鼠标，刚我动它了，它也不亮，咱俩电脑都坏了。嗯，今天我来给他会诊，我说哎呀妈，有这功夫，你说找专家都会诊。
0: 迟老师的动手能力跟我俩差不多啊，哎。
1: 嗯。
0: 就互相吐槽呗，广播三就。嗯，太阳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

0: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4: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我脑子里面冒出的第一个念头。陈玉对苏蕾蕾的感情我是知道的，这家伙以前跟我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屌丝，不对，应该比我还屌丝，最起码我不抠脚，他每天晚上回去都得抠脚搓泥，完事还得闻一闻，所以几乎没一个姑娘能瞧得上他的，对女性的抵抗力很弱。结果遇上苏蕾蕾这么有个性又漂亮的女孩，哪能逃得过这情网啊？离得了这死界迷惘吗？几乎是一头就扎进去了。从上一次苏蕾蕾的被抽了魂的时候，她那焦急模样就看得出来。她来看苏蕾蕾，怎么会被激得暴走掉呢？我有些纳闷。就在我疑神的功夫，陈玉的嘴里竟发出犹如野兽一般的低声咆哮声，然后整个人如离弦之箭一般，噌的一下就从草丛里面钻了出去。不好，要伤人命！我当时就被吓了一大跳。陈玉这个时候身上阴气翻滚，气息暴虐，摆明了就是要杀人的架势，我哪里敢放任呢？当下也不由多想，连忙就追了上去。也多亏我脚上这下盘功夫不错，速度也不慢，一个箭步就撵上陈玉了，然后直接朝他后背扑了过去，在贴住他的手臂同时勒住他的脖子，然后陡然发力一下钳住他的喉咙，借势把陈玉干脆扑倒在地上。陈玉的嘴中当时发出低沉咆哮声，显然已经丧失理智了，阴气暴走，竟然要将我直接炸开。没办法，我只能运起杀气，我如今已经是接近五段，而陈玉不过才相当于我四段初期的模样，他终究还是略逊一筹，我这边一发力直接将他镇压了下去。他身上的阴气在触及我的杀气时，顿时如潮水般退回其体内。就这样，我虽然制服了陈玉，但是心里却多了一些阴影。血骨鬼

0: 这果然是可怕的，一旦暴走，六亲不认。现在还好，我能镇压住他。假如哪天我镇压不住了，岂不是他还得对我下手吗？这时候，被我压住的陈玉忽然呜呜的哭了起来，然后颤声说道：“
1: 小天，你真的别管我了，你放我去杀了那个女人吧。”杀了他，我就自尽，不会变成荼毒天下的邪物的。真的，你让我走吧，反正我也是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干嘛还要背着这耻辱？
0: 放你妈的屁！我沉声低吼道：“遭天气被时移，这就是你当初选择的命运。你早就应该想到今天的孤独的。你不是早就和你妹妹说在地狱里祝福人间的吗？”怎么一转头就变卦了，还让老子放弃你？说的他妈轻巧，老子哪天也能变成你这个样子，你会放弃老子吗？陈玉不说话了，就是呜呜的哭泣着，不过身上力气倒降得很多。我看他似乎平静了一些，最起码能像正常人一样思考了，这才松开勒住他咽喉的胳膊。经过这么一折腾，我也有些累了，发疯的陈玉就像一头暴怒的公牛一般，要制服还真不是很容易。我几乎是卯足了劲儿才摁在那儿的，体力消耗不少，躺在他旁边休息了几分钟，等我缓过气儿，才终于问起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答应我能控制自己不轻易出去吗？
1: 对不起。
0: 陈玉的眼中闪过一丝愧疚，犹豫了一下，忽然从裤兜里掏出自己手机递给我。不是说了让你斩断和从前的一切联系吗？你现在已经死了，世界上再没有陈玉这个人了。我一看他还没舍得丢他那破手机，就更加来气了，说话我也不禁重了几分。不过看他一脸颓丧，我摇了摇头，最后终究还是没有说什么。打开手机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我顿时愣住了。首先跃入我眼帘的就是一条短信，是苏磊磊的短信，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我们分开吧，我是富商之女，你是个从山里来的穷小子，我们门不当户不对，走出去只能是个笑话，注定没有未来，是时候该从童话里面醒醒了。就这么一句话却让我疑窦丛生，看来陈玉的死讯还没有传到太远，这才有了短信。陈玉想必也是受不了苏磊磊要和他分手的结果才跑来的吧。不过我却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苏磊磊以前可是和我关系挺要好的一个女同学，这女的特别有性格，属于那种新时代女性，自由独立热情大方。据我对她的了解，她对于门当户对这种传统婚姻要求是嗤之以鼻的，用她以前的话来说呢，就是只要有个人敢让老娘爱上她，就算是一坨一文不值的臭狗屎，老娘也敢和她裸婚。这种女人怎么可能会因为门第之见和陈玉分手呢？就在我心里犯嘀咕的时候，我发现陈玉身上的戾气好像又冒出来了，他在草丛里头抬头死死盯着苏磊磊家的方向，眼睛里的杀意近乎疯狂。我被吓了一跳，忙循着他目光所示方向看去，只见在苏磊磊家二楼只有一间房子灯是亮着，那间房子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苏磊磊的卧室。窗户前有两个人正纠缠在一起特激烈亲吻着，看体型应该是一男一女，那女子的体型我很眼熟，分明就是苏磊磊。一看这架势，哪怕我再觉得苏磊磊不是那种人，也是无能为力了。 事实就摆在眼前，宋磊磊似乎是跟别人跑了，所以一脚踢开了陈玉。
1: 贱人，贱人，贱人！
0: 陈玉咬着牙，不断用拳头砸地面，嘶声说道：“
1: 小天，我真的受不了这样的耻辱，你就让我去干掉他们吧。”
0: 我轻轻叹了口气，虽然有些厌恶苏磊磊的水性杨花，但总不能真放任陈玉去杀人吧？一来不至于，苏磊磊不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死罪；二来呢，陈玉是我从陈家沟带出来的，是我的兄弟，我得扛起这个责任。放任他去杀人，那我干的都是一些什么事情啊？这个世界上是有理字的，凡事都得讲个理。我不讲黑白，也不相信墨守成规的对错，就讲理。所以我运起杀气，直接压在陈宇身上的煞气，沉声说道：“现在是自由恋爱的时代，哪怕就算有了婚姻束缚，你也拦不住人心往外跑啊。人家当初选择了你是人家自由，现在放弃你也是人家自由，你何至于去杀人家吗？心胸那么狭隘吗？感情这个事情，得之你幸，失之你命。别多想了，回家。谁一辈子不放几个人渣呢？”陈玉看上去还是不甘心，但是被我压制住了，也没办法反抗，被我拖着直接离开草丛。结果没走几步，我就感觉自己似乎踩到了什么，有点硌脚。低头一看，脚底下似乎是一块类似于碳一样的东西，眼下这黑灯瞎火的，我也瞧不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于是就蹲下身子打开陈玉的手机。借着手机的光亮，我才看清这根本不是碳，而是一块黑的透亮的结晶体，而且里面似乎有白烟在氤氲着。奇怪呀，我暗自惊奇，于是就伸手摸了摸，发现这东西凉得要命。我一摸，一股子冷气从我手上钻进去，冻得我当时就浑身一个哆嗦。这种种特征让我不禁想到了一种东西，黑命丸。这时候陈玉似乎想通了很多，也不挣扎了，而是在我后面有些奇怪的问我：“怎么不走了，小天？”我长长呼出一口气，苦笑说道：“咱们走不了了。”约莫是我的说法让陈玉产生了不好的联想，当时他就炸了，沉声说：“难道咱们进圈套还是咋的？”“不是。”我摇了摇头，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和陈宇说实话。我觉得苏磊磊这个事情上有一些蹊跷，可能他被暗算了。不对，应该是他们家所有人都被暗算了。说完，我指了指那颗黑黢黢的晶石，告诉陈宇门道可能就在这上面了。这块晶石不出意外就是黑命丸了，这东西就跟佛祖舍利是一样的，只不过舍利子是高僧一世修禅在体内形成的一种神性物质，而这黑命丸却是生前大恶不赦之人，因为恶业过多，最后在体内形成一种邪恶的物质，死后尸体经过焚烧，这种邪恶物质就冒出来了，也就是所谓的黑命丸，有些地方也叫黑舍利、恶舍利。这种东西里面蕴含着诡异莫测的力量，可以用来诅咒，能给被诅咒的人降下业障，所以格外受一些降头师的关注，甚至能给降头师增加威力，直接对抗拥有神性的舍利。苏磊磊家附近忽然冒出这种恶舍利，这可不是什么好苗头啊，我觉得很有可能苏磊磊家里被什么人算计了，因为这整件事情都透着蹊跷。 最大的疑点就是

苏蕾蕾的性格不像那种会背叛苏爱之人的人。如今却非常反常的干出这么恶心的事情，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她可能是被邪术给控制了。好歹同学一场，再加上陈玉对这事情始终耿耿于怀，这件事儿还真就不能不管。把大概情况跟陈玉说了一遍，陈玉身上的戾气也一下消失了很多。 反而开始替苏蕾蕾着急了，跟我说：“小天，你到底是舅舅他呀？不急，先弄明白整体情况再说。”我摆了摆手，就沉声说道：“既然出现这黑命丸，那说明要害苏蕾蕾和他家人的人，应该是一个降头师了。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苏蕾蕾和他家人八成现在已经中了降头术。这降头术。” 要想破掉，首先得弄明白这是什么降头术，因为降头术有很多种类，有药降，有非降的，还有鬼降，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每一种降头术都有独特的解法，所以啊，搞不明白苏蕾蕾和她的家人中了什么降的话，那咱们现在就算冲到他们面前，说他们被算计了，他们一样不会相信咱们，甚至。 还会直接和咱们动手，因为他们早就已经被控制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他们了。我说的，你明白吗？明白了。陈宇点点头，说：“那咋整啊，小天？你说，我听着。弄明白事情的原委，确定他们中的是什么将，这个最重要。”我沉声说了一句。 然后踢踢脚底下那个黑命丸，就说：“不过，在搞明白那些之前，咱们首要做的就是摸清楚这黑命丸的出处，因为这黑命丸的用处太多了，对各种降头术的加持也是不一样的。得先看看那位背后害人的降头师，在这里扔一块黑命丸到底是怎么个企图。”说完，我拉着陈玉就开始。 分头寻找林青和周静，倒是没费什么功夫。当时我是确定了陈玉大体位置后，才和他们分开的，所以他们就在这附近。而且听到我和陈玉刚才搞出的动静之后，已经朝我们这边靠拢过来了。不一会儿，我们三个就汇合了。然后我们三个人回到车上，因为今天我们都挺多事情。 所以这次行动装备都没有来得及卸下去，我的背包在里面翻了翻，拿出里面的夜视望远镜之后，和他们三个找着附近一座最高的建筑爬到楼顶。站在楼顶，拿着望远镜一瞅，苏蕾蕾家四周的格局就全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了。然后，我对降头师放下黑命丸的意图也就有了一个大概的猜测了。 平心而论，苏蕾蕾家的风水是很好的。到底他娘的是富贵人家呀？这风水三山汇聚，龙腾虎跃，绝对算得上是风水宝地呀。用四象堪舆的说法来说，青龙、白虎、玄武三个地方均是山势，三山汇聚，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风水铁三角：稳财源、强身体、旺气轮。 然后，远方朱雀水位由低到高，扶摇而上，犹如朱雀展翅腾飞，风水气直抵铁三角。如此一来，这原本是稳妥有力的风水局又一下子激进起来，人住进之后，事业会蒸蒸日上。总而言之啊，这风水局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风水局了。只不过。 因为这个地方风水局是三山汇聚成的小局，朱雀腾飞强大局的风水局，所以自然而然的就因为地势形成一个风水玄眼，这个玄眼就是散发祥和之气的关键之处，也就是这个风水局的重中之重。那么这个玄眼在哪里呢？就不用我多说了，正是我和陈玉。 刚才发现黑命丸的地方，那块散发的肮脏罪恶的黑命丸，一下子丢进血眼之中，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满锅汤了。

0: 一下子让这个风水局都恶劣起来。黑命丸上携带着邪恶气息，会顺着玄眼散发的祥和之气扩散到这个地方的每一个角落，然后这整个风水局内就全都成了神性物质的禁地。因为黑命丸可以克制佛舍利等东西，所以这东西扔在玄眼上，整个风水局里面降头术都是无解的。妈的，真是碰上狠茬子了，我忍不住低声嘀咕了起来。看来这个降头师，邪恶降术的大师啊，同时颇为精通咱们国家的风水堪舆之术，将二者结合，布下了这么一个恶局来加固他的降头术。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能破掉他的降头术了。就在我暗自嘀咕的功夫，苏磊磊家的前院里竟然忽然有了动静。透过夜视望远镜，我能清晰的看到这一男一女从别墅里面出来了，然后两人一起上了一辆玛莎拉蒂，就直接离开了。那两个人里面的女人正是苏磊磊。苏磊磊离开了，我收起望远镜就连忙说道，走，跟上去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我这么一说，我们几个人就连忙离开楼顶，取了车就追。林青玩车技术啊是很高明的，一辆别克商务愣是让他开出了兰博基尼的感觉，又是飘逸又是甩尾的，把车里的我呀晃得七荤八素。用了约莫半个来小时时间，终于追上了那辆玛莎拉蒂总裁。那车的车牌号我记住了，是绝对没错的。林青这才放慢速度，不紧不慢地跟在车的后面，一路从郊区直接开回市区，最后那车终于迎头在迎泽大街那头一家高级宾馆跟前停了下来。然后我就看到了苏磊磊手挽着一个男人就下车直接进了那家酒店。去干嘛呢？想必只要是个成年人都能猜得到，陈玉也不傻，哪能猜不到啊。当时眼睛就红了，怒吼道，我操他个妈，老子宰了他。说实话，这一切发生的有些突然，我都有些傻眼了，坐在副驾驶座上也没办法及时拦住陈玉，然后眼睁睁看他一下撞开车门冲了出去。好在他现在还不习惯血骨鬼市的力量，所以没有表现出什么太过惊人的手段，让我松了一口气。怎么办？林青在车上问我。中了降头术的人早就没有理智了，咱们这么下去也没办法呀。操，我狠狠咒骂了一声，咬了咬牙就说，不管了，都这时候了，只能上。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术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光。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爱。

0: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山峰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6: 白化城，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真的很想抱抱你，哪怕是在梦里，好想把那些拿捏好的分寸和距离都扔到一边。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你一笑我心都化了。那一天盯着你看了很久，我知道自那以后我没有一线像样的心事了。但突然想起，这么多年我们早就不是朋友了。周兴哲，雨后别做朋友。

我们的关系多尴尬，就好像你要伸手拥抱我，我既不能抱紧你，更做不到推开你。从两人故事变成了固执，最后只留下一个认识。如果在这一场爱中都缺乏爱的勇气，冥冥之中或许就已经错过了。如果多年以后彼此之间依然还存在那一份真爱，无论是谁勇敢，那么请另一方也为他勇敢一次，不要做朋友，做爱人吧。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别紧张，不会再像从前，别回头，我积攒的伤感，别多想，都只是一厢情愿。要是在以前，谁说你一句不好，我肯定去解释，努力告诉他们你有多好。可现在再听到，我就想算了吧，我只要好好喜欢你就好，并没有要求谁都能体会。承蒙你出现，够我欢喜好多年。薛之谦

0: 遇，别相遇。
1: 这首歌里面一共有35个别字，没有别的那句歌词，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0: 风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晴哦，
7: 帮助启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图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请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醇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罗伯特·罗素的儿童文学小说《兔子坡》。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整座小山开始沸腾起来，每一个角落都在流传着一则重大新闻，新的住户要搬来了。这句话让居住在这里的所有小动物都无比激动，大家对这个期待已久的好消息表现得格外关切，到处都是一片叽叽喳喳的讨论声，所有动物都忍不住高谈阔论，各抒己见，七嘴八舌地表达着自己的看法。新的住户要搬来了，马上又有新的一家人搬过来了。小兔子乔奇匆匆忙忙地从兔子坡跑下来，一路狂奔跑回家。他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大声宣布道：爸爸妈妈，新的一家人要搬进这个大房子里了。乔奇的妈妈正在搅拌着一锅清汤，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马上抬起头来，他可是盼望这一天很久了。有新的人家要搬进来，真是太好了，他们来的正是时候呢。那个大房子里的人老是搬来搬去的，希望这一家人可以安定下来，别像之前那些住户那样搬进来又搬出去。当然我最盼望的还是这户人家是个庄稼人，三年了，要知道可是整整三年了，这附近连一个像样的菜园子都没有，食物越来越难寻觅，种田的庄稼人越少，我们能找到的食物也就越少，以至于这几年连过冬需要储备的口粮都不够了。要再像去年那么糟糕的话，我都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好好的活下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判断新来的这户人家到底是不是庄稼人，我真的不知道。现在除了十字路口那边的那户胖男人的菜园子外，别家根本就没有种蔬菜了，想找都没地方找。可恶的是，他家又养了一条恶狗，戒备森严，晚上去那里找食物还要横穿那条黑漆漆的马路，往返一个来回实在是非常冒险的事情。我真不敢去想，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老妈的脸上显现出一种纠结又无奈的表情，她总是怕这怕那，担心焦虑地过日子。老爹赶紧安慰她：别那么悲观，亲爱的，凡事都要往好处想。老爹说话慢吞吞的，作为一个南方绅士，他在讲话的时候总是很讲究措辞，喜欢咬文嚼字。乔奇带回来的这个消息说不定就是一个幸运的好兆头呢，以后我们会有大丰收也说不定。要我说，现在要做的就是出去打探一下消息的准确性。我想我应该出去跟邻居们好好聊聊，看看他们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老爹出门以后非常谨慎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然后小心翼翼地穿过那座荒芜了很长时间的大院子。院子里那座高大的砖瓦房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在暮色中看起来显得有些昏暗和模糊。房子里似乎很幽暗，透过窗户看进去，里面一丁点灯光都没有，百叶窗也破掉了，斜斜地吊在那里，屋顶的瓦片残破不堪，一片片木瓦都已经翘了起来，想必早已腐朽不堪。不过也难怪，附近连个人影都没有。原来作为车道和人行道的道路两旁都已经长满了又高又长的枯草，每逢起风，这些枯草就会随着风吹的方向左右摇摆，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更衬托出这片土地的荒凉与萧条。老爹看着这幅景象有些惆怅，他记忆里的小山不是眼前这种荒凉的景象，那时候的草地上到处都是嫩绿肥美的仙草，厚厚地铺在地面上，就像绿色的地毯一样。田野上到处长满了各种野菜，苜蓿更是多得不得了。这座园子里也总是种满了各种蔬菜，而且长得十分繁茂。那可真是一段好日子，他和老妈还有他们的亲戚孩子们都不用为了食物发愁，所有的小动物都过着衣食无忧心满意足的生活。他还记得那个时候住在这里的那户人家非常好相处，是一家和蔼可亲的人，对所有的小动物都很友善。他们的孩子们十分喜欢在夜晚的时候跟大家玩捉迷藏，所以每当看见那只臭鼬鼠妈妈带着她的儿女们横过草地的时候，孩子们总是尖叫连连，非常开心。因为臭鼬鼠们走路的时候都是排成一队，就像印第安士兵那样庄严而且有秩序。那时候他们家还养了一只肥肥胖胖的长毛小狗，那是一位年纪已经很大的老小姐，她很喜欢跟那只喜欢到处挖洞的土拨鼠争吵个没完，不过心地善良的她从来不会伤害任何小动物。有那么一次，他看见了一只迷了路的小狐狸，他就直接把它带回家去，让它同自己的小狗待在一起。他精心地照顾喂养它，不过好像这些都已经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了。小乔奇的老爹认真地想了想，到底当初那只迷路的小狐狸是狐狸仔仔的爸爸还是狐狸仔仔的叔叔呢？事情发生的太过久远，他早已经记不清了。
2: 自从那户善良的人家搬走以后，悲惨的日子就降临到小山上所有的小动物身上。因为后来搬进来的这些人从来不替小动物们想，他们任凭那些漆树山头之类的植物在山野里生长蔓延，就连那片曾经碧绿肥美的草地上也生满了杂草，整座花园荒芜得不成样子。去年秋天，这些让人讨厌的住户终于都搬走了，留下了眼前这幢看起来破旧不堪、空荡荡的大房子。破败的院子里的黑洞显得黑漆漆的，冬天的时候风雨穿透窗户，能听到百叶的窗在狂风暴雨中发出噼啪作响的声音。这时老爹已经开始慢慢经过曾经摆放工具的那个房间，现在里面也是空荡荡的，连一粒粮食都找不到，早就被寒冷的冬天里那些饥饿难耐的小动物们搜刮一空了，现在再也没有任何动物来光临了。但是在几年前，这里曾经存放着成袋的粮食、种子和很多鸡饲料，也曾经是那些饥饿的田鼠每天跑过来填饱肚子的好地方。有一只叫波奇的土拨鼠正在离老爹不远处的草地上，饥饿的它在一堆乱草中抓着东西吃。和去年比起来，波奇好像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去年的他肥得走路都摇摇晃晃的，连冬眠的时候钻进洞里都费了很大劲儿，挤了半天才把自己的身体完全塞进洞里去。可是眼前的波奇瘦得皮包骨，原本光亮的皮毛现在看起来好像被虫蛀过一般，颜色灰暗而且长短不齐，看起来一点光泽都没有。他正抓起来一把杂草往嘴巴里塞，每吃一口就不住地抱怨几句：“嘎嘎， 你看这么一大片草地，居然连一片苜蓿叶都没有。嘎嘎，看吧，都是些难吃的杂草。他又塞了一把杂草进去，用力地咀嚼着。他一边咀嚼食物，一边愤愤不平地说着：嘎嘎，真的该把新的住户都搬进来。嘎嘎，真的是该有新的住户搬进来了。嘎嘎，现在是时候了。这时他看见了老爹，老爹很客气地跟他打着招呼，于是他停止了唠叨，转过身坐了下来。老爹依然十分绅士地问候着他的邻居：晚上好啊，伯奇，进来可好啊，很荣幸在这个风景宜人的夜色里遇见你，看见你如此容光焕发，真是让人倍感欣慰。由此可见，我深信你必定是度过了一个极其舒适美好的冬季。波奇听他这么说，马上就把憋了一肚子的牢骚发泄了出来。我想说到关于健康问题，我算还可以，但是你看我现在都瘦成了什么样子。他用一种厌恶的眼神看着周边的田野和草地，漫山遍野的荒草让他忍不住连连摇头，叹息着说道：你看你看，光吃这些东西怎么可能会长出油来。那户人家走了以后，搬过来的都是些懒惰的蠢货，像废物一样什么都不做，园子里什么都没有种，田地里一片荒芜，什么花草树木都枯萎了，这真的是一群废物。不过他们总算走了，也算是好事一桩，所以我才说眼下是该有新的住户到来了，真的是时候该来了。老爹连忙说：这件事正是我此行要向你请教的重点。我刚刚听到这样一个传闻，大家都在传说有新的一家人要搬到这里来了，我特意过来问问你有没有与此事相关的确切消息。有新的人家要搬到这里来住的新闻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只是一种道听途说的闲言碎语呢？道听途说？什么是道听途说？他的老朋友土拨鼠波奇对老爹这些文绉绉的用词一向不是很了解，他抓了抓他的大耳朵回答说：哦，那我就跟你说一说我所知道的事情吧。我在路上听人家提起了那专门从事房地产中介的家伙，说他在两三天前带几个人来这边看房子，里里外外的转了好一大圈，而且自从他走了以后，那个木匠叫比尔西奇的昨天也跑过来了，听说他还多次爬到屋顶上面去东摸西看的，而且他还仔仔细细地查看了工具房和鸡舍，拿出一张纸不停地写写画画，做了一些计算。而且说到这里，他把身体稍微靠近老爹一点，用他的双脚大力地踏着地面。跟你说，我还听到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这件事绝对很重要，这也是我听人家说的。你知道的那个人就是住在岔道路口那个专门给人家耕田种地过活的叫做提姆麦克拉斯的家伙吗？我听说他今天下午也来过这里，他还专门看了这座破烂不堪的花园，还有那片长了杂草的草地，以及北面那片荒芜了很多年的田地。据说他也同样拿了一张纸，边看边计算着什么。根据我说的这些情况，你有什么看法吗？我觉得所有这一切听起来真的都是好兆头呢。老爹的心情开始愉悦起来，看来这个消息是毋庸置疑的，真的要有新的住户搬过来了。而且从目前所知的种种迹象表明，这户新人家应该也是种田的庄稼人，这样一来我们应该就有好日子过了。我们最盼望的就是周遭有那么几户种田的人家，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片草地上种满梅草。那么现在，老爹以前是从梅草种植地肯塔基移民过来的，所以他喜欢把梅草挂在嘴边，并且他关于梅草的言论成痴已经到了让人厌烦的地步。波奇不客气地打断了老爹的幻想说：梅草在这里是没有办法长好的，梅草在我们康涅狄格这里是绝对没有办法长好的，而且对我来说，我只需要他们在这片草地上种植一些苜蓿，还有一些提摩草，我就能心满意足，过得很好了。我好怀念提摩草、苜蓿，还有那片肥美的青草，当然最好还能有一个不错的菜园。说到这里，联想到现在的样子，他的眼眶开始慢慢湿润起来。要是现在眼前能有那么几颗青豆，一些甜菜头，或者哪怕是一口马鞭草， 也足够让我。说到这里，他忽然。

0: 头钻进旁边那稀疏的乱草堆里，放声大哭起来。
1: 老爹继续慢吞吞地踱着方步，现在他的心情变得愉快多了，因为眼看着这几年这种缺粮少物的艰苦日子就要成为过去了。他们有相当多的朋友因为无法忍耐这里的贫瘠和荒芜，都慢慢地搬离了小山，他们的子女也都在结婚以后到外面去寻找另外好一点的地方居住。老妈看起来很没有精神，比以前憔悴多了，而且性格好像也是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如果这户新搬来的人家是庄稼人，应该可以给大家带来以前那种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灰狐狸从边上经过，非常有礼貌地问候了老爹：“晚上好，先生，祝您健康好运。”据我所知，有新的住户要搬进那栋大房子里了，也祝您今晚愉快，狐狸先生。老爹十分绅士地回了个礼，然后回答说：眼前所有的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个消息应该属实，这真的是太让人欣慰了。对昨天的事情，我要再次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灰狐狸真诚地继续说着。您知道的，最近咱们这里的食物越来越少了，尤其是野味几乎找不到了，这让我昨天不得不来回一共跑了八里路，才大老远的从温士顿带回来一只母鸡。不过它真是很难缠，又老又重，一路上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当那些恶狗朝我扑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没力气逃跑了。幸亏您那个时候及时出现，把那些狗从我身边引开。您对付他们可真有一套，简直太厉害了。对付他们，我总是没有一点办法，根本不会和他们周旋，而您对付他们总是游刃有余，很有办法，实在太感谢您了，真的非常感谢。而面对这样的赞美，老爹表现得很谦逊。这没什么，小伙子，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完全不足挂齿。我对付那些猎犬最有一套了，我总是喜欢朝他们跑过去，然后把他们引开。你要知道，在我故乡的梅草地上，这个我知道。灰狐狸听到老爹又开始提起梅草，赶紧接过话题：我好奇的是，您究竟是怎么对付他们的？
2: 啊，这里的狗都太笨了，我不过是引他们到山谷里罢了。这场赛跑比赛真的是一点趣味都没有，都是些没有水准的笨狗。我带着他们跑过几片有着荆棘的草丛，然后把他们带到科姆克利的电篱笆那儿，就这样直接把他们结果了。这些狗完全算不上是什么猎犬，在我家乡的梅草地上的狗才能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猎犬。你要知道，在我们肯塔基的梅草地……
3: 哦，是的，我知道了。
1: 狐狸赶紧说了一句，
3: 无论如何都要对你说声非常感谢。
1: 说完他就迅速地钻进树林里不见了。
4: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5: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陈子昂所作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诗的大意是：向前看不见古之贤君，向后望不见当今明主。一想到天地无穷无尽，我便倍感凄凉，独自落泪。后人评价这首作品，称赞他语言质朴，有汉魏时期的遗风。作为一首吊古伤今的生命悲歌，诗中时时处处体现着作者的遗。

0: 遗世独立和孤独苍茫的情怀，而这种情怀显然又与作者陈子昂的身世密不可分。史书记载，陈子昂是初唐时期四川梓州人，少年时期任侠好义，只知道舞枪弄棒，打抱不平，而不知道诗书礼仪为何物。直到17岁那年，他因为击剑伤人，卷入官司，吃了不少苦头。从那个时候起，他便改过自新，立志要钻研经史。几年后便学有所成，并进士及第，入朝为官。武则天上台之后，陈子昂曾多次上书批评时政，却始终不被朝廷采纳。公元696年，苦于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陈子昂加入了朝廷平定契丹叛乱的远征军，希望能在前线为朝廷建功立业。然而因为领兵主帅不听良言，此次远征以失败告终，大军被迫退守幽州。心中充满无限苦闷的陈子昂登上了驻地附近的幽州台，写下了这首流传后世的慷慨悲歌。幽州台又名蓟北楼，关于它的具体位置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按照古籍《水经注》中的描述，它位于今天北京市西城区的莲花池，在古时候也叫西湖。西湖东北侧有座土山，名叫蓟丘，山上有楼，名为蓟北楼。照此推断，陈子昂笔下的这座幽州台具体位置应该在今天北京市西南的白云观西侧。可惜的是，由于朝代更迭和历史变迁，不仅蓟北楼已经无法寻觅，就连当初的那座土山蓟丘也早已经踪迹全无了。倒是与蓟北楼紧邻的白云观，历经1000多年的沧桑得以保存下来。从建造时间上看，白云观要晚于蓟北楼。唐玄宗开元26年，也就是公元739年，白云观创建。起初这里名为天长观，后经战乱逐渐残败，近代曾两次重修此地，却又因大火而被焚毁。元朝初期，道教全真派掌门人丘处机奉蒙古大汗铁木真之命掌管全国道教，为此他派人从今天的白云观所在地向西，对整座道观进行扩建，并取名为长春宫。或许正是在这一时期，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有人说，所谓幸福

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这段书说到现在，就到了最热闹的时候了。你要不听啊，后悔一辈子。咱们前文书说了，法净和尚连胜两阵，在第三阵的时候出来个老太婆，自称叫盖七娘，人送绰号飞天蜈蚣，背俩大竹筒子。什么叫鬼呀？啊，他就是个鬼，一走道颤颤悠悠，跟幽灵一样飘落在阵前。两人话不投机时，当场动手，大和尚一晃招跟他打在一块儿。等一伸伸手啊，法净和尚大吃了一惊，弥陀佛，什么原因？他就发现盖七娘就是个幽灵，他不是人。眼看一掌拍上他，肉他没了。等你转回身了，他突然又出现在你的面前，掌中这条拐杖呼呼刮风，跟他伸手这心得提到这，往往猝不及防就得吃亏。法净是个急性的人，十几回合之后，顺着大土脑门子，这汗就淌下来了。心里说话，我们老三岳亭讲不了了，岳亭背着个人呢，背着个重伤号，他不过来帮忙也行，我二弟你怎么不过来？你看我累的这模样，你过来助我一臂之力，哪怕你打几阵，我下去喘喘气儿，再打也行了，你看把我推的前头不管了。其实呢，侯道爷侯殿臣手擎宝剑保护岳亭，不是不想过来，不敢过来，恐怕身后有人偷袭，对老三不利。这就是各有苦衷，尽在不言中。单说法净打着打着，盖七娘就没了。啊，弥陀佛，老妖婆你哪儿去了？就听头顶上说话，秃驴呀，你往上看看，我在上边呢。抬头飞天蜈蚣身形似燕，在这头顶直咻咻咻，神情在空中来回翻个，大和尚够也够不着人家，打也打不着人家。正在仰脸着急的时候，就听着盖七娘说。

我说秃驴哎，跟你伸手太费劲了，也不值个，我送给你点礼物呗。说着话，这竹筒子俩一边一个，有这么粗这么长，一抠这竹筒子这底儿，把嘴儿对准了下面，咔吧一摁，崩簧，从上面就打下来了，黑乎乎那么一团，出来就是一片，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法镜抬头，啊，什么玩意儿？这一拨了，这玩意儿开了花了，脸上、脖子上、身上都是啊。一开始法镜不知道是什么，等仔细一看，弥陀佛，都是那么长的蜈蚣，蜈蚣啊，还有小的，还有大的。这玩意儿说你吃点五毒吧，五毒败火，蝎子、蜈蚣，蜥性是最毒，要不怎么叫飞天蜈蚣呢？他专养这玩意儿，而且他这个蜈蚣啊更毒。用毒药喂它，这东见了人之后就咬人蛰人了，肉皮一破，这人就中毒。他多呀，法令吓得魂不附体，脸上的他往下扑了，脖子的就咬上，一扑了脖子的，顺袖筒钻进去了，多处受伤，伤不重，毒气进去了。就觉这脑袋嗡的一声，翻新倒堵啊！大和尚是摔倒在地，扑通摔那儿。再看飞天蜈蚣从天空上飘飘落到地上，完了吧，完了吧！我说你不行，你还不信？要按理说，我这一拐杖，我把你拍死。但是不知个抓佛的吧，来人呢，把他捆成底儿，炸死，不捆也动不了了，让人家捆上，过来八个人把法镜大师抬进队伍，就放在这坡旁了，跟死人一样。还有那蜈蚣还咬呢，谁管呢？这算落到后娘手里了。乐亭侯道爷看得非常清楚，乐亭剑眉就立起来了。二哥，我过去救我大哥。妈，兄弟，你背着个人呢，动转不便，你还是在后头。二哥，我过去。二哥，您可留神，无量佛，百宝剑。侯道爷跳过来，跟飞天蜈蚣盖七娘见面。老七婆，你要凭着真能耐把我们弟兄给杀了，我们心服口服，愿我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你使这种手段，你算什么能耐？其心何其毒也，贫道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找宝剑，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照面，盖七娘双脚点地，腾身纵起，肉肉肉肉，飞天蜈蚣来回直飞呀！道爷扎他扎不着，扑了扑了不着，撩撩不着他。一仰脸的功夫，盖七娘仍然用老办法，一口竹筒子底儿咔吧噗。那么大一团咕咕隆隆，把蜈蚣射出来。道爷方才知道哥哥吃了亏了，赶紧用这个道袍一挡脸，哎，以袍遮面，脸上是没蜈蚣，身上他有啊，脑袋上有啊，落到身他也咬你，他往里钻呢。顷刻之间，山上全是蜈蚣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一抓呢，有的防不胜防，脖子里头。

0: 钻进酒去给咬上了。侯道友就觉着这心里一阵闹心，头发胀脚发青，摔倒在地，啪啦啦啦啦啦啦，宝剑扔了，完了吧，哼，你也白给，来人呢，把他也捆上，哎，捆上，抬到山坡下，哼，老妖婆拿着个拐杖直抖了。今天我老人家收庄包园啊，就剩下这小兔崽子了，嗯，看我怎么收拾他。单说阴阳教的人一瞅这老婆子都怵头头，瞅着他都害怕，就是大总管高峰也不得意他。你别看是一头的不一定都合作的那么好，他也有矛盾。原来这个盖七娘咱不说过吗，他是大金国派来的人，是盖九霄派他来的，他来的任务监视杨红。那么到了阴阳教他属于客人的，他不是阴阳教的，身份也高，资格也老，又是武林第一高手盖九霄的干女儿，所以谁也不敢小瞧他，包括那教主在内都称他一声老前辈，都得这么称呼他，到这儿拿他奉若神明啊。这老家伙也不自量力，一天撇着嘴眯缝着眼睛往这一坐，就成了我老人家了，别人得团团围着他转。像那个高峰旗舰飞仙阴阳教的大总管，那可以说是第二把金交椅。这尽管年轻的那份儿在那摆着呢，但是盖七娘就拿他当毛孩子，吃得过来知识过去，满没拿他当回事。至于阴阳教其他的人，他更是看不在眼里头。你说这样的人讨厌不讨厌？这叫是不自量力。所以旗舰飞行高峰、幻影嫦娥周代都烦他，今天他也跟着来了。高峰一看他用这种手段把人抓住，120个不服，别看给自己帮了忙了，他一看僧道这样，那脸上爬着蜈蚣还咬呢，他赶紧命人来把这蜈蚣全摘掉摘掉摘掉。老婆子一看不乐意了，哎，我大总管呢，你心疼了是怎么的？老人家并非心疼，这抓住就抓住了，何必还叫蜈蚣这么叮咬，岂不是太毒点儿？哎呀，这一说小伙子你挺善良啊，哎，连我老婆都不动心你还心疼了，那你打算干什么？老人家，我有个请求啊，我的这意思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是不是？咱都是人，您的身上是不是带着解药呢？恳请您把解药拿出来给他俩治好啊，反正他也跑不了了，他是咱们掌中的人质，留活的总比留死的强啊，万一我们的人被人家抓住，我们还可以走马换将，另外抓活的我们从他的嘴里还能了解许多实情。老人家，能不能大发慈悲赏出两包解药来？哎呀，我真不明白你这大总管究竟是哪头的，你说我要不答应吧，驳了你的面子了，答应吧，我120个不乐意。我这人就这样，我跟谁伸手都是治的死头的，没有活的。也不知道你这阴阳叫什么规矩，既然这样呢，好吧，我就听你的，谁让你是总管呢？给，啪，两包解药扔在地上， 齐剑飞仙命令阴阳教的教徒赶紧给他们抹药，拿沙了抹哪，分一半给灌下去，灌完之后了，哎，你知道对症下药。时间不大，法镜大师侯老剑客两个人先后苏醒。哎呦，啊，咱捆上了，结结实实的，就这么的伤口隐隐作痛，心里不住的翻心啊，两条腿直突突，眼前发花，毒气还没有散尽，大和尚法镜就骂他了：“你个老妖婆，你个老养汉精，你不是个好东西！哎哎，你把我们哥俩杀了！哎，你杀了！我不准你羞臊我们！你用这种手段把我们拿住，你不算人物！你个臭下子了！”筛家一旦自由了，我剥你的皮，我把你劈了，是吗？是吗？嘿嘿，可惜没有那一天了。你们得感谢这总管，总管要不给求情，我再喂你们点蜈蚣，把你们俩给啃了。等回来我再算账。哎，我没工夫理你们。说着话，二次来到两军阵。我说：“叶挺啊，叶挺，你等着挨雷呢你，过来吧，你躲是躲不了了，周围全是我们的人，你上哪儿去？除非你有老身我这能耐会飞，你要不会飞，你是跑不了了。来来，过来过来。”哎呀！月平一看，今天就是今天，我死不足惜。杨红还在我身上背着，我背着个大活人呢，也不知道现在杨红是活着呢是死了，一动不动，又不能把他放在地上，放在地上我那一伸手，这过来人把他收拾了怎么办？还得保护他的安全。您说一百来斤个人在这背着，这仗还有打吗？明知道是打败仗，明知道这妖婆厉害，也得伸手，没有办法，单手晃铁伞，一手拢住杨红，腾腾腾他就过来了。老妖婆，我月婷今天跟你决一死斗。行行啊，这小伙子还真不含糊，够个英雄，有种。好嘞，既然跟老身伸手，你就过来吧。来来来，今天我多赏给你点蜈蚣，这两猪桶子有的是，活活把你吃了。另外我还得把丑话说前边，我总管呢，老人家有什么吩咐？刚才我那叫破例，你管我要两包药啊，不愿意驳你的面子，就那和尚就那老道还勉强可以，就这月琴可不行啊，这可不给解药。哎，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别说我翻脸不认人，我非叫蜈蚣把它吃了不可。来来来来，小兔崽带你过来。拿来，月琴抖擞精神刚要往前窜，那要说穿过来怎么样？穿过来倒霉呗，那还有个好。哎，你说不巧不成书，就在这么个时候，树林里头来个人，这人溜溜达达的，手里头拿着根明杖瞎戳的，这手里还拿着个小锣，自己拎自己敲，小唐锣，汤汤汤汤汤汤汤，一边往这边走着还一边说：“哎，这地方不错呀，我听着人可不少，大概是个集市，要不就是个市场。今儿个有好买卖做了，算卦算卦。” 算临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算人的生死，能算你的贵贱，不准不收钱呐、啊！哎，哪位算卦算临卦？汤汤汤！说着话就到了近前了。阴阳教的会众回头一看，站！不要钱！一看呢，呵，这位比那穿的破的还破，开花帽，开花袍，破袋子，还双目失明。他们哪里知道这是一位惊天动地了不起的高人。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殿。
4: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美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
10: 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

0: 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月亭刚要玩命，哎，正这时候，咱们说来了个算卦的先生。这算卦先生还是个盲人，穿的没法那么破的，手里头拄着明杖，拿着小锣，背着个钱搭子，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皱纹堆垒，一缕山羊胡，那胡子也赶了粘了，大白眼跟子翻翻着，一看就是个盲人。但这盲人呢，一边走着还一边乐，哎，哎，这一定是个大集市啊，人不少，今儿这买卖做着了，堂堂就来了。阴阳教的人赶紧过来拦着，站！瞎出溜什么呢？你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战场！你个识墓的人，到这儿你找死！快走！说那话就非常刺耳，这盲人就站住了。哎，哎，我谁说话这么客气？哎。欺负我老瞎子看不着啊，他我做买卖，我管你是战场不是战场，你们杀七个宰八个跟我老人家有什么关系？他说着还往前凑。这事儿旁边有人飞身轻跳过来，非是旁人，朱雀堂的副堂主陈元化。陈在下跳过来，都是阴阳教的。哎，我你这个人好不自觉，方才有人告诉你了，这是战场，你要误进战场，你想活不了。哎，快走走走走走，别倒了。
3: 我说您了，是当官的吗？
2: 嗯，也可以那么说吧。
3: 哎，你等等啊，我算算。哎呦，哎呦，我算出来了，您是阴阳教朱雀堂的副堂主，姓陈，叫陈元化啊，这也能算出来？算出来了，我还算着你这条狗命啊，大概是要玩完了呀。你敢骂我？你装疯卖傻，居然哎，错那就是一掌。
2: 盲人可能是看不见，这一掌正揍脑门子上，啊啪！把这盲人打的身子一摘歪，哎呀呵，你动手打人！陈元化满以为得意，使的是铁砂掌，但这一掌发出去，真的单臂发麻。紧跟着就见这陈元化乐得大的脸刷变了色儿了，就地兜圈子，刷刷刷刷刷，而后自己是拧拧哒哒扭起大秧歌来了。大伙一看好像没乐了，心说话挺大岁老头，这什么病？这是中了魔法了，这是就扭开了，就哎呀，总管高峰一看心说不妙，这哪里是个要饭花子，分明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刚要说话，盖七娘也不知趣，本来有心占月亭，听那么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拄着拐杖看看，这谁呀？跑这儿捣乱来了？我去看看，哎，我去看看。

0: 他来到石木人近前，我说你哪来的？你是不是装的？你装疯卖傻跑这捣乱来？哎，你知道这是阴阳教吗？哎，我哪说话这样味儿？哎，山大了什么事儿都有，哪儿发水冲出来个怪物？别爷，和你敢找我的便宜，你敢骂我？今天你是要找死，休走接掌！啊，飘过来又是一掌。这个盲人没躲开，正在这肩头上，啪一掌就给拍上，把这盲人拍的就地转了三圈。哎呀呀，打死我了，打死我了！你们这阴阳教的人真不讲理，动不动伸手就打人，打你是便宜，我喂你两条蜈蚣就呀！太七娘说的是觉得浑身上下不得劲儿，就地揉揉揉转了五六圈，跟那陈元化一样，就地就扭开大秧歌，呵，扭的这个美呀！汗珠都往下直滴的，两个人在这扭着。盲人看看，哎，我说扭上了吧？我听这声像，哪位有兴趣也陪着他一块扭？哎，算卦算卦算灵卦，躺躺躺，走进战场。明眼人全懂得，一看他就知道了不起，不知他使用什么方法。是那么大能为的盖七名，有名的飞天蜈蚣在那块失态了，扭起了没完，看这意思累死拉倒。旗舰飞仙高峰一看不好，我得过去说话，赶紧手握剑都大踏步过来。你看高峰是有教养，别看对面来这老头穿的破，而且是个石木人，他没有小瞧啊。前辈，前辈留步啊！大概您不是个普通的盲人，您是位了不起的高人吧？哎，这么说话我听着还挺顺耳。我您了是哪位？在下高峰是也。哎呦哎呦哎呦，失敬失敬，阴阳教的大总管呢，九一山的二把金交椅，今天呢能遇上您了，真是三生有幸啊。呵呵呵，等会儿我给你算一卦啊。哎呀，我说总管呢，你有灾呀，你要听了老瞎子的话，赶紧收兵撤退，把人给放了，把事情就算解决了。要不听，今天可是今天，可够你呛。老李呀，我当然要听，请问尊姓大名？您呢，一定不是普通人，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行，这么说话嘛还挺有礼貌，那我就告诉你吧，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巡行画外普渡十方，老写个姓叶，叫叶无光啊。叶无光，喂，高峰心里说话，我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闹了半天是武林之中最大的帮头，丐帮的头把金交椅，叶无光，叶老剑客，丐帮的总头子，手下管着24分舵，那还了得起？武林人一听说丐帮，那得崇敬三分。总头来了，我当是谁？闹了半天，真是老前辈，失敬失敬。哎，我可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我说高峰啊， 那俩人还跳的没有？
1: 啊，老人家
0: 还在跳的呢，不知道您是给他们用了药了，还是使用的什么办法，晚辈一概不知，恳请老人家慈悲，把他们就饶了吧。哎，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这么大年纪了也不愿意造孽，放可以，有个条件，你说吧，什么条件？哎呀，你也别赔本，我也别亏着，咱们那就这么办，我把这俩人放了，你得把那一僧一道给放了。我就别跟他看不见的什么都知道。好，马上我就放人，那我马上把他们也放了，就叫他们不明白了。
1: 把僧道的绑绳解开，回去。法镜侯道爷
0: 二次得活呀，
1: 真没想到，两个人赶紧回归本队。
0: 法镜一看认识，还开玩笑呢，
1: 哈哈，老梆子，早不来晚不来，你这会儿来了，嘿，来的正是及时雨。
0: 是吗？我秃驴啊，你到后边歇着吧。你呀、啊、是个大活驴，就得遭点罪，非得我老人家救你不可。
1: 嘿，行行行，我真有点乏了，回去我歇会儿。跟侯道爷归队了。再看叶无光来到盖七娘陈元化近前，二指轻舒，在他的后背上戳了两下，一激灵，两人好了，飞身经跳出圈外。陈元化张大嘴，喘不上气儿，心说：“我的妈，他怎么那么大的能力？”盖七娘心里不服，但是表面上也现出吃惊的样子。
0: 好啊好啊，夫妻不义攻其不备，他妈他使的什么招？怎么我揍他我倒倒了霉了，这人不许揍啊，等一会儿再说。
1: 也回归本队，高峰这才说：“老人家，您真是个盲人吗？
0: 啊，双目失明啊，这还假得了吗？
1: 您别开玩笑，您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双目失明呢？老人家，希望你露出本来的面貌，咱们好好谈谈。”
0: 好啊，既然这样，你稍等片刻，他这一转身就麻烦脸儿。
1: 月平看得清楚，哎呦，哪里是盲人，俩眼睛射出了两道寒光的，倍儿亮倍儿亮的，
0: 他那眼睛能转个
1: 同人反背的功夫，
0: 这回也不瞎了。哈哈哈！
1: 高峰啊，高总管，老朽说句话你别不爱听
0: 啊，你别看你张牙舞爪的，哎，觉着你是总管，这个阴阳教的事儿你说了不算，你是给人家跑腿学舌当奴才，是不是？要叫说了算的就得是你家教主。老朽来了没别的事儿，我来找你们算账来了，我要见见你家教主，你能不能请他出来跟我搭话？
1: 这老前辈，我家教主公务甚忙，我看我也当得了家做得了主，有话您跟我说吧。
0: 是吗？好啊，那既然你这样，我可就说了，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在下今年23。
0: 哦，23，那时候你还是个吃屎的孩子，你什么都不懂呢。哎，
1: 我这么跟你讲吧，绍兴21年秋8月，我接着阴阳教一封请帖，要说是请帖是好听，实质上是一封
0: 通牒，告诉我们参加阴阳教成立3周年大会，限定我们时间必须报到。如果去的早了还则罢了，要去晚了要学习我们丐帮。哎，我说高峰，你听听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呢？有这种道理吗？老朽我不痛快，我就没参加。结果怎么样？8月18那天晚上，阴阳教出动了500多人袭击我们丐帮的总舵。一场鏖战，我死伤了500-600弟兄。当然了，阴阳教的也没讨着便宜。打那会儿，我们这梁子就算接上了。这不是欺负人吗？老朽为此痛下决心，我学习武艺，我又练了15年的功夫，这次来我想叫阴阳教还我们个公道。我想问问这笔账怎么了结。哎，高总管，你能做得了主吗？你说你怎么包赔我们损失？这高峰一愣，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说话：吴良佛，高峰，闪退一旁，贫道还他个公道。众人一乱，回头一看，好，气势宏伟，又来了一帮人，从山里来的。乐清往后倒退了几步，背着杨红仔细观看，在最前边的80名仙女一般的侍女，哎，这小姑娘岁数都不大，一个个怀抱双刀，穿红挂翠，长得也漂亮，动作也轻盈，二龙吐须是往左右一分。再往后看，打着日扇掌扇，16名侍者身穿锦袍往左右一分。再往后看，40名金甲武士佩剑玄刀，往两旁一站，正中央出来四个人。说话的这个主是个白袍的老道，穿着一身大白袍子，白绫色道冠，白绫色道袍，白绫色丝绦，白绫色福字履，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白杆儿，白尾巴，你怎么看怎么像穿着一身重孝，而且这个人长得也好，面赛银盆，白胡须都白在一块儿去了。离远处来了，好像一朵白云，唰唰，晃着掌中的拂尘。上垂手，有个胖大的和尚，身穿红袍，脖项下挂着18颗青铜骷髅，手中扛着金顶9连环，耳目如电。在他的旁边，再往左右观看，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你看这阴阳教这老太太还不少，这老头个不高，大背的头，长得好像南极子，内配龙鳞宝刀，身上配着绛紫色的斗篷，银髯散满千心，鸭尾巾剑袖，个不高，一团锐气。这边一个老太太，就这老太太太吸引人了。那边说怎么吸引人？浑身上下穿红挂绿，满头花朵，活赛个妖怪。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 和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
6: 一路相伴。
7: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
1: 那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

0: 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1: 这个夏天，乡村盐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3: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1: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4: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5: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分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6: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7: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八前，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8: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9: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 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

0: 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0: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2: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5: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4: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6: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8: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7: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 同时楼内还打造

0: 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5: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6: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7: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出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输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6: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9: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6: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信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0: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1: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

0: 江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治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电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5: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8: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7: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
1: 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4: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4: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十一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4: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

0: 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

0: 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付分局养护科的严江海向我介绍说， 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6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路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水毁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雨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力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明珠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

0: 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舆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5: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2: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水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八九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1: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2: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1: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3: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八日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1: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赖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4: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5: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新冠，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相互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就是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1: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联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

0: 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1: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那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1: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你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0: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2: 一老一小的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3: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5: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近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6: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5: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0: 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2: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晃点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晴，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3: 大磊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

0: 事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一杯热水，一处歇脚地，一次应急救助，这些遍布我市街头巷尾的一个个工会驿站，既是户外工作者遮风挡雨的避风港，更是集基础服务与特色服务于一体的暖心家园。近年来，我市聚焦民生实事，精心布局，稳步推进工会驿站建设工作，将温暖与关怀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3: 近日，记者走进我市多处工会驿站，看到站内整洁明亮，桌椅摆放整齐，充电插座、应急药品箱等物资一应俱全，墙上张贴的服务指南清晰明了，详细标注着服务内容与开放时间，处处彰显着温暖与温馨。记者到来时，工作人员正在准备绿豆汤，让环卫工人得以落座休憩，尽享片刻清闲。
4: 都在这儿能休息一会儿，充充电，喝点水，挺好这个地方。
5: 平时送快递赶时间，经常顾不上喝水、吃饭。服务站不仅能让我歇口气儿，还能加热饭菜、给电动车充电，真的很方便。
3: 据了解，我市户外工作者群体规模达数千人，他们长期在户外奔波劳作，出行面临诸多不便。为切实保障户外工作者合法权益，提高基层治理温度，我市整合工会、社区等多部门资源，持续推进工会驿站建设工作，优先在交通路口、公园广场、环卫工人作业点等户外工作者集中区域布局站点。目前全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工会驿站11个，免费提供饮水、充电、应急救助等多项服务。同时，依托党群服务阵地共建共享优势，驿站还适时提供义诊、免费理发、邻里议事协商等特色服务项目，既服务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也惠及周边居民，实现一站多用、资源互通。在服务站运营管理方面，我市建立起部门统筹、专人值守、志愿者补充工作机制，每个服务站配备1到2名专职值守人员，负责日常物资补给、卫生清理和服务接待，同时招募社区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服务，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6: 我们每天都会提前检查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物资，确保供应充足，及时清理站内卫生，为户外工作者提供干净舒适的休息环境，同时会结合季节需求提供应急物品和药物。
7: 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站布局，结合户外工作者实际需求，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让服务站功能更完善，服务更精准。
2: 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空调等制冷设备集中启用，我市电网用电负荷节节攀升。为稳妥应对高温大负荷供电压力，国网化电供电公司全面加大线路电力设备巡检排查力度，提前消除各类设备隐患，筑牢电网安全防线。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城区各条街道、居民小区内，电力运维人员正开展不间断巡查作业，工作人员手持红外测温仪，对沿街商铺、小区楼栋的多功能计量箱逐项专项检测，细致查看电表运行工况，实时采集电压、电流运行数据，紧盯防接线端子过热、设备异常升温等安全风险，实现隐患早识别、早处置、早清零。针对高温用电特点，供电公司进一步优化全域巡检方案，加密居民小区、沿街商铺等用电密集区域巡检频次，推行常态化巡检叠加用电高峰专项测温双重运维模式，同时组建全天候在岗应急抢修专班，确保一旦有

0: 线路故障发生，能够即刻奔赴现场抢修，最大程度压缩停电时长，减少高温天气断电对群众生活造成的影响。
1: 当前又一轮持续高温带来用电高峰，电网设备承载压力明显增加，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开展重点线路专项特巡，盯紧符合变化，动态调整运维策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及时闭环整改，同时备足抢修物资，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城乡群众生活生产可靠用电。
0: 本台消息，8月11号，由吉林省修源药业有限公司主办，市中药材产业协会、市科协协办的长白山灵芝栽培技术专题讲座在我市成功举办。来自全市各地的灵芝种植户、企业代表及基层农技人员共计60人参与培训，为长白山灵芝产业标准化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讲座特邀吉林农业大学刘晓龙教授授课，其紧扣长白山气候与山地种植特点，围绕灵芝育苗选种、林下防野生种植、温湿度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及标准化种植流程等核心技术进行深度剖析，为种植户提供可落地可复制的高产提质实操方案，有效提升基层从业者的科学种植水平，进一步夯实长白山灵芝产业标准化高质量发展基础。
2: 今天很高兴参加灵芝种植培训班，请来我们吉林省教授给我们讲解种植经验、管理经验、病虫害的防御，对我们有深深的启发。我本身都是种植林下灵芝的，这个林下灵芝生长期比较长，因为通过刘教授讲，让我能加深更好的去管理。
3: 通过这次讲座呢，会给到我们花田市广大智能在栽培上提高科学性，然后也是提高产量。下一步呢，它也会抽出时间到田间地头，帮助我们智能做栽培方面的技术指导。
0: 本台消息，近日市新华街道幸福社区举办秋季慢性病健康科普公益讲座，面向辖区老年居民及慢性病患者普及专业医疗知识，传授应急救护实操技能。本次讲座特邀市人民医院循环泌尿内科、免疫血液内科专业医师现场授课，结合当下秋季常见病发病规律，细致讲解慢性病日常养护方式、规范用药方法、饮食作息调整技巧以及疾病预防相关知识，为丰富科普形式、提升居民自救能力，专家现场演示心肺复苏完整施救流程，细致讲解按压位置、力度频率、施救步骤等关键要点，指导居民直观学习急救技能。同时，专家还针对大家日常慢病养护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答疑，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收获实用的健康知识。
4: 今天社区组织这个我们社区这个岁数大的老人来参加这个县医院的医务人员对我们这个检查的活动，完了那个挺好的办的，要不我们上县医院去检查还得去排队，这在这呢就不用排队了。
5: 入秋以来，慢性病防控尤为重要，我们社区希望通过开展科普活动，纠正居民的养生误区，提升大家的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切实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后续呢，我们社区将持续整合优质的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便民健康科普活动，全方位守护辖区居民的身心健康。
6: 眼下虽已立秋，但秋老虎的威力不容忽视。白天持续高温闷热，加之暑期户外活动频繁，中暑、溺水、用火用电、交通出行等各类安全隐患增多。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
0: 一、防范高温中暑，科学调适身体。秋老虎天气闷热潮湿，即引发中暑，老人、孩童及户外作业人群风险更高，大家不能放松防暑。正午时分减少长时间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常备温水，不要猛灌冰水。日常饮食宜清淡润燥，作息规律。若出现头晕胸闷、大量出汗等中暑症状，立刻移步阴凉处休息，症状严重及时就医。二、绷紧防溺水弦，守住暑期安全底线。气温居高不下，孩子戏水需求大，野外水域溺水隐患突出，家长务必加强看管，禁止孩子独自结伴去河道、池塘、积水坑玩水，做好安全教育，牢记不私自下水。如果发现有人落水，切勿盲目施救。

0: 第一时间呼救成年人，借助工具岸边救援。三、居家防火用电，消除初秋安全隐患。持续高温让电器高负荷运转，容易线路短路引发险情，避免多台大功率电器共同插排，电器不要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出门随手切断电源燃气，及时清理楼道阳台易燃杂物，看护好孩子，远离插座明火，杜绝玩火行为。四、初秋外出防护，安全文明出行。白天地表温度高，车辆容易爆胎自燃，出行前检查车况，拒绝超速疲劳驾驶，切勿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行人非机动车遵守交通规则，不在道路追逐打闹，平安出行。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10: 有我。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六一声音乐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繁华正行处。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0: 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0: 欢迎欢迎收听。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3: 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的同事兼好友克里斯卡医生突然去世了。克里斯卡医生是在解剖尸体时不小心刺破了手，一开始呢只是手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伤口，最后却发生了致命的感染。当时呢有很多解剖学家也都是这样丢掉了性命。塞麦尔维斯在研究克里斯卡的尸体解剖报告时发现，他的症状和因产褥热死亡的那些产妇的症状十分的相似。塞麦尔维斯深受启发，他总结后得出了为什么两个病区的死亡率不一样的推论。在医生负责的病区，有的医生是解剖完尸体之后直接去给产妇接生的，而由助产士接生的病区呢却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助产士是不用解剖尸体的。塞麦尔维斯进一步推断，是解剖尸体后没有洗手的医生将尸体中的某些物质带入了产妇的伤口进入血液，从而造成他们感染死亡，就如同克里斯卡因伤口感染死亡一样。于是呢，他就让医生解剖完尸体之后洗手，而且一定要用漂白粉溶液洗手。结果和塞麦尔维斯预料的情况一样，一个月之内，产褥热的死亡率从每100个产妇里有13人死亡，下降到每100个产妇里只有3人死亡。之后的一年，因为医生们严格洗手，他们负责的病区产妇的死亡率降到了100个产妇里只有2人死亡。就是洗手这么一件我们今天看起来特别平常的事情，挽救了很多产妇的生命。当时塞麦尔维斯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产妇死亡的，但是通过严格洗手这一措施的确阻隔了一些微生物的传染。后来一位叫李斯特的医生发明了无菌术，让术后感染的概率大大的降低。亲爱的小朋友，这回你知道了吧，洗手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平时吃东西前如果不洗手，虽然不一定会危及生命，但是会被大肠杆菌感染，让我们拉肚子。所以把双手洗得干干净净的，别让大肠杆菌在你的肚子里搞破坏哟。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啊。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甜甜的糖果，脆脆的薯片，香香的小饼干，这些零食是不是超级好吃啊？但是零食不能多吃哦，零食里的糖分和添加剂太多，吃多了会让我们不爱吃饭，小牙齿还容易蛀牙，身体也会缺少营养。我们要多吃正餐，零食只能偶尔尝一尝，做个会吃饭不挑食的好孩子，让小身体棒棒的。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我要给小朋友讲温暖的亲情童话故事，鹈鹕爸爸的礼物。小朋友，你知道鹈鹕吗？鹈鹕啊，长得很像鸭子，但是它比鸭子个头大。鹈鹕有一张大大的灵巧的嘴巴，身体是白色的。马上，正经姐姐要讲的故事要从一只鹈鹕爸爸讲起。从前呀，有一只鹈鹕爸爸，他在城里的马戏团工作。大大的嘴巴吸满肥皂水，噗噗噗吐出去，这就是鹈鹕爸爸的工作。噗噗噗，大泡泡、中泡泡、小泡泡，几百个泡泡，几千个泡泡，闪着彩虹色的光芒，在马戏团帐篷里飘啊飘。一到了这个精彩环节，不管是多么调皮捣蛋的孩子，眼睛都会瞪得溜圆，叫起来：
2: 哇，好棒哦！
1: 看到这么美丽的泡泡，谁都会高兴地叫起来。有一天，鹈鹕妈妈给鹈鹕爸爸写了一封信。
3: 亲爱的，孩子们想你了，抽空回趟家吧，回来时别忘了给孩子们带礼物。
1: 读完了信，鹈鹕爸爸一刻也待不住了，他立刻去请求马戏团团长说，
4: 请给我放几天假吧，我想回家看看孩子。
5: 当然好，当然好，
1: 马戏团团长爽快地说，他马上给鹈鹕爸爸发了工资。鹈鹕爸爸高兴极了，他立刻来到城里的商店，给两个儿子买了玩具火车和玩具飞机，给最小的女儿买了可爱的布娃娃。鹈鹕爸爸坐了十天船，又坐了三天火车，终于到了家乡村子的小车站。鹈鹕爸爸再走三个小时，然后过一条大河，就能回到自己家了。孩子们正在家里等着他呢。可是，鹈鹕爸爸来到河边犯了愁。原来呀，三天前下了一场大雨，把河上的桥冲走了。
4: 哎呀呀，真糟糕，这可怎么办呢？
1: 鹈鹕爸爸抱着三个大大的包裹，没办法从河里游过去，也没办法从河上飞过去。这时候， 鹈鹕爸爸的脑海里冒出一个好主意。
3: 哎呀呀，我真是急糊涂了，怎么把我身上的这个好东西给忘了呢？
1: 说着，鹈鹕爸爸张大嘴，一个，两个，三个，他把装着礼物的包裹扔进了嘴里。嘿，正合适，三个包裹在鹈鹕爸爸嘴里不多不少，刚刚好。
3: 这可难不倒我。
1: 鹈鹕爸爸得意极了，他嘴里含着包裹，哗啦哗啦游起来，包裹不会被打湿，这下放心了。鹈鹕爸爸游到了河中央，
4: 哎呀，鹈鹕爸爸吓了一跳，他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猫正在河中央一上一下地打着转，眼看就要沉下去了，
3: 危险！
1: 鹈鹕爸爸一心想着救小猫，他赶紧吐出嘴里的包裹，叼起小猫向对岸游去。
2: 谢谢叔叔。
1: 小猫打着哆嗦，高兴地向鹈鹕爸爸道谢。
3: 啊，不客气。哎呀，刚才好险呐！
1: 鹈鹕爸爸松了口气。小猫走了，鹈鹕爸爸这才想起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3: 糟了，为了救小猫，给孩子们的礼物被河水冲走了。哎呀呀，孩子们正等着礼物呢。
1: 鹈鹕爸爸垂头丧气地向前走去。森林里，鹈鹕爸爸走到了家门口。鹈鹕爸爸敲敲门，
2: 爸爸回来喽。
1: 鹈鹕妈妈和三只小鹈鹕高兴地围住鹈鹕爸爸。
2: 爸爸，礼物。
1: 三只小鹈鹕问：“
3: 那个吗？”
1: 鹈鹕爸爸擦着脸上的汗，把礼物被河水冲走的事情告诉了孩子们。
2: 礼物被冲走了，可是小猫得救了。
1: 最大的鹈鹕哥哥说：“
2: 小猫得救了，我没有礼物也没关系。”
6: 我也是。
1: 排行老二的鹈鹕弟弟说：
2: 小猫得救了，比收到礼物还开心。
1: 最小的鹈鹕妹妹说：
7: 我也是，那只小猫是我的好朋友。
1: 鹈鹕爸爸眨眨眼，松了一口气，他说：
3: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都是好孩子，爸爸真的放心了。
1: 突然，鹈鹕爸爸想到一个好主意。
3: 对了，爸爸给你们表演我在马戏团的拿手好戏吧，就当我送给你们的礼物。看，
1: 鹈鹕爸爸吸了一口肥皂水，轻轻一吹，你猜怎么着？噗噗噗，三个圆圆的大泡泡飘到了房间上空，飘啊飘，飘啊飘，飘啊飘，一个变成了火车的样子，一个变成了飞机的样子，一个变成了布娃娃的样子，落到三个孩子面前。
2: 哇，
1: 孩子们开心地捧住顶呱呱的礼物。
3: 咦，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鹈鹕爸爸歪着脖子想啊想，他怎么也没有想明白。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 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下面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们来收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不仅陪伴了他们的童年时光，也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记忆里。如今在小喇叭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再次演播这些经典故事，请你叫上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听吧。今晚郑晶姐姐请你听的故事的名字叫皮小胖。这个故事啊，曾经是小喇叭的故事奶奶康英老师演播的。郑晶姐姐小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今天我再次讲皮小胖的故事，致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和播音前辈们。
8: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9: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10: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1: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2: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3: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4: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2: 咦，露珠里
1: 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有一只小白猪，它的名字叫皮小胖。嗨，这个皮小胖啊，整天撅着个小鼻子到处拱垃圾，要不就在烂泥里打滚儿。他呀，不洗脸也不洗澡，本来白乎乎的身子弄得别提多脏了，吃东西也不管干净不干净，抓过来就吃，吃饱了就睡。有一天，皮小胖蔫儿了，他捂着肚子蹲在一个墙角里，耷拉着两只大耳朵直哼哼。
14: 哎呦，肚子疼啊！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小白兔经过这儿，哎，这是谁在哼哼啊？他走过去一看，嗨，原来是皮小胖。只见他脏乎乎的一身泥，身上发出来的臭味直呛鼻子。要不是看见皮小胖生病了，小白兔早就绕着走开了。这会儿，小白兔只好用手捂着鼻子问，
14: 皮小胖，你怎么了？
15: 啊，我肚子疼啊！哎呀，哎呀！
1: 小白兔见皮小胖病成这样子，心里很着急，把皮小胖送到医院去吧。可他那么胖，那么沉，个子又那么大，也背不动啊，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小山羊走过来了。
16: 哎，小山羊，快来快来，皮小胖病了。
14: 哎呀，这么不讲卫生还能不病？我去找个车来，咱们把他拉到医院去。
1: 小山羊和小白兔把皮小胖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大象大夫也没看清，喊了起来：
17: 哎，小白兔，小山羊啊，你们怎么把一堆垃圾弄到医院来了？这儿可不是垃圾站。
1: 小白兔连忙说：
16: 大象大夫，我们拉的不是垃圾，是皮小胖，他病了，肚子疼。
1: 大象大夫这才看清，原来车上拉的不是垃圾。大象大夫连忙戴上大口罩，给皮小胖检查。
17: 是急性肠胃炎，要打针。
1: 皮小胖特别害怕打针，这会儿听大象大夫这么一说，吓得他赶紧爬起来。
16: 大象大夫，不打针不行吗？
17: 不打针也行，那就要手术开刀。
16: 什么什么？手术开刀？
1: 皮小胖一听更害怕了。他只好慢吞吞地说：
17: 我不开刀，还是打针吧。
1: 大象大夫给皮小胖打完针，一边洗手一边对皮小胖说：
17: 回去以后先洗个澡，再不要乱吃东西了，要不然下次再犯病就得开刀了。
1: 皮小胖低下了头，不说话了。一回到家，小白兔和小山羊
9: 就帮着齐小胖好好的洗了个澡。
2: 他们先用刷子刷，再用肥皂搓，搓得齐小胖痒痒的咯咯直乐。
9: 等齐小胖洗好了澡，你再看，呵，真是一个又白又胖、干干净净的齐小胖了。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8: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18: 一路相伴。
19: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1: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0: 好节目从未缺席。
2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3: 快乐快乐
24: 快乐
23: 快乐图
24: 图。
2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
26: 全程最全程八
27: 零一声八零一
26: 画电活力调频。
1: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8: FM 89.1 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3: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4: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分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5: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6: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发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8: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0: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0: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2: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2.0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

0: 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6: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5: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7: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5: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 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6: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8: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9: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0: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输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9: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1: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2: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在这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9: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4: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5: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人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7: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电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6: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

0: 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5: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4: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7: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1: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1: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之声。
2: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3: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 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17时，台风白海豚强度进一步减弱，已难以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正式对其停止编号。从当前卫星云图来看，白海豚的残余云系规模依然庞大，其逆时针环流持续抽吸南侧与东侧的水汽，为环流本体补充水汽支撑。加上海上台风灿红通过偏东气流提供远距离水汽接力，使得白海豚登陆后强度得以维持数天。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将与北方冷空气结合，给我国中东部多地带来大范围强降雨。今天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本次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且山区受地形抬升作用易触发极端强降雨，上述地区公众需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切勿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看过 AI 短剧吗？今年以来 Cadence 等视频生成模型不断升级， AI 短剧产能大爆发。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上线 AI 短剧超27万部，占全国微短剧总量的近80%。产能的提升直接影响到就业市场，业内人士普遍表示，精通算法与视听艺术的复合型人才正面临明显的缺口，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又不会讲故事，这是目前行业面临的一个难题。目前不少企业已经和各所影视学院合作，针对性的培育 AI 与影视的复合型人才，多所高校也开设了智能影像艺术专业。今年4月，中国高校智能影像工作坊开班，线上线下同步汇聚全国30余所高校1100余名师生参与，打造全国首个高校联盟体系下的智能影像实战实训平台。那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 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长时序多镜头下的这种环境如何保持人物细节的稳定统一？哪些画面可以用 AI 取代特效软件来制作？核心创作能力目前仍掌握在人类手中，未来的边界是否会被突破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我们先来交流一下主观感受哈，包先生有没有时间看 AI 短剧？我想应该就算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应该也在网上刷到过不少这种 AI 的视频哈。您整体的感官怎么样？
2: 第一呢 ，AI 短剧呢，无聊的时候用来 Q time 啊，打发时间啊，是看过的。但是呢，我没有为 AI 短剧花过钱啊，凡是要付费的我都算了，敬而远之。因为我觉得 AI 短剧目前的艺术水准，总体的产品的质量，还不足以让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愿意心甘情愿的为它进行付费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今天的 AI 短剧呢，实际上也是冰火两重天，不同的在从业。这么多的从业者当中呢，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在我的朋友圈里啊，我既能看到有的 AI 短剧的从业者很悲观，说伴随着 AI 工具的不断的迭代啊，飞速的迭代进步啊，那么大量的这个 AI 影视制作相关人才的涌现啊，那么整个市场呢，恐怕还没火透呢，就会迎来一场退潮啊，就是供过于求了嘛。
0: 对，
2: 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哎呀，大干快上，现在这是最好的时间啊，这个人才不够用，找不到合适的人呢，这也大有人在。 所以说在就说这个从微短剧衍生出来的 AI 微短剧的赛道里，
0: 嗯，
2: 具体的从业者他的观点也不太一样，嗯。
0: 嗯，是我看到有专业人士就表示哈，说以前拍一部短剧前期投入几十万啊，你要搭棚、置景、演员，后期样样都是烧钱的，而且这个周期呢长达两三个月，风险也全要靠自己扛。那现在 AI 两三天就能出一部剧哈，你别管做的怎么样，至少它现状是这样的哈，成本大幅下降的。想请教一下 AI 短剧的完整制作流程是什么，通常需要哪些核心的工种参与呢？
2: 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呢，这是我还专门去采访访问了一些专门在这个领域的一线工作的朋友啊，基本上现在一部 AI 微短剧的制作呢，它会分为几个小组啊，牵头的把总呢是总导演啊，或者总制片啊，这个总制片或者总导演呢，往往这个角色也是一个人身兼两职，既是总制片对投资人负责，或者对投资机构负责，或者对甲方负责，因为还有承制类的微短剧嘛，就是平台给定了既定的本子啊，然后找制作团队，后期制作团队来实现啊。那么另外就是总导演，总导演的下面呢，基本上会分为三到四个小组，工作小组啊。比如说有的小组专门是从零开始，将创意策划、故事更改转换为可行的剧本啊啊，然后呢，并把这个剧本呢，还有一个小组呢，就是将这个已经通读过啊，确认立项好的剧本，然后进行分镜头的分拆，当然这一系列都是采用 AI 的工具了啊，都不是人工的了，都是因为人工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与 AI 相比啊，通过 AI 的工具，相关的工具把它进行分镜头的拆分，然后呢拆分之后呢，就形成了很多的静态的关键帧的图片，然后这些关键帧的图片再给它灌入到另外第三个小组，可能把它灌入到这个C-Dance 为代表的，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生成式视频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嘛，然后呢再形成所谓的这个长短不一的，当然这里面的素材呢基本上都是以一分钟左右啊，一分钟左右，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的 AI 生成工具啊，它有一致性的很大的短板，也就是说同样的关键词，同样的关键帧，你给它输入进去作为提示词、提示语料，告诉 AI 工具，你上个小时生成的和下个小时生成的不一定一样，这里面有就是抽卡嘛，大家行话叫这个，你要幸运的话可能抽到的卡是完整的啊，一致性很强的，但是你要不幸运的话，可能你折腾好几个小时你抽出来的次数都不一样啊，也很要命。还有一个小组呢是负责后期的，因为无论是自己立项创作的微短 AI 短剧，还是源于平台或者其他甲方定制订购的 AI 短剧，它最后都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0: 嗯，
2: 那么这种特定的要求是用通用性的生成式的工具，也就是说基于公共互联网上的这种生成工具，而不是说自己部署的私有的大模型啊，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你很难说做到100%的符合客户的要求啊，那么这时候还需要最后一组人回到古法人工操作，
0: 手搓
2: 啊，利用传统的非线编软件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在本地部署的 AI 大模型的工具来进行微调，哎，来达到这个金主的要求。基本上这个一个总导演、总制片下辖三到四个工作小组啊，最后呢由总制片、总导演呢负责审核。然后呢将所有的素材串联起来，形成一部标准的可提交审核的版本，这个可提交审核的版本呢交给相关的广电的相关的内容审核部门，然后进行相关的审核，如果审核无误的话，那么获取到上线的播出号，对吧，然后再能正式的在平台上上线播出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啊。这个流程里面实际上有一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很难用单一的维度去衡量现在创作一部微短剧的平均成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里面全程都使用 AI 工具，消耗最大的成本除了人工的工资以外就是 token 成本了，资源的成本了，对吧，你这个你每生成一帧的画面

0: 都肯在燃烧啊。这个那么不同的，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模型，不同的基于不同模型的工具，它的 token 的调用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总体来说啊，国产的大模型相对比较便宜啊，这个国外的大模型相对比较贵。其实尤其是在生成视频这个领域啊，就是要用国产的。你想，这个曾经开创了这个细分赛道的 Sora 都已经被这个 OpenAI 给放弃了嘛，对吧？就是国际上的工具不如国产的好用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里面除了这个token 的这个绝对成本之外，还有相对成本，就是排队的时间啊。我们都知道 CDOS 2.0 上线之后，当时大家也很搞了很多梗出来，就是说这个是生成的效果不错，但是你得等啊，是吧？
1: 对，
0: 这个好多好多人都在排队啊。你要不想等，你可以花最高的价位去购买最棒的 Pro 的这样的或者 VIP 的会员。但是同样的道理，还是有很多很多人也在从事同一赛道的工作，大家都去买会员的时候，这个权重值就被拉平了，对吧？大家一样还得等，所以说这里面的时间成本也蛮高的，再叠加上刚才所说的一致性的问题。过去假如说我们存在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啊，一分钟就生成完了啊，如果不满意，一致性不够，咱再来一遍，是吧？至多是再消耗一遍 token。但是呢，你这次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都算少了，有的排好几个小时，然后你好不容易生成了，还一致性不对，再排一次队，那你想想，这么两三次下来，一天的功夫就没了，这里面就是它的所谓的时间的机会成本也不低啊。最后一点呢，为什么说它很难一刀切的衡量 AI 短剧的成本呢？就是还有大量的作品现在是平台出资，相当于发包给制作方进行承制承接制作。那么这时候就看甲方的慷慨程度了，甲方如果给的钱多，在这个赛道里甲方给多少钱都能够把它这个消耗掉。为什么呢？甲方给的钱多意味着他对质量的要求，这个故事的完整度啊，整个作品的完整度和细节要求也很高，那么你就需要用更好的模型，烧更贵的 token， 对吧？花更多的时间啊，做更细致的后期微调。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它的成本自然就会高，这是一个以销定产的行业特色。所以我们说，尽管说它看上去好像一刀切似的，比传统的人工制作的传统的微短剧要便宜，实际上也不尽然。
1: 对，而且您刚才也介绍了哈，这里边的小组也挺多的哈，每个小组干的活
0: 那都是人力，你还得开工资呢，对不对？
1: 对，是。所以说呢，大家的主要精力可能从原来的一些沟通啊，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包括怎么去跟演员沟通啊等等嘛，变成了跟 AI 去搏斗哈。那这就需要掌握相关的核心技能了。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这种短剧赛道，我不知道现在在电影这种大体量的影视制作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环节 AI 也已经可以代替人来干一些活了啊？毕竟这个电影的工作量也很大，涉及的方方面面工种也很多哈。另外就是在拍摄方面哈，哪些镜头我们可以用 AI 去制作，会比传统的特效软件性价比更高一点，产出的速度更快一点？
0: 在这里面呢，我只能负责任的说，根据我所能够获取到的信息范围，我的理解是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动画电影，很少在关键工作流程环节将作品的质量委托给 AI， 信不过啊，还是信不过啊。你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国产的很多的动漫大片，比如说哪吒，对吧？
1: 对，
0: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哪吒的主创团队和相关的出品方的很多采访都已经表露无遗了，为了制作很多的逼真的动漫特效，很多的算法模型都是这个团队整个电影工业团队中的技术人员原创研发的。这种原创研发的基石啊，这个人时啊，人日啊，工程师人日都是以数年为基本的计量单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工业级的产出，现在的通用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好像还做不到啊，这是我的了解的情况。但是呢，在很多的立项策划阶段和这个项目路演阶段，AIGC 的生成呢大行其道。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某某青年电影节啊，某某电影节，现在很多电影节上都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路演环节，对吧？
1: 对，
0: 就是说这个电影的创作者，尤其是独立的创作团队啊，工作室或者甚至就是一两个人啊，有了一个好的想法， 有了一个不错的剧本，他想寻求投资方啊，这个平台方或者是啊相关的业内专业的生态链产业合作伙伴，那么他需要路演。你路演的时候，过去的传统路演就是放 PPT 啊，图文并茂而已。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的话，利用 AIGC 的视频生成工具，它可以生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素材的小片儿。这种小片儿呢，作为路演环节呢，主要是打个样，它又不是在正规的完整度要求很完成度要求很高的商业上映环节，所以这时候呢，粗糙点就粗糙点，但是呢，能够起到更好的表达这个路演的项目的发起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初心所在，也能获得更好的拉投资的效果，对吧？
1: 对，
0: 这个传团队的效果。所以说在这个环节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电影制作、影视剧制作分镜头很多都是手绘的，是吧？
1: 对，
0: 甚至于在这个领域很多低级的手绘作品都已经成了文物了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像当年的我们的第一代新中国第一代的动画电影啊，大闹天宫啊，小蝌蚪找妈妈啊，这些都是拿过国际大奖的金奖的，当时都是老艺术家手绘的嘛，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对吧？所以说这些分镜头在过去实际上还有这个电影老怪徐克也是特别喜欢自己画分镜头，而且画得很好嘛，也是这个行业之内属于这个比较稀缺性比较高的一种的衍生艺术品的存在。那么这些环节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创作者来说，很多都可以用 AI 来代替了，而且 AI 完成的是又快又好，因为在静态图形图像的生成方面，它的一致性效果要远远超过动态的视频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在立项的路演环节啊，表达这个项目牵头人的发起者的这样的一个初心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节，在整个电影的筹备过程中，尤其是仔细打磨剧本、分镜头的这个形象化的表述、具象化的表述方面，这些它作为一种工具使用的还是很多的。但是在很多非常重的这样的领域环节，比如说啊长镜头的特效啊，现在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一家或者一部作品真的是依靠 AI 来做出来的。
1: 对，
0: 更多的作品是实验性质的啊，或者是带有先锋新锐导演的个人偏好、个人实验色彩的东西，它称不上完整意义上的商业的作品。
1: 所以说这个短剧赛道哈、和这电影这种严肃的艺术作品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哈、在应用 AI 方面，
0: 还是有区别。还是有区别。
1: 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影视行业对于 AI 的应用是越来越广了哈、这也是对我们的 AI 的相关的人才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那我们这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讲讲到底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我们从观众的直观感受哈、聊到了 AI 短剧的生产全貌，也看到了 AI 技术向大制作影视渗透的一些可能性哈、它确实也给行业带来了肉眼可见的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但是呢，与此同时，很多观众也是对 AI 作品里的细节 bug、画面同质化问题啊印象比较深刻。行业呢也是面临着人才适配的现实挑战。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 AI 影视发展路上的技术痛点与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刚才我们提到哈，现在呢需要一些能够精准指挥 AI 的复合型人才。那现在行业里面普遍有一个矛盾哈，说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呢又不懂叙事的逻辑。其实我们这些年也积累了大量的影视特效人才哈，我不知道他们转型做 AI 影视会不会相对容易一点，但也有可能人家自己也不愿意哈、可能干得好好的哈。这个应该相比于当年电脑特效取代实景特效的这个跨度，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应该小很多吧。
0: 据我跟处在这个行业一线的朋友们的聊天所知啊，越是有传统影视行业从业经验的人士，只要他保持一个非常 open 的开放的心态，愿意去尝试新的 AI 工具，它的出活的效率和质量要远远。

0: 超过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自学的小白用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它实际上首先我们说一个成熟的好的 AI 影视制作人才，它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第一，它应该是非常具有学习能力，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头工具的迭代非常快。
1: 对。
0: 第二，它应该熟练的掌握与 AI 进行对话的提示词的技巧啊，并且对不同基座模型的提示词生成效果有着敏锐的感觉啊。这是不同的模型，你同样提示词灌进去也不一样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它有敏锐的感觉，这个都是来源于实践。第三，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它理解视觉语言，它懂得如何用视觉语言的解构化的描述来教给 AI 尽可能的生成高一致性的效果，同时大量的节省反复的抽卡次数。节省抽卡次数就是为整个剧组节省成本，因为它燃烧的 token 变少了吧，对吧？所以说你得综合这几方面才是一个现在最完美的。当然它的薪资要求最好不要超过行业的平均值哈，这是站在这个我们说剧组的老板的角度来讲的啊，这个那么生产这个制作公司的老板的角度来讲，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一位朋友就告诉我说，说包括你知道吗？现在整个行业里很有意思，第一确实也缺人才，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完全兼具的人才很少啊。他可能有的人才是老影视工业的人才，他很了解视觉语言、视听语言，他知道怎么描述视听语言。但是呢他对 AI 不熟悉，有可能有另外一群人呢，他很年轻啊，有的是刚大学毕业甚至于还在上大学期间的在校生啊，这些人都可以视之为 AI 的原生代了，对吧？这个基本上这几年就伴随着 AI 的产生， AIGC 的这样的大模型的突飞猛进，他们在不断的共同成长，他们很熟悉 AI， 但是他们对于视听语言的解构和专业理解都差点意思，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运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运镜方式啊？特效应该是怎么描述啊？你要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这个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对吧？你如果真的没有专业的资历去浸润的话，你很难用啊这个庖丁解牛一般的这样的速度把它简单而简约而不简单、非常直观的描述出来。那么人工智能也无能为力，你告诉我的东西是错误的，是模糊的嘛，是吧？这是一个特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薪酬也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啊，往往是这样的，这是一位在这个领域做人力资源的朋友给我讲的。你比如说在互联网的大厂，你是写前端呢，还是做后台数据的，还是做运营的，对吧？不管什么岗位，因为市场很成熟了，产业发展也很成熟了，基本上会有一份啊，对应着不同岗位和职级的薪资的对应表格啊。这个表格基本上就是行业的公允值啊，大家默认的一个平均值。当然特别出类拔萃的肯定会给你薪酬包里头加很多的钱。当然你如果只是刚刚达到平均值的话，那么可能你也只能享受到行业的平均工资这样的一个薪酬包的水平啊。但是呢在新兴领域，所有人都在抓瞎，不知道该给这个新招来的人怎么定薪，怎么定职级，怎么定薪酬啊，这是大家也在不断的探索之中。但我相信啊，这个方面还好，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也就形成了新领域新赛道的一整套比较完善和成熟的法则了啊。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现在最低端的纯粹是被业内戏称为牛马工厂的这个外包公司，可能一个具体的 AI 的影视的操作员或者是这个语言师，他的月薪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啊。但是如果在北上广深这种的大城市、一线城市，这个比较火的 AI 影视的制作公司的话，啊，有的这个大学生可能也能拿到10000多甚至更多啊，这个平均的月薪的话，那么所以说你看，这个属于薪资的差距还是明显存在的。但是这个明显存在背后有没有一个行业的共识？现在真的还没有。因为大家都在摸索和探索啊。
1: 是，那机会呢也很多哈，真正有能力的人可能也会在这当中找到不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啊。那我们也看到不少高校它也开设了这种影视的智能影像艺术专业哈。
0: 就是的
1: 比较好奇他们现在这个教材编的怎么样哈，能不能跟上一线，那包括一些传统的影视的专业也加入了一些 AI 的相关的课程，然后

0: 还有一些企业哈跟学校在合作。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AI 的技术迭代非常快哈，怎么保证在学校学了三四年之后，毕业生能够真正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
1: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韵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珊瑚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3: FM
4: 画店活力调频。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7: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0: 生活891，
11: 行车891，
10: 时尚89，
11: 娱乐89，
10: 我共同的
11: 89.1
10: 兆赫，
1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3: 一种沉默，
12: 一种感动，
13: 一种期待。

0: 说有短剧演员说2025年下半年他还能够接连拍16、17部真人短剧，然后今年以来呢就只接到5部戏了。
1: 是
0: 我们也看到有的演员他推出了个人的 AI 数字分身来替自己拍戏哈。这种模式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所谓的 AI 脸的这个问题，又会给演员这个职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数字分身的话呢，它只针对一部分演员有效，那就是以他本身这个演员已经成为 IP 的一部分了，是吧？就是知名演员啊，你不管他是流量明星还是老戏骨，他已经成为知名的 IP 了，这时候他才有与 AI 进行交易的资格和资本，要不然的话就是一路人，凭什么用你的脸呢，是吧？你比如说就我吧，这个包然老师，我一直是以这个专家和业内评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我又不是演员啊，这个没几个观众认识我，那么这时候你说我卖我这张脸，谁买呀，对吧？也没有人愿意这个付费这个拿到我的授权的权利。但是你要换一个明星，换一个老戏骨或者流量明星，大为不同。你如果是这个演艺圈的素人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机会啊。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从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是相对悲观的。我们从这个全网最大的短剧平台红果的数据来看，应该说在最近一年中啊，4个季度之中啊，热度，当然它是综合计算了它的流量啊、播出量啊等等的，它的热度排名前10位的短剧作品，有7部已经是 AI 作品了啊，只有另外3部是还属于这个人工的短剧啊。那么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这7部 AI 作品中有3到4部已经是成系列的 IP 开发模式了，而不是那种单款爆品。所以我们就是说在 AI 短剧这样的兴起之后，它在更短的时间内复刻了传统的，人都谈不到传统，其实你说人这个真人短剧它的兴起也不过4、5年的时间，对吧？
0: 是
1: 都称不上一段历史，也就是它快速的向 AI 进化。所以说这2次的波浪的时代波浪的叠加，波峰的叠加真的是太快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你如果还依然固守着2、3年前真人短剧的那样的啊这个鲜花繁簇的这样的盛景，那么恐怕是要放下幻想，面对现实了。
0: 是。另外就现在 AI 工具的发展哈，也让人不禁联想，就是说我未来可不可以以个体户的身份哈，进入到这个影视创作行业里？比如说今年5月，云南玉溪的创作者刘子瑜凭借 AI 作品《丧尸清道夫》拿到了全网破亿的播放，而且还收到了好莱坞制作人的跨洋邀约。那像这种单人大制作哈，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影视创作的新趋势？我们个体创作者要怎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更好的去控制成本呢？
1: 我不看好。这都是个案，不可复制的个案，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概率啊，它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型。它的偶发性和这个小概率事件起到了主导因素，我们不能把单独的这个案例作为一个行业的标准的发展的趋势。这是我的看法。
0: 对，
1: 有点残酷但很直接。
0: 而且这个创作者本身他还是有工作的，还是兼职在干这个事儿，所以如果要
1: 是
0: 自己想 all in 这个领域，其实承担的风险还是比较大。
1: 现在很多工作室是怎么做的呢？利用 AI 快速就是增速提效，这个增效降本的方式， AI 生产方式大批量的制作垃圾短剧。这个所谓垃圾短剧不一定它的内容就是低俗的，只不过就是粗制滥造而已啊，萝卜筷子不洗泥。他们赌的就是1000部、10000部作品，如果能有1部爆火，那么就沿着这1部展开 IP 化的系列开发。这就是用饱和攻击寻找阵地的突破点。那么您刚才说的这种的案例，就是极小概率由单人的这个 1PC 公司啊，这个它可能是这个恰好他单人的单款作品打中了这个爆点，而这个爆点呢又源于当时此时此刻全网公众的情绪以及平台算法的推荐，所以说太不可复制了。这种东西真正成熟的工业化做法就是我就是大批量饱和攻击，发现有但凡有一个突破口，然后马上抓住这个突破口，再进行高效的 IP 化的展开，IP 化的展开再精打细磨， 形成稳定的排行榜上的。

0: 潜力的作品，因为这个热度越高，它的收入越高，这是成正相关的比例关系的。
1: 是，现在哈，无论是 AI 打磨剧本啊，还是生成人物设计镜头，它都还是一个创作辅助的工具哈。核心的创作权呢，依然是掌握在人类手里。包括现在我们看短剧呢，也会觉得啊，是不是高频的 AI 脸有点多呀？然后这个细节对不上啊，等等，会有这样的问题哈。那未来它会不会随着 AI 的发展，这些问题自然就消退了啊？我们现在对于 AI 人才的这种要求，可能未来会越来越简单吗？未来这条创作道路的边界有没有可能突破啊？我们怎么界定 AI 在影视创作中的角色呢？
0: 这里面的根本的问题还是基础模型，我们一般称为基座大模型的技术进步啊。就是如果哪一天基座模型能够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保持了一致性，哎，那么相关的建筑在基座模型之上的 AI 工具就会变得越来越精准和好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经过算法的优化，基座大模型的 token 输出 token 的 API 的接口费用会不会持续的降低？这个看起来倒是一个确定的趋势啊，就是它既来源于技术的进步，又来源于市场模型市场上之间的市场竞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才是基石，这和影视人才关系不大啊。你用一个特别差的基础模型，你再怎么调，你也很难调出非常精致的作品来。除非你加入了完全手搓的人工幻觉，对吧？
1: 对。但在等待它升级的过程当中哈，这几年相关的从业人员他还是得干活哈，还是得生存哈，这方面的学习还是必须的。
0: 但是从这个角度讲，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行业本质是一个寄生行业，它不拥有真正的自己的自主的核心竞争力，它的核心竞争力全寄生在基础大模型身上，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一点是这个行业最危险的所在，最危险的所在。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你没有独立的基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完全寄托于另外一个产业的结果、输出结果的话，那么你这个行业的可替代性就太高了。
1: 是。那我们也持续观察未来 AI 对于影视的发展影响啊。今天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全国各地的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摘季，超市里那些毛茸茸的绿心、黄心、红心果子，其实都源自同一个祖先——中国本土的野生猕猴桃。这种水果在我国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却在近代流失海外，被外国人驯化成了风靡世界的水果。如今，我国科研和产业后来居上，猕猴桃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猕猴桃家族到底有多少成员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中国山间的野果变成了风靡全球的栽培水果的？猕猴桃的良种又是如何培育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钟彩虹的介绍。
3: 猕猴桃在全球的水果来说，它是一个小众水果，2024年的数据它占到了只有0.5%，但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它是10大水果之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大果没有毛的红肉黄肉的是中华猕猴桃，另外一种是有毛的绿肉猕猴桃，这是美味猕猴桃。它们目前是猕猴桃里面占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种类，就是90%以上，也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到的奇异果。第二大种类是软枣猕猴桃以及它的近缘种黑蕊陕西这一类，皮很光滑可以吃，并且小果型它的整果食用很方便的。那么在市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叫奇异莓。那么近几年我们新推出来的有三粒猕猴桃、毛花猕猴桃，这是新的类型，这个是在生产的当地有零售的卖的。那实际上像阔叶、软枣、大籽、全毛以及对萼、狗枣、硬齿、江西，这些都是和前面说的猕猴桃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全球有75个种或变种，我们国家就有73个，主要是尼泊尔猕猴桃和日本的白背叶猕猴桃，不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猕猴桃为何被誉为水果之王啊？中华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啊，这个特别是富含维 C、 富钾、富钙，包括它的这个氨基酸、蛋白质，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特别是维 C 是很多水果的几倍，有的是几十倍。那猕猴桃的起源 又是怎么一个过程？首先，我们中国是猕猴桃这个植物的起源中心和分布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猕猴桃的分布。是我们中国很多古代的典籍都有对猕猴桃的记载。这个最早的是叫长楚，后面又有杨桃，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那猕猴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明代李时珍的那本《本草纲目》，他说的“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所以把它叫猕猴桃。那这个猕猴桃怎么成为栽培水果的？我们早期中国的猕猴桃资源流失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亨利，是英国当时在中国这个湖北的宜昌任海关的官员的时候，吃到了这个美味猕猴桃的果实。他提出一个观点，这个美味猕猴桃可以驯化为栽培水果，所以他回到英国之后，他向他的上级汇报，英国的一个苗圃公司派了植物采集专家威尔逊先后3次到中国采集，先后有几百种收集到了国外去了。中间有一个关键人物，是新西兰的一位女子学校的老师，她在1903年到湖北宜昌探望她的这个妹妹的时候，可能间接的得到了一把美味猕猴桃种子。这把种子她带回新西兰以后就交给她的学生，她又把这个种子又通过多代的传播传给了很多苗圃商。那么这中间最后有2个最值得纪念的，就是海沃特Wright 这个园艺工作爱好者，他从中间培育出了一个海沃德的猕猴桃。这个猕猴桃到现在还是中国以外的国外占了70%的栽培面积。另外一个就是布罗诺，它的品种也在一个阶段在全球也是成为的主要品种之一。我们的资源有到国外，然后新西兰把它驯化成了一个栽培水果，成功之后通过新西兰又传到了美国啊，到了这个英国，又返回到全球。那我们国家是80年代又从新西兰把海沃德这些当时他们培育的5-6个品种都引回到国内了，那就当时成为了全球的一个重要的水果产业。那我们是科研和产业，确实经过了近50年，我们的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多年稳居在了全球的第一。78年的8月，当时的农业部和农科院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猕猴桃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成立了全国猕猴桃科研协作组，也总结了78年以前我们国家很多单位对当地猕猴桃资源的收集驯化的一些工作，并提出了我国这次资源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就是理清全国的资源分布情况，培育优于海沃德的品种。第二个标志性的就是产业上的，第一个商业果园是1980年在荷兰的西峡县，由农业部当时支持建设500亩的一个商业果园啊，当这时候主要是这个海沃德，当然我们还在了这个湖北的蒲圻、湖南的长沙、岳阳、君山以及四川的苍溪、四川的都江堰，当时都有建设的基地。有了这个产业基础，我们就想我们怎么培育出一个良种。首先第一个就是种植资源，这是基础了。国家其实一直都非常重视猕猴桃的资源，从刚才说78年全国性的这种资源普查以后，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资源普。2009年我们联合湖北省农科院果查所共同向农业部又申请了国家级种植资源普，2010年获批。经过10余年的建设，在2022年成为了国内首批获得农业农村部认证的资源谱，至今保存了85%的种类的1500多份种植资源，特别是这几个栽培类型的，我们占了70%。那第二个就是精准鉴定，首先你要了解这些资源它有哪些特性。对于猕猴桃来说，还有个特殊的，它是雌雄异株的，所以我们通过构建这种高密度图谱来挖掘这些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育种方法啊，要不断的改进，特别是我们的知识产权的重视啊，加速了育种速度。首先我们早期78年到92年期间，其实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直接从野外选择优良单株。第二个就是食笋选种，也就是说我们在野外找到了好的一些资源，但是它可能有一些农业性状还不符合作为栽培水种，所以我们就通过收集它的种子播种，从它的食笋后代里面再去选择。第三个人工杂交，把优异的种子进行杂交。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些化学或物理的方法诱变，像秋水仙素去处理它，把它加倍， 还有辐照的方法。

0: 有通过航天飞行啊，这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技术，最早就是刚才说挖掘大量的分子标记，利用这些分子标记，我们早期去选择，特别是腺体标记，我们在幼苗期就进行鉴定之后，可以把60%的这个雄株给它单独集中起来，节省育苗的成本。所以呢，收集、创制、鉴定，然后把优异的基因挖掘出来，啊，这个是我们做育种来说是主要的工作。特别是猕猴桃这个属的植物，在2003年7月以后开始加入到这个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名录以后，大家更重视品种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家的育种熟度也在快速的增加。目前我们中国的猕猴桃已经覆盖到了6大产区，涉及到全国20多个省，选育了300多个品种，可以实现11个月供应了。
1: 夏天里的明星水果西瓜是很多人火热夏日里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环呢，就是边吃边吐籽儿。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近日这个谜题终于解开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变化呢？未来的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吃瓜群众嫌麻烦的西瓜籽儿，却承担着西瓜基因传承的使命。
3: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以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2: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3: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2: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3: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的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2: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 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
3: 这段由200多个碱基组成的基因组小片段，它在小籽西瓜的基因组里被连续复制了4份，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翻倍、剂量增加，而这4段序列它其实就是首尾相连，拼接出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启动开关。而这个强有力开关呢，它叫醒了一条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而这个长链的非编码核糖核酸呢，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把隔壁不让种子变大的这个基因给打开了，因此呢，这个种子就变小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四个拷贝如何调控种子变小的一个机制。
2: 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3: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2: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只有番茄籽那么大，
3: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2: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3: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晴，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0: 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限金城，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9: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2: 要控短，踢长。

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you

0: 天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先来关注体坛焦点，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比赛正式开打，那横滨站呢是男单方面无人进八强，欧洲大满贯能否为国乒新生代来证明呢？62000人震撼的 TIFO 成为中超的经典，中超看台文化已经不输欧洲的顶级联赛，看台的 TIFO 是如何制作的，几万名球迷又是如何配合的，今天我们也是共同一探究竟。首先把目光来聚焦一下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这个比赛呢是昨天已经是开始比赛了，在今天进行的男女单打32分之1的决赛当中呢，向向鹏战胜对手晋级，王曼玉也是3-0轻取对手。此前呢首个比赛日呢备受关注的像中国德比啊，李世栋是战胜了陈元宇，这个3-1的比分让很多人感觉李世栋的状态也是逐步的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其他国乒选手呢是周启豪3-1过关，温瑞博3-1也是战胜了对手晋级，这里面是陈俊松啊爆了一个小冷门，是不敌对手，这是一个小小的冷门。就本站比赛呢，我们连线一下体坛周报的记者李婷，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嗯，这个由于之前我们说横滨站的比赛的成绩不尽如人意哈，所以大家呢更多的把目光投向了欧洲站的比赛。先来聊聊今晚结束这场比赛吧哈。王曼玉是这次出征欧洲大满贯的排名最高的我们的选手，此前的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第二轮啊，出人意料的是0-3输给了日本的选手，早早出局，而且呢她也因伤病啊包括状态调整缺席了2026赛季的乒超联赛和全锦赛的双打比赛哈。那从今天表现来看，王曼玉的恢复如何？
1: 嗯，我觉得从今天的比赛来看，王曼玉3局都是11-4拿下，比她之前两次对这位埃及选手都赢的是更为轻松。看出来她在整体在场上是非常游刃有余，可以说是用一场完胜宣告了自己的伤愈归来。所以我觉得之前一段时间，无论是全锦赛双打还是乒超，或者是这个横滨冠军赛的缺席，其实都是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休养和调整，以及进行一些系统性的训练。那效果从今天的比赛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也希望曼玉这次能以头号女单种子的身份啊，在保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后续能够越打越好。
0: 嗯。这次比赛呢，其实我们说 WTT 呢，每一站的人员参赛的规模呢，会有很大的一些不同。很多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是很关注啊，就是谁参赛了，谁没参赛了。您就我们这个主力队员方面，先给我们简单笼统介绍一下本站比赛大家参赛的规模哈。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多的是相较于上一站的横滨冠军赛来进行一个比对，因为横滨冠军赛它的特点是它的轮次比较少，一上来是非常紧凑的，所以第一轮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男单一二轮就输了，因为它一上来可能我们碰到的就是这种强强对话。那可能上一轮我们也没有主力选手，我们男单两名选手王楚钦和林诗栋，以及女单的两名主力孙雨莎和王曼玉都没有参赛，所以并不是我们的最强阵容。那来到了本站的欧洲大满贯以后，我们的阵容无论主力还是说后备军是更完善一些。那虽然确实我们男女单打的头号主力孙颖莎和王楚钦都没有参赛，但是这一次比赛有了林诗栋和王曼玉的加盟，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男女单打的实力是有所增加的。那此外我们也有一些新鲜面孔，年轻选手像之前已经参加了这个横滨冠军赛的，比如说温瑞。

0: 国呢，这一站又有像陈劲松，然后包括女单的秦昀轩，我们能看到这种主力，包括中坚力量以及年轻选手汇集在一起，所以可能对于这一站的瑞典大满贯，我们应该寄予更多的一些希望。
1: 嗯，刚刚提到了陈劲松哈，我们说一说这场比赛吧，他2-3输给了奥马阿萨尔。那因为他是这个国乒男单在上半区的唯一的独苗，所以呢，这意味着上半区第一轮过后啊，我们是不是就没有选手了？
0: 嗯，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一次抽签，我们看到中国男乒确实签运也不太好啊、大部分选手都是聚集在下半区，唯有陈劲松在上半区。而确实我们来说，陈劲松也是一个年轻选手，他参加大赛的经验也不是很丰富。那他提前折戟，其实并不能打乱我们的一些参赛计划啊、因为他的实力确实是没有办法去走到更后面的，所以我们可能还是更多寄希望于下半区国乒的这些主力选手男单会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1: 嗯，所以说陈俊轩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对他不是很了解哈，就你包括这场结合这场比赛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觉得说陈俊松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他今天这场球输在什么方面，我觉得还是输在了我们最近男单统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一些关键分上，在一些有机会的时候你没有抓住。那没有抓住其实是两个原因造成的。那第一，可能大家觉得就是你关键分的心态不稳，其实心态不稳体现的就是你技战术的不扎实不丰厚。那对于陈劲松来说，他可能在场上并没有打出自己就是这种年轻选手的一种冲击力冲劲，他反而是在节奏上是被对方带着来打的。所以我觉得你没有打出自己的东西的话，如果一味去跟着对方的节奏，那你其实是没有这个完备的实力，比如说你再去逆转呀，再去追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男单来说，在这一站比赛中一定是首先要有冲劲儿，你不管赢不赢吧，我们在场上先把自己能发挥的出来打出来，在关键分上一定要坚决不手软，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1: 嗯，陈毅呢是上站比赛是脖子和胸椎不适哈、啊，但是呢这一站还是来到了欧洲，我们对他的这个伤呢还是比较担心的，他的伤情怎么样哈、
0: 啊？嗯，陈毅当时也是在和平冠军赛首秀之前的一个训练的时候突发的一个伤病啊，也是从乒超到了这个横滨之后，可能身体积累的一些伤病一下突然就动不了了，动不了了之后呢，他赛前也没怎么练，然后就上场，上场当时第一轮也是进行了这个医疗暂停，但是第二轮呢，后面也是输给了张本美和。不过也是因为他提前输球之后，后面几天没有比赛，他也积极进行了一些治疗啊调整。那现在整体恢复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来到瑞典大满贯，其实他赛前就已经开始进行正常训练了，所以我们看到他首轮赢的也是比较轻松，所以伤病目前对于他来说啊，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1: 嗯，我们17岁的小将秦宇轩呢是3-2战胜了伊藤美诚啊，伊藤美诚呢是过往东京周期时候呢面对我们来说战绩比较好的运动员，但这些年的确随着大家对他比较了解啊，特别是前三拍他比较了解，现在伊藤美诚想赢任何的中国选手难度都大了很多啊，但是这场比赛对于17岁小将来说，比赛还是有一些赢的看点的，毕竟是3-2啊，这场比赛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那其实去年北京大满贯的时候，秦宇轩是输给了伊藤，那是当时双方首次交锋嘛。那我觉得今天秦宇轩他完成了复仇，其实更主要的是他也阶段性的完成了对伊藤这种颗粒搏杀型选手的一个课题。我觉得他今天赢啊，是赢在两方面，一个是减少了跟伊藤台内的纠缠，因为就像您说的，前三板是伊藤的优势嘛。那秦宇轩今天他把比赛如果能拖到了这种相持啊多拍的阶段，其实伊藤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另一个方面就是秦宇轩今天关键分的把握是比较好的啊，他在第3局、第5局都是打到关键分啊。我觉得这两点的叠加让他能够险胜晋级。那他现在也是我们国乒重点考察的一个年轻选手之一吧。那之前的单打世界杯也有入选啊，并且击败了早田希娜。那当然说目前的整体实力还不够稳定，也不够全面啊，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能够再快速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还是有比较有希望在这种年轻选手中脱颖而出的。
1: 嗯，上一站呢张本智和张本美和的表现呢是不错的，我们说由于他们兄妹两个在日本的这个体系当中呢，他是很早就出来比赛了。

0: 们期望像我们十七岁小将这样能更多的去比赛，因为这样的话呢，通过比赛来喂出我们的球员，这样的这个成长的空间呢会更大一些。因为像这个张本兄妹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因为他们很小就出来打比赛，并且打得都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一姐啊、一哥这样的选手，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和强手的对决对他们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张本美和刚出道的时候啊，当时我个人的观感就是觉得张本美和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乒乓球的威胁比他哥哥啊乃至于其他选手呢要大很多。因为他当时刚出道的时候给很多人呈现的是呢，基本功比较扎实，身材条件比较好，然后呢打球的武器库里东西比较多，但是呢不太会用，就是呢他对这些兵器的顺序、临场的使用以及心理的把握呢不成熟。那现在通过上一站的比赛，两个人都获得了好成绩，你怎么看这两个人的进步以及对我们未来的一些威胁哈？
1: 那确实正如您所说的，张本美和他其实一直在进步，而且他非常年轻，他上升的空间很大。我觉得他很有优势的一点并不是说在于年纪，而是在于他每一站都能吸取上一站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你比如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打一些特殊打法打削球并不是那么成功，那看到上一站他对到他们日本队内的削球手，他明显就是很有办法，就是丰富了自己的武器库。那包括他现在对我们国乒选手，你其实无论是说你在近台远台这种前三板相持，他都有很多的办法。所以我觉得张本美和每一次比赛都比上一次比赛是有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都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因为他已经不像说伊藤这种他已经形成这个固定的技战术的模板了，所以我们把他摸透了，那可能之前是我们的主力赢，现在我们秦宇轩也能赢。但是你对于张本美和来说的话，你可能上一次研究的是他上一次的套路，但是来到了这一次的比赛他可能又有新的变化。这个其实是要求我们的队员也是与时俱进的，你是需要在临场应变上你也有多种的武器库来对阵对方，比如说对方拿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水准，你是怎么应对。那另一方面我觉得张本智和他相对于张本美和的话，他可能提升的空间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他的技战术可能能力上的在发展可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他可能就是在于他对于这种自信心和心态的控制。如果他把这种发挥变得更稳定，我觉得他们这个两兄妹确实是对我们国乒来说现在是非常大的威胁和挑战，而且不仅仅说是从上个周期到下个周期，也许还有下一个周期，所以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国乒需要警惕的。
0: 就是两个人年纪都很轻，并且呢在成长，然后我们呢由于过往队员整个的一个年龄结构是老中青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呢不可能一下切换成完全的年轻一代，但我们逐渐的在度过这个阵痛期啊，也是希望这个很多年轻人能够呈现出一个成长的态势。但是现在呢我们很这个是马上面对的就是亚运会嘛，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最主要的对手还是日本队。但现在在男线和女线方面，日本队不光他们两个啊，特别是男线最近有些球员表现的状态呢，包括之前我们的一些对决当中都呈现出了一种上升的态势，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对手啊。
1: 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到就是上一站恒温冠军赛最终晋级四强，国乒首先是男单没有晋级八强，那晋级八强的选手中有日韩、有法国、有德国，但是最终晋级四强的是三名日本选手和一名韩国选手。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对我们名古屋亚运会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了。因为本身横滨冠军赛它的规模是更小一些的，那日本选手能在本土有这样子的发挥，他来到名古屋的话，在因为你综合性运动会，你对运动员这种信心啊、气势啊，然后包括他主场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是更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到了名古屋亚运会，日本选手他的这种发挥也许会超过我们的想象。可能刚才我们说了男线张本智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 松岛辉空他的排名是更高的，包括他在场上，以前我们觉得松岛辉空，他技术有，能力有，但是呢，他有点这种少爷脾气，就是打顺了我打得特别好，如果我今天打得不顺，我可能就是一下子就被逆转，被追分了。但是也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比赛成绩经验的累积，我们现在看到，松岛辉空在场上的这种调节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强。那他这一点加强了以后，其实等于是也反馈到他的技战术层面上，那对我们的威胁也就更大了。那除此之外，你包括户上尊辅呀、小冢大登啊这些日本选手，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有韧性。所以我们看到男线他为什么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它不是一个偶然。那再来到女线，你不仅仅是张本美和，你还有你经验丰富的这种选手早田希娜，那你还有你一些特殊打法佐藤桐啊、桥本帆乃香，那这些我们其实国乒选手并没有说真的占据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无论说面对你综合能力没有短板的张本美和，或者是特殊打法，也都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这一届名古亚运会，我觉得可能真的乒乓球赛场的主旋律可能就是中日对抗了。
0: 嗯，其实女线呢，像早田希娜，我个人觉得我们的队伍当中的现在能上场的运动员没有太多怕她的，但是反倒是桥本帆乃香和这个佐藤桐，像你说的特殊打法啊，的确有时候有些变化打出来之后很难控制。包括我们刚提到了王曼玉这次出征欧洲大满贯排名最高，但是呢，她在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第二轮的时候0-3输给了刚刚你提到的这个佐藤桐啊，这个人的打法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佐藤桐或者说桥本帆乃香这样子的特殊打法，为什么我们觉得国乒打这些桌球手啊或者是颗粒选手他会有一定的困难，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比赛现在的怎么说经验以及他反馈到比赛中的这种技战术的发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说日本选手为什么他们现在成长得非常快，因为他们是从青少年时期十几岁就去打国际比赛，他从低水平一直打到高水平，他会面对到更多打法的，也许还有一些是野路子不知名的球员，所以他会面对这种他知道应该怎么去应对。而我们国乒的选手他是一个阶梯式的成长，国少国青二队一队，我到了一队我才有这种可能，甚至我到了主力阶段我才能去打这些比赛，所以我面对的选手他是有限的，我面对的打法也是有限的，我更多的是在家里训练，但是训练你带来的一些内容其实你还是要来进行一些临场应对。其实这个就回到之前一段时间我们为什么国乒会进行了这个全锦赛的双打，又进行了这个乒超，并且乒超限制了外协让很多的年轻选手上场，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目前的一个举措吧，让更多年轻选手，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特殊打法打出来的这种削球手，什么李天阳啊这些，那大家他们对国乒的主力也形成了一定的威胁，那就是国乒你可以在主力选手在这种国内赛场上得到锻炼，那真正的再来到国际赛场对到这种特殊打法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心里更有谱。
0: 嗯，需要我们国内运动员的这个打法的丰富性、多样性。因为以前我们说我们队内运动员多，有些队员呢会变成特定的陪练，让他短期呢模仿某些运动员的打法，其实这个是权宜之计，最好是我们的年轻运动员都有各自的特点，对吧？有各自的退点，你通过你一直练的这种打法，你给我们的对手上强度的时候，跟我们的彼此之间的那种竞争上强度的时候才更有价值。而陪练呢，很多时候它只能是应对一时的这种变化，而不能够变成一种这个常规的一种竞争。其实常规的竞争在国内是最好的哈。那我们再回到 WTT 这个本身，因为这比赛从设立伊始呢，我们就谈到过，它和这个网球的赛例的设置很像，但是网球的赛例设置呢，我们说有强迫参赛的，你比如你的排名多高，你就要去参赛，有些比赛是可选择的。一个网球运动员的一年的打球比赛的规模其实也是很庞大的，但他结合自己的身体。WTT 现在这种设立和这个参赛有和网球方面相近的地方吗？或者哪些趋同点啊？这方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觉得 WTT 现在它设立了大满贯，其实很多人觉得它就是来对标网球的大满贯，它希望在这种比赛的影响力啊，它的这种商业化、它的职业化上啊，能有一个新的高度。我觉得它的初衷一定是好的，但是你乒乓球项目，你跟网球项目，首先你的这种路径，包括你的这种发展的趋势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你完全想去对标网球，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那刚才就像您说的，可能网球选手他也很多征战，但是他可以更有选择性。那为什么乒乓球选手的选择性看起来更小一些？其实乒乓球选手他也有说，像冠军赛，你一年有几个冠军赛，你的排名多少，你也可以选择性不参加啊。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国乒选手或者说很多这种外协强手，我还是会选择参加比赛，因为他有一个排名要求。而这个排名对于乒乓球选手来说，他是要参加比如说像世界杯啊，或者说世锦赛，我确保一个抽签的位次。而对于网球选手，他就没有这样子的，就是说国家队的任务了，我就是代表这个自己去打这种大满贯啊，或者一些巡回赛。但是你乒乓球选手 WTT 虽然是一个商业赛，但你仍然代表的是这种协会层面。那你之后你还有这种像刚才说的世界杯、世锦赛，我们为什么要抓排名？就是为了像避免现在我们这一站男单出现的，比如说上半区只有一个并不强的陈劲松，下半区我们云集在这里。那如果说我们能在一些普遍的巡回赛中 WTT 比赛中把排名提升了，那我可能就是比较一二区、三四区都是我们的自己人，他可能会打得更顺畅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啊是有矛盾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运动员啊，你这个舟车劳顿连续参战，确实你这个疲劳之下身体啊得不到恢复，你也没有一个系统的训练，可能也会影响成绩。所以我们看这也是为什么像孙颖莎包括这个王楚钦这一站休战，以及王曼玉之前休战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一定时间的调整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我们和网球运动员的不同点在于呢，大家还是要为国出征的。当然网球运动员也有这个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但是我们说相比较乒乓球选手来说呢，频次没那么高。就是网球运动员更像是一个人背着包行走天下的一个剑侠，像一个侠客，就每自己选择的比赛自己去征服去打，这种感觉很明显。但是呢 WTT 某种上我们大部分运动员都是一个双线哈。刚说到了日本选手的进步，那通过这几站的比赛，在这个欧洲选手啊包括美洲选手方面，其他的一些地域，你个人感觉有没有一些运动员通过这种 WTT 这种比赛的频密度的提升，我们的这种神秘感的消失，他们在逐渐的和我们的能力在接近，或者是找到了一些可以和我们抗衡的办法，包括一些冒尖的年轻运动员，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确实是这样。我们刚才说到日本选手，那可能是因为在上一站这个横滨冠军赛日本选手更突出，但这并不是说意味着欧洲大陆或者是其他协会的选手他现在的实力没有办法抗衡。那相反，可能在上一站有一些打得不太好的，表现并没有很出色的一些像林昀儒啊，像这个勒布伦兄弟啊，我觉得他们来到了这一站大满贯的赛场，也许会有更好的发挥。那特别是像这种欧洲选手，他们回到了本土，你比如说莫雷加德，比如说德国的邱党，比如说我们说法国的这个勒布伦兄弟，再比如说你这个南美的雨果，你回到了一些就是自己熟悉的这种场合内，也许发挥的就会更好一些。而且我们看欧洲或者南美的选手，他打球是对抗性非常强，是非常强悍的力量型打法。那包括德国的一些邱党啊、弗朗西斯凯啊，都是这样子的打法。那其实我们现在的选手，他的实力后补没有这么强，所以为什么在打了很多这种很艰苦、很相持的比赛时候，我们拿不下来了、落下风了，就是因为你没有实力厚度的加持。那欧洲选手他原本他在这种力量上啊、能力上是占据上风的，那他在以前可能说我前三板技术糙一点啊，我现在把自己的技术也加强了，那再通过这种 WTT 不同的这种级别的。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3: 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6: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哈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2: HDFM
0: 八九一，为所有
2: 有梦想、
0: 有青春、
2: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2: 赶紧加入吧！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7: 这么一个序列，我觉得它是一层一层递进的关系。我们能够看到啊，在北京国安和大连银博是中超前三大这个疯狂球市的两个，另外一个是成都荣城嘛。这个我觉得和他们营造的这种球迷文化是息息相关的。那反过来，你就能看到我们这种球票收入，两家俱乐部今年100%都是过亿的球票收入，然后这种带来的这种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

0: 形成一个更合理的俱乐部的良性发展的模式哈、啊。这个 TIFO 呢，有可能就是这里面亮丽的一道风景。那一个 TIFO 怎么做？有哪些工序？球迷要排练吗？我们之前是采访到大连英博的这个总经理啊，陈东。我们来听听这两天在网上传的特别疯狂的斯坦丘的这个 TIFO 是如何准备的 ，idea 怎么来的？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陈东的采访。
1: 在这场比赛前的一个月，球迷就开始做这个相关的准备。因为是全场 TIFO， 也是梭鱼湾主场呢第一次展示这个悬浮的 TIFO。整个 TIFO 呢，约有500公斤的重量，且面积呢，很大，极大，对支撑结构呢有所考验，同时，还要考虑这个风阻啊和这个共振等因素，每个细节呢都需要进行技术验证。赛前，球迷也是来到这个梭鱼湾进行了多次的这个彩排，最终呈现出完美的效果。确实 ，TIFO 呢会给球队注入力量，包括赛前球迷在场外。欢迎球队大巴的场面也更加的激励我们呢，要打好这个德比的这一场比赛，最终呢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英博俱乐部发展呢到现在的规模可以说是有以下这4个点啊：政府托举、企业担当、球迷托举、自身努力，这4个方向共同促成的一个结果。
0: 这是陈勇的，这个陈东的介绍。陈老师，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 TIFO 啊，我不知道您看的细不细致。网友说，这个把沈阳队把整个辽宁队都用上了，辽宁队球迷穿的是红色嘛，咱这条龙吐的这个龙焰，那就是整个沈阳队是辽宁队的这个看台，就是。我觉得辽宁球迷现在心情非常的不好，当然我觉得这是德比文化嘛，德比文化的一个结果就是肯定客队球迷不高兴，如果客队当然就是赢球了人肯定高兴，如果输球就肯定是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当然这是种这个德比文化这种展示哈。你像龙焰喷出来以后是金黄色的红色的，然后这边的辽宁队球衣也是红色的，对看台也是红色的，就相当于这个设计很巧妙，把这个整个的辽宁队看台啊直接入画了。然后辽宁队球迷自己总结说，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给我们这个看台是上面这么长一条，呵呵，这只有这么长一条才能够把这个龙焰给完全的展示出来，这也是个精心的设计是吧？
2: 对，这场 TIFO 它实际上是两个 TIFO， 第一个是全场拼图的 TIFO， 第二个是悬浮 TIFO。全场拼图的这个 TIFO 啊，然后在那个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都展现过，但是全场拼图 TIFO 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客队球迷他不配合，所以说大家就很一直在焦虑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一次啊，这个大连英博把这个辽宁铁人这些球迷巧妙的用他们作为火焰融合到了全场 TIFO 之中，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设计。然后就是这个悬浮 TIFO， 这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好多球迷都说这个悬浮 TIFO 啊创造了中超看台文化的天花板，而且里面有很多细节的设计，比如说那一本红色的书，然后你就琢磨红色的书是啥意思呢，然后第一，两本红色的书是大连辽宁铁人输给就是这个赛季两回合全输了，它是暗指的是这个意思。同时这两本红色的书也是之前大连英博两次击败辽宁铁人，包括在中甲德比的时候，这种巧妙的设计啊，而且历时一个月之久，我觉得真的是超乎想象。我当时我听到，因为我还在采访那个陈总嘛，当时我听他介绍之后我都震惊了，我觉得这带给啊更多的俱乐部更多的城市很多的思考。其实大连英博远不止 TIFO， 包括他们所营造的球场周边的这种球迷集市，两大球迷集市啊氛围特别的好。
0: 梭鱼湾我去过，就是它是一个三面环海的一个球场，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如果你坐到顶层的话呢，有点在欧洲看比赛的感觉，有点爬山的感觉，就你恐高

0: 的话，爬到最上面这个位置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地方如果是夏天有风的话，你能在球场里闻到大海的咸的味道，就大连这个我们说啊有海的城市的这种魅力，能够在球场内闻到咸咸的海风，然后看着一场比赛，这个我觉得保密工作做得好。要我是辽宁队的这个球迷组织者，你听说你要靠这个，我们穿着白色衣服去，你知道吗？一定给你这个浓烟给你给浇灭了，大家应该是都不知道，穿的这场红的衣服去，完全就被动入化了，这个脑洞开的挺大的。现在就想这个辽宁队要怎么设计一下了，因为这口气我觉得作为德比大战的话不能咽下去啊。但我觉得大连队一定是防着，下回去那边不能全穿蓝的，得各种颜色混搭着来，所以双方呢得各自用计啊，才能把对方呢编到自己这个画面当中。再来说说啊，其实说到这个看台文化啊，你比如说圣西罗啊，包括这个威斯特法伦，刚我们提到了，现在苏伊湾、工体，包括成都的凤凰山，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啊。那您觉得这个未来我们还期许哪些这个球市会跟上吗？因为这会形成一种这个潮流吗？不专属于这个成都啊、北京啊、大连，其他的这个俱乐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因为您一直跑一线嘛，就您怎么观察的？
1: 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正如您所说的，这个辽宁铁人得把这口气啊怼回去。那么明年，我们相信，在这个沈阳也会有类似的设计，也会有精心的设计。这就是一个互动，大家互相促进。第二呢，其实我一直在和各个俱乐部在聊这个问题。大连英博的这个看台文化，它这种能够承接这种看台文化，其实政府付出了非常多的精力。比如说警察那个治安这一块，治安给予了非常大的宽容度啊，比如体育局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但是在别的省市，其实好多球迷精心设计的 TIFF 直接被这个治安这一块直接否决。现在就很简单了，当大连英博、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和成都蓉城展现了这种看台文化的魅力，然后把一场比赛变成了一个情景剧啊，大家不仅仅是去看球，而是沉浸式的感受。那么对于我想，对于其他的所有俱乐部、所有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而且倒逼着这些俱乐部、这些城市去革新、去创新，倒逼着中国职业联赛的造血能力的提升。我们知道哈，北京国安是一个老俱乐部，现在在经历了阵痛，在新生；大连英博是个新俱乐部，他们没有负担。一个新俱乐部和一个老俱乐部共同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存的方式，那么我想对其他的俱乐部都非常有借鉴意义。一个看台的文化，实际上是一个职业足球的延伸，是一个职业经济的延伸，是一个足球产业的延伸。
0: 这个其实要去从球迷角度想这个问题。你想在那一晚，苏玉湾所有在这个 TIFF 下的大连球迷，这个。

0: 间这道桥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粘合剂。就你俱乐部想生存，你要和你这个所在地域的这个球迷有非常浓烈的归属感，是吧？和这个情感的依托，这是非常关键。我们就举例，你比如说像我们近邻日本的一些俱乐部，他这球队的平时的这些啊这个日子当中，这些球员都要进这个社区里面服务这个所在这个地域的这个人群，就一进一步的让这个地域啊这个区域内的这个球迷啊和这个没有成为球迷的可开发的人员成为他们的新的球迷群体啊，已有球迷加深感情。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啊，就是把球迷的这种这个共情共鸣提升的。这有这么一次，我觉得就是在这幅 TIFO 下的这些大连球迷就肯定是一生的这个大连球迷的，这个其实还挺关键的。它是一个球迷文化一种升华。以前我们总说看台文化看台文化，其实很多时候看台文化也需要你开花结果那一刻，这个果子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它这个自豪感还真的用语言很难形容哈。那我们说过往中超包括这个甲 A 这么多年，你也是位老球迷，也是一个经历过很多年采访的这个一线记者。你像我们最早的看台文化是上海的蓝魔，因为那时候应该是浦和红宝石啊，浦和红钻来了不多的球迷来上海打客场，却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声势。当时上海球迷就感到很震撼，就觉得你看人那么少，但声比我们不小，就我们缺组织。但这些年像蓝魔、御林军这些球迷组织呢都组织起来了，包括陕西啊中国制造，陕西现在还没有这个中超球队呢，他在努力当中。但陕西那座球场已经很漂亮，对吧？我们去那个西安看的话，陕西那座球场已经能够达到中超级别了。他从外面看的话，就是那个秦汉的建筑的风格，因为大家去过西安的话都能感觉到，就它是上面带着这个帽檐的那种顶的那种感觉。他的这个一旦来到中超，我觉得这个西安的这个中国制造，包括西安的球迷，一定会成为一股新的势力，有可能比这些已有的前辈都不差，是吧？
1: 那是肯定的。其实我们那个在讨论中国的球场建筑的时候，我们公认的中国现就是专业球场的三大典范，第一是工体啊，这是一个复古，就是不能说是复古，就是。保留了原工体的一个啊，对。第二是那个西安的那个国际足球中心，是一种那个秦汉风格，是说中国文化、中国古建筑的一种展现。第三个就是河游湾，它是完全把这个蓝色融入到了一个海滨城市的这个特色之中。相比较而言，可能其他城市的专业球场过于现代化，但是其实也没关系。
0: 很多好看的，厦门凤凰山也很漂亮，白鹿。
1: 凤凰山不，
0: 厦门白鹿也很漂亮，
1: 对，就是，但是更重要的是内涵，对吧？我觉得在这个外延这个外表方面，大家有各有观点，但是内涵方面，最终是要靠看台文化以及背后的一个球那个整个城市的足球文化来展现出来的。我觉得中超啊，现在其实我现在还是蛮有信心的。你看那个好多俱乐部，你比如不仅仅是西安啊，广州也是对中超虎视眈眈，对吧？上来之后，我觉得虽然广州球迷还沉浸在恒大离开的伤痛之中，但是一旦他们回归了中超，我相信也是一个全新的那个开始。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定会倒逼现在的中超俱乐部去改革、去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看台的一个球迷小文化，看台小文化其实真的可以衍生很多。
0: 对，就是以前我们说就不要在中超混下去了，就有些俱乐部呢
1: 混不下去了、
0: 就是这么多年你看其他的人都在很努力的各种花样翻新的经营自己的球迷文化，把自己的俱乐部呢引领到另外一个新的层次。那如果你还是就是一些老的思路，那这些中超俱乐部有可能就会被淘汰。一方面被你的球迷所割裂开，一方面你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战绩呢，没有球迷的支持，一定程度也会下滑，对吧？其实现在细数的话，因为我们当时要筹办亚洲杯嘛，现在这个整个我们国内的这个现代化的。

0: 场还真的是挺多的，各有各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像浙江的大连花也很漂亮，对吧？就是也是非常的好看。然后每一个地方的这个球迷有不同的一些球迷文化。我觉得刚刚说到西安啊，西安这个中国制造，我每次去看国家队比赛，那真的是就是他们的看台范围不大，他们的声音比龙之队不差，你知道吗？就是
1: 看台制造很有意思。
0: 对，中国制造就是他那个。虽然没有龙之队人多，但龙之队这个精神我们是这个很感动哈。逢这个 U 系列和国家队比赛，只要是国家队级别比赛，必有人到啊，甭管咱到几个。有时候在国外的比赛，就是大家凑一凑，40人、50人，那得把这个龙之队的标给拉开，这就是一种支持，是国家队层面的。那俱乐部层面呢，的确也是现在在不断的进步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中超俱乐部的一个话题，您觉得现在？有哪支俱乐部在您的心中觉得已经逐渐的走向了一个健康发展的足球文化的俱乐部的一个就是正确道路上吗？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观察？
1: 这次去采访大连云博其实感触很深的。其实我们去年就做了一个深度的采访，他这个大连云博啊，其实市政府每年只有2000万资金的支持，这个支持啊，在其他省份基本上也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大连云博投资人也不是实力特别雄厚，就发展的特别好呢？因为大连不仅仅给了这2000万，它是真正把足球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而且把就是比赛的经济啊，我们会在大连随处可以看到大连云博的足球元素，然后在这个赛场周围给予了非常大的宽裕度。比如说不仅仅是构建了这种集市，这个集市都是有摊位的，而且对于这个街道两边的停车呀，包括小商贩非常的宽容，营造了非常好的氛围。然后基本上来说，大连云博的球迷7:30的比赛12点就到了，因为他有7个半小时随便玩还玩不够，当然旁边还有一个奥莱哈，这个球迷那个就是足球文化和这个商业文化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大连所营造的这种支持俱乐部的这种发展的氛围不包括这种整个城市为了足球而战的这种氛围，我觉得对于中超来说特别重要，远远比你多给一点钱更重要。另外一个就是重庆那个今年刚刚进入中超，但是重庆给予重庆同乡龙也营造了非常好的一个文化氛围。当然了，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这两点还是典范的。我觉得老牌俱乐部里面这两点还是这两家俱乐部也是可以称赞的。相比较而言，山东泰山就有点落后了，这个各方面都有点落后，所以说要加紧努力。
0: 就是让山东泰山的俱乐部的管理人去全国走一圈，学习学习啊。对，不能这个就是把眼睛蒙上装看不见啊，因为山东其实球迷对这泰山这支队伍的爱不比任何一支中超球队差，对吧？我们说在互联网上互动最多的就是山东球迷，无处不在，无处不在。现在俱乐部呢，把大家得组织起来，把这个劲儿呢用到正道上，就是把这个劲儿，像这个 TIFO， 你说在山东泰山，咱们策划一下。我个人觉得泰山球迷半个月这事儿也能搞定，没问题，用不了一个月。大家有这个对这个俱乐部的爱，原始的爱和这个热情，对吧？但您得把这个汇集起来。另外，您刚说那点很关键，就是要有一定的包容度和这个设计感。您比如说苏玉湾，他提供了这样一些小商小贩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场所。你有些这个，你像比如北京的五棵松，他也是在周边有这个商业设配套的。他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通过体育比赛引领你消费能够待6个小时以上的一个综合体，他是按这个思路去设计的。你不能说就是每次比赛大家很紧张啊，安保升级，然后呢都把路封上，然后呢就赛后疏散，你不能每次就如临大敌。就你作为地方政府来说，你要把你的这个文化和体育结合在一起，你去享受这个过程，你知道这个过程，并且呢在从中能够提升这个城市的活力和感知力，这是最关键的点，也能够创造经济价值，对吧？你不能说咱办个比赛就

0: 如临大敌。哎呀，今儿别出事儿，咱这疏通，然后呢，交通就想着这些都是被动的去挨打的思想去办比赛。你要把它更活泛一点，然后呢，这个能够发挥这个体育赛事对一个地方经济贡献的一个最大价值，是吧？
1: 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很简单，就是大连有个坐垫文化，他们扔坐垫嘛。现在大连警方允许球迷把坐垫带到球场，把坐垫扔下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勇气的行为，因为你扔坐垫，对于扔投掷危险品的识别能就非常困难，但是他们还是这么做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大连警方的勇气真的是非常值得赞叹。
0: 嗯，就是世界杯时候我们看到墨西哥球迷扔草帽嘛，那个也是这个看台上独特的一道风景。这个其实大家只要是出于良性的，来到球场的球迷都是热爱这个城市和这支球队的，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所以说大家一起努力啊，就是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球场更有特色。其实您刚说那点很关键，就是每个球场不一定都要最漂亮，但是要最有味道，对吧？
1: 对，
0: 就我们现在盼着比如西安升上来，能带着西北味儿的这个中国。
2: 说出你文化，画电视数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纯情八
5: 零八零
4: 画电活力调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7: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8: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7: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9: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0: 嗨，京城。
11: 嗨，华华电台。
12: 声音的声音，每华都车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马德里华德里，活力调频。
13: 最快捷的资讯

0: 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3: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去云南罗平九龙河观瀑布采野味，去江西婺源乡村赏花，去浙江德清莫干山赏流萤，去山西隰县品玉露香梨，观小西天悬宿。从打卡到慢冲，各地奔现游含金量持续上升，还有哪些小城是你的心头好？本期节目让我们标记宝藏小城，来一场奔现游。现在打卡小城正当时，天南海北的游客们都解锁了哪些新的玩法？我们先去跟随记者的体验去感受一下。
4: 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十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5: 那有一朵，
6: 拍一拍吧，浇起了以后，双手，
5: 用双手，
7: 一根部要找根部，
6: 看，这是它的根，
5: 还这么深，
6: 看，这是我们刚刚捡到的见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4: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6: 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
4: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萤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8: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9: 不是一个城区的狼萤夜读吗？它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4: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10: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炎炎，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4: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0: 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1: 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们前往云南罗平、浙江德清、浙江丽水的奔现游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宝藏小城的味道的云南罗平。夏末秋初的罗平，褪去春日油菜花海的金黄，迎来了九龙瀑布的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四公里内连落十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近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暑气全消。除了观瀑布，还能够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当地还有包山养菌基地，向导带领采摘，安全又有趣。罗平以瀑布与菌菇为媒，解锁了原生态的野趣。在云南罗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龙瀑布，白蜡山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最高的山峰，它高大雄伟，峭拔奇秀，横卧县境中部，最高海拔2468米，有大白蜡、二白蜡、三白蜡三个主峰，大白蜡顶削平，二白蜡居中，三白蜡最高。庙宇亭阁掩映林间，融奇秀幽于一山，充满诗情画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2: 白蜡山在城西南十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带帷，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两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

0: 作发廊隐士。杨华是杨氏银匠第九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发廊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依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同时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1: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现。

0: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

0: 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开展农民服饰秀、农畜运动会、民俗彩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12: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什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3: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 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呢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房里这个窗子里面啊，这个风是比较小。
12: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11: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错落有致。黄岭古村有近600年的历史，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夏秋之际，梯田花海与古村相映，漫步天街，看前店后房的老商铺，感受徽州烟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婺源思溪岩村的一场婚礼，一同去感受古村风俗的传承以及当地乡风乡情的质朴。思溪岩村在鸡鸣声中苏醒，村落中的一处古宅内，一场特殊的婚礼将要举行。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有儒商第一村的美誉。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纷纷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销到外地经营，致富后又纷纷把白花花的银子寄回来买田造屋，以此光耀祖宗。思溪岩村内至今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50多幢清代商人建造的古民居，被誉为清代商宅群。婺源县徽剧传习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徽剧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众长形成的唱念做打并重的剧种。

级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鱼。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家常。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佳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的挚恋。

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思溪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古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

0: 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夜幕降临，萤光水森林里，萤火虫漫天飞舞，光点倒映水面，水光流萤交织，如梦似幻。莫干山森林覆盖率高，暑热难耐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却在25摄氏度左右。民宿集群成熟，从百年老别墅到现代香宿，可山居，可徒步，可品茶，是都市人讨。
1: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面。
3: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全程八
12: 声八音，
1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2: HDFM891，
11: 为所有
12: 有梦想、
11: 有青春、
12: 有活力、
11: 有眼界的你准备，
12: 赶紧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
13: 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1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6: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心情
17: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街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

0: 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其中，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岳，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岳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太炎、吴昌硕、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名根。俞岳、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清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岳在家乡南岱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岳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丧子之邦望也。”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俞岳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俞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俞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注，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1: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俞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时间呢长达5、6年，到1987年左后，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俞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俞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俞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俞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俞岳每次。

0: 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更像清溪向旧期，一泉一石总流题。逾越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题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1: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2: 窑灶围棋丹朱善之，这里是隰县，是窑灶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咱们身边都是梨。
3: 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2: 是梨呀、啊。
4: 对了，那么我们再看另一种小沙梨，手里端的果盘
2: 啊，果盘啊，
4: 啊、
2: 哦，有梨吧？
3: 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4: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2: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4: 对，您说对了
2: 啊，
4: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2: 哦，
4: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月季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3: 这些悬塑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4: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
2: 啊，地面
4: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利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2: 咱们整个的一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4: 那您说的太对了，
2: 我看到了琵琶。
4: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
2: 啊、
4: 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是笛子、笙，还有排弦。

0: 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年轻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1: 是。
0: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移步换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移目换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2: 通过这次瑶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十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3: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奔县的队伍中，去探索那些被隐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景致。下面我们就尝试通过作者白如冰的这篇散文《小西天遐想》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隰县小西天位于县城西部的凤凰山巅，又名千佛庵，建于明崇祯二年。东明禅师游览于此，见此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它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17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13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项项杰作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与精巧制作，诉说了我们国度的文明程度。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认识民族创造的优秀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玄素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之巧，悬塑之绝。隰州揽胜，胸怀风物，观天下美景，认知中华文化之博大。

0: 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开启一场松弛惬意的所谓慢冲旅行。他们不再去追逐密集打卡的行程，也不再纠结网红景点的数量，而是放慢脚步，沉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海蒂的散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全线通车。其中，川藏公路东起四川成都，西抵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被国外工程专家判定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筑路工程。如今，往来川藏的车流络绎不绝，游客沉醉于雪山峡谷的绝美风光，却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3000余名年轻建设者永远留在高原冻土之下，用血肉身躯凿开了这条维系边疆安宁、民族团结的生命线。当年国家为何不惜代价，举全国之力修建这条公路？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筑路大军要对抗怎样极端凶险的雪域绝境？屈尔山爆破英雄张福林，长眠怒江桥墩的战士刘继春，他们留下了怎样震撼人心的故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川藏公路英魂扑救的进藏天路。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彼时的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公路，内地通往拉萨仅依靠千年茶马古道，骡马往返单程就要数月，粮食、药品、布匹等生活物资运输艰难，百万农奴长期被困闭塞苦寒之地。与此同时，境外势力勾结分裂分子不断制造事端，驻藏解放军后勤补给完全无法保障，稳固西南边防、改善西藏民生迫在眉睫。对此，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因此，川藏公路从诞生之初就背负着3重不可替代的使命：一是筑牢国防根基，打通内地至西藏后勤运输大动脉，保障驻军供给，粉碎分裂图谋；二是解救百万农奴，源源不断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彻底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三是搭建民族交融桥梁，打破横断山脉的地理阻隔，拉近汉藏群众的心。1950年4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彼时还叫康藏公路。承担筑路主力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第18军下辖的部队加上后来增援的工程兵、技术人员和民工，形成了前后方11万人的筑路大军。后方司令部设在四川新津，司令员陈明义、政委穰明德具体指挥，前线又分设几个工区和筑路总队，分段推进，边修边通。修路的命令下了，可是到底怎么修谁也不知道。我们后来所熟知的2255公里，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要修多长，几乎没有现成的测量资料，要先有人走进去把路选出来，而这个人就是于炯。于炯1907年生，四川威远人，高级工程师，1934年从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西南交通部门工作。1951年1月1日，他正在办公室，西南交通部的通知就到了，派他担任昌都至拉萨公路踏勘队队长。几天后，于炯带着工程师赵厚孝、技术员刘黎光等一共7个人赶到新津18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接见他们时说了几句话：你们是世界屋脊上修公路的第一踏勘队，修筑康藏公路的资料就要由你们来提供。接到任务后，踏勘队背着三把帐篷，带着罗盘、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公路，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他们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1年3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4000多公里，勘测出3200多公里的比较线，设塘了600多条大小河流。
路上是什么滋味？白天走，太阳晒得人头皮发紧，紫外线把脸晒得脱皮。晚上睡，零下十几度，帐篷里结了霜，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把睡袋暖热。吃的是糌粑，喝的是雪水，有时候找不到水源，就把冰坨子含在嘴里等它融化。原始森林里没路，他们就拿砍刀开路，遇到悬崖就腰里绑根绳子，互相拽着往下放。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样样都碰得上。最难的是中间有近四个月，他们和驻路司令部完全失去了联系。高原上没有电台，外界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所有人都以为这支队伍已经牺牲了。其实他们正在澜沧江峡谷里跟绝壁较劲，在然乌湖畔跟暴风雪僵持。粮食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啃树皮，指南针失灵了，就靠太阳和星辰变方向。他们硬是凭着罗盘和双脚把一条又一条比较线带了出来。当他们完成任务回到昌都时，迎接他们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衣衫破烂，头发长的能盖住耳朵，满脸胡须，面黄肌瘦，有的人脚趾甲都冻黑了。陈明义司令员和冉明德政委接过他们手上的踏勘报告，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于炯后来提出的七条比较线揭开了川藏公路沿线地理的真面目。最终采用的方案是从然乌进波密，翻越色季拉山，经林芝到拉萨。今天的川藏公路南线大致就是沿着这条线走的，于炯也因此被誉为雪域高原的开路先锋。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开始。这条公路先后投入了11万军民，包括解放军战士、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汉各族民工。他们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往前凿，总投资超过2亿元，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米，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曲尔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

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逐鹿部队面临的是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雪崩从山顶呼啸而下，一整片工地转眼就被埋了。泥石流冲下来，帐篷、工具、刚修好的路基转眼就被卷走。施工区每年都有几个月被大雨笼罩，山体滑坡、路基塌陷是家常便饭。战士们一边修路，一边要抢通自己被毁的营地。在所有的险段里，二郎山和折多山是最先挡住去路的两座山。二郎山海拔34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终年雨雪不断。当地有句话说，车过二郎山如闯鬼门关，公路要盘旋而上，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一点一点把路基刨出来。折多山更高，海拔4200多米，是川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山顶空气稀薄，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战士们背着工具和粮食往上爬，嘴唇发紫，指甲发青。很多人上了山就再也没有下来。为了修通折多山，部队采取了分段包干的办法，一个连负责一段，一个班负责一个山头，硬是一寸一寸把路铺了过去。技术上的难题更是硬骨头，要在高山峡谷里修公路，先得开山放炮。可山上的石头种类复杂，坚石、孤石、松石、片石各有各的脾气，炸药放多了会崩坏已经修好的边坡，放少了石头炸不开，工程进度就卡住了。再说渡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流湍急，江面上连根木头都难找，要在这种地方架起能走汽车的桥，放在当时几乎是不敢想的事。可最难的还不是石头和江水，而是人。高原反应让部队大量减员，头疼、呕吐、肺水肿、血盲，几乎是人人都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刚上高原走几步就喘，晚上睡不着，嘴唇干裂发紫，冬天手脚冻裂，夏天被紫外线晒得脱皮。一个连队上去没几天病倒一半是常有的事。不仅如此，第18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施工第一年就有上千人牺牲或重伤，除了部队还有大批藏族民工和汉族民工参加，他们赶着牦牛运送物资，背石头、挖土方、架桥梁。史料记载有1000多名藏汉民工长眠在公路沿线。可以说这条路不是哪一支部队修的，是军人、工程师、民工一代人拼出来的。在11万筑路大军里，藏族同胞的身影格外让人难忘。那时候许多藏族群众赶着自家的牦牛从昌都、甘孜、阿坝各地赶来，为部队运送粮食、帐篷和工具。牦牛在高原上被称为高原之舟，一头牦牛能驮上100多斤物资，在陡峭的山路上稳步前行。没有牦牛，筑路部队的给养根本送不上去。还有不少藏族民工直接参加了施工，他们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在冰河里捞石头，在悬崖上打炮眼，在雪地里挖路基。语言不通就用手势比划，风俗不同就互相尊重。战士帮老乡修房子、收青稞，老乡给战士送酥油茶、指山路。这种雨水情是川藏公路真正的根基。没有藏族群众的支援，11万筑路大军在高原上根本站不住脚。没有解放军的纪律和干劲儿，公路也修不起来。这条路从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是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活见证。在4年筑路征程中，有3000名藏汉军民永远长眠雪域高原，平均每1.5公里公路就埋葬一名筑路英魂。他们中有人被雪崩掩埋，有人被塌方碎石吞噬，有人坠入冰冷江河，有人倒在连续昼夜施工的工地上，每一个牺牲。

这背后都藏着一段戛然而止的青春往事。爆破英雄张扶林便是其中被永久铭记的代表。张扶林1926年生于河南扶沟，1948年参军，先后两次荣立一等功，进藏后担任18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常年在海拔5000米的雀儿山险断攻坚。他自创高效药式爆破法，仅40公斤炸药就能清除470方土石，大幅节省炸药，缩短工期。长期高寒作业让他患上重度贫血，时常头晕呕吐，领导多次安排他下山休养，都被他一口回绝。1951年12月10日，张扶林去检查炸药室，刚进去，头顶突然塌方，一块2立方米大的巨石砸中他的右腿和腰部。等同志们赶到时，他已经昏迷过去。苏醒后，他第一句话是对指导员说的：“我不能再为党工作了，我的衣袋里还有45000元旧币，请你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吧。”卫生员要给他注射强心针，他竭力推开，催促大家赶快上工，不要耽误工作。1小时后，张扶林停止了呼吸。1952年，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党委追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记一等功。1953年，国家交通部追授他为筑路英雄，他生前所在的班被命名为张扶林班。今天他的烈士陵园就位于在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如果说雀儿山靠的是硬拼，那么怒江大桥靠的就是命。怒江大桥桥墩里还封存着战士刘继春的悲壮故事。1953年怒江大桥修建阶段，峡谷昼夜温差悬殊，狂风裹挟碎石不断冲击施工平台，战士们昼夜轮班浇筑桥墩混凝土，连日超负荷作业，刘继春体力严重透支，不慎失足坠入正在灌注水泥的基坑，混凝土快速凝固，战友们拼尽全力施救也没能将他拉出。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浇筑着战士身躯的桥墩，不予拆除。还有道孚中列桥，当年抢修桥梁时，11名战士被突发洪水卷走后全部牺牲，后人以中列为桥命名，永久纪念。无数无名藏族民工、勘测队员、医护人员没有留下姓名与照片，一同化作3000英魂，静静守护着这条进藏天路。1954年12月25日，拉萨布达拉宫前，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举行通车典礼。那天，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藏汉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捧着哈达，流着眼泪。40多辆汽车从内地开到拉萨，车上拉着粮食、布匹、药品和百货。当第一辆汽车缓缓驶过主席台时，欢呼声响彻拉萨河谷，两条公路像两条巨大的血管，一头连着内地，一头伸进世界屋脊。这一天，西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公路。过去从拉萨到成都，人畜驮运往返一次要半年到一年，现在同样的路程只需要数天。拉萨的物价随之下降，内地的物资不断运进，西藏的羊毛药材也开始外销。藏族同胞把这条路叫做幸福的金桥。7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川藏公路路面已经铺上沥青，雀儿山隧道打通了，怒江大桥也换成了新桥。过去骑马走一个月的路，现在汽车一天就能跑完。过去靠牦牛运输的物资，现在由一列列货车沿着公路送进西藏。拉萨的超市里有内地的蔬菜水果，西藏的特产也沿着这条路飞向全国各地。变化不仅发生在路上。1999年，二郎山隧道通车，海拔2170米的隧道让车辆
不用再翻越3400多米的二郎山垭口。2017年雀儿山隧道通车，7公里的隧道把过去需要翻越5050米山口的2小时路程缩短到只要几分钟。2018年，通麦天险被通麦特大桥和排龙隧道群取代，曾经的死亡路段变成了通途。2023年，川藏公路南线、北线一起入选第三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今天的川藏公路还承载着更多东西，旅游旺季，自驾车和骑行者沿着公路进藏，沿途能看到雪山、冰川、草原、藏寨。林芝桃花盛开时，公路沿线一片粉色。秋季的新都桥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旅游业成了西藏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川藏公路就是这条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条通道。与此同时，公路运输的物流网络也日渐繁忙，内地的新鲜蔬菜水果、建材机械、日用百货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而西藏的松茸、牦牛肉、藏药材、青稞制品也通过这条路走向全国。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的张福林烈士陵园，巴肃县怒江边那座没拆的老桥墩，还有每一辆经过怒江大桥时轻轻响起的一声喇叭。2255公里，每一公里都刻着海拔、冰川和岩爆，3000多名烈士平均年龄不过20几岁，11万人用4年多时间把路一寸一寸凿进世界屋顶，1年3个月，余炯踏勘队用双脚丈量出第一条比较线，25岁，张福林把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了组织。70多年，老桥墩仍在怒江边听着来来往往车辆的鸣笛。当年修建公路时形成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也一直传到了今天。这条路不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线，它更是新中国第一代筑路者用青春、鲜血甚至生命写成的一份鲜活档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启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天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给他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

0: 一台名为边关颂的文艺晚会进入筹备阶段。总政宣传部词作家屈原、曲作家应清接到了为西藏军区文工团的歌手八方量身打造一首歌曲的任务。半个月时间里，屈原闭门不出，几易起稿，但始终拿不出满意的作品。晚会越来越近，六月中旬的一天，同事拿来一份解放军报，大标题青藏铁路畅想，仅仅六个字让屈原豁然开朗。
1: 哎，我一看到六个字，我一下子就觉得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好像有点过电的感觉。我说有了。他说真有了吗？我说真有了。他说什么时候能出来？我说明天早上可以出来。
0: 青藏铁路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屈原和应清对此达成共识，伟大的工程里必定蕴含最真挚的情感。
1: 我们共同商量，就说是不要情节，只要画面，用意象来说话，用情感来说话。一个清晨的画面，一个黄昏的画面，

0: 登陆问世后大受好评，却并未得到广泛传唱。直到2005年，另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将这首歌带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1: 就是在我的姥姥还在世的时候，他说现在在修铁路，我可以坐这个火车去看看天安门的样子了。我想虽然北京到西藏很遥远，但是这两个地方的心贴得很近。
0: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绵延千里、穿越世界屋脊的铁路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的桥梁。片路曲作者印青说，这不仅是西藏人民的骄傲，也是所有中华儿女的骄傲。
2: 所以在音乐里面，除了以西藏的音乐元素为主之外，我还融入一些其他民族的。这首歌能够流传，其实更多的它是体现了全国人民对这条青藏铁路的关注。整个

0: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四集。
1: 东方，后面的特务甩掉了吗？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还有多远呢？
2: 已经甩掉了，后面没有人跟踪了。这里已经是西安了，沈清，你再坚持一下。我看见前面，前面好像就是八路军的办事处了。
1: 东方，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一想到孩子，我们的孩子呀，
2: 没事，
1: 这小子是我当时连夜缝的，他总肯袖口，他才只有8个月，才刚刚会叫一声妈妈，我怎么舍得他呀？
2: 沈清，你别说了，等我们到了延安，给孩子找个好墓地，把他这件衣服，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1: 我们一家人不分开，再也不分开了。
2: 你先休息一下，我看前面有个烧饼店，我去给你买点吃的。我们的铜板也花光了，你再坚持一下，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米饭了。
3: 刘总，刘总，你快过来！
4: 哎呀，你这娃子咋的嘛？你不要拦个篮子，把人都拉倒。我这里是有鸡蛋里。
3: 刘总，你看见那里个修鞋的，我越看越不对劲儿啊！
4: 哎呀，有啥不对劲儿的嘛？这人在那修鞋都好长时间了。
3: 上次这卖酱油的给这修鞋的递过烟，这俩人没说话就对了个眼神。
4: 得是，那得赶紧给张仁哲说。
3: 不行不行，咱俩现在没证据啊。
4: 证据？证据是个啥呀？哎，不好，你看那边。有两个人，那女的是不是快晕倒了？走，咱把她扶一下。
3: 走。
4: 哎，等一下，我看着是不是那副官和张仁哲过去？哎，那差点都过去了。
3: 行，

0: 喂，林教官，您看那边是他们。
1: 快，林教官，咱们过去迎接。
2: 张忍者，注意外围警戒，发现有可疑人靠近，立即阻止。
1: 东方亮同志，你们受苦了。我们得到消息后，派了侯举波同志去接应你们，但都没有接上。
3: 我们绕道过来的。
2: 也就是沈杰吧，路上受苦啊。
4: 终于到了。
0: 哎，沈杰，他晕倒了。
5: 阿妮，快通知卫生员。
0: 林教官，我力气大，让乌兰背他。
3: 沈杰，他是饿晕了。
1: 东方亮同志，来，我扶你，咱们进去吧。
2: 的卫生所，来，我给你擦擦。
4: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敌人又在追我们，梦里孩子还在我怀里哭，我抱啊抱，却怎么也护不住他。
2: 没事了，没事了，你现在安全了，好好休息吧。
4: 孩子，我只能在梦里见到他了。
2: 你别太难过了，现在你的身体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
0: 李副官，你一直在外面呢。
1: 是啊，多好的同志啊。东方亮是国民党的无线电专家，为了到延安寻求革命理想，和妻子抱着出生几个月的婴儿，从南京到长沙武汉辗转来到西安。他来的时候父亲去世还不到一年，他们放弃了每个月42块大洋的薪酬，可到西安的时候已身无分文呀。他们摆脱沿途的追踪不容易啊，沈杰生了重病，连他们的孩子也……
0: 我知道。二妞，我那袋子里现在有几个鸟蛋？
5: 我数一下，一二，这么大的袋子只有四个。
0: 四个？
5: 嗯，
0: 那也太少了。存粮，走，咱上树掏几个去。我在下面架着你，你来上。

0: 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需要提前防范。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呢，河北相关的山区市县已经加强了对山洪沟口、山区道路以及涉山涉水景区还有露营地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和巡查管控，做好人员的转移避险工作。同时呢，河北各地也提前做好了中小河流还有水库塘坝以及蓄滞洪区的风险排查，随时关注累计降水量以及上游的来水情况，严防中小河流洪水以及水库塘坝的险情。像邢台市龙窑县呢，也重点对河道沟渠、低洼片区还有农村的危旧房屋以及道路交通干线等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对风险点位呢也实行了专人盯守、重点管控的措施，提前制定好人员转移安置预案。那么此外，我们了解到河北各地也在积极防范城市的内涝，像城管部门提前配备好了雨水泵站还有移动抽排设备，同时呢也借助信息化系统实时动态的监测像地道桥还有低洼易积水地段的这种管网运行状态，精准掌控雨情路况，来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曲广华。
2: 聚焦北京方面，下午北京市的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北京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大兴、昌平等多个区已经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介绍一下现在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今天北京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的响应。那根据雨情的变化呢，地铁的地面线会执行降速形式，在地铁双井站可以看到，扶梯旁的防汛物资柜内呢堆叠着防汛沙袋、防滑垫这些物资，一旁呢还有供游客取用的像雨伞袋、雨衣等便民物资。那雨量大了以后，站台的人员会将这个挡水板插入卡槽，配合沙袋来加固，就能在出入口筑起一道临时的这种防洪堤。此外，晚高峰呢，轨道交通的最大运力投放时长也提前两个小时，延长一个小时。我也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医院的院区，还有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挡板的这种挡水板安装啊。其他的这种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包括与河道部门对接，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另外根据这个雨情呢，这种决策那现在是为了有效的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晚高峰包括12号、13号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那针对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县，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那另外还有182个停车场已经作为防汛应急的避难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小程序来查询并导航。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夏凹市的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生的这种路口，布置了相关的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足了应急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这相关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的设备，来确保灾害发生以后呢应急力量能快速的到达。另外通州公路分局向记者介绍说，定风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那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的挡水板，这个标准呢已经高出了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那如果隧道达到了封闭条件，雨量太大的话，那隧道将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包括人员 通过车型这种通道啊、人行通道啊以及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

0: 疏散。最后关于山区这一块，就是门头沟山比较多，包括妙峰山镇呢，90%是山地，地质情况呢非常复杂，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里面折叠床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物资类，已经布置妥当。目前已经有部分的村民呢，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没有离村的这些人呢，将在防汛二级响应以后，纳入群众的这个转移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的不要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等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这样。
1: 嗯，好的，李阳。
2: 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减弱或者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
1: 嗯，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较大的影响北方地区？当前的风雨形势怎么样？水利方面又该做好哪些应对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台风白海豚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5: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3: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闫培华介绍，
6: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3: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
8: 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

0: 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从8月10号开始，江苏南京公交集团正式在三条线路上启动智能预约站试点哈，大家可以提前预约，公交就专程来停。就有乘客感慨说，以后赶车再也不用百米冲刺了。
3: 这种车找人的全新智能化模式，也是国内公交领域首次将智能预约停靠机制融入了常规线路运营。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的报道。
4: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5: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4: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B10路、B31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2处预约站点外，B10路和B31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6: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离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7: 预约成功。
6: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7: 预约中请稍
6: 后。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进行预约。
7: 预约成功。
6: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7: 预约中请稍后。
6: 啊，可以确定预约。
7: 是否预约？
6: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4: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8: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可以挤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4: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6: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那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2: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一种夏天里的明星水果，就是西瓜，是很多朋友在炎炎夏日里最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咱们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件事儿，就是边吃还得边吐籽儿。那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
3: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
2: 嗯，
3: 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未来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9: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破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在一起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2: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9: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的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2: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9: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2: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
9: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2: 西瓜籽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
9: 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2: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雨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风白海豚强度进一步减弱，已难以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正式对其停止编号。从当前卫星云图来看，白海豚的残余云系规模依然庞大，其逆时针环流持续抽吸南侧与东侧的水汽，为环流本体补充水汽支撑。加上海上台风灿红通过偏东气流提供远距离水汽接力，使得白海豚登陆后强度得以维持数天。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将与北方冷空气结合，给我国中东部多地带来大范围强降雨。今天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本次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且山区受地形抬升作用易触发极端强降雨，上述地区公众需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切勿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1: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看过 AI 短剧吗？今年以来 Cadence 等视频生成模型不断升级， AI 短剧产能大爆发。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上线 AI 短剧超27万部，占全国微短剧总量的近80%，产能的提升直接影响到就业市场。

0: 业内人士普遍表示，精通算法与视听艺术的复合型人才正面临明显的缺口。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又不会讲故事，这是目前行业面临的一个难题。目前不少企业已经和各所影视学院合作，针对性的培育 AI 与影视的复合型人才，多所高校也开设了智能影像艺术专业。今年四月，中国高校智能影像工作坊开班，线上线下同步汇聚全国30余所高校1100余名智能影像实战实训平台。那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 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长时序多镜头下的这种环境如何保持人物细节的稳定统一？哪些画面可以用 AI 取代特效软件来制作？核心创作能力目前仍掌握在人类手中，未来的边界是否会被突破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我们先来交流一下主观感受哈、啊，包先生有没有时间看 AI 短剧？我想应该就算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应该也在网上刷到过不少这种 AI 的视频哈、啊。您整体的感官怎么样？
1: 第一呢 ，AI 短剧呢，无聊的时候用来 kill time 啊，打发时间啊，是看过的。但是呢，我没有为 AI 短剧花过钱啊，凡是要付费的我都算了，敬而远之。因为我觉得 AI 短剧目前的艺术水准，总体的产品的质量还不足以让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愿意心甘情愿的为它进行付费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今天的 AI 短剧呢，实际上也是冰火两重天。不同的在从业这么多的从业者当中呢，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在我的朋友圈里啊，我既能看到有的 AI 短剧的从业者很悲观，说伴随着 AI 工具的不断的迭代啊，飞速的迭代进步啊，那么大量的这个 AI 影视制作相关人才的涌现啊，那么整个市场呢恐怕还没火透呢，就会迎来一场退潮啊，就是供过于求了嘛，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哎呀，大干快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啊，这个人才不够用，找不到合适的人呢，这也大有人在。所以说在就说这个从微短剧衍生出来的 AI 微短剧的赛道里，具体的从业者他的观点也不太一样。
0: 是我看到有专业人士就表示哈、说以前拍一部短剧前期投入几十万啊，你要搭棚、置景、演员，后期样样都是烧钱的，而且这个周期呢长达2-3个月，风险也全要靠自己扛。那现在 AI 2-3天就能出一部啊，你别管做的怎么样，至少它现状是这样的哈，成本大幅下降的。想请教一下 AI 短剧的完整制作流程是什么，通常需要哪些核心的工种参与呢？
1: 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呢，这是我还专门去采访访问了一些专门在这个领域的一线工作的朋友啊，基本上现在一部 AI 微短剧的制作呢，它会分为几个小组啊，牵头的打总的是总导演啊，或者总制片啊，这个总制片或者总导演了，往往这个角色也是一个人身兼两职，既是总制片对投资人负责，或者对投资机构负责，或者对甲方负责，因为还有承制类的微短剧嘛，就是平台给定了既定的本子啊，然后找制作团队，后期制作团队来实现啊。那么另外就是总导演，总导演的下面呢，基本上会分为3到4个小组，工作小组啊。比如说有的小组专门是从零开始将创意策划故事更改转换为可行的剧本啊，然后呢并把这个剧本呢，还有一个小组呢就是将这个已经通读过啊确认立项好的剧本，然后进行分镜头的分拆，当然这一系列都是采用 AI 的工具了啊，都不是人工的了，都是因为人工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与 AI 相比啊，通过 AI 的工具相关的工具把它进行分镜头的拆分，然后呢拆分之后呢就形成了很多的静态的关键帧的图片，然后这些关键帧的图片再给它灌入到另外第三个小组，可能把它灌入到这个C-dance 为代表的，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生成式视频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嘛，然后呢再形成所谓的这个长短不一的，当然这里面的素材呢基本上都是以1分钟左右啊，1分钟左右，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的 AI 生成

0: 工具啊，它有一致性的很大的短板。也就是说，同样的关键词，同样的关键帧，你给它输入进去，作为提示词、提示语料，告诉 AI 工具，你上个小时生成的和下个小时生成的不一定一样。这里面有就是抽卡嘛，大家行话叫这个，你要幸运的话，可能抽到的卡是完整的啊，一致性很强的。但是你要不幸运的话，可能你折腾好几个小时，你抽出来的次数都不一样啊，也很要命。还有一个小组呢，是负责后期的，因为无论是自己立项创作的微短 AI 短剧，还是源于平台或者其他甲方定制订购的 AI 短剧，它最后都有一些特定的要求。那么这种特定的要求是用通用性的生成式的工具，也就是说基于公共互联网上的这种生成工具，而不是说自己部署的私有的大模型啊，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你很难说做到100%的符合客户的要求啊。那么这时候还需要最后一组人回到古法人工操作，
1: 手
0: 手
1: 搓，
0: 搓啊，利用传统的非线编软件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在本地部署的 AI 大模型的工具来进行微调，来达到这个金主的要求。基本上这个一个总导演、总制片下辖3到4个工作小组啊，最后呢由总制片、总导演呢负责审核，然后呢将所有的素材串联起来，形成一部标准的可提交审核的版本。这个可提交审核的版本呢，交给相关的广电的相关的内容审核部门，然后进行相关的审核。如果审核无误的话，那么获取到上线的播出号，对吧？然后再能正式的在平台上上线播出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啊。这个流程里面实际上有一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很难用单一的维度去衡量现在创作一部微短剧的平均成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里面全程都使用 AI 工具，消耗最大的成本除了人工的工资以外，就是 token 成本了，资源的成本了，对吧？你这个你每生成一帧的画面，这个都是 token 在燃烧啊。这个那么不同的，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模型，不同的基于不同模型的工具，它的 token 的调用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总体来说啊，国产的大模型相对比较便宜啊，这个国外的大模型相对比较贵。其实，尤其是在生成视频这个领域啊，就是要用国产的。你想，这个曾经开创了这个细分赛道的 Sora 都已经被这个 OpenAI 给放弃了嘛，对吧？就是国际上的工具不如国产的好用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里面除了这个 token 的这个绝对成本之外，还有相对成本，就是排队的时间啊。我们都知道 CDOS 2.0上线之后，当时大家也很搞了很多梗出来，就是说这个是生成的效果不错，但是你得等啊，是吧？这个好多好多人都在排队啊。你要不想等，你可以花最高的价位去购买最棒的 Pro 的这样的或者 VIP 的会员。但是同样的道理，还是有很多很多人也在从事同一赛道的工作。大家都去买会员的时候，这个权重值就被拉平了，对吧？大家一样还得等。所以说这里面的时间成本也蛮高的，再叠加上刚才所说的一致性的问题。过去假如说我们存在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啊，1分钟就生成完了啊，如果不满意，一致性不够，咱再来一遍，是吧？至多是再消耗一遍 token。但是呢，你这次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都算少了，有的排好几个小时，然后你好不容易生成了，哎，一致性不对，再排一次队，那你想想，这么2、3次下来，一天的功夫就没了。这里面就是它的所谓的时间的机会成本也不低啊。最后一点呢，为什么说它很难一刀切的衡量 AI 短剧的成本呢？就是还有大量的作品现在是平台出资，相当于发包给制作方进行承制承接制作。那么这时候就看甲方的慷慨程度了。甲方如果给的钱多，在这个赛道里，甲方给多少钱都能够把它这个消耗掉，为什么呢？甲方给的钱多，意味着他对质量的要求，这个故事的完整度啊，整个作品的完整度和细节要求也很高。那么你就需要用更好的模型，烧更贵的 token，对吧？花更多的时间啊，做更细致的后期微调。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它的成本自然就会高，这是一个以销定产的行业特色。所以我们说，尽管说它看上去好像一刀切式的比传统的人工制作的传统的微短剧要便宜，实际上也不尽然。

0: 对，而且您刚才也介绍了哈，这里边这小组也挺多的哈，每个小组干的活
1: 也挺多。那是啊，那都是人力
0: 平均
1: 还得开工资呢，对不对？
0: 对，是。所以说呢，大家的主要精力可能从原来的一些沟通啊，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包括怎么去跟演员沟通啊等等嘛，变成了跟 AI 去搏斗哈。那这就需要掌握相关的核心技能了。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这种短剧赛道，我不知道现在在电影这种大体量的影视制作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环节 AI 也已经可以代替人来干一些活了啊？毕竟这个电影的工作量也很大，涉及的方方面面工种也很多哈。另外就是在拍摄方面哈，哪些镜头我们可以用 AI 去制作，会比传统的特效软件性价比更高一点，产出的速度更快一点？
1: 在这里面呢，我只能负责任的说，根据我所能够获取到的信息范围，我的理解是，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动画电影，很少在关键工作流程环节将作品的质量委托给 AI， 信不过啊，还是信不过啊。你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国产的很多的动漫大片，比如说哪吒，对吧？
0: 对。
1: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哪吒的主创团队和相关的出品方的很多采访都已经表露无遗了。为了制作很多的逼真的动漫特效，很多的算法模型都是这个团队整个电影工业团队中的技术人员原创研发的。这种原创研发的基石啊，这个人时啊，人日啊，工程师人日，都是以数年为基本的计量单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工业级的产出，现在的通用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好像还做不到啊，这是我的了解的情况。但是呢，在很多的立项策划阶段和这个项目路演阶段，AIGC 的生成呢大行其道。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某某青年电影节啊，某某电影节，现在很多电影节上都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路演环节，对吧？
0: 对，
1: 就是说这个电影的创作者，尤其是独立的创作团队啊，工作室或者甚至就是一两个人啊，有了一个好的想法，有了一个不错的剧本，他想寻求投资方啊，这个平台方或者是啊相关的业内专业的生态链产业合作伙伴，那么他需要路演。你路演的时候，过去的传统路演就是放 PPT 啊，图文并茂而已。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的话利用 AIGC 的视频生成工具，它可以生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素材的小片儿。这种小片儿呢，作为路演环节呢，主要是打个样，它又不是在正规的完成度要求很高的商业上映环节，所以这时候呢，粗糙点就粗糙点，但是呢，能够起到更好的表达这个路演的项目的发起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初心所在，也能获得更好的拉投资的效果，对吧？
0: 对，
1: 这个团队的效果。所以说在这个环节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电影制作、影视剧制作分镜头很多都是手绘的，是吧？
0: 对，
1: 甚至于在这个领域很多低级的手绘作品都已经成了文物了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像当年的我们的第一代新中国第一代的动画电影啊，大闹天宫啊，小蝌蚪找妈妈啊，这些都是拿过国际大奖的金奖的，当时都是老艺术家手绘的嘛，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对吧？所以说这些分镜头在过去实际上还有这个电影老怪徐克也是特别喜欢自己画分镜头，而且画得很好嘛，也是这个行业之内属于这个比较稀缺性比较高的一种的衍生艺术品的存在。那么这些环节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创作者来说，很多都可以用 AI 来代替了，而且 AI 完成的是又快又好，因为在静态图形图像的生成方面，它的一致性效果要远远超过动态的视频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在立项的路演环节啊，表达这个项目牵头人的发起者的这样的一个初心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节，在整个电影的筹备过程中，尤其是仔细打磨剧本、分镜头的这个形象化的表述、具象化的表述方面，这些它作为一种工具使用的还是很多的。但是在很多非常重的这样的领域环节，比如说啊长镜头的特效啊，现在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一家或者一部作品真的是依靠 AI 来做出来的。
0: 对，
1: 更多的作品是实验性质的啊，或者是带有先锋新锐导演的个人偏好、个人实验色彩的东西，它称不上完整意义上的 商业的作品。
0: 嗯，是。所以说这个短剧赛道哈、和这电影这种严肃的艺术作品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哈、在应用 AI 方面，
1: 还是有区别，
0: 哎，
1: 还是有区别。
0: 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影视行业对于 AI 的应用是越来越广了哈，这也是对我们的 AI 的相关的人才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那我们这段广告哈，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讲讲到底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我们从观众的直观感受哈、聊到了 AI 短剧的生产全貌，也看到了 AI 技术向大制作影视渗透的一些可能性哈、它确实也给行业带来了肉眼可见的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但是呢，与此同时，很多观众也是对 AI 作品里的细节 bug、画面同质化问题啊印象比较深刻。行业呢也是面临着人才适配的现实挑战。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 AI 影视发展路上的技术痛点与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刚才我们提到哈，现在呢需要一些能够精准指挥 AI 的复合型人才。那现在行业里面普遍有一个矛盾哈，说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呢又不懂叙事的逻辑。其实我们这些年也积累了大量的影视特效人才哈，我不知道他们转型做 AI 影视会不会相对容易一点，但也有可能人家自己也不愿意哈，可能干得好好的哈。这个应该相比于当年电脑特效取代实景特效的这个跨度，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应该小很多吧。
1: 嗯，据我跟处在这个行业一线的朋友们的聊天所知啊，越是有传统影视行业从业经验的人士，只要他保持一个非常 open 的开放的心态，愿意去尝试新的 AI 工具，他的出活的效率和质量要远远超过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自学的小白用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他实际上首先我们说一个成熟的好的AI 影视制作人才，他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第一，他应该是非常具有学习能力，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头工具的迭代非常快。第二，他应该熟练的掌握与 AI 进行对话的提示词的技巧啊，并且对不同基座模型的提示词生成效果有着敏锐的感觉啊。确实不同的模型你同样提示词灌进去也不一样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它有敏锐的感觉，这个都是来源于实践。第三，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他理解视觉语言，他懂得如何用视觉语言的解构化的描述来教给 AI 尽可能的生成高一致性的效果，同时大量的节省反复的抽卡次数。节省抽卡次数就是为整个剧组节省成本，因为它燃烧的 token 变少了吧，对吧？所以说你得综合这几方面才是一个现在最完美的。当然它的薪资要求最好不要超过行业的平均值哈，这是站在这个我们说剧组的老板的角度来讲的啊，这个那么生产这个制作公司的老板的角度来讲。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一位朋友就告诉我说包哥你知道吗，现在整个行业里很有意思，第一确实也缺人才，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完全兼具的人才很少啊。他可能有的人才是老影视工业的人才，他很了解视觉语言、视听语言，他知道怎么描述视听语言，但是呢，他对 AI 不熟悉。有可能有另外一群人呢，他很年轻啊，有的是刚大学毕业，甚至于还在上大学期间的在校生啊。这些人都可以视之为 AI 的原生代了，对吧？这个基本上这几年就伴随着AI 的产生 AIGC 的这样的大模型的突飞猛进，他们在不断的共同成长，他们很熟悉 AI， 但是他们对于视听语言的解构 和专业理解都差点意思，是吧？
0: 嗯，
1: 就是说你比如说

0: 运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运镜方式啊，特效应该是怎么描述啊，你要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这个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对吧？你如果真的没有专业的资历去浸润的话，你很难用啊这个庖丁解牛一般的这样的速度把它简单而简约而不简单非常直观的描述出来，那么人工智能也无能为力。你告诉我的东西是错误的，是模糊的嘛，是吧？这是一个特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薪酬也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啊，往往是这样的。这是一位在这个领域做人力资源的朋友给我讲的。你比如说在互联网的大厂，你是写前端呢，还是做后台数据的，还是做运营的，对吧？不管什么岗位，因为市场很成熟了，产业发展也很成熟了，基本上会有一份儿啊，对应着不同岗位和职级的薪资的对应表格啊。这个表格基本上就是行业的公允值啊，大家默认的一个平均值。当然特别出类拔萃的肯定会给你薪酬包里头加很多的钱。当然你如果只是刚刚达到平均值的话，那么可能你也只能享受到行业的平均工资这样的一个薪酬包的水平啊。但是呢，在新兴领域所有人都在抓瞎，不知道该给这个新招来的人怎么定薪，怎么定职级，怎么定薪酬啊，这是大家也在不断的探索之中。但我相信啊，这个方面还好，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也就形成了新领域新赛道的一整套比较完善和成熟的法则了啊。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现在最低端的纯粹是被业内戏称为牛马工厂的这个外包公司，可能一个具体的 AI 的影视的操作员或者是这个语言师，他的月薪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啊。但是如果在北上广深这种的大城市一线城市，这个比较火的 AI 影视的制作公司的话啊，有的这个大学生可能也能拿到10000多甚至更多啊，这个平均的月薪的话，那么所以说你看这个属于薪资的差距还是明显存在的。但是这个明显存在背后有没有一个行业的共识，现在真的还没有，因为大家都在摸索和探索啊。
1: 是，那机会呢也很多哈，真正有能力的人可能也会在这当中找到不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啊。那我们也看到不少高校它也开设了这种影视的智能影像艺术专业哈，
0: 就是的
1: 比较好奇他们现在这个教材编的怎么样哈，能不能跟上一线，那包括一些传统的影视的专业也加入了一些 AI 的相关的课程，然后呢还有一些企业哈跟学校在合作。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AI 的技术迭代非常快哈，怎么保证在学校学了3-4年之后毕业生能够真正胜任 AI 导演 AI 动画艺术家？
0: 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因为恰好呢也是今天下午我跟一个朋友聊到这儿，那位朋友呢，我如实的转述他的观点啊，他认为第一，现在很多的学校不单是这个本科类的院校，很多专科，尤其是专科类的院校是更加直接。为什么呢？因为大专啊，这个职专他面临的是毕业之后立即就要寻求就业的一个更紧迫的话题。你不像很多本科院校，学生毕业之后还会选择考研啊、考公啊或者其他的方面，对吧？
1: 对。
0: 那么很多的专科院校现在直接就是找到这个相关的影视制作机构啊，就是说咱们干脆联合办戏啊。就是你像有今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具体案例，就是某地的一个幼师的大专啊，这个就是幼儿园老师的幼师专业大专类幼师项的大专，这个大专的中文系啊就找不到工作出来，那怎么办呢？这个学校这个经过审慎研究和市场调研啊，正准备选择与校外的机构合作，将它转为 AI 视频这个多媒体 AI 多媒体的创作的专业。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哪怕是幼儿园的小小孩，哈哈，其实现在你让他用语音自然语音的交流，他也能够操纵 AI 的模型，对吧？
1: 对，
0: 实际上这也是下一代的孩子应该具备的这个原生态的能力技能啊。所以你看，但是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领域的工具和技术迭代太快了。任何一个正规的院校最少也要有2-3年的一个周期，对吧？就是一个学生入校，然后学习2-3年，然后走出校门，走向工作岗位，走向社会。可是你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可能在你出校门的时候早就落伍了。当然这一点上来说我倒是持乐观态度，因为现在 AI 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科技平权，对吧？平均权利。老师讲的是什么不重要，

0: 人都有手机，都有电脑，都有平板，都能够接入移动互联网。
1: 对，
0: 那么老师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用原理，是一种普适性的指导的工作流或者工作流的基本的原则。那么最新的工具，学生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去用，自己去试啊。我今天还听说一个很生动的案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做这个行业的招人，
1: 嗯，
0: 啊，昨天见了好多好多的应聘的小朋友小伙伴啊。这个这里面呢，其实最高学历的有研究生的，反而这个效果一般啊，因为他的实践的能力相对比较弱，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反而是这个学文科背景的、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啊小女生，给人感觉就很灵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更具备与 AI 交流的语言师的天赋，对吧？这种语言师的天赋，它其实更适合于今天乃至未来的用 AI 工具来创作影视。因为你不管是用什么创作的，人工手搓的还是 AI 制作的，最终你成交成递出来的、交付出来的作品一定是人来看的，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想出来一部打动观众、打动受众、让共情的作品的话，那么这个作品在制作的过程中一定要也要有共情的成分融入其中，而这种共情的能力恰好就是文科类的学生可能比较擅长的吧。所以今天那个老板给我讲起来这个案例，我们都是也是深有唏嘘啊。我说咱们这些老理工男可能要被淘汰了，是吧？相当于是因为我们都是学理工出身的嘛，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能很强，形象思维能力可能相对就弱一点啊，像跷跷板一样。所以说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对于还在校的学生来说，年轻人来说，我的建议是，第一，学校应该尽可能的为这个像所有的专业都提供 AI 通识能力的培养，
1: 嗯，
0: 因为任何学科你都离不开 AI 的辅助，它是个最佳的辅助工具，
1: 对
0: 啊，包括但不限于影视文化创作啊、科技研究啊、代码编程等等等等啊，还有商业运营啊、数据分析啊，这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另一方面，不能光坐等靠要学校和老师的教，你等光学老师的，那你可能真的跟不上这种快速迭代的技术周期。所以所有的同学们也应该充分利用现在平权的、开放的、便捷的网络环境，
1: 嗯，
0: 和这个极度内卷的这个国内外大模型之间的竞争，因为他们之间竞争就会给用户提供更廉价的 token 的API 的接口成本，是吧？这个更多的更好用的免费的相关的工具，你就多用多试，实践出真知。在这个领域里面，理论只是一方面，可能实践要占到80%的。在求职那个环节，面对求职官的审视和提问的时候，这个招聘方更看重的是应聘者的实操能力。
1: 对，
0: 主持人，
1: 是。那对于年轻人来讲哈，未来有希望通过 AI 的能力来进入到影视行业的同学们啊，可以好好回顾一下哈，回味一下我们包然先生说到这个话。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现在已经在影视行业里边了，但是呢，面临着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哈？我们看有报道提到了，就是说有短剧演员说，2025年下半年他还能够接连拍16-17部真人短剧。然后今年以来呢，就只接到5部戏了。
0: 是。
1: 我们也看到有的演员他推出了个人的 AI 数字分身来替自己拍戏哈。这种模式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所谓的 AI 脸的这个问题？又会给演员这个职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数字分身的话呢，它只针对一部分演员有效，那就是他本身这个演员已经成为 IP 的一部分了，
1: 嗯，
0: 是吧？就是知名演员啊，
1: 对，
0: 你不管他是流量明星还是老戏骨，他已经成为知名的 IP 了。这时候，他才有与 AI 进行交易的资格和资本，要不然的话，就是一路人，凭什么用你的脸呢？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就我吧，这个包然老师，我一直是以这个专家合议那评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我又不是演员啊。这个没几个观众认识我，那么这时候你说我卖我这张脸，谁买呀？对吧？也没有人愿意这个付费，这个拿到我的授权的权利。但是你要换一个明星，换一个老戏骨或者流量明星，大为不同。你如果是这个演艺圈的素人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机会啊。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从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是相对悲观的。我们从这个全网最大的短剧平台红果的。

0: 数据来看，应该说在最近一年中啊，四个季度之中啊，热度，当然它是综合计算了它的流量啊、播出量啊等等的，它的热度排名前十位的短剧作品，有七部已经是 AI 作品了啊，只有另外三部是还属于这个人工的短剧啊。那么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这七部 AI 作品中，有三到四部已经是成系列的 IP 开发模式了，而不是那种单款爆品。所以我们就是说，在 AI 短剧这样的兴起之后，它在更短的时间内复刻了传统的，人都谈不到传统，其实你说人这个真人短剧它的兴起也不过四五年的时间，对吧？都称不上一段历史，也就是它快速的向 AI 进化。所以说这两次的波浪的时代波浪的叠加，波峰的叠加真的是太快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如果还依然固守着两三年前真人短剧的那样的啊这个鲜花繁簇的这样的盛景，那么恐怕是要放下幻想，面对现实了。
1: 是，另外就现在 AI 工具的发展哈，也让人不禁联想，就是说我未来可不可以以个体户的身份哈，进入到这个影视创作行业里？比如说今年五月，云南玉溪的创作者刘子瑜凭借 AI 作品《丧尸清道夫》拿到了全网破亿的播放，而且还收到了好莱坞制作人的跨洋邀约。那像这种单人大制作哈，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影视创作的新趋势？我们个体创作者要怎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更好的去控制成本呢？
0: 我不看好。这都是个案，不可复制的个案，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概率啊，它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型。它的偶发性和这个小概率事件起到了主导因素，我们不能把单独的这个案例作为一个行业的标准的发展的趋势。这是我的看法。
1: 对，
0: 有点残酷但很直接。
1: 而且这个创作者本身他还是有工作的，还是兼职在干这个事儿，所以如果要
0: 是
1: 自己想 all in 这个领域，其实承担的风险还是比较大。
0: 现在很多工作室是怎么做的呢？利用 AI 快速就是增速提效，这个增效降本的方式， AI 生产方式大批量的制作垃圾短剧。这个所谓垃圾短剧不一定它的内容就是低俗的，只不过就是粗制滥造而已啊，萝卜快乐不洗泥。他们赌的就是1000部1万部作品，如果能有一部爆火，那么就沿着这一部展开 IP 化的系列开发。这就是用饱和攻击寻找阵地的突破点。那么您刚才说的这种的案例，就是极小概率由单人的这个 1PC 公司啊，这个它可能是这个恰好他单人的单款作品打中了这个爆点，而这个爆点呢又源于当时此时此刻全网公众的情绪以及平台算法的推荐，所以说太不可复制了。这种东西真正成熟的工业化做法就是，我就是大批量饱和攻击，发现有但凡有一个突破口，然后马上抓住这个突破口，再进行高效的 IP 化的展开。IP 化的展开再精打细磨，形成稳定的排行榜上的前列作品。因为这个热度越高，它的收入越高，这是成正相关的比例关系的。
1: 是，现在哈，无论是 AI 打磨剧本啊，还是生成人物设计镜头，它都还是一个创作辅助的工具哈。核心的创作权呢，依然是掌握在人类手里。包括现在我们看短剧呢，也会觉得啊，是不是高频的 AI 脸有点多呀？然后这个细节对不上啊，等等，会有这样的问题哈。那未来它会不会随着 AI 的发展，这些问题自然就消退了啊？我们现在对于 AI 人才的这种要求，可能未来会越来越简单吗？未来这条创作道路的边界有没有可能突破啊？我们怎么界定 AI 在影视创作中的角色呢？
0: 这里面的根本的问题还是基础模型，我们一般称为基座大模型的技术进步啊。就是如果哪一天基座模型能够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保持了一致性，那么相关的建筑在基座模型之上的 AI 工具就会变得越来越精准和好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经过算法的优化，基座大模型的 token 输出 token 的 API 的接口费用会不会持续的降低？这个看起来倒是一个确定的趋势啊，就是它既来源于技术的进步，又来源于市场模型市场上之间的市场竞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才是基石，这和影视人才关系不大啊。你用一个特别差的基础模型，你再怎么调

0: 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眼下全国各地的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摘季，超市里那些毛茸茸的绿心、黄心、红心果子其实都源自同一个祖先，中国本土的野生猕猴桃。这种水果在我国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却在近代流失海外，被外国人驯化成了风靡世界的水果。如今我国科研和产业后来居上，猕猴桃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猕猴桃家族到底有多少成员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中国山间的野果变成了风靡全球的栽培水果的？猕猴桃的良种又是如何培育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钟彩虹的介绍。
3: 猕猴桃在全球的水果来说，它是一个小众水果，2024年的数据它占到了只有0.5%，但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它是10大水果之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大果没有毛的红肉黄肉的是中华猕猴桃，另外一种是有毛的绿肉猕猴桃，这是美味猕猴桃。它们目前是猕猴桃里面占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种类，就是90%以上，也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到的奇异果。第二大种类是软枣猕猴桃以及它的近缘种 Kerry 陕西这一类，皮很光滑可以吃，并且小果型它的整果食用很方便的。那么在市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叫奇异莓。那么近几年我们新推出来的有三粒猕猴桃、毛环猕猴桃，这是新的类型，这个是在生产的当地有零售的卖的。那实际上像阔叶、软枣、大籽、全毛以及对萼、狗爪、硬齿、江西，这些都是和前面说的猕猴桃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全球有75个种或变种，我们国家就有73个，主要是尼泊尔猕猴桃和日本的白背叶猕猴桃，不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猕猴桃为何被誉为水果之王啊？中华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啊，这个特别是富含维 C、富钾、富钙，包括它的这个氨基酸、蛋白质，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特别是维 C 是很多水果的几倍，有的是几十倍。那猕猴桃的起源又是怎么一个过程？首先我们中国是猕猴桃这个植物的起源中心和分布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猕猴桃的分布，是我们中国很多古代的典籍都有对猕猴桃的记载。这个最早的是叫长楚，后面又有杨桃，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那猕猴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明代李时珍的那本《本草纲目》，他说的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所以把它叫猕猴桃。那这个猕猴桃怎么成为栽培水果的？我们早期中国的猕猴桃资源流失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亨利，是英国当时在中国这个湖北的宜昌任海关的官员的时候，吃到了这个美味猕猴桃的果实，他提出一个观点，这个美味猕猴桃可以驯化为栽培水果。所以他回到英国之后，他向他的上级汇报，英国的一个苗圃公司派了植物采集专家威尔逊先后3次到中国采集，先后有几百种收集到了国外去了。中间有一个关键人物是新西兰的一位女子学校的老师，她在1903年到湖北宜昌探望她的这个妹妹的时候，可能间接的得到了一把美味猕猴桃种子。这把种子她带回新西兰以后就交给她的学生，她又把这个种子又通过多代的传播传给了很多苗圃商。那么这中间最后有2个最值得纪念的，就是海沃特·布莱特这个园艺工作爱好者，他从中间培育出了一个海沃德的猕猴桃。这个猕猴桃到现在还是中国以外的国外占了70%的栽培面积。另外一个就是布罗诺，它的品种也在一个阶段在全球也是成为的主要品种之一。我们的资源流到国外，然后新西兰把它驯化成了一个栽培水果，成功之后通过新西兰又传到了美国啊，到了这个英国，又返回到全球。那我们国家是80年代又从新西兰把海沃德这些当时他们培育的5、6个品种都引回到国内了。

0: 那就当时成为了全球的一个重要的水果产业。那我们是科研和产业，确实经过了近50年，我们的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多年稳居在了全球的第一。78年的8月，当时的农业部和农科院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猕猴桃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成立了全国猕猴桃科研协作组，也总结了78年以前我们国家很多单位对当地猕猴桃资源的收集驯化的一些工作，并提出了我国这次资源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就是理清全国的资源分布情况，培育优于海沃德的品种。第二个标志性的就是产业上的，第一个商业果园是1980年在河南的西峡县，由农业部当时支持建设500亩的一个商业果园啊，当这时候主要是这个海沃德，当然我们还在了这个湖北的濮西、湖南的长沙、岳阳、军山，以及四川的昌西、四川的都江堰，当时都有建设的基地。有了这个产业基础，我们就想我们怎么培育出一个良种。首先第一个就是种植资源，这是基础了。国家其实一直都非常重视猕猴桃的资源，从刚才说78年全国性的这种资源普查以后，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资源普。2009年我们联合湖北省农科院果查所共同向农业部又申请了国家级种植资源普，2010年获批。经过10余年的建设，在2022年成为了国内首批获得农业农村部认证的资源谱，至今保存了85%的种类的1500多份种植资源，特别是这几个栽培类型的，我们占了70%。那第二个就是精准鉴定，首先你要了解这些资源它有哪些特性。对于猕猴桃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它是雌雄异株的，所以我们通过构建这种高密度图谱来挖掘这些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育种方法啊，要不断的改进，特别是我们的知识产权的重视啊，加速了育种速度。首先我们早期78年到92年期间，其实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直接从野外选择优良单株。第二个就是时辰选种，农业性状还不符合作为栽培水种，所以我们就通过收集它的种子播种，从它的时辰后代里面再去选择。第三个人工杂交，把优异的种子进行杂交。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些化学和物理的方法诱变，像秋水仙素去处理它，把它加倍，还有辐照的方法，还有通过航天飞行啊，这个这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技术，最早就是刚才说挖掘大量的分子标记，利用这些分子标记我们早期去选择，特别是腺体标记，我们在幼苗期就进行鉴定之后，可以把60%的这个雄株给它单独集中起来，节省育苗的成本。资源的收集、创制、鉴定，然后把优异的基因挖掘出来啊，这个是我们做育种来说最主要的工作。特别是猕猴桃这个属的植物，在2003年7月以后开始加入到这个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名录以后，大家更重视品种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家的育种速度也在快速的增加。目前我们中国的猕猴桃已经覆盖到了6大产区，涉及到全国20多个省，选育了300多个品种，可以实现11个月供应了。
1: 夏天里的明星水果西瓜是很多人火热夏日里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环呢，就是边吃边吐籽儿。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近日这个谜题终于解开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变化呢？未来的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吃瓜群众嫌麻烦的西瓜籽儿，却承担着西瓜基因传承的使命。
3: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课时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以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也承担。

0: 的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1: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0: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1: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0: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段文字只抄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1: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
0: 这段由200多个碱基组成的基因组小片段，它在小籽西瓜的基因组里被连续复制了4份，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翻倍、剂量增加，而这4段序列它其实就是首尾相连，拼接出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启动开关，而这个强有力开关呢，它叫醒了一条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而这个长链的非编码核糖核酸呢，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把隔壁不让种子变大的这个基因给打开了，因此呢，这个种子就变小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个4个拷贝如何调控种子变小的一个机制。
1: 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0: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1: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只有番茄籽那么大，
0: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1: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0: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

0: 样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客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了，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

0: 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市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6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水毁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以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 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系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5: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2: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水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8-9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来了解一下。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7: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1: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8: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1: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赖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汀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振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9: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西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9: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再感染的新冠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相对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就是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1: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10: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1: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

0: 使用抗新冠药物。
1: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你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0: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2: 一老一小的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3: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5: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6: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5: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6: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各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5: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7: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3: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8: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9: 语音已关闭，
8: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3: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10: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3: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1: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3: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1: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3: 从懂的都懂的暗语到拆成零件分头发货，商家的盘算也可是说打的是很精的，既想赚这笔灰色的钱，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借钱给别人，催了一次又一次，对方就是拖着不还，或者呢，活按规定干完了，合同也签了，尾款却迟迟不到账。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上法院告他去。可是一想到打官司要立案要开庭要等判决，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不少人恐怕也会犯难。其实关于要债，还有一个又快又简便的维权途径， 不用开庭，不用对簿公堂，只要符合条件，法院一纸文书就能督促对方限期还钱，这就是支付令。那什么样的情况能申请支付令？遇到相关纠纷，我们又该怎样用好这件法律利器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的解读。
12: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13: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12: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14: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12: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13: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12: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13: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12: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14: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3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12: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支付令可以说是给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债务纠纷开了一条快车道，让守信者不吃亏。当然了，利器还得会用，合同签明白，凭证留齐全，对账理清楚，平时不起眼的功夫，维权的时候就是最硬的底气。法治社会，懂法更得会用法，把法律武器真正用起来，才是咱们对自身权益最好的保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15: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7: 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28: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半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10日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3: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0: 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的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七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孟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0: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2: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上周五宣誓就职以来遭遇的首个重大危机。他说，目前政府已经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情况，祝福当地的人们可以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夏夜晚风，不少朋友恐怕喜欢出门逛逛，各地景区的夜游项目、夜市也逐渐就热闹起来了。那最近是暑期旅游高峰，但是一个不夜城意外的冷清还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郑州黄河不夜城被曝停摆，冲上了热搜。曾经以黄河文化、古风街景还有免费演艺著称，对外宣称总投资1.6亿元的项目，似乎在开业不到一年之后就跌入了暗淡的时刻。媒体报道说，大街上到处都悬挂着房屋招租的信息，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如今很少能看到人影，空空荡荡的大街已经变成了周边居民停放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说到不夜城，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也去过某某不夜城。其实随着西安大唐不夜城走红，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项目陆续落地了。那这套模式呢，也从古都核心景区扩展到了地级市、县城乃至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是大家观察和梳理发现啊，除了已经几乎停摆的黄河不夜城，曾经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的不夜城等等特色街区，如今有不少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即便是贵为不夜城鼻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同样呈现出了旺丁不旺财的收支平衡难题。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大唐不夜城年均接待游客在7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25年更是突破了8600万人次，常年稳居全国夜游街区的第一梯队。但是整个2024年上半年，大唐不夜城呢是共计实现了营业收入3938.3万元，净利润有23.53万元。受托运营大唐不夜城的曲江文旅更是从2022年开始

0: 规模净利润连续多年亏损，其中2025年的亏损额更是扩大到了1.96个亿。国内多地的不夜城项目，有的日均数万客流，让我们看到一派繁荣，但他们大部分呢是免门票、灯光能耗、演艺成本等等的，这些成本都不低，营收甚至仍然是微弱甚至亏损的。旺丁不旺财的这个收支平衡困境已经相对比较普遍了，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热闹的客流怎么才能变成利润？夜经济在不夜城可以有什么样的新探索？这段呢，我们特别请到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张院长，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夜城，有的呢看上去还比较火，有的就显得门可罗雀了。大家说可能得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气的差别也比较大。但是呢，反过来说，有人气的地方，项目方好像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这个里面您观察到什么规律啊？
2: 这几年呢，不夜城模式呢也是遍地开花啊。那么据说全国也有上百个项目啊，确实也是冰火两重天。据我的观察啊，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这些规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要看你这个不夜城啊吸引的是谁。你比如说这个不夜城模式的鼻祖啊，大唐不夜城，年接待游客呢有将近上千万。那其中呢，省外的游客占比是70%-80%以上的。他这个做的是全国人的生意，吃啊、住啊、购物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我们再看国内其他一些后来复制的一些不夜城。那么很多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本地人饭后呢来遛弯，只打卡不消费。比如说河南有一个不夜城，它建在郊区，靠的是周边这个村民啊过来撑场子，不到半年运营方就撤了。客群的结构啊决定了流量的这种质量。那第二个呢，就要看它的项目所在的区位条件。应该说不夜城所在地方，它的人口规模呀、消费能力呀、交通的这种便利性啊、配套设施，包括周边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啊等等，都是决定了这个项目能不能火的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啊。你比如说人口数量大的，在地这个消费能力强的，周边竞品少的，交通比较便捷的，就很容易聚人气。那反之则很难。你像安徽的某一个这个不夜城，投了3亿多啊，它的区位也是跟刚才提到的那个不夜城有一点类似，比较偏，风格呢跟其他地方的不夜城呢又比较同质化，结果呢就是热闹一天就冷清了。然后流量呢，其实呢是有门槛的，不是见到哪儿都行。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还要看这个不夜城的内容啊，业态是不是能持续的更新。因为这种不夜城呢，其实卖的是新鲜感。你像大唐不夜城，它从这个不倒翁小姐姐啊，到盛唐蜜盒呀，其实它的内容更新还是一直在做的。那么国内其他类型的很多这个不夜城，开业就跌峰，那之后呢，内容和业态更新的速度就减缓了，甚至是没有。客人来了一次之后，就不会来第二次了。它重建设，轻运营，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就看到啊，这种客群结构就决定了你的流量的基础啊，那就决定了有些地方火，有些地方不火。城市的区位决定了你整个流量的天花板，这种业态更新能力又决定了你的生命周期。
0: 不说的时候我们感觉差不多，说起来它可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客群结构、区位条件，包括更新能力是太不一样了。而且您刚才讲到了像这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可以说是业态大家现在奉为鼻祖的啊。但是现在全国几乎有上百个类似的项目，大多数好像也确实不是靠门票经济。但是反过来说呢，有的地方确实人气不错，运营公司能获得的这个收入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才说它有这个旺丁不旺财的问题吗？您觉得是这个模式本身它是有一定问题吗？还是为什么呢？
2: 应该说不夜城代表了夜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总的大的方向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夜城这个模式呢，确实也是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一些短板，而且在不夜城这个模式不断的在复制的过程中啊，也是被异化了。首先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中西部啊，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啊，夜经济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也是确实是势在必行的。老百姓现在对夜间消费啊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不夜城正好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大的趋势上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哪呢？就是它的收入结构过于的单一了。大部分的不夜城啊，运营方啊，其实只有一项收入，就是摊位的出租费。你看也有个别的不夜城想卖门票啊，天津有一个不夜城，当时也收了49块钱，那但是不到一年就倒闭了。那么山东青岛也有一个项目刚开始

0: 这是免费，后来一看有流量了之后想改收费，但收费之后立马流量下降，又改成免费，这是来回折腾啊。他一收费游客就用脚投票，那不收费呢，他其实有些灯光啊、演出啊、安保保洁全是这种刚性成本，游客流量越大其实越烧钱。我们也看到大唐不夜城它也是运营这个方面成本太高，所以导致它的经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不夜城这种模式先天的一个短板，就收入一条腿走路，成本却是全方位。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项目，比如有些文旅项目，比如说像乌镇啊，它的收入就比较综合和多元，除了这个门票还有住宿啊、餐饮啊、购物啊、演艺啊、康养会议啊、亲子啊等等，它是综合收益。所以这类的项目回收能力就比较强，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啊。那这个应该是不夜城的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吧。
1: 所以我们发现了它这里面可能的问题，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嘛。毕竟我们刚才讲全国建成或者在建的不夜城项目甚至可能超过200个了，我看有媒体的这个报道，甚至这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字，几乎每一个季度都在有这样的项目新增扩张之后，您说更多的这个不夜城它可以靠什么呢？怎么把这个一条腿走路的现状改变一下？是回归到门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做点提升？您有什么建议？
0: 对，我也观察到有这个类似的数据，而且还有继续增长这样一个趋势。客观来说，中国的夜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现象呢也是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啊，和我们行业的一些反思啊。我有几方面的一些建议。一个呢，确实就像前面提到的，不夜城的这种模式啊，还是要创新，要从这个逛一条街转向构建一个微度假的目的地啊。那光靠门票啊或者是几场演出啊，其实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把人留下来，从这个逛2个小时就走变成住一晚上再走，这个夜景啊、夜演啊、夜宴啊、夜间的购物啊、夜间的娱乐，然后包括住宿，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让这个住宿、餐饮、体验、社交多业态的组合，给游客一个停留下来、住下来、多花钱的一个理由啊。就是停留的时间其实是决定了消费的这种天花板，那么过夜率其实是决定了营收的这样一个质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夜城这种类似的这种产品啊，立项之前啊，还是要把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啊要研究透。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些地方本身是旅游目的地，就是外来的游客占比比较大，那么有些地方呢外来游客其实是很少，那么很少的情况下它也需要做夜经济，那么你本地的消费市场能力有多大，就决定了你的项目的投资的天花板到底在哪。所以呢，在这种项目这个立项之前，要充分的做好相关的调研，然后呢要对自己整个所在地方的这种基本盘要有一个清晰的这种认知，要推算出来不夜城这个项目投资的上限在哪，而且你有没有持续更新内容和业态的这种能力和预算。有些项目说这个不夜城有70%以上的项目亏损，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立项之前啊，感觉都是拍脑袋做的决策。不夜城它并不是刚需，它是可选的消费，那么市场容量是有天花板的，不能想当然。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原来这些很多不夜城啊都是无中生有的，找一条马路啊或者它就建了，很多项目都是征一块地从零开始建，它的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风险还是有点高的。那么所以呢，我建议不夜城其实这个产品呢以后还是要做一些更新。其实中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有些传统的观光型的山水景区，还有一些城市公园，还有一些废弃工厂，还有一些传统商业综合体，其实它是比较缺夜经济的这种业态的。那么未来的不夜城应该要跟这些结合，把这种夜经济的东西植入到这种传统山水景区、城市公园里面去。旧工厂它本身有空间、有底子，但缺的是业态和运营，把这种完全新建变成跟这种有机更新结合在一起，把这种新建项目跟这个内容输出和运营赋能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是不夜城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啊。你比如说这两年开封的万泉山比较火，他们就跟一家企业就结合，在万泉山里面植入了一个这个夜经济类的这种项目，为这个万泉山的这种持续发展提供了这种助力吧。总体来看，这个不夜城的模式要向这种微度假去转型，要增加 游客的这种停留时间，第二个就是还是要结合在地的情况做好这种研究啊，不能拍脑袋的就是决策，要转型，还是要转型，然后把建新项目变成为现在存量的项目如何进行赋能进行转型，这样的话呢，夜经济这盏灯才能实现这种长明，才能实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发展和创新。
1: 确实，从网红街区到自然星光，夜经济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消费业态也在不断出新，沉浸式演绎、夜游项目、光影秀，让不少景区的夜间客流的占比在不断的提升。但是留客往往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设计，怎么让买卖双方彼此奔赴，那么多不夜城还亮着璀璨灯火，谁能够走出独特的路来，哪里的不夜天就真的能热闹更久。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去云南罗平九龙河观瀑布、采野味，去江西婺源乡村赏花，去浙江德清莫干山赏流萤，去山西隰县品玉露香梨、观小西天悬素。从打卡到慢冲，各地奔现游含金量持续上升，还有哪些小城是你的心头好？本期节目让我们标记宝藏小城，来一场奔现游。现在打卡小城正当时，天南海北的游客们都解锁了哪些新的玩法？我们先去跟随记者的体验去感受一下。
1: 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2: 那有一朵，拍一拍吧，浇起了以后，双手，
3: 用双手，用双手要
4: 洗。根部要找根部，
2: 看，就是它的根，还这么深。看，就是我们刚刚捡到的见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1: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2: 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
1: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5: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6: 不是一个称叫狼萤夜读吗？它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1: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7: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炎炎，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1: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8: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0: 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们前往云南罗平、浙江德清、浙江丽水的奔现游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宝藏小城的魅力。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云南罗平。夏末秋初的罗平，褪去春日油菜花海的金黄，迎来了九龙瀑布的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静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暑气全消。除了观瀑布，还能够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当地还有包山养菌基地，向导带领采摘，安全又有趣。罗平以瀑布与菌菇为媒，解锁了原生态的野趣。在云南罗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龙瀑布，白蜡山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 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最高的山峰，它高大雄伟，峭拔奇秀，横卧县境中部，最高海拔2468米，有大白蜡、二白蜡、三白蜡三个主峰，大白蜡顶削平，二白蜡居中，三白蜡最高，庙宇亭阁掩映林间，融奇秀幽于一山，充满诗情画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9: 白蜡山在城西南10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代为，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两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布勒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发廊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发廊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6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九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珐琅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

0: 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伊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同时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罗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1: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县游。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我。

0: 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开展农民服饰秀、农畜运动会、民俗彩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5: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什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6: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呢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是比较小。
5: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4: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 徽派建筑错落有致。黄陵古村有近600年的历史，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夏秋之际，梯田花海与古村相映，漫步天街，看前店后房的老商铺，感受徽州烟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婺源思溪岩村的一场婚礼，一同去感受古村风俗的传承以及当地乡风乡情的质朴。思溪岩村在鸡鸣声中苏醒，村落中的一处古宅内，一场特殊的婚礼将要举行。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有儒商第一村的美誉。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纷纷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销到外地经营。致富后又纷纷把白花花的银子寄回来买田造屋，以此光耀祖宗。思溪岩村内至今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50多幢清代商人建造的古民居，被誉为清代商宅群。婺源县徽剧传习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徽剧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众长形成的唱念做打。

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家常。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佳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的挚爱。

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思西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古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历久弥新，也让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夜幕降临，荧光水森林里，萤火虫漫天飞舞，光点倒映水面，水光流萤交织，如梦似幻。莫干山森林覆盖率高，暑热难耐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却在25摄氏度左右。

0: 宿集群成熟，从百年老别墅到现代香宿，可山居，可徒步，可品茶，是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慢冲圣地。当地盘活生态资源，打造赏萤、避暑加香宿的沉浸式体验，成为长三角县域文旅全新的探索样板。如果您去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七大古镇之一的新市镇，它位于德清县东部，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是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有着千年桑蚕文化的支撑。接着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去进一步了解德清的传统民俗文化。
1: 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11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

0: 天氏的扫蚕花地动作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蚕花地。
1: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潭上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蚕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城乡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蚕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以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蚕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些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沉扬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沉扬的一个正式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0: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蚕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2: 对，我就是36的呀。
0: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人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蚕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1: 蚕桑姑娘她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0: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3: 一
0: 步
3: 下去，看着他，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
0: 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0: 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弦歌不辍。
1: 江南复兴，连接吴越，沟通苏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悦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其中，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常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太炎、吴昌树、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清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悦在家乡南岱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悦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在 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于越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于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于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注，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2: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于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件，一共时间呢长达5-6年，到1987年之后，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于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于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于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于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于越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更像清溪像旧期，一泉一石总流啼。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提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3: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4: 窑灶围棋丹朱善之，这里是隰县，是窑灶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咱们身边都是梨。
5: 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

0: 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祁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中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1: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悬塑呢，总共有1978尊。
0: 悬塑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1: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2: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1: 对，您说对了
2: 啊，
1: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2: 哦，
1: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乐器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0: 这些悬塑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1: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
2: 啊，地面
1: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利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2: 咱们整个的这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1: 那我说你说的太对了，
2: 我看到了琵琶。
1: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
2: 啊。
1: 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说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2: 是。
1: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移步换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移目换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2: 通过这次瑶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10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3: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奔县的队伍中，去探索那些被隐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景致。下面我们就尝试通过作者白如冰的这篇散文《小西天遐想》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隰县小西天位于县城西部的凤凰山巅，又名千佛庵，建于明崇祯2年。东明禅师游览于此，见此

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他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十三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项项杰作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与精巧制作，诉说了我们国度的文明程度。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认识民族创造的优秀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玄素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之巧，玄素之绝。习州揽胜，胸怀丰物，观天下美景，认知中华

0: 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开启一场松弛惬意的所谓慢冲旅行。他们不再去追逐密集打卡的行程，也不再纠结网红景点的数量，而是放慢脚步，沉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海蒂的散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0: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万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
1: 哎呀，摩诃摩尼啊，走呀，没米吃吗你？
0: 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群山环抱的金口村是哈尼族聚居的村寨，蘑菇房舍错落有致，五彩梯田宛如织锦，安宁静谧的村子，民族特色鲜明，淳朴本真的村民保持着对天地的敬畏。中国国家地理曾评选出六大中国最美乡村古镇，红河哈尼村落排名第二，评语是万千明镜映炊烟。金口村就是这样一个万千明镜映炊烟的美丽乡村。金口梯田以梯田、云海、日出三景合一闻名，当旭日东升喷薄而出，当山顶放射出紫红霞光，当白茫茫的云海盈满山谷，当水波上是云朵，云朵旁边是桃花，当天地人融为一体，恍入仙境的我想起一首古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山势险峻，气势恢宏的老虎嘴梯田，日落时分最为迷人。看那青山荡漾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令人心醉神迷。坝达梯田能将天空分割成千万块，能把太阳分化成万千颗，千变万化，奇妙莫测，令人目瞪口呆。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筑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 要。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族人生命与信仰一致，劳作与艺术一致。动人的哈尼古歌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永恒传唱。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醒。

0: 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十七集。
3: 秦传安是位外科医生，此前在附近的德国医院做了好几年住院医师，随后自己出来开了诊所。公开的理由是，这家德国医院规定住院医生必须单身，实际上当然另有原因。原先老方跟他说好，他只出面担保梁世超，其他人另做安排，可是老方自己却出了问题。令人诧异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居然问他，因为同案其余几个人迟迟没有送交铺保文件，不知秦医生愿不愿意为所有同案人员担保呢？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看守所方面希望能让这些人早些回家。这真是一件奇事呀，国民党龙华看守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人情味了？担保梁世超他名正言顺，担保其他同志，这不是摆明了告诉敌人这些人都是一伙的吗？可他救人心切，假意为难了一番，等对方再一次试图说服，他就答应了下来，签了担保书。没想到事情那么顺利，释放那天秦传安还特别高兴，崔文泰开着车和他一起把梁世超和受伤的林石接回了诊所，其他几位同志也都顺利出狱。可一回到诊所他就高兴不起来了，梁世超悄悄告诉他有内奸。这么秘密的会议特务怎么知道的？而且知道的那么详细，那个姓尤的家伙甚至拿出了一对头子。
4: 如果敌人知道那么多，为什么会释放这些同志呢？秦传安问出这句话后马上就想到了，如果组织内部被敌人渗透有内奸，释放就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阴谋，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老方不见了，跟上级的联系断了，让他担心的还不只是诊所外面来了一些陌生面孔。今天早上他到病房，临时说他要打个电话去银行。临时的公开身份是仁泰银公司的职员，从被捕到出狱那么多天，他应该跟工作的银行联系一下。秦传安不以为意，想把梁世超叫来扶临时去门诊间，可临时说他自己能行。这些天诊所很空闲，要过年了，除了临时没有住院的病人，因为不在门诊时间，那会儿连护士都没上班。秦传安趁机和梁世超说了一会儿话，梁世超听说临时自己跑去打电话，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现在他倒能走路了。电话打了很久，回到病房后，临时交给秦传安一封信，请他帮忙寄出去，收信人是中汇信托银行吴乡里。这么来回折腾了一阵，临时又有些发烧，躺下后很快就睡着了。
3: 秦传安拿着信去了门诊间，门诊间就在过街楼上，朝着马路和弄堂里的两边都开着窗，十分明亮。他站在朝马路的窗边朝外看了看，那个卖香烟的开始上班了，身上挂着香烟箱子，也不叫卖，靠在街对面一根电线杆上，自己倒抽起了香烟。他正考虑着如何不引人注目地把信放进马路对面的邮筒，梁世超进来了。
4: 秦医生，先不忙把信送出去，你最好打开看一看。为什么？为什么？
3: 梁世超犹豫了一会儿，
4: 你记不记得那天我对你说，我怀疑组织内部有奸细，你怀疑临时同志？
3: 秦传安有些担心，诊所外面说不定已被敌人监视，

0: 诊所内也有特务，那这里就跟看守所没什么区别了。
1: 我一直都在怀疑他，他装病，在牢里我看过他的伤，并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整天昏迷，睡觉还哼哼唧唧，毫无革命意志，一进诊所倒来精神了，又打电话又写信。
0: 秦传安是医生，他可不相信这样的怀疑。
1: 对枪伤，每个人身体的反应都不一样，特务还很照顾他，专门找了警备司令部的军医来给他看伤换药，提审他的时候也没有动刑，提审了好几次，每次时间都不长，提他出去的狱卒对他也很客气。就这些，这些还不够吗？斗争形势这么复杂，任何迹象都要警惕。
0: 但秦传安不同意打开信封，他觉得自己无权这样去怀疑一个同志。梁世超一向信赖秦传安，但被捕以后发生的事秦医生并不清楚。梁世超思来想去，始终没法驱散心头的疑惑，于是要求召开临时党支部会议。
1: 在这个临时党支部里，除了被捕的同志，还有秦川安、崔文泰和田飞。后面那两位原本与秦川安也不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互相并不认识。可是那天他和田飞一起逃出菜场，正好看见崔文泰上了自己的车，三个人都有点懵，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要先找一个地方定定神，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秦川安便让崔文泰把车开到了诊所，他认为那里应该比较安全，特务可能一时想不到把一位外科医生和共产党联系到一起。老方失踪后，他们三个保持着联系。狱中的同志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崔文泰自告奋勇要开车去把同志们接回来。这些天他们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只能把诊所当成了联络点，聚在一起彼此激励。田飞建议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团结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这是大家都同意的。如果跟组织上失去联系，那么自己组织起来也可以继续工作。可是这会儿秦川安却不同意召开支部会议，他认为诊所周围的街上有太多奇怪的迹象，不正常。梁世超有些生气了，换一个人他早就发火了，但他不能对秦医生那样，秦医生是个缜密的人，况且救过他的命。他按捺住自己的情绪，扭头出了门。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不是一个人，身后跟着崔文泰和田飞。三人进了门诊间，先开口的是田飞，他严肃地对秦川安说，你必须把信交出来，临时党支部决定打开这封信。
0: 秦川安看了看窗外，临近中午，太阳照着对面沿街的房子，窗下挂着不少腌鱼咸肉和风机，明天就是大年夜，家家户户都在忙年，街上人来人往，手上提着扎成串的年货。既然是大家的意见，他决定服从。从抽屉里取出信，田飞一把拿过去想要撕开，被崔文泰拦住了。门诊间暖炉上烧着一壶水，等水烧开，蒸汽不断从壶嘴往外冒。梁世超把信的封口对准壶嘴，不一会儿封口上的胶水就融化了。他揭开封口，抽出信纸，把信交给了秦传安。
1: 吴乡里作民阁下大见，原约本月十日与阁下见面，因事无法前往，前又于电话中获知保管箱续期事宜，当以书信寄达，以下。敬启者，兹为279号保管箱沿用至3月11日，其所需各项资费于到期前合并结清，悉及查收批准为贺，此请。
0: 秦传安看了信没作声，田飞把信拿过去看完，随即轻喊一声，
1: 果然。果然？
0: 梁世超连忙问，
1: 本月十日不就是菜场开会我们被敌人抓捕的日子吗？

0: 了什么？
1: 梁世超又问。
0: 秘密会议，上级布置紧急任务，这么重要的事情，他还有闲心约人见面，他肯定有问题。
1: 敌人冲进图书馆实施抓捕以后，田飞虽然脱了身，但是遇事越来越焦躁。
0: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1: 秦传安示意大家不要着急。
0: 临时同志的公开身份本来就是银行职员，那是他的日常工作。
1: 他故意用了同志这个称呼，想要提醒大家注意。
0: 他现在刚刚被释放，受伤住院，银行的日常工作需要那么紧急的打电话写信吗？你们看，他都被捕了，身上还能带着印件。
1: 田飞觉得自己很敏锐，他指了指信尾加盖的私人印件。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崔文泰说了一句。这下几个人都没了主意，内部调查必须得到组织上批准。

0: 们自己查清楚。
1: 田飞有点激动。
0: 怎么查？
1: 梁世超看了看秦传安，
0: 应该先把他控制起来，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病房里。
1: 田飞话没说完，就带头跑向病房。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

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濡，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的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

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堂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九。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一杯热水，一处歇脚地，一次应急救助，这些遍布我市街头巷尾的一个个工会驿站，既是户外工作者遮风挡雨的避风港，更是集基础服务与特色服务于一体的暖心家园。近年来，我市聚焦民生实事，精心布局，稳步推进工会驿站建设工作，将温暖与关怀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0: 近日，记者走进我市多处工会驿站，看到站内整洁明亮，桌椅摆放整齐，充电插座、应急药品箱等物资一应俱全，墙上张贴的服务指南清晰明了，详细标注着服务内容与开放时间，处处彰显着温暖与温馨。记者到来时，工作人员正在准备绿豆汤，让环卫工人得以落座休憩，尽享片刻清闲。
5: 都在这儿能休息一会儿，充充电，喝点水，挺好这个地方。
6: 平时送快递赶时间，经常顾不上喝水吃饭，服务站不仅能让我歇口气儿，还能加热饭菜，给电动车充电，真的很方便。
0: 据了解，我市户外工作者群体规模达数千人，他们长期在户外奔波劳作，出行面临诸多不便。为切实保障户外工作者合法权益，提高基层治理温度，我市整合工会、社区等多部门资源，持续推进工会驿站建设工作，优先在交通路口、公园广场、环卫工人作业点等户外工作者集中区域布局站点。目前，全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工会驿站11个，免费提供饮水、充电、应急救助等多项服务。同时，依托党群服务阵地共建共享优势，驿站还适时提供义诊、免费理发、邻里议事协商等特色服务项目，既服务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也惠及周边居民，实现一站多用、资源互通。在服务站运营管理方面，我市建立起部门统筹、专人值守、志愿者补充工作机制，每个服务站配备1到2名专职值守人员，负责日常物资补给、卫生清理和服务接待，同时招募社区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服务，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
7: 我们每天都会提前检查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物资，确保供应充足，及时清理站内卫生， 为户外工作者提供干净舒适的休息环境，同时会结合季节需求提供应季物品和药物。
8: 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站布局，结合户外工作者实际需求，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让服务站功能更完善，服务更精准。
4: 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空调等制冷设备集中启用。我市电网用电负荷节节攀升，为稳妥应对高温大负荷供电压力，国网化电供电公司全面加大线路电力设备巡检排查力度，提前消除各类设备隐患，筑牢电网安全防线。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城区各条街道、居民小区内，电力运维人员正开展不间断巡查作业，工作人员手持红外测温仪，对沿街商铺、小区楼栋的多功能计量箱逐项专项检测，细致查看电表运行工况，实时采集电压、电流运行数据，紧盯防接线端子过热、设备异常升温等安全风险，实现隐患早识别、早处置、早清零。针对高温用电特点，供电公司进一步优化全域巡检方案，加密居民小区、沿街商铺等用电密集区域巡检频次，推行常态化巡检叠加用电高峰专项测温双重运维模式，同时组建全天候在岗应急抢修专班，确保一旦有线路故障发生，能够即刻奔赴现场抢修，最大程度压缩停电时长，减少高温天气断电对群众生活造成的影响。
9: 当前又一轮持续高温带来用电高峰，电网设备承载压力明显增加，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开展重点线路专项特巡，盯紧负荷变化，动态调整运维策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及时闭环整改，同时备足抢修物资，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城乡群众生活生产可靠用电。
0: 本台消息，8月11号，由吉林省修源药业有限公司主办，市中药材产业协会、市科协协办的长白山灵芝栽培技术专题讲座在我市成功举办。来自全市各地的灵芝种植户、企业代表及基层农技人员共计60人参与培训，为长白山灵芝产业标准化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讲座特邀吉林农业大学刘晓龙教授授课，其紧扣长白山气候与山地种植特点，围绕灵芝育苗选种、林下防野生种植、温湿度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及标准化种植流程等核心技术进行深度剖析，为种植户提供可落地可复制的高产提质实操方案，有效提升基层从业者的科学种植水平，进一步夯实长白山灵芝产业标准化高质量发展基础。
10: 今天很高兴参加灵芝种植培训班，请来我们吉林省教授给我们讲解种植经验、管理经验、病虫害的防御，对我们有深深的启发。我本身就是种植林下灵芝的，这个林下灵芝生长期比较长，因为通过刘教授讲，让我能加深更好的去管理。
11: 通过这次讲座呢，会给到我们花莲市广大智农在栽培上提高科学性，然后也是提高产量。下一步呢，还会抽出时间到田间地头帮助我们智农做栽培方面的技术指导。
0: 本台消息，近日市新华街道幸福社区举办秋季慢性病健康科普公益讲座，面向辖区老年居民及慢性病患者普及专业医疗知识，传授应急救护实操技能。本次讲座特邀市人民医院循环泌尿内科、免疫血液内科专业医师现场授课，结合当下秋季常见病发病规律，细致讲解慢性病日常养护方式、规范用药方法、饮食作息调整技巧以及疾病预防相关知识，为丰富科普形式、提升居民自救能力，专家现场演示心肺复苏完整施救流程，细致讲解按压位置、力度频率、施救步骤等关键要点，指导居民直观学习急救技能。同时，专家还针对大家日常慢病养护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答疑，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收获实用的健康知识。
12: 今天社区组织这个我们社区这个岁数大的老人来参加这个县医院的医务人员对我们这个检查的活动，完了那个挺好的办的，要不我们上县医院去检查还得去排队，这在这呢就不用排队了。
13: 入秋以来，慢性病防控尤为重要， 我们社区希望通过开展科普活动，纠正居民的养生误区，提升大家的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切实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后续呢，我们社区将持续整合优质的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便民健康科普活动，全方位守护辖区居民的身心健康。
4: 眼下虽已立秋，但秋老虎的威力不容忽视。白天持续高温闷热，加之暑期户外活动频繁，中暑、溺水、用火用电、交通出行等各类安全隐患增多。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
0: 一、防范高温中暑，科学调适身体。秋老虎天气闷热潮湿，极易引发中暑，老人、孩童及户外作业人群风险更高，大家不能放松防暑。正午时分减少长时间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常备温水，不要猛灌冰水。日常饮食宜清淡润燥，作息规律。若出现头晕胸闷、大量出汗等中暑症状，立刻移步阴凉处休息，症状严重及时就医。二、绷紧防溺水弦，守住暑期安全底线。气温居高不下，孩子戏水需求大，野外水域溺水隐患突出，家长务必加强看管，禁止孩子独自结伴去河道、池塘、积水坑玩水，做好安全教育，牢记不私自下水。如果发现有人落水，切勿盲目施救，第一时间呼救成年人，借助工具岸边救援。三、居家防火用电，消除初秋安全隐患。持续高温让电器高负荷运转，容易线路短路引发险情，避免多台大功率电器共同插排，电器不要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出门随手切断电源燃气，及时清理楼道阳台易燃杂物，看护好孩子，远离插座明火，杜绝玩火行为。四、初秋外出防护，安全文明出行。白天地表温度高，车辆容易爆胎自燃，出行前检查车况，拒绝超速疲劳驾驶，切勿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行人非机动车遵守交通规则，不在道路追逐打闹，平安出行。
4: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前秦皇帝苻坚在公元370年亲统大兵，剿灭了中原的霸主慕容鲜卑建立的燕国，平灭前燕政权，大功告成啊！而且把当朝的皇帝还有首辅大臣都给抓着了。苻坚在长安城的宫殿中带领着文武，大伙都到位之后，这位皇帝是吐气扬眉啊，北方霸主那是我苻坚了，一声令下，把慕容伟跟慕容平给我押上殿来。金甲武士答应一声，那手下早准备好了，二位捆得跟粽子似的，就在那殿下等着呢。推推搡搡，把慕容伟慕容平推上了苻坚的金殿。有金甲武士叫巨武啊，这巨武上前抓着这慕容伟的绳索往前连拉带拽的，后边有推前面有拽，慕容伟面不改色。这位青年天子这几年来虽然说在后宫里是吃喝玩乐，但是能耐没学来，脾气可没变。什么脾气啊？慕容家族的那股傲骨英风啊！这手下的武士这么一推一拽，哎，他正颜厉色，看了看左右，我自己会走，你们干嘛呀？何方鼠辈？哪来的小人？竟敢如此慢待天子，还拿自己当皇帝呢？那位武士巨武一脸正色，什么天子啊？我奉我家陛下之令带你上殿，这天子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家的皇帝，你算哪家的呀？慕容伟听到此处无话可言呢、一朝天子一朝臣，胜者王侯，败者贼呀，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天下是人家苻家的了。但是慕容伟两膀一晃，大伙儿谁也不敢再上前过于的慢待了，他大踏步走上金殿，当殿而立，是立而不跪。他注视着前秦皇帝苻坚那冷漠的目光，前秦皇帝也惊讶地打量着慕容家族这位末世皇帝，他就觉得这慕容家族真是与众不同。你看看这慕容伟居然一点惧怕的颜色都没带出来，合着人家早想明白了，大不了人头落地，就一个死呗，面无惧色。苻坚怎么也得数了他两句啊，当时为何弃城而逃啊？你哪有可去之路啊？你这不是

苻坚由打刚才冷漠的目光变成了一副同情的眼神，他很赞同，这最起码男子汉大丈夫啊。苻坚亲自走过龙书案，下台阶到跟前儿，给他把榜给送了。文武一看，这怎么意思啊？旁边那慕容平打刚才上殿来就有点堆呗，这会儿也觉得有一线生机了。他们慕容家族的命是真好啊，碰上了前秦这位有志向有胸怀的皇帝。苻坚真是一个胸怀宽广的君王，他一如既往的宽容，在面对昔日敌国的末代君主慕容伟，这会儿他也没有例外。慕容伟这么狂傲，能够让人想起很多历史上的狂傲之君王，但是结局不一样。那些君王的狂傲换来的是难逃的一死，最起码死一个硬气劲儿，而今天慕容伟的狂傲是给他带来了生机，赦免他了。苻坚不仅赦免了慕容伟的死罪，也饶恕了致使前燕败亡的那位罪臣慕容廷。为这事儿啊，慕容垂好大的不痛快。慕容垂多次建议啊，事后也没少了找这前秦皇帝，陛下不应该饶了慕容平啊，他乃是亡国败家的罪魁。哎，苻坚摇摇头，大将军不必多虑，慕容平也是一个人物啊，怎么呢能把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给霍霍败亡了，他也算是对朕有功啊。慕容垂一听，这是明君说的话吗？现在我就是用他做个地方小吏，他也得为寡人效命，杀之何用啊，我也不给他大权不就完了吗。这苻坚这胸怀宽广的有点邪性了。历史就是这样，30年河东，30年河西。苻坚大概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他对慕容家族太优厚了。上一次北方统一的时候，是谁得了胜利啊？就是那后赵啊，石勒建立的后赵灭了刘耀的前赵，统一了北方，是关东的兵马打败了关中的兵马。而这一回苻坚来了一个逆势而成，是带着关中兵马剿灭了关东。苻坚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成为北方的新霸主了。到南北朝的时候还有两次关东与关中的战争，60年后关东的北魏灭了关中的大夏政权，200年之后关中的北周又灭了关东的北齐。历史就是十分有趣的，好像诚心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实实在在风水轮流转这么一画面。这东西两方势力的对比恰好是犬牙交错的打成了2-2，打了个二平啊。这是偶然还是有什么必然吗？历史的趣味恰恰就在于此啊。再放开眼来看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16国的兴兴亡亡之中还有好些偶然的因素呢，那就是大民族之间相生相克。不都说五胡乱华吗？这五胡里边比较有势力的几个大的部族，你比如说匈奴族，刘渊的匈奴族建立刘汉政权，建立了前赵政权。羯族就是石勒石虎父子，他们建立了后赵。还有东胡一支鲜卑族，包括慕容氏，后文书要提的拓跋氏、祈福氏、颓发氏等等部落，也算一股力量。还有西部的羌族、氐族，这是第四部分。再有呢，第五部分就是汉人了，指的晋朝政权，西晋、东晋他们统治区域的人。这五大部分还真像五行相生相克一样。您就说这匈奴人吧，打汉人是一绝，西晋就亡于匈奴刘渊的手下，而匈奴人呢惧怕羯族，那个刘耀刘渊的汉赵政权

是被石勒石虎父子给灭了吗？而这羯族人一打仗打不过鲜卑，后赵不敌鲜卑家族啊，鲜卑氏呢拿这西部的羌敌民族没办法。您就说这一次前秦灭前燕吧，就是西方的民族打败了鲜卑啊。敢等到羌族敌族又打不过汉人，汉人在跟羌敌的最终较量里占据了上风啊。你就拿第一次桓温北伐来说，不就打进关中了吗？好悬就让前秦灭亡了。敌羌人的国家成汉呢，后秦呢，最终也被东晋的汉人消灭。当然最让东晋士大夫们引以为自豪的是公元383年那场决定生死的大战中取得的胜利。我们看到这个局面就好像连环套一样生动有趣啊。也许不过是巧合吧，或许另有原因，不知道谁能解开其中玄机。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1000多年后排除这么一种连环套的形式，这难免有一些娱乐调侃的成分，但是在当时民族之间的兵戎相见可没有一点玩笑的成分。胜者为王，败者为贼啊。在16国文化大融合时代，汉文化仍然是中华大地的主流啊。随着各个边缘民族的不断融入中原，他们也带来了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或者是背景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交流过程，就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它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乃至于战争，其势不可避免。直至今天，文化的碰撞，信仰的不同，也是当今人类战争的一个重要导火索之一呀。不过人们不应该忘怀的是，这种冲突并非绝对是坏事，它本身也是交流融合的一部分。即使是在5胡16国当年，我们从今天角度事后来看，汉文化虽然最终以主流的身份统治中国，但是它也与魏晋时所谓的汉文化变化了很多的。什么变化呀？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融入了各个民族的有益的成分。这个过程在那会儿，无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对老百姓，或许都有这种相生相克的无奈，而结果呢，今天看来是利大于弊呀。应该承认文化不会改变，有的只是文化的发展。文化没有绝对的优与劣，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认识的这一点，对5胡16国时期的历史就会有一份更为深沉更为宽广的思考。苻坚不断地重用慕容家族的人，这可把那相国王猛给急坏了。王猛曾经巧骗过慕容垂的金刀，骗走了那慕容令，让他作为造反的叛臣，但是这一个计策没有成功，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呀。没有多久，突然这年的冬天外边传起了一遍童谣之声。那会儿人特信这童谣，童谣唱什么？甲申已酉，渔阳食人，悲哉无父仪呀。哎呦，这是谶语啊。那个时代科学不发展，科技不先进，人们都迷信，尤其帝王之家对这种谶纬图录那简直是坚信不疑。有好些帝王还有一些政治野心家，他们要想取得天下人的信任，没有德行怎么办呢？就靠这谶纬图录。这谶语是怎么意思？说来呀，大部分都是谣言，用科学的态度来看没有什么合理性。哪有先知前知500年？这还好办，多看书。后知500载，这玩意儿就有点悬了。这一次流行这谶语，有人给苻坚解释啊，说甲申跟乙酉这是两年呢，甲乙丙丁申酉戌亥这两年紧挨着，在干支纪年上紧紧相连，而离着苻坚统一最近的就是甲申年，正好是公元

元384年，那就说明这年得有灾难呢。什么灾难呢？傅谦问那主管占卜的大臣，大致摇头，那我可不好说。后来历史发展证明了，这谶语还真灵验。怎么呢？384年，就是东晋跟前秦苻坚淝水大战后的第二年。淝水大战苻坚失败了，转过年来前秦解体呀，是败国的征兆。除了这甲申乙酉，后边还有一个渔阳食人。这大臣摇着脑袋告诉陛下，您看见没，这个渔阳家起为先呐，那就是暗示鲜卑族啊，鲜卑人要开始吃人了，您可得留点神。说来奇怪，苻坚还不太相信，有什么灾祸呀？鲜卑已经被朕给驯服了，他们怎么会造反呢？要严抓造谣之人。抓了半天也没抓着，谁散布的谣言不知道，这人是神秘消失啊。苻坚也没放上心头，可是老百姓却拿这事儿很当事儿。谶语，谶语是上天的暗示啊，实际这谶纬是一种东方式的预言，与汉晋时期的儒学玄学都有紧密关系。比如说这纬怎么解释啊？纬与经相对啊，经纬经纬嘛，相对于经学的解释阐述就是纬。谶呢就是谶语，这个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有一种诡异隐秘之感，是一种神秘预言，向人们昭示的是吉凶祸福、治乱兴衰。为了解释这谶纬，往往还配着图，得画出来，也叫图谶，也叫图书。这谶纬脱名于天意，实际反映的是好些人的观点和人的预测。你比如说这回闹这甲申乙酉、鱼鲜食人，悲哉无父仪，可怜的一辈也活不下来，这实际都是王猛他们给造的谣。后世有很多人怀疑，甚至这句话就是后人编上去的，是为了增加一种神秘感。王猛这一计又落空了，他这一辈子是在为苻坚打天下，为苻坚在谋划大事，可是临到末期，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就得不到苻坚的支持，心有不甘呐。他患了重病，眼看着苻坚大业就要告成的时候，王猛一病不起了。苻坚在征灭前燕之后，还有好些小的部落，他不也得打吗？但是那都不能相提并论了，前燕那么强大都被他灭了，那小部落是一个迟早的问题，大其所到之处是望风而降啊。满以为王猛能跟他一块儿见到最后的胜利，却突然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相国王猛病重了。哎呦，王猛今年才51岁，哪年呢？公元375年呢。50多岁，这年纪可不大呀，大概是累的，劳心过力，心里憔悴。二一个，最近这事儿越办越不顺手，想除掉前秦政权中的危险分子，就这慕容家族们，可是屡屡失算，可把这苻坚给吓坏了。他舍不得这位亲密的战友啊，赶快找最好的大夫给他治病。这治病跟挽救生命还有好大一块距离呢，生命走到尽头，就是神医天将也难以改变呢。王猛的病情是越来越重，苻坚这回动了真格的了，他亲自为王猛主持了多次祈祷的仪式，求天给加寿，然后下令天下大赦，还没成功就先赦好几回了，要赦那些死囚啊。大赦天下，这样我少杀生，能不能让我这好丞相这多活几年呢？他真想留住王猛，可王猛很明白，一切都无法挽救自己的生命。临死时依旧困扰着王猛的，就是那看似强大的前秦帝国中
那越来

0: 来越明显的隐患。苻坚最后一次来探望王莽的时候，王莽说话都上气不接下气了，利用最后一丝精神，他拉着苻坚的手痛哭流涕老半天，才把心里想的忠言全吐了出来啊。陛下，晋朝虽然地僻于东南，但却是中华正统，人心似晋，上下相同啊。臣死之后，望陛下千万不要图谋伐晋。至于鲜卑、西羌这些酋长们带着部落要是归降您的话，您要多加小心呐、啊、他们中怀二心，比如慕容家族，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仇敌，迟早要成为祸害，陛下一定要想方设法铲除之啊。这样老臣在泉下无忧矣。苻坚光胜哭了，听完这话等下文呢，再说呀。这光在这点头，一看王莽没气儿了。公元375年，前秦的功臣王莽，一代名相，在51岁的时候病逝了。哎呀，苻坚是放声痛哭啊。别看他哭得那么伤心，但是王莽的计策他可没听，以前王莽说什么他听什么，这回不怎么着了，他觉得王莽这话言过其实了。但是王莽死的是真难受，拉着太子苻弘的手啊，老天爷怎么就不让朕统一天下，刚刚要取得北方的胜利，为什么就让我的王景略走了呢？他内心现在早不满足仅仅统一北方了，苻坚想统一的是中华大国呀，他的志向跟目标早就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而有所调整，发生变化。王莽临终时候不是嘱咐他千万别跟晋朝打呀，晋朝是正统，您得提防着那些哥们弟兄们，少数民族是大敌，他根本就没往心里去。他认为王莽这是临终时被病给折磨的，说的算是胡话吧。他现在最恨的就是晋朝的君臣，我要统一黄河流域，带领前秦的雄兵消灭晋王室，一统中华。苻坚的打算是这样的，王莽死了自己去掉了一只胳膊一样，左膀不在右臂尚存呢，这不还有慕容家族呢吗？有鲜卑慕容氏帮着我，我也能统一喽。他在加紧提速统一北方进程之后，又进行了一番精心的准备，这才要下决心与东晋政权决一死战。那么前秦苻坚跟东晋王室这场生死较量到底怎么样呢？众所皆知，苻坚以失败告终啊。他人生最大的辉煌就是统一北方，有准备到统一北方，苻坚用了6年的时间，几乎兵不血刃完成了志愿，创造了5胡16国时期一段神话。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魏晋时代，五胡乱华。这乱呢，应该理解为战争战乱，这最贴切了。眼睁睁啊，五胡铁骑饮马黄河，冲荡中原的时候，北中国的老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啊，一打就打了将近100年呢。这连绵不断的战争，再加上西晋王朝自己的八王之乱，您想想吧，那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呀？有多少难民呢？当时那流民一波一波的，有奔西北迁居的，也有奔江南走的。西晋政权早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在此前的几回书里，我们着重笔墨讲的是北中国的动荡。自打公元307年开始，西晋的那位晋怀帝司马炽继位，改元永嘉，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年号啊，永嘉，永远好着呗。可是事实跟他的理想是大相径庭。就在永嘉年号确立之后，西晋政权走向了他的灭亡，跟那晋怀帝司马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一个人没有在挽救河山的能力啊。八王之乱里已经到了尾声了，洛阳城里打了一个乌七八糟啊，杀人满城，血流成河，有琅琊王司马睿急急可可要逃离洛阳。为什么要走啊？他手下的一个亲近谋士叫王导给他出主意，现在你们家的爷们哥们们都打乱了，应该远远的避祸，您得躲。趁着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琅琊王司马睿乔装改扮逃出了洛阳，回奔了封地琅琊。琅琊在哪儿啊？现今山东临沂这一带。带着他的亲近谋士、亲密战友王导，俩人一块跑回来了。琅琊王司马睿回到了自己的封国，也觉得不安定啊。王导给他出主意，将军应该南渡，远离北方战乱，渡长江，转镇建业。建业就是南京，咱往南边去待着多好啊。司马睿向朝廷请示，晋怀帝还真就批准了。当权者一点头，司马睿名正言顺的南渡长江，历史上称之为永嘉南渡啊。带多少人呢？哎呦，那人跟着可多了，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幕僚智囊，还有好些老百姓都跟着呢，呼呼啦啦一大帮子都奔了南京了。北中国继续混乱，晋怀帝被俘之后，后来最后一个西晋的皇帝就是那晋敏帝司马邺呀。司马邺在长安称帝，那就更可怜了，眼看着刘渊政权带着手下的大将刘耀、石勒、匈奴铁骑还有羯族的人马，把这长安城围了一个风雨不透啊。最后这晋敏帝口衔玉璧，出城投降，这是公元316年的事情，西晋王朝宣告灭亡了。而在江南的司马睿呢，正以王室正统的身份在治理着江南。他自打到了南京之后，一直关注着北方中国的动态。晋怀帝活着的时候，不是下旨让他督导天下兵马进行勤王吗？ 司马睿遥接圣旨，精心准备，但是没有行动。司马睿可不傻，凭自己这点实力，根本收复不了北方的势力，打不过五虎铁骑。谋士王导给他建议，这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主公应该抓紧时间巩固江南呢。毕竟你是西晋的宗亲，你是从北方过来的，南方统治相对薄弱呀，你得扩展势力，收罗人才，巩固根基呀。对于王导的建议，司马睿言听计从。为什么呢？两家这关系太近了，他不是琅琊王吗？那么这王氏家族也是琅琊一带的大户。魏晋南北朝时期，氏族门阀势力跟那个家族势力紧密相连呢。琅琊王氏那是很显赫的大家族，司马睿呢又在琅琊称王，人家祖孙三代那是通家之好，这交情都好十年了。特殊的地域关系为司马氏跟王氏的政治联合打下了坚定的基础，所以他很信任王导。而王导也的确是足智多谋之士啊，他出的主意的的确确是高瞻远瞩，所以司马睿很欣赏他。西晋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跟东海王司马越不打了一个不亦乐乎吗？司马越最终取胜，独揽大权，当时王氏家族就已经在朝中说一不二了。王导这是跟着司马睿在江南这忙活呢。王导有个族兄叫王衍，前文书我们提过那清谈误国的高手王衍王先生，跟这王导是一个族的。王衍这会儿以太尉身份跟着司马越主朝中大事啊。王衍不是设了一计吗？狡兔三窟啊，其中王导也算一窟啊。除了王敦、王成，还有这王导。那王敦本来封为青州刺史，但是青州没待住，后来跟他大哥一商量，干脆我也找王导来得了。他也奔了江南。王导、王敦兄弟一个抓文，一个抓武，辅佐着司马睿，就以江南为了新的根据地，要好好的扩充实力，收拢人心呢。说的简单，收拢人心得多艰难呢。江南故地在三国时代属于孙吴政权，这吴人个性很鲜明，跟当时由打北方来的汉族高层们他们接触起来有困难，一方水土一方人，南北差异不仅仅是地域上的，气候上的，必然在生活习惯上都有不同，爱吃甜的爱吃咸的，这玩意儿差距就大多了。何止是生活习惯呢？东吴一带的老百姓对西晋王室有仇，怎么呢？您忘了那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80年，他不是把东吴政权给灭了吗？有战争就得死人呢，当时杀了不少的东吴百姓，时隔至今这才30来年，好些经历战争的人还都在世呢，所以心里边有这种丧国亡家的仇恨。更何况这司马睿他不是西晋皇室的正宗嫡亲呢、那司马懿那是他们共同的祖宗，他传了4代5代之后，这哥们弟兄之间嫡庶之分就越来越明显。而且司马睿远镇琅琊，好些江东人都不知道琅琊在哪儿，哪来这么一琅琊王啊？司马睿自己也别扭，自打出镇建业以来都没人搭理自己。司马睿自己以为最起码你东吴当地的大户豪绅们你不都来，你得派俩代表吧，你不花钱你得拿点礼物吧，拜会拜会我呀。曾经在没打仗之前，你不也是大晋的子民？

民吗？怎么没一位来呀、啊？我司马睿天天光梳头净洗脸，打扮漂漂亮亮，坐屋里等一多月，没人搭理自个儿，他心里边很失落，脸上就带出来了。有王氏兄弟看出了其中的奥妙，王导、王敦深深的知道自己的这位主人为什么最近脸色黑里透黄，黑那是没睡好，黄是没吃好，没睡好没吃好说明闹心思啊。哥俩就商量，咱们得替主人分担忧愁啊，怎么办呢？王导找王敦，我追奉琅琊王多年呢、啊、我以为琅琊王仁德虽厚，但是名望尚轻，说白了没有什么伴儿，这兄长威风已振，他和王敦说，您现在天下闻名啊，您应该帮帮琅琊王。王敦就喜欢别人夸他，什么威风一阵，当初在中国北部他跟着他的兄长王衍，那不也算三窟之一吗？战过青州，虽然说没站住吧，那也领兵带队，很多人都知道王氏家门中有这么一位大将军。王导就差这直接说了，你的影响力比那司马睿还高呢，你得帮他，这儿是咱们的家。王敦是频频点头啊，脸上那肉纹都笑开了啊，咱们是一家兄弟，你说的对，愚兄自当尽力。王敦回到家里，自个儿也在那琢磨，我的的确确是有声望，好嘛，自个儿在家里夸自己，你看我做过青州刺史，当过扬州刺史，有多少种将军的称号，所以这王导得利用我的威名抬高司马睿啊，司马睿抬高了，我在江南就站住脚，我在江南要是有了声望，我何必到北方拼命啊。啊，对，我得帮他，下定决心了。他跟王导分别派人去当地去采访民情，有什么采访呢？入乡得问俗啊。眼看到了这一年的三月，三月份吴人有一个习惯，在江边要洗澡要喝酒，一家子仨一群五一伙的，几十口子的也有，沐浴之后要痛饮于江边呐、啊，喝的越多喝醉了那才美呢，这是当地民俗啊。王敦拜见司马睿，主公应该与民同乐呀。司马睿一听当时就明白了，此计甚妙，准备准备吧，没人看我，我看大伙儿去。这司马睿倒真放得下架子，找了好些身高体壮的半个小伙子，都给做着新衣服。你看看，这个手下人的穿着打扮，对这个主人很有影响。小伙子们不是怎么挑的，个头一边高，体重大概都差不离，肩宽背厚胳膊粗，扛着一个大的竹椅。这大竹椅绑在两个竹竿子上面，八个小伙子，头四个后边四个，抬着这司马睿。司马睿更得穿的讲究了，显示出王室宗亲这种正统身份，人靠衣身马靠鞍呢，心心整整，用人抬着，前边有打着执事的，后边有保护安全的，左右有紧随着保镖，这就呼呼啦啦的奔到长江边上来了。而王敦呢，很多人倒知道，江南人也知道，这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将军。王敦王导干嘛呢？骑着马紧随着司马睿在后面跟着班儿。哟，当时好多东吴名士都傻了，这司马睿有这么大的威风啊，看来是南边的人不了解他。你看北方的那位王敦大将军都老老实实在后边跟着，那是他的奴仆啊，我们真不应该轻视哦。吴人当中有两位有名望的高人，一个叫纪瞻，一个叫顾荣。纪家顾家是江南大户，在江南极具名望，他们看见之后被琅琊王司马睿的威风给吓着了，这才知道这琅琊王与众不同，
马上率领的

0: 身后的跟班的，甭管是亲戚朋友，一块跪倒在道边迎接司马睿。哎，这一回这双簧演得不错，王导趁机要给献计了，赶紧晚上回来来见司马睿。主公您想想，古代帝王无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啊，虚己清心才能够招揽俊杰，更何况现在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到人才呢。司马睿是连连点头，我知道，可是王先生，我应该怎么做呢？王导劝司马睿，你应该学古代那些圣明帝王，对待当地的老人，对待当地的有名之士，您得有礼法，有尊敬，对待当地独特的风俗，你也得虚心接纳，这样才能收拢人心呢。更何况现在天下乱成这样，江南没有大户跟着您，咱们就太孤单了。先生给我保荐两个人吧，我看见今天主公在江边一走的时候，那路旁边顾荣、贺询、季瞻这些本郡的名士都跪拜于道路两旁啊，他们已经倾心于您，您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共商大事啊？司马睿一听，哎呀，王先生，我不是不想请啊，我怕请不动。那后半句没说，那我多没脸面呢。王导微微一笑，既然有此忧心，主公何不登门造访？司马睿一听，那只能这样了，那我去看他们吧。这得下多的功夫啊，命手下人赶快准备礼物，北方特产没有，嗨，反正花俩钱买点拿得出手的东西吧，分成多少个大礼包，带着定好日子挨家拜访，真管用啊，把这几户大户人家给感动的涕泪横流，这是人家司马宗亲呐，宗亲对我们这样，我们得更亲呐，跟着就回访，哎，一来二去礼尚往来，江南大户人家都归心于司马睿，这全是王导的功劳啊。司马睿当着文武的面经常夸王导，就是我的重福啊，要以管仲啊，是太感谢这位王先生了。就在此时，长安陷落，晋闵帝被抓，朝廷很多的大臣还有各州郡的太守们纷纷发来表彰，劝司马睿称帝。北边中国没了，晋王室已经不复存在，就得您称帝重振江山了。司马睿痛哭流涕，全身穿白挂素，他就是不答应。有好些州郡的长官都奔了南京了，到建业城来哭劝司马睿，他们哭，司马睿比他们哭的还难过呢。诸位，孤罪人也，只有岛结死意以雪天下之耻啊，我哪有什么野心去当皇帝呀、啊？我就想着报仇，这才叫揣着良心说话呢。他根本就没想北伐，表面说我要打回封国，收复北方。他这么一说，大伙更感动了。还有人打算进一步劝进，司马睿急了，再逼迫孤家，孤就自刎以谢罪。哎呦呦呦！大伙一看，别去，逼死了可受不了。那这样不称帝，您称晋王行吗？这还差不离。司马睿假戏真做，他先做了晋王了，有了这个王号，尤其是王号是晋，这就已经表明他由司马氏的远亲变为近亲了，这关系是越来越近呐、啊。以晋王名义行使的是皇帝的权利，怎么能看出来呢？他大赦天下呀，而且改了年号了，这不是皇帝的特权吗？改元建武，就在建业城重新设立宗庙社稷，大封百官呢、啊，一次任命了106人，当时人称百六院呢、啊，院者就是属下的意思，一次用了106个官员，那还不是大封群官吗？更重点要封封王氏兄弟，这是功劳， 他命王导为骠骑将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命王敦为大将军，用刁协为尚书左仆射，周乙为吏部尚书，刘伟为御史中丞。封完了群官，就在这年十一月，又有大臣上书了。丧乱以来，学校废弃不少啊，世道久丧，礼俗日弊，人们已经忘记了礼教了，不能无动于衷，应崇尚儒学，宣扬道德，振兴教化呀。司马睿又大力在江南发展教育事业，设立太学。建武二年，也就是公元318年，传来了晋敏帝被杀的消息。在百官劝进下，司马睿终于撕掉了虚伪的面纱，登上皇帝宝座。这就是东晋的第一个皇帝晋元帝。相对于西晋的都城洛阳，建业在洛阳之东，所以后人管司马睿建的晋朝叫东晋。因为西晋最后一个皇帝叫司马邺，所以这建业就得改名了，就叫了建康了。就在登基大典的时候，文武朝贺已毕，司马睿用眼睛在找，找谁呀？找王导啊，王爱卿。王导跪下，你上前来啊。王导以为还让他往前跪呢，啊不，你站起身来，到朕的近旁来。王导不知道司马睿要干什么，一直走上台阶，司马睿砰把王导的手拉住了。王爱卿，你应该跟我共同落座呀。他拍了拍旁边这座，你就坐这儿，咱俩都坐这儿多好啊。可把王导吓坏了，哎呀，陛下，他扑通跪倒。这太阳与天下万物要都一样喽，那么苍生怎能受到阳光之普照？您是太阳，我是万物苍生之一呀、啊，我能说也坐那儿当太阳吗？天无二日啊，我是做臣子的，岂能乱了礼道？坚持不受，吓哭了，最后赶忙下台阶，在底下趴着呢。司马睿又让了两回，王导说什么也不敢，司马睿也就不坚持了。为了答谢群臣的拥戴，他下诏文武百官各增品位二等，凡是署名投书劝进的官吏都有封赏，是平民百姓要是也嚷嚷着让我登基当皇帝的，那就封官，好吗？这一下受的嘉奖的有20多万人呢，永嘉南渡，是一朝欢喜一朝忧啊。西晋王朝多可怜呢、啊、死的死，伤的伤，而东晋天子这边是加官进爵，大封群臣。由于在东晋建立政权的过程中，琅琊大族王氏，具体说就是王导王敦兄弟，他们出谋划策，尽了心力。王导总揽朝政，王敦又掌握的军权，紧接着又有好多王导的堂兄弟们也进入了东晋朝廷，身居要职啊。比如说王乙是荆州刺史，王乙的弟弟王斌做了侍中，王涵是光禄大夫，这不都是王导的哥们弟兄吗？王氏家族在东晋朝廷是一呼百应，势力盘根错节，民共天下。司马睿听到这句话之后，心头感觉到无比的压抑。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
9: 乐
10: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0: 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

0: 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6: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5: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

0: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疫处副处长刘冠华
1: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4: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5: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6: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8: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9: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应该是
10: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
9: 下
10: 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8: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0: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9: 现在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8: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1: 一般到现在在地势高，
12: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1: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8: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

0: 今年又有三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1: 兰州看到如果每年
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3: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四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4: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5: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4: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6: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4: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7: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4: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8: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8: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8: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0: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区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昂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戈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8: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8: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3: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8: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3: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8: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11: 听今天 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0: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水利部于昨天22: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通报，该国8月10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表示，过去2-3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1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泰国政府11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到明天早上8，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请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整整1天2夜，雨一直没有停，雨势也不小。那我注意到在一些有积水的路段区域，市政人员把雨水篦子、窨井盖打开加速排水，并设置了警示三脚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那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 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以及新疆南部、洛阳东部、信阳北部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了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持人，
0: 嗯，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目前河南多地已经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各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那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郑州全市13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在陇海路新田大道和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共出动了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河南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引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提醒旅客注意查看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那针对降雨天气引发的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郑州机场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各项服务举措。主持人，
0: 好的，刘长元。
3: 嗯，再来关注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根据预报，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或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0: 水利部昨晚10: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
3: 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城区一机治水点位3个责任人，即雨中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及管控责任人、积水抽排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0: 经历昨夜今晨的降水之后，北京城区内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嗯，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的主路下凹槽区。那么从地形上直观来感受啊，这是一处典型的室内积水内涝风险点位。那么隧道内呢，地面此时是极少有积水的，而隧道的一侧是北京四站北广场位于地下的出租车的驻车区。那么目前呢，我在这里能看到车是非常有序的在排队接应乘客当中，而北京四站北广场的地下区域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人的出入口处，刚刚我看到防汛沙袋、防汛沙箱等等物资已经摆放的整齐。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当中，这一带的雨势啊出现了一个波动，雨小的时候几乎不用打伞，但是当前雨量非常的大，又正值早高峰的时段，交通可能会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带出行的市民或者是乘车的旅客可能需要在时间上打出一些提前量。那么刚才我也在西客站隧道的周边进行了观察，在隧道的上方，北京西站北广场相邻的主路上，我刚刚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大型抢险车辆正在备勤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在有序的。

0: 套和形式。地面场站进站口包括洛克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向西经过莲花桥，桥上有防汛人员早上在值守，那桥下也停靠着随时待命的防汛应急的车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白天，北京海水集团就已经对这一点位进行了提前的布防。那么另外呢，按照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防汛调度，防汛态势分析指挥调度系统能够对全市的情况来进行预警和监测，除了雨情和水情，也能够直观的看到积水点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积水呀，就会立即和北京市防汛办联通，尽快的进行排涝。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想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处观察点位。此前呢，北京市水务部门从通过梳理近十年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的台账，同时辅助水文水动力模型、大数据统计等等技术，形成了一份面向公众发放使用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作为汛期积水内涝风险提示的参考工具之一。那么这份地图呀，又包括了典型的历史积水内涝点、沙澳市立交桥以及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三部分。而我目前所处的这处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主路下凹槽区，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存在于这三张图的风险点位。特别是在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的这张参考图当中啊，水务部门根据区域内的不同积水内涝的深度划分了四级风险，而这处风险点位是属于红色标识的高风险区域，也就是说水深可能会严重影响人员和车辆安全，一旦出现险情就会禁止进入。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受台风唐薇的影响，到13号北京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水务部门发布的这份市内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也供市民们出行时参考，需要注意防范。当然呢，我这里还有一份可以供市民关注的出行服务贴士，就是近日北京水务部门和高德地图共同推出了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了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可以以厘米级展示和实时更新，并且针对北京市的一个防汛实际，对积水等级的标示进行了一个属地化的调整，也就是说水深在15到27厘米之间为中度积水，水深超过27厘米就是严重积水。那后续呢，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到导航平台，并且不断的去扩大监测范围。那么从具体使用上来讲呢，如果市民依托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积水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的程度进行分级预警，对于中度严重的积水路段会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提醒驾驶员小心驾驶，帮助规避积水风险点位。当判定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时，系统会自动规划绕行路线。那么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导航中随时打开啊，一种是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专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地图的首页右上角点开图层，再开启交通事件，积水点位就会自动显示。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韩雪莹。
2: 白海豚于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需要做好防汛工作，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存在了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这里。

0: 强，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1: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0: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2: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0: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的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的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8: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
7: 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我们先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9: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米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 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收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7: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谭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1: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的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0: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谭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11: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7: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 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8: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汽艇、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7: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蛙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16: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7: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8: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7: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9: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6: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
21: 全程最
22: 全程八九一
21: 声八
22: 一，
21: 化电活力调频。
2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1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
0: 以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0: 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就完成了对空防任务，最主要是单舰近距离小目标，这是他最主要的防空任务。
2: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挖人是指携带水下装具开展行动的水下特种作战人员，水下挖人早已不再只承担侦察任务，既可以偷袭岛礁，也可以袭击停泊或是低速航行的水面舰艇，已然成为海军不可忽视的水下作战威胁。针对反挖人声呐，邵永玲介绍道，
3: 反挖人声呐呢，就是发现挖人的水下探测设备，它是整套反挖人系统的眼睛，它属于高频主动声呐，主动向水下发射高频声波，这个声波呢碰到了挖人的人体啊、氧气瓶还有呼出的气泡之后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挖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1000米。
2: 李亚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挖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挖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1: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是对潜艇的防御，而是对类似于挖人这样的特种作战的水下威胁。挖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挖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就这股磁性水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的这个范畴。
2: 在本次考核的实拍画面中，水下防御处置流程出现了反挖人火箭炮的实战运用。邵永玲指出，
3: 湖北舰搭载的这个反挖人火箭炮系统呢，是咱们国产的 CSAR-1 型55毫米反挖人火箭炮系统，这个也是咱们海军大型舰艇标配的禁区水下防御装备，射程呢是50到500米，最大的有效作战水深是60米，它的引信呢支持水下水面双环境起爆，到达设定的水深距离之后它就会自动爆炸了，用水下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来杀伤挖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管，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2: 李亚强指出，发现挖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挖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
1: 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您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即使启动低角度的水下目标射击，用一般的枪炮射击也很难达成使命任务，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作战装备，这个反挖人的火箭炮就属于这类武器装备，它不要求射程很远，甚至只要求在几十米以外，即海里到几十米这个范围内能够有效的覆盖来袭目标，这是目前我们发展反挖人武器装备、反挖人战术，甚至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演练，把它纳入到整个海军防御作战的范畴之内，把它列成固定的科目来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2: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海上防空屏障。
3: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 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考核组呢随机施加电磁干扰特情，模拟战时复杂海空对抗环境。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呢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了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日本的破产企业数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13: 就在同一天，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日本与海外货物服务和投资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顺差创同期新高。那么日本的经济数据为何呈现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哪些因素成为了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4: 根据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统计，今年6月，日本共有1021家企业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日本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14年前。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分析认为，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压垮这些日本企业的有3大原因。
15: 首先第一个因素呢，还是日本的人口结构问题，因为他现在就业人口减少，现在老龄化问题在日本是很严重的嘛。那么企业雇工的成本上升呢，它的生产成本就要上升，这样是一个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物价问题。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拉动了全球一大批的，包括矿产资源价格都得上涨，而日本就输入性通胀就比较明显，生产者就面临一个进口价格的上涨，影响了它的生产成本。第三个问题呢，可能跟日元和日本本身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是有关的，因为现在的日元一直在贬值。而日本的物价现在有个敏感问题呢，就是老百姓对物价上升又非常敏感，就是它的产品的出售又存在问题。
14: 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显示，随着日本物价持续上涨，物流、包装以及人工等成本不断增加，不仅给日本生产端企业带来压力，也给销售端造成了不小的困境。在位于东京的一家生鲜超市，超市经营者秋叶。

0: 上涨的背景下，考虑到企业的利息负担还在不断加重，预计破产企业数量可能持续增加。从企业破产数据和经营者消费者的感受来看，日本的经济似乎已经在多重压力之下近乎于不堪重负。尽管如此，日本官方发布的另一组数据却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乐观情绪。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初值显示，反映于海外货物、服务及投资交易状况的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同期增加22.5%，达到17.4292万亿日元，顺差额创有可比数据的1985年以来的上半年新高。在日本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比如美国看来，近段时间的日元贬值让日本的出口型企业占了大便宜。为此，美国官方不惜亲自下场，时隔28年实施买入。低迷的日元汇率的确让日本的一些出口型企业得到了利好，而最近两个月集中倒闭的则主要是与外贸生意无关的中小型企业。
1: 我们看到呢，就是日本的出口非常亮丽，但是它就解决不了一批就是靠日本自己市场、靠日本劳动力的又靠国外进口的产品的，那么它的生存是困难。很多企业并不是出口，靠的是日本自身的经济生存的，那这样的话日元贬值对它就没有多大好处，而反而过来呢，就是输入性通胀对它影响就非常大。
0: 陈凤英指出，日本经济如今呈现出典型的 K 型现象，在经历冲击之后，一部分板块持续回暖扩张收益提升，另一部分板块持续低迷收缩利润承压，两极分化，走势形似字母 K。这一现象的后果往往是大企业得到利好，小企业更加艰难，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1: 服务行业的国内经营的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这些行业并不是因为由于日本现在成长了这次高科技，我们说 AI， 或者说日本日元贬值使它出口增长，这一个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这一个好处。所以应该看到一种非常现实的现象，就是说一批企业在这一次或者叫全球转型或者说是科技革命当中，它得到的好处是不明显的，甚至还受到了影响的。所以我想日本也是这么一种现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3: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相继生下5个儿子后，父母才终于等到他，把所有的宠爱放进乳名里，取名郭心爱。可是日子太难了，连碗底都铺不满的一把小米加一锅水。

0: 煮开就是一顿饭。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四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五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七八十块钱，连一百块钱都不到。
0: 当学徒的日子是看不到边的一片漆黑，师傅师娘抬手便打，出口就骂。小小年纪除了练功还是练功，郭兰英的童年不曾留下一丝暖意。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一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了。

0: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有戏迷回忆说，那时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10里8里地来看他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10个字，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2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在歌剧《白毛女》风靡一时的年代，郭兰英巧妙地将戏曲艺术融入到新歌剧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我就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1981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创办艺术学校。他说那是周总理的嘱托，要把民族歌剧艺术一代代传下去。
0: 老了，年岁

0: 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啊。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2: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个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个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4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会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前瞻布局、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共建，百余家知名展商将集中展示最新的具身智能科技产品。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中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保护管理成效显著。北半球极具观赏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最佳观测期。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今晚或明晚守候观测，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为最佳观测窗口。与此同时，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日全食将上演，这次全食带掠过北冰洋、格陵兰、冰岛、西班牙等地，最大时甚发生在冰岛以西洋面，全食最长持续时间约为2分18秒。不过遗憾的是，日食发生时我国正是北京时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不具备观测条件。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第七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12号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下午2点，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将对阵吉尔伯特，周跃龙将与刘宏宇上演中国德比。

0: 晚间7:30，肖国栋将迎战墨菲，塞恩卡姆将对阵火箭奥沙利文。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将于今天起到16号在浙江衢州举行，预计将有1100多名运动员参赛，冯斌、赵杰、李晨阳、陈昀杰等名将位列其中。激烈的竞争之余，运动员们也将通过比赛检验训练成果，力争在亚运会前将状态调至最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特效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效。考特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沙漏颠倒一次，